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曾仕强教授说，我们生理的疾病都从紧张而来，只要你全身不紧张，大概不会得什么病。你的身体本质上是心灵的投射，如果心灵总是受到压抑，处于一种紧张愁闷的状态，那么身体早晚要出问题。黄帝内经认为，养生的核心在于养心，让心灵处于一种自在安定舒适的状态，身体和生命自然就充满活力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平凡的世界说，如果你不给自己烦恼，别人永远也不能给你烦恼。如果一个人能够不断地修炼内心，掌控自己的情绪，不管遇到多么烦人的事情，都面如平湖，心如止水，不为所动，那么他一定是一个强大的人。生气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反倒会把简单问题复杂化，还损伤自己的身心，很不值得。明代心学大师王阳明在科举考试落地之后十分的淡定，有人问他，你难道一点都不难过吗？王阳明回答说，别人以为落地为耻，而我以落地动心为耻。落地是无法改变的既定事实，那么既然如此，又何必起心动念，让内心陷于烦恼和不安呢？生活中有很多与我们格格不入的人和事儿，我们要学会接受和顺应，不要因此引发自己的情绪。如果总是为了各种琐事而生气，我们的身体怎么能经得起这样的损耗呢？林则徐说，如果是我错了，我凭什么生气？如果是别人错了，我为什么生气？如果是别人的事儿，我们没必要生气，如果是自己的事儿，冷静而理智地去处理它，比生气是更有意义的。保持一颗淡定的心，相信存在即是合理，不要动辄让自己的内心生出波澜，更不要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很多时候我们的心情糟糕，都是因为计较太多，患得患失，锱铢必较，消耗了精神，影响了心情，拉低了生活质量。仓央嘉措说，除了生死，人生没有什么大事儿。如果现在我们整个人生的视角来看，我们努力追逐的很多东西，不过是一些鸡零狗碎，不足挂齿。人生一世，学会宠辱不惊，看淡名利得失，一切顺其自然，那么我们的内心自有一份笃定，心中自有一份安然。唐朝柳宗元因为参加革新运动失败，被贬柳州，看到自己苦苦追求的政治理想支离破碎，他十分的苦闷，一直不能释怀，在40多岁时英年早逝。而宋代的苏轼在人生最得意的时候，忽然遭受诬陷，蒙冤入狱，后来被贬黄州、惠州，甚至更荒凉的海南岛。但他能放下官场名利，不计得失，随遇而安，和无

改变的现实和解。命运让他上朝堂，他就匡君辅国，大济苍生。命运把他放逐到荒岛，他就垦荒种地，寄情山水，自得其乐。莫言说，生是偶然，死是必然，尽其当然，顺其自然。对于名利或者其他诱人的东西，得到不狂喜，失去不惋惜，来去随缘，顺其自然，不计较，就不会去争夺，去算计，去担忧，内心也就不会紧张不安，我们就能活得自在而踏实。我们一生都活在恐惧之中，恐惧死亡、疾病、失去，恐惧一切不期望的东西降临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也知道紧张的心情是百病的起因，可就是放松不了，很多事情总是搁在心头，让我们提心吊胆，明明没有事儿，却一天到晚都在恐惧。契诃夫的小说《小公务员之死》就讲了一个小公务员因无端畏惧而致死的故事。小公务员在剧场打喷嚏，不小心把口水溅到了前排将军的后背上，他诚惶诚恐地上去道歉，将军并不在意，大度地原谅了他。可他呢，不相信将军真的原谅自己，一直都是惴惴不安，并因此三番五次地去找将军道歉，这就让将军不胜其烦，呵斥了他。小公务员也在惊吓中一命呜呼。对于我们无能为力的事情，恐惧也没用，只会让我们的内心异常紧张，不得安宁，从而消耗自己的身体和生命。一位朋友因为身体不适去就医，医生问诊之后给他开了一张癌症筛查的单子，这让他十分害怕，冷汗直冒。回家之后，他一遍遍在脑海中回忆医生的表情、语气、眼神，越想越觉得自己患上了癌症。此外，他还一遍遍地上网去查询自己的症状，越查跟癌症越吻合。在等待检查结果的那几天，他悲伤流泪，不食不寝，精神紧张不安，最后他一点问题都没有。论语说，勇者不惧。对于我们无能为力的事情，比如生老病死，除了接受还能怎么样呢？学会克服内心的恐惧，安然地过好眼下的生活，平静坦然地接受命运中不友好的一面。丰子恺说，既然无处可逃，不如喜悦，既然没有净土，不如静心，既然没能如愿，不如释然。不管命运馈赠给我们多少苦难，不管要遭受多少不如意的事情，都不要为难自己的内心，始终保持内心的淡定，让它喜悦、清静、释然，不生气，不计较，不畏惧，从容自在地过云淡风轻地活，内心安定了，身体就能安康，生活就能安乐，人生就能安好。颐养心灵，放松自己，才是最顶级的养生。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2: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3: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2: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4: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5: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人生在世，一切顺其自然，如果为了刻意去追求长寿健康，就去各种养生食补，比如你非常不喜欢吃枸杞，偏偏要枸杞泡茶，这已经是违背了你生命的本质，生命又怎么可能健康呢？话再说回来，即使这样使你长命百岁了，但也是唯心而苟活的。生命唯一的尺度是你能否按照自己的内心去生活，真正的健康应该这样理解，适合的就是最好的。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90%以上的疾病都和情绪有关，而从数据来看，目前与情绪有关的疾病就已经达到了200多种。所有的负面情绪，比如说委屈、纠结、愤怒，终将化作一场免疫风暴。有一位突患肺癌晚期的女士，婚后她一直都是跟公婆住在一起，虽然丈夫一家对她还不错，但她非常希望能够有自己的空间，跟丈夫提过几次想搬出公婆的家，都遭到了拒绝。后来呢，她也慢慢的不再提这件事儿了，直到2019年，她在毫无征兆的情形下得了肺癌，检查出来的时候都已经是晚期了。她家经济条件特别好，除了接受西医的治疗之外，家人还帮她找了一位著名的心理治疗师。当心理治疗师在一次催眠治疗当中问她，这辈子最大的心愿是什么，她只说了一件事儿：我希望有一个自己的家，只跟丈夫女儿在一起，不用很大，不用很久，几个月就好。她平静地说出了自己的心愿，嘴角划过一抹连她自己都没有察觉的微笑。有人曾说，一个失落的灵魂能很快杀死你，远比细菌快得多。人生路上我们遇到的最大敌人，不是能力，不是条件，而是情绪。情绪像水，稳定的情绪是涓涓细流滋养万物，不稳的情绪则是咆哮波涛。人们只喜欢好的情绪，比如快乐，而把负面的情绪，比如悲伤、恐惧压抑下来。我们不知道委屈、憋屈、压力全都累积在身体里，终有一天一场免疫风暴就能带走人的性命。别等到来不及的时候才想起，我们本该好好珍惜自己的内心。我们一直低估了身体的智慧，其实人体里有着一套精密的免疫系统，身体每一处细微的疼痛都是我们内心的求救信号。这不仅是西医所说的狭义的免疫能力，还包含自我诊断、人体资源管理、自我修复及再生。当我们产生各种各样的情绪的时候，最先攻击到的是身体的免疫系统。70%以上的人会以攻击自己身体器官的方式来消化自己的情绪，这是导致出现病症的最大原因之一。不同的情绪会攻击不同的器官。我国中医的古老智慧就曾经提出过，肾主恐惧，肝处愤怒，肺藏哀伤。比如说贫血是你对生活缺乏兴趣，缺乏快乐，气喘是你过分敏感，习惯压抑情绪，你的爱是容易窒息的，腹泻是你对某种思想感觉到害怕和排斥，对过去的流逝也很恐慌，驼背是你背负了过多的愤怒，聚集了过多的怨恨，头痛是你容易紧张，对未知有说不清的恐惧，失眠是你对生活有压力，有愧疚感，有恐惧，咳嗽 是你神经紧张，容易恼怒，批判别人，压抑自己。有研究表明，导致免疫系统出现问题的情绪当中，常见的包括生气、悲伤、恐惧、忧郁、敌意、猜疑，以及季节性失控，比如夏季频发争执和摩擦，冬季抑郁患者会比平时多。很多时候，不是我们身体出现了什么问题，经常性的负面情绪才是幕后黑手。一个富翁得了重病，吃了很多药都无济于事，因此他焦躁不安，惶惶不可终日，觉得自己将不久人世，心中很难过。后来他请教了一位隐居的名医，名医为他把脉诊断之后说，这病要治也简单，你只需要每天到一处安静的沙滩躺下30分钟，连续一个月。富翁半信半疑，但还是照做了，结果每次一躺就是2个小时。因为他很忙碌，所以从来没有这么舒心过，听着风，听着海和海鸥的鸣叫，不安的情绪逐渐稳定，彻底放下了商场的心机，不再争强好胜，丝毫忘记了世俗的烦扰。一个月回家之后，他觉得全身舒畅，情绪稳定，心静如止水，他的病慢慢的也好了。人生在世，不如意十之八九，如果为了一件小事而大发雷霆，为了一次误解而深陷悲伤，为了一个批评而自我怀疑，于己无益，于事无补。如果你终日被情绪所扰，幸福生活也会从此不在。正如塞缪尔所说的那样，世界就像一面镜子，你皱眉视之，他也皱眉看你，你笑着对他，他也笑着看你。情绪就像是一把双刃剑，良好的情绪会为你赶走阴霾，而恶劣的情绪则会推着你走向深渊。而情绪稳定就是一个人最好的养生。世界上所有的病

都是情绪打了败仗。那么如何管理好情绪？如果觉得情绪难以自控，那么我们至少可以先从以下的这四点来做起。情绪冲动的时候，请一定先深呼吸60秒，多想下可能的最坏的结果，别总待在一个地方，多出去走一走。你的世界大了，烦恼自然就少了。看看书，多结交正能量的朋友。懂得爱自己，不仅仅是住最好的房子，吃最精致的佳肴，而是你比谁都更关心自己的情绪，比谁都更敏锐地去察觉身体发出的信号。什么时候疲劳到了一个临界点，你需要休息？什么时候将病未病，你需要管理自己的免疫系统？什么时候需要大哭嘶吼？什么时候应该放手宽恕？你要比谁都更清楚知道自己的情绪和身体正在哪个点上，然后去消化它。世上没有既安逸又精彩的人生，美好前程都是血汗打下来的。想要为自己的身体负责，对自己的家人负责，我们就必须管理好情绪，拥有一个强健的身体。生命并不长久，善待自己的情绪就是善待我们的身体。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蜂胶还看蜂奶宝，蜂奶宝连云港专卖店提醒您收听蜂奶宝节目。
1: 好消息，9月28日至9月30日，蜂奶宝28周年店庆了，礼包全面升级，欢迎新老用户前往全省各专卖店、专柜、京东、天猫、淘宝网店、微信商城选购，购买产品有惊喜哦，一年仅3天，不要错过。想知道礼品详情可拨打400-025-1818 400-025-1818咨询。蜂奶宝蜂胶液，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蜂奶宝时间，我是阳光。今天非常高兴呢，我们邀请到蜂奶宝公司的健康管理师陈主任。早上好，陈主任。
3: 阳光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2: 欢迎陈主任做客直播间。此刻我们的互动热线电话400-025-1818已经为大家开通当中了，欢迎大家带着问题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新人专享福利活动也正在进行当中，只要您是蜂奶宝的新用户，把您想要咨询的问题告诉我们，就有机会领取到10毫升液体即兴蜂胶液，数量非常有限，先到先得。

0: 那么除此之外啊，我们即日起购物节正在进行当中，很多老用户朋友说这一年就等这么一次夏季购物节，购买钻石蜂胶月一瓶就会有丰厚的礼品赠送给大家，购买两瓶呢，那我们就再多送啊，多买多送，可以到我们的京东天猫微信商城进行选购，也可以到我们的线下的门店专柜来挑选，还可以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感谢大家一起来支持我们的夏季购物节。您知道吗？有研究人员对2342名志愿者进行了长期跟踪调查，却发现89%的人饮食紊乱，他们啊身体上至少有一种免疫系统的这个疾病的隐患。
1: 是的，这是发表在《公共科学图书馆综合杂志》的论文当中啊，披露出的。那么这个可能是什么呢？可能是因为饮食的不规律，导致营养不均衡。最终呢，就会导致不良的情绪，损伤了我们的免疫系统，而引发了多种的一些疾病。其实免疫系统的疾病呢，也会反作用于饮食的问题，这也是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所以呢，我们不可以小看规律饮食对提高身体免疫力的这个作用。
0: 巴西酒神曲绿蜂胶原料制成的蜂奶宝的蜂胶液，它是有调节免疫的功能啊，还能保护我们肝脏。
1: 是的，蜂胶呢是蜜蜂进化过程当中产生的它的一项新的技能，它们能够利用植物产生的一些粘性的树脂胶，然后添加它自己的分泌物，反复咀嚼以后形成了一种塑形能力很强的这样的一个粘性的物质，所以称它是为蜂胶。高温的时候呢它是软的，那么低温的时候呢就会变硬变脆，它是蜜蜂用来修补它的蜂巢当中的一些空隙用的。那么这个蜂胶当中的黄酮类化合物啊，贴息类物质啊，还有酚酸类化合物啊，很多很多，已经达到了有上千种了。蜂胶当中这些活性成分呢，它可以促进单核细胞还有巨噬细胞的一个免疫调节，提高吞噬细胞的吞噬能力，增加抗体的生成量，来减少一些促炎性因子的过度的产生。它们协同作用呢，还可以帮助调节我们人体细胞和体液免疫这样两套的系统，来增强身体的抗病能力和自愈的能力。所以不少人用了以后呢，就明显的感觉小毛小病少了，因为他自己的抗病能力增强了，一些减少了一些小毛小病的干扰，精神体力啊也会比过去强。最近呢是见到了一位先生，他呢是从40多岁的时候啊就开始坚持服用蜂奶宝蜂胶液，那到现在呢是差不多已经15年了，
0: 实打实的老用户了。
1: 对啊，他为什么从这个40岁嘛还算年轻，对吧？
0: 对，
1: 那么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吃呢，因为他呢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过敏性的体质，这个过敏性的体质呢就导致他的这种过敏性鼻炎啊、支气管炎啊，最终呢发展到支气管的哮喘，曾经呢还有过2次这种出现了过敏性的休克，所以非常危险。那么他通过这么多年10几年的服用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渐渐地观察到，他说他的这些病症啊得到了很好的控制，现在呢已经是基本啊很少再发作了。
0: 这说明这位朋友平时对于自我身体的保养很有意识，40多岁，
1: 对，
0: 在中年的时候就知道通过蜂胶来调理自己的身体了。
1: 因为他了解了蜂胶的这些作用以后，他就毫不犹豫地选择让他来帮助他去调理维护他的一个健康的状态。就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免疫的这个平衡调理，我们说了蜂胶的一大作用就是对我们的免疫有很大的一个平衡调理作用，通过这个平衡调理以后呢，增强了它自身的一个抗过敏的能力，这个能力呢就帮助它很好的去减轻改善了一个症状。他的这个案例也是足以说明了这个免疫调节啊，对我们身体健康方面呢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0: 是的，那我们就在免疫调节的问题再多问一个问题啊。很多用户朋友说，如果我是正处于这个过敏期或者是这个免疫比较难受的阶段，加加减减应该遵循什么样的一个方法？
1: 如果说没有用过啊，明确知道自己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这样一种体质的时候，又不确定是对哪些物质会产生一些敏感的过敏反应的时候，选择我们这个蜂胶液服用的时候，开始的时候呢量啊少少的，哪怕是从一滴两滴三滴这样的递进式的把它逐渐的增加，这呢也是蜂胶作为一种异性物质进入我们身体以后，让你的身体啊慢慢慢慢的去适应它，去接受它，给它一个这样的过程。所以我们很多人都是这样通过这样少量的一点一点的进入，到最后呢能够正常的每天早两粒晚两粒这样的服用。
0: 也希望这样的方法对于很多过敏的朋友提供到一定帮助。感谢陈主任的分享，我们明天再见。
1: 再见。
2: 蜂奶宝蜂胶液免疫调节，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保护作用。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用巴西进口酒神菊蜂胶原料制成的蜂奶宝蜂胶液，具有调节免疫、保护肝脏的保健功能，没有任何添加剂、赋形剂、浓缩原液的特点，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和服用安全。蜂奶宝连云港专卖店地址：海昌南路55-7号，咨询电话0518-8552-5398。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 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6: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你好，我是一凡。提起英国当代著名作家约翰·福尔斯，总会让我们想起他的一部最具有代表性的后现代小说《法国中尉的女人》。这部小说风靡世界，拥有着广大的读者群。在今天阅读

0: 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走进小说的女主人公，破解她身上的情感之谜。谜之所以成其谜，在表面上大多显示出一些令人费解的东西。达芬奇著名的蒙娜丽莎画像被冠以谜之微笑，是因为这种微笑在我们看来太神秘，像磁铁一样吸引着我们的视线。而当读完英国作家约翰·福尔斯《法国中尉的女人》后，书中那个携带众多谜的女人莎拉·伍德拉夫，一个身披黑斗篷站在防波堤上面朝汹涌大海背向整个小镇的形象，便会在人们的脑海里怎么也挥之不去。莎拉是一个敢于对荒诞、丑恶、冷酷的现实世界说不的女子。她生活在19世纪英国维多利亚时期，她的姓氏伍德拉夫，英文含义是一种野草，暗示她所处的环境与身份。而她甘于冒着被镇上唾沫淹死的危险去争取自由，不惜拿爱情去换取自由，可见在人格独立的基础上是需要非凡勇气的。在莱姆镇，莎拉是一个谜，她是一个由各种谜面编织起来的女人，一个集寂寞和贫困为一身的女家庭教师，一个法国中尉的情妇，一个受虐狂。因为她本可以选择离开，可她却留在了镇上，受雇于镇上最严苛伪善的富家夫人家里，而他在这个家庭继续蔑视和反抗虚伪与装腔作势。透过这一团复杂的谜面可以看到，那些把持伦理道德制高点的上流社会阶层是不会放下身段去了解一个地位卑贱的女子的，他们只会装模作样对她的行为指指点点，说三道四。此时的莎拉极度不自由，身体困在莱姆镇，精神沦陷在恶意的沼泽里。如果不解决自身不被了解的困境，她在任何地方都是不自由的。莎拉在耐心等待一个解开自己谜底的人，直到查尔斯出现。她向查尔斯打开心扉，说出了自己所有的困惑、孤寂和苦闷。他告诉查尔斯自己为何不再继续受雇于好心人家的理由。他说，我虽然没有权利得到这些，但我的心却向往这一切，而且我不认为那是出自虚荣。一位追求智慧、美和学识的女子，只是因为出生贫寒就无权得到他们吗？莎拉受到追求平等权利和自由的煎熬，他懂得了在这些权力面前地位的不平等显然是一道巨大的障碍。他说，我正像这棵山楂树一样，谁也不会指责它寂寞地生长在这个地方，只有当它出现在布罗德街上时，它才会冒犯社会。难道社会不正是希望我陷入另一种寂寞之中去吗？他提出一个个有力的问题，一点点俘虏了查尔斯的心。他为何被称为法国中尉的情妇？这个谜底是由莎拉自己破解的。他向查尔斯坦白，他曾经爱上一个英俊的法国中尉，是在他照料中尉受伤期间。他说，使我最钦佩的首先是他的勇气，那时我并不知道一个男人既可以勇敢又可以虚情假意。作为一个出涉情感的女子，这段不了情使莎拉懂得了人性的复杂。她并不理会镇上关于她是一个情妇的传言，也未使自己陷入怨妇情节中。她明白了爱情与爱上一个美好的本质是两回事，更不会被她是一个情妇此类吓死人的话击溃。要知道，从古至今，许多女人都是被这种话杀死的。由此可见，莎拉具备坚强的内心，因为她知道想要的是什么。只有内心强大的人才有能力背对充满恶意的小镇。 书中的查尔斯本人憎恶上流社会伪善的道德观念。查尔斯在性格上乐于思考和反省自身，从一开始对莎拉产生好奇心，到同情她的际遇，最后觉得自己与她是同一块石头雕刻而成的。查尔斯发现，那不仅仅是一种平等，而是一种亲近，是一种不加掩饰的亲近。在他与女人的接触中，还从没有体会到这种思想和情感上的亲近。与此相比，更暴露了出生于富家不商、与查尔斯之前已订婚了的女子的浅薄、单一、贫乏的情感世界。对这个女子来说，上流社会的社交活动中，夺人眼目、出尽风头是她的生活原则和生活方式。查尔斯认为，莎拉的智慧和见识已远远超过了她与之订婚的那个女人，由最初的同情到终于爱上了莎拉，而莎拉在她的理解和鼓励下主动投入到追求自由之中。莎拉的形象会让人想起《简爱》的女主人公简，莎拉与《简爱》中的简身份身世近似，都是追求平等与自主的知识女性。相比而言，简只是简单地等待罗切斯特发掘她的美好，而莎拉采取更加主动的攻势。他们俩都获得了期许的爱，可是莎拉最后却放弃了。放弃爱情，意味着放弃与之相随的财富，但是依然会让我们觉得莎拉的追求丝毫没有违和感。举目四望，不难发现女性被物化的现象依然存在。书中到底谁帮助谁获得了自由？有人会指责莎拉利用查尔斯对她的爱情获得自由，而我却认为他们两个都挣脱了桎梏，同获自由。因为是爱帮助他们找到了自由的入口，是他们的共同努力和相互理解。困在莱姆镇上的莎拉固然有勇气和智识，可她就差那么一点点，只要有人肯定、欣赏、理解她，给她勇气去追求自由。而查尔斯对她毫无保留的爱与理解，如同给她一个撬动地球的支点。作为相对自由身份的查尔斯，从莎拉身上再次获得唯一的自由之路，追求智慧、美和学识。正如这本书的作家约翰·福尔斯，他是真正解谜高手。对于扑朔迷离的谜面，他给出一个合情合理的解释。正如他在序言中所说的，争取自由并不是谋取私人利益的事情，也并不仅仅是与社会相抗衡的问题。自由不应该被视为个别人的事情，只有靠许多人的共同努力和相互理解，自由才可能取得。英国作家约翰·福尔斯《法国中尉的女人》，今天我们就关注到这里。如果你也喜欢这个像谜一样的女子，不妨走进约翰·福尔斯的小说里去慢慢欣赏和体会吧。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0: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

0: 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共同分享。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分享作者孙伟民带来的一篇题为《阅读与行走》的文章，共同来感受阅读与行走带给我们的人生感悟。常言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但我们却很难理解阅读和行走之间微妙而复杂的关系。徜徉于人世，阅读与行走都是一种修行。无论是何种境遇，阅读与行走总有一种恬静的力量，使得你我内心由浮轩归于平和。阅读的故事虽然可能是虚构的，但你却可以毫无顾忌地大笑或热泪盈眶，收获一种别样的感动。在行走的路途上，你可以自由畅想天地赋予人间的一切规律与起伏，感受人生的种种际遇。从阅读和行走中，也许你会找寻回那个逐渐走远和迷失的自己。对迷途中的人而言，阅读和行走如同旗帜引导着前路，不啻为一种温暖的拯救。一个人的格局一定程度上是由其视野所决定的，而一个人的视野则很大程度上是由阅读和行走而决定的。增广贤文中有云，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其意重在教化人多读圣贤之书。不闻窗外事，绝非读书人该为当为。相比之下，无锡东林书院的那副名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则更能体现出读书人应该有的胸怀和抱负，那就是家国天下。古人重游历，少有埋首书斋不闻窗外事之人。纵有二三，虽不无立身之作，但终因格局有限而难大显于世，不无遗憾。通过游历，人生可以被无限拓宽，个人的命运与时代有了更为紧密的关联。有人因为贬谪排遣抑郁，故寄情山水寻找慰藉，比如屈原，比如韩愈。有人隐居遁世，于山水中寻求人生归宿，比如陶潜，比如王维。有人或因生活的困顿不得不颠沛流离，比如杜甫，比如张学成。他们的人生际遇虽不尽相同，但无一不从阅读和行走中找寻到了归宿和意义。从南到北，一步一步走出来的路才叫踏实，从北到南，一页一页读出来的书才叫厚重。前路因为未知的艰辛才有了意义，看过不一样的风景，接触不一样的人情，人生才有了新的感悟。心中有了大山水，做人才有大情怀，才有可能写出千古文章。山之俊秀，水之柔美，可想其中该有多少学问可以参悟。山水因此变得灵动飘逸，变得神采飞扬，有了内秀，有了灵魂，有了内涵，这才有了观沧海，有了滕王阁序，有了蜀道难，有了永州八记。你说是山水成就了文人，还是文人成就了山水？在阅读中行走，在行走中阅读，二者实为一体，难分彼此。近些年读书之余，我经常一个人出行，算下来也算穿行了大半个中国。但无论去哪里，我都会带上几本书，因为有书相伴，再孤苦无聊的旅途也有了情趣和色彩。无论是西北的苍茫戈壁，还是西南的莽莽林海，或者江浙的细雨霏霏，所到之处无不感到阅读带给我的温暖和行走带给我的触动。这样的温暖和触动绵软而悠长，沁润心脾，让我庆幸 可以生而为人直接感受到阅读和行走的美好。在前行的火车上，偶见车厢有人于人浪中低头阅读，如遇知音，心生想要亲近的意愿。树影婆娑，流云飞散，偶尔写下的几行小诗也铭记住了过往，珍藏了岁月。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之往之。我们了解一个地方，很多时候是从阅读开始。因梨园道的水晶柱，我对三峡心向往之；因沈从文的边城，我对湘西有着无限憧憬。再如孙犁笔下的白洋淀，汪曾祺笔下的昆明，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海子笔下的德令哈。当有了阅读的积淀，行走不再只是行走，它开始变得充盈，有了温度。我喜欢于一个飘洒着细雨的午后，秉着一份沉静，扫落一地浮轩，踏着岁月的风尘，拜访文化名人的故居，感受前贤的气息与风华。在成都杜甫草堂，你可以穿越千年风雨，和这位大唐诗圣进行心灵对话。在长沙岳麓书院，随手捡拾起的落叶似乎也经历了千年的风霜。在绍兴鲁迅故居，先生虽是八十余年，但音容笑貌宛在眼前。阅读最容不得功利，行走也最见不得糊涂。当以世俗之心对待阅读和行走，当然也能收获一些东西，但是却失去了源于兴趣的最基本的欣喜。阅读和行走是伴人一生的修行，在我看来，这也是人生之为人生的要义所在。好了，时间的关系，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通过后台留言告诉一凡。这里是阅读时间，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正风热线栏目由中国人寿连云港市分公司特约播出。
2: 三十耕耘，二十同心，致敬每一位在时代洪流中奋勇拼搏的国寿人，更感恩每一位托付终身、信赖相伴的客户朋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0: 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社保补缴方面的问题。有企业咨询，如何为员工补缴六个月以外的医保和社保？是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用人单位如需给新职工补缴六个月之外的月份，需填写连云港市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缴费人员增减、缴费基数变动花名册，至单位所属医保经办机构办理。职工在单位存在正常劳动关系，但存在企业养老保险应缴未缴情况的，单位和员工可至单位所在地社保经办柜台办理补缴业务。

0: 单位为职工补缴应缴未缴36个月以内的社保费用，需凭当时的招录手续、劳动合同、工资发放、解除劳动关系通知等证明材料。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宾，感谢关注连智连心12345。
1: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3: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4: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1: 10000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5: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在灰姑娘的故事里，水晶鞋是王子寻找灰姑娘的重要线索，水晶鞋代表了对灰姑娘身份的认同。而现实生活中的灰姑娘们虽然没有魔法变成的水晶鞋，但却有美貌、学识、智慧、见识、谈吐去装点自身。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分享的是金宇澄的散文《上海水晶鞋》，让我们一起去认识一个拥有水晶鞋的上海姑娘。那么，她的水晶鞋是什么样子的呢？她会带着水晶鞋去邂逅她的王子吗？有请知名演播人北竹老师为我们揭晓答案。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6: 小家碧玉的简一直自以为清雅脱俗，无论姿色、品味、时尚观与这座城市一直是相配的。简同时也否认了这年龄层大量女子那样有相对薄弱的自信期限，尤其是购物、阅人，简极少会走眼。男朋友宝龙也是一位有悟性才华之人，背得出几百只名牌，也只有宝龙可以看清楚，简不是一般意义的出门。他的咖啡色手袋值几万几千港元，手表是水货江诗丹顿。宝龙这一类的直率，简以为是一种默契品格，包括同事

包括捡其他男女朋友，基本缺少这等眼力和细致。女人的手袋不管高低，最好是真货，比较外在是女人难以遮盖的器官之一，当然也因人而异。有人是要围巾、大漏、皮夹、眼镜、底裤，必须名牌。这类物质的名目，假使乱了程序，有了瑕疵，捡就会寂寞难耐，拍遍栏杆，早起眼皮浮肿。对于宝龙来讲，捡的辨别力实在敏锐了得。假如宝龙是一种死记硬背的技术派，捡就是彻头彻尾的新直觉派，眼神明亮，嗅觉极其出色，通常只凭借整体感觉就可以快速判定一桩事物，比如打量一陌生人，稍是一瞥，对方的气质装束、举手投足就晓得了大概。有年秋天，宝龙领了一个浑身名牌的富人喝咖啡，自道是从美国回沪度假，准备做德国牌子大陆总代理，只吃素菜和日本料理。但是这一类话题逐渐忘记了德国，最终离不开日本男人了。事后简就对宝龙讲，美国人、德国人，肯定是美国人托管的塞班岛这种小地方来的，现阶段这批女人全部是做东洋男人生意的煤饼了。宝龙微微，简难免埋怨宝龙交朋友缺少档次，已到了堕落地步了。宝龙解释，对方是老邻居，住过一条弄堂，仅此而已。简不会再多啰嗦，塞班做生意是啥意思？当年日本普通游客去塞班最多，日本中年工薪男人普遍自卑，面对漂亮洋气年轻姑娘有障碍，比较下，只喜欢大龄普通妇女，身材不重要，所谓邻家妇人。塞班这种地方大龄亚洲女人多，生意太好。某一次饭局，有个男人豪爽健谈，不像文人，不像做生意，不做官，但可以样样晓得，可以讲地皮、讲股票、汽车牌照，懂法律、懂官司，全部有联系、有把握，侠肝义胆、小市民八卦、万宝全书也可以讲，上天入地，好像这世界再大的麻烦困难样样可以解决，表面亲切，骨子里傲慢。简靠近宝龙讲，这个男人肯定是警察。事实结果也确实，多少个光阴过去了，简这种世故冰雪聪明的眼力牢固保留于宝龙心头，让他经常有醍醐灌顶的感觉。事实真就是这样，多少陌生面孔、陌生的未婚已婚男人对简产生了微妙感觉的磁场，地铁车厢、商务楼走廊、饭店包房，简已养成观察陌生人底细的习惯。相处了数年，简和宝龙已心知肚明，晓得双方最终不会有婚姻有结果，确实也禀赋相投。以后一个阶段，简为宝龙介绍了几位背景优渥女友，宝龙也带了一些境外客户跟简吃饭派对。这座城市要引为同道，结婚证是最大的障碍之一，宝龙的原话。有一趟简和宝龙到一间俱乐部去坐，同来两位台湾客人比较随俗，过不多久简就感到气闷，躲到化妆室里抽了一支烟，等回到走廊，外面落了大雨，大堂两个私婚小姐跟一个男人的对白引起简注意，一时还看不透独身男子来路，问到此地消费标准的样子，也尴尬陌生。简免不了详细看几眼，男子客套了几句，不进包房，坐到大堂沙发里，像是等人，也像避雨。两个私婚小姐眼神沉默，简读到多少的冷淡。可以理解，立了四个钟头的细高跟，脚踝脚背一阵阵发痛，哪里还有心情和这种穷男人多费口舌。这个男人闷声不响，看看表，米色夹克皱巴巴的，皮鞋完全湿了。简静下心来，定睛细细看过去，发觉男人上装夹克是艾格纳，鞋子不起眼，看

赢了是意大利费雷东，也就有一点为男人的境遇不平。但简也要离开了。戏剧性结尾是，等到简陪同宝龙的台湾朋友出门，大堂这位男人也立起来。这位迟到的男人名叫方哥，某港资机构互办老板，是台湾男人的重要客户。身份证实的短暂时机，灯光就像是亮了4000多万。有熟人陪衬，简眼中方哥这一件上装更是养眼和顺，完全是旗舰橱窗的衣架了。以后也就是简跟方哥46天蜜月期了，直到方哥接电话回港结束。离沪之前，方太由香港来过上海一趟，简虽然检查了2遍卧房浴室，上上下下消除自家所有痕迹，方太还是感觉到了异常。方哥从不请女佣，但壁橱里却有一块熨衣板，衣橱里也看不到一件皱巴巴外套。简的认真习惯让方哥露出了破绽。方哥曾经跟简讲一个故事，有一个日本爸爸出差半个月，回来的当天，爸爸的孩子小野照例要求去放风筝，这一天横滨风大，风筝上上下下摇摆不停，头重脚轻翻跟斗。小野收回风筝，忽然就解开了爸爸的领带，代替风筝的尾巴。爸爸静静坐到草地上，看这只既有领带尾巴的风筝，扶摇直上，升到蓝天上面，悬挂停当，爸爸的心就沉落下来了。爸爸晓得，在他出差这个阶段，老婆有了外遇。按方哥的脾气，这故事一定对许多女人讲过，包括方太，但对当时的简来说，已毫无任何现实意义。虽然许多天后，简半夜醒来，还会感觉到方哥轻微的鼾声，实际只是南京西路通宵公车引擎依稀的震动。再以后，什么也听不到了。简心里明白，人跟香水是一样的，即便收进水晶尊的保加利亚玫瑰精，最终也会挥发殆尽。人一直是想满足于现在，就像蜡黄的江水经过黄浦江这样，不会有一刻停留。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作家金宇澄为这篇散文画了一幅插图，名为《欧式建筑》。画面上一只手将一栋高档公寓艾斯公寓拎起来，公寓的后面有一张女人的脸，好似在审视整座公寓里的芸芸众生。就像文中的简，简凭借引以为傲的辨别能力，游刃有余地游走于繁华都市间。然而简的眼光究竟如何？节目的下半时段，有请北竹老师继续为我们讲述简的故事。
4: 简第一次想到嫁人，是这一天黎明时分想定了的。她坐起身，对镜子褪去方哥买的软缎英式睡裙，踏到地板上去，看看自己两只赤脚光滑的肩膀，一道晨曦正好从城市屋脊上显现出来。对方必须单身，有相当实力，有上进心，其他可以不论。宝龙晓得简讲的这种内容，其实就是一般有理想女人的经典三段求偶句。宝龙不多啰嗦，只是讲目前有一欧洲男人要寻一上海女孩结婚。欧洲男人第一次来上海，几年前看了一部翻译小说，从此相信世界上最雅致女人就是上海女人，因此要找一个上海姑娘做妻子，其他背景不明朗。花园，鸟叫，玻璃咖啡桌，水杯，暗蓝塑料袋简装土耳其烟丝，波兰卷烟纸，一只骨节粗大的毛手拿过一撮烟丝熟练卷烟，手腕不代表，黑毛浓密暴露于粗蓝布料的袖口之外，画箱中涌出一股呛人难闻的烟雾。简看看这些黑色硬毛绵延到手背和手指上，黑熊一样坚硬的鬃毛。简明确告诉宝龙，对这位卷烟男人他根本毫无兴趣，攀谈几句也就告辞了，意思就是他根本不可能喜欢只穿了一件蓝布工作服的外国陌生男人的，无法容忍坚硬的熊毛，简不是一匹雌熊。本来也就是一桩笑谈，花园茶会就这样结束，但是宝龙房间的钟点工小凤晓得以后，多出一点点涟漪来。小凤19岁，小眼睛圆鼻头，因为年轻还算唇红齿白，她一向穿简的旧衣裳，有的还算合身，有些显得紧绷，整整齐齐也拖拖拉拉，聪明伶俐，狡猾愚钝。等宝龙跟朋友挂了电话，她就软声求宝龙要来这个外国黑熊的地址姓名。小凤要去一趟酒店，她以前养过几年羊，全部是黑颜色长毛的山羊，因此无所谓黑熊的黑鬃毛。

0: 一个月后，一个春风浩荡冬眠苏醒的时刻，小凤嫁给了黑熊。从此简就将黑熊归类为欧洲乡下人，只有乡下人是这种态度，捉到篮里就是菜，分不出上海跟外地的位置。宝龙笑笑说，上海有啥呢，全是人，男人跟女人，只要到了上海就是上海人呀。几年光阴如南京西路耀眼车流一样划过去，光华夺目，却看不到可以捏紧手中的贵重记录。结婚的念头与时俱进，生活却样样朦胧，跟常人一世一样，看清的永远是面前的风景，不断换改的日程表，聚散分合，朝九晚五，日寝夜出。南京西路传送了多少划过去的新面孔，似曾相识的饭局，咖啡气息，衣裙与手袋的过时展览。简一直笃定如泰山，拈花作一笑，保持镜子里好相貌好神采。只是有一日，做脸的小芳轻声对简讲，她眼角旁边的角质层明显增厚了。简一声不响。三年后一个刻骨铭心的下午，宝龙告诉简，小凤回来了，住静安五星酒店，这夜要请宝龙吃饭。这消息对宝龙对简逐渐形成不小的打击。去看看，宝龙讲。去酒店的路上，简已经得知这头花园黑熊是北欧望族，它的名下有四座森林，六架直升机，养殖了红鳟鱼的高山水库两座。音乐声忽然钻过简的内心，慢慢流淌起来，迎对冷风。简回顾蹉跎的南京西路，偶然发现波特曼的顶楼冒出一只黑毛茂盛的粗手。哦，是机房排出一股柴油烟雾。小凤的房间，电话无人接。总台先生说，客人刚刚起床，是去本楼美容部梳妆，昨天也这样。走过走廊的厚地毯，简忽然闻到了最为膜拜的保加利亚玫瑰的氤氲气息，一丝丝沁人心扉。银粉色的房内无任何声音，只是色香之感。两人看到小凤由四个小妹簇拥服侍，云床斜椅，峨眉懒扫，食指娇嫩如春笋。小凤的鼻头还是圆圆的，不过这是东方命妇的莹润，樱唇微起，饱含人间真露，肤似凝脂，艳瘦环肥，景象如象牙，珠围翠绕。正是佳人梦醒时分，花藏夜底，月隐云中。简眼里的小凤恍如深陷绮罗锦缎的一个芭比，一个历经考核万选千挑的豌豆公主。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从童话故事中灰头土脸的灰姑娘变身成娇生惯养的豌豆公主，差的仅仅是一只水晶鞋吗？而王子真的是因为一只水晶鞋就爱上灰姑娘吗？安然觉得王子一定发现了灰姑娘是一块瑕不遮瑜的被蒙尘了的美玉，一颗一时落魄却光芒难掩的珍珠，而那双水晶鞋是因为灰姑娘穿上了它，它才能成为象征着幸福的水晶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3: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4: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2: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5: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1989年，作家王蒙发表了短篇小说《坚硬的西周》，并获得第四届百花奖。小说以周为主线，讲述了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围绕早餐变革问题所发生的故事。而除了这篇小说外，王蒙还写过一篇关于周的散文《我爱喝西周》，来表达他的人生态度和对家乡的思念热爱。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欢迎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来分享这篇散文《我爱喝西粥》。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6: 在我的祖籍河北省南皮县，和河北的其他许多地区一样，人们差不多顿顿饭都要喝稀粥，甚至在米饭炒菜之后，按道理是应该喝点汤的。我们河北人也常常是喝粥。家乡人最常喝的是黏粥，即玉米面或玉米籽熬的糊糊。乡亲们称这种粥为叉，他们说叉锅黏粥，而不说什么熬一锅粥。新下来的玉米，有时候加上红薯，饭后喝上两碗，一可以补足尚未完全充实饱满的胃，二可以提供进餐时需要摄入的水分，三可以替代水果、甜食、冰激凌，为一顿饭收收尾、做做总结，把嘴里的咸腥、油腻、酸、辣味去一去，为一顿饭打上个句号。喝稀粥的时候，一般总要就一点老腌萝卜之类的咸菜。咸菜与稀粥是互相提味、互相促进、相得益彰的，这一点无需多说。吃惯了这种搭配，即使吃白米粥、糯米粥、牛奶麦片粥、燕窝粥、海鲜粥，如我后来有幸吃过的那样，也常常不能忘情于老腌萝卜、云南大头菜或者四川榨菜。

还有天元酱园、六必居、保定春不老的名牌特色酱菜，咸菜也是不断发展丰富提高的。常吃西周咸菜也罢，食者是完全用不着气馁的。也有属于甜点性质的粥，赤豆粥、八宝莲子粥、板栗、杏仁、花生做的羹食等等，就不就咸菜则无一定之规了。粥喝得多，喝得久了，自然也就有了感情。粥好消化，一有病就想喝粥，特别是大米粥。新鲜的大米的香味似乎意味着一种疗养，一种悠闲，一种软弱中的平静，一种心平气和的对于恢复健康的期待和信心。新鲜的米粥的香味似乎意味着对病弱的肠胃的抚慰和温存。干脆说，大米粥本身就传递着一种伤感的温馨，一种童年的回忆，一种对于人类幼小和软弱的理解和同情，一种和平及与世无争的善良退让。大米粥还是一种药，能去温毒、补元气、疏肝养脾、安神止惊、防风败火、挂玉清心。大鱼大肉、大虾、大蛋糕、大曲老窖都有令人起腻、令人吃不消的时候，然而大米粥经得住考验而永存。另一种最常喝的粥就是粘粥了，捧起大粗碗，吸溜吸溜吸吮着玉米面叉的稠稠糊糊、热热烫烫的粘粥，真有一种与大地同在、与庄稼汉同呼吸、与颗颗粮食相交融的踏实清明。玉米粥使人变得淳朴，变得实在，玉米粥甚至给人一种艰苦奋斗、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乡土意识、忧患意识、安贫乐道、随遇而安、人不堪其忧我也不改其乐的意识。玉米粥会叫人想到贫穷困难，此话不假，笔者在三年困难时期就有过一天只喝两顿粥的经验。玉米粥拼命喝，喝得肚子里光里光当，喝得两眼发直。正因为如此，笔者才由衷欢呼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繁荣经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有目共睹的伟大成绩。同时，玉米食品又是和营养学、现代化生活选择的多样化联系在一起的。近年来，国内的玉米方便改良食品也方兴未艾起来。呜呼，无香之玉米粥也，切莫以其廉价简陋而弃之。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它的生命力还远大着呢。至于每年农历腊月初八，北方农村普遍熬制的腊八粥，窃以为那是粥中之王，是粥之集大成者。谚曰，谁家的烟囱先冒烟，谁家的粮食堆成煎。是故到了腊八这一天，家家起五更熬腊八粥，腊八粥兼收并蓄，来者不拒。凡大米、小米、糯米、黑米、紫米、熟米、鸡头米、薏仁米、高粱米、赤豆、芸豆、绿豆、豇豆、花生豆、板栗、核桃仁、小枣、大枣、葡萄干、瓜果脯、杏仁、莲子以及其他等等，均融汇于一锅之中，熬制时已是满室的温暖芬芳，入口则生天下粮食干果，进入无粥，万物皆备与我之乐。喝下去舒舒服服、顺顺当当、饱饱满满，真能启发一点重农爱农思农之心。说下大天来，我们十亿人口中的八九亿是在农村呀，忘了这一点可就是忘了本，忘了自己是老几喽。闽粤膳食中有一批很高级的粥，内置肉糜、海鲜、便蛋乃至燕窝、鱼翅，食之生富贵感、营养感、多味感、南国感，食之如接触一位戴满首饰的贵妇，心向往之、赞之、叹之，而终不觉亲近。这大概反映了我土包子的那一面吧。当然，不是说西

周至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眼界的开阔，我们的餐桌上理应增添许多新鲜的富有营养的饮食，饮食习惯上的保守是不足取的。其实讲到吃东西，我是很能接受新鲜事物，包括各种东洋西洋土著乃至特异食品的，诸如日本之生鱼片、美国之生牛肉、法国各色乳酪、俄罗斯之生鱼子、伊斯兰国家之各种羊肉羊汁，我国白族喜吃之生猪肝、生猪皮，以及生蚝、生贝、桂皮味之冰激凌、苹果派，各种冷饮、热饮、天然人工、含酒精、含咖啡因或不含这些玩意儿之液体食品，均在在下小小胃口的受用之列。这一点使我深觉自豪，这一点使我时而自吹自擂，鄙人口味就是富有开放性、兼容性嘛。我喜欢尝试新经验，包括吃喝，这样活得不是更有滋味吗？对身体健康不是更有利吗？但是我对西周咸菜似乎仍然有着特殊的感情。当连续的宴请使肠胃不胜负担的时候，当过多的海鲜使我这个北方人嘴上长泡、身上长起荨麻疹的时候，当一种特异的饮食失去了最初的刺激和吸引力，终于使我觉得吃不消的时候，当国外的访问生活使我的肠胃不得安宁的时候，我会向往西周咸菜，我会提出喝碗粥吧的申请，我会因看到榨菜丝、雪里红、酱撇蓝，闻到米粥香味而欢呼雀跃，因吃到了西周咸菜而玉贴平安。不论是什么山珍海味，不论是什么美酒佳肴，不论走到哪个地方，在不断尝试新经验、补充新营养的同时，我都不会忘记西周咸菜，我都不会忘记我的先人、我的过去、我的生活方式，以及那哺育我的山川大地和淳朴的人民。我相信我们都会吃得更美好、更丰富、更营养、更文明、更快乐。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节目的上半时段，您听到的是来自王蒙的散文《我爱喝稀粥》。满径蓬蒿老不华，举家食粥酒长赊。我得晚秋平一法，只将食粥治神仙。粥往往是安贫乐道和修身养性的选择，而相较于粥，面条以其品种和口味的多样似乎被更多的人接受并喜爱。接下来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梁实秋的散文《面条》，把时间交给我的同事知名演播人向东老师。
4: 其实面条本身无味，全凭调配得宜。面条谁没吃过，但是其中大有学问。北方人吃面讲究吃抻面，抻发音是抻，用手拉的意思，所以又称为拉面。用机器压切的面约切面，那是比较晚近的产品，虽然产制方便，味道不大对劲儿。我小时候在北平，家里常吃面，一顿饭一顿面是常事，面又常常是面条，一家十几口，面条由一位厨子供应，他的本事不小。在夏天，他总是打赤膊，拿大块和好了的面团揉成一长条，提起来拧成麻花形，滴溜溜地转，然后直起两端，上上下下地抖，越抖越长，两臂伸展到无可再伸，就把长长的面条折成双股，双股再拉，拉成四股，四股变成八股，一直拉下去，拉到粗细适度为止。在拉的过程中，不时地在撒了干面粉的案子上重重地摔，使沾上干面免得粘了起来。这样的拉一把面，可供十碗八碗。一把面抻好，投在沸滚的锅里，马上抻第二把，如是抻上两三把，差不多就够吃的了。可是厨子累得一头大汗。我常站在厨房门口参观厨子表演抻面，越夸奖他，他越抖神，眉飞色舞，如表演体操。面活得不软不硬，像牛筋似的，两胳膊若没有一把子力气怎行呢？面可以抻得很细。龙福寺街灶温是小规模的二荤铺，他家的拉面真是一绝，拉得像挂面那样细，而吃在嘴里粒粒落落。在福泉馆吃烧鸭，鸭架装打卤，在对门灶温叫几碗一窝丝，真是再好没有的打卤面。自己家里抻的面虽然难以和灶温的比，也可以抻得相当标准。也有人喜欢吃粗面条，可以粗到像小指头，筷子夹起来不愣不愣的，像是鲤鱼打挺。本来抻面的妙处就在于那一口咬劲儿，多少有些韧性，不像切面那样的糟。 其原因是抻得久，把面的韧性给抻出来了。要吃过水面，把煮熟的面条在冷水或温水里涮一下。要吃锅里条，就不过水，稍微粘一点，各有风味。面条宁长勿短，若嫌太长，可以拦腰切一两刀再下锅。寿面当然是越长越好。曾见有人用切面做寿面，也许是面搁久了，也许是煮过火了，上桌之后，当众用筷子一挑，肝肠寸断，窘得下不了台。其实面条本身无味，全凭调配。

0: 最得宜。我见识简陋，记得在抗战初年，长沙未经过那次大火，在天心阁吃过一碗鸡火面，印象甚深。首先是那碗大而且深，比别处所谓二海容量还要大些，鲜生夺人。那碗汤清可见底，表面上没有油腥，一抹面条排列整齐，像是美人头上才梳拢好的发蓬，一根不扰。大大的几片火腿鸡脯摆在上面，看着模样就觉得可人，味道还差得了吗？再就是离成都不远的牌坊面，远近驰名。别看那小小一撮面，七八样佐里料加上去，硬是要的。来往过客就是不饿也能连庆五七碗。我在北碚的时候，有一阵子诗人尹石公做过雅舍的房客。石老是扬州人，也颇喜欢吃面。有一天他对我说，李笠翁《闲情偶记》有一段话提到汤面，深获我心。他说，味在汤里，而面索然寡味，应该是汤在面里，然后面才有味。我照此原则，试验已得初步成功，明日再试，敬请品尝。第二天，他果然试得小小提膀，细火泡烂，用那半锅稠汤下面，把汤耗干为度，提膀的精华乃全在面里。我是从小吃炸酱面长大的，面一定是自抻的，从来不用切面。后来离多外出，没有厨子抻面，退而求其次，家人自抻小条面，供三四人食用没有问题。用切面吃炸酱面没听说过，四色面码一样也少不得，掐菜、黄瓜丝、萝卜缨、芹菜末，二荤铺里所谓小碗干炸并不加，酱太多肉太少。我们家里曾得高人指点，酱炸到八成之后加茄子丁，或是最后加切成块的摊鸡蛋，其妙处在于尽量在面上浇酱，而不于太咸，这是馋人想出来的法子。北平人没有不爱吃炸酱面的，有一时期我家隔壁是左二区，五间隔墙我们可以听到呼噜噜的声音，那是一群警察先生在吃炸酱面，咔嚓一声，那是啃大蒜。我有一个妹妹小时患伤寒，中医认为已无药可救，吩咐随她爱吃什么都可以，不必再有禁忌。我母亲问她想吃什么，她气若游丝地说想吃炸酱面，于是立即做了一小碗给她。吃过之后立刻睁开眼睛坐了起来，过一两天并豁然而愈，炸酱面有超死回生之效。我久已吃不到够标准的炸酱面，酱不对，面不对，面码不对，甚至于醋也不对。有些馆子里的伙计或是烹饪专家，把杨平的炸念作去音炸弹的炸，听了就倒胃口，甭说吃了。当然面有许多做法，只要做得好，怎样都行。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粥和面条距今都有4000多年的历史了，时间的长河催生出了繁复多样的饮食文化。菜粥、绿豆粥、小米粥、羊肉粥、皮蛋瘦肉粥、拉面、冷面、担担面、炸酱面、兰州牛肉面，中华美味海纳百川，变化万千。您最爱的是哪一种呢？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哦。

0: 喜讯通知，喜讯通知！
1: 月圆中秋，国庆来临之际，喜迎双节强化体质惠民活动正式拉开帷幕。
0: 自从康养系列活动开展以来，节目组持续推进中医药健康服务的普及。七月，我们开展了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通过真实疗效验证了中医药健康体系的价值。
1: 八月推出会员专属体验活动，让信奉中医的群体能够以更低成本体验中医调养的多重优势。
0: 康养从来都不是少数人的专属，实现普惠大众、守护全民健康，始终是节目组的初心和使命。
1: 金秋九月，节目组再次出发，以强体惠民为宗旨，让注重体质、笃信中医的朋友们，用更少的花费，享受中医调理体质带来的独特疗效与养生智慧。
0: 本次强体惠民活动，我们将联合多家权威机构推出系列惠民举措，不仅有知名中医专家提供体质辨别、调理指导，更有调理体质的国药瑰宝岐黄丹将以超低出厂价用药供应，
1: 让每一位患者都能从根本上实现体质的改变与好转，亲身感受到每一天的健康收获。强体惠民活动详情如下：
0: 一、岐黄丹每盒优惠125元；二、选购岐黄丹15盒，优惠减免1875元，再赠送3盒；三、选购岐黄丹19盒，优惠减免2375元，再赠送5盒；四、选购岐黄丹28盒，优惠减免3500元，再赠送8盒；五、选购岐黄丹37盒。

0: 优惠减免4625元，再赠送11盒。
1: 六，选购岐黄丹九疗程，优惠减免6750元，再赠送3疗程。七，选购岐黄丹11疗程，优惠减免8250元，再赠送4疗程。八，选购岐黄丹13疗程，优惠减免9750元，再赠送5疗程。九，选购岐黄丹15疗程，优惠减免11250元，再赠送6疗程。
0: 特别提示：本次金秋喜迎双节强体惠民活动开启时间为9月20日，活动为期5天，时间有限，货源有限，先定先得，定完即止。活动参与咨询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1: 最后，祝大家中秋阖家团圆，国庆喜乐安康，身体康健，万事顺遂。
2: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喜迎双节强体惠民活动正式开启，中秋国庆双节来临，继七月中医正名行动、八月会员体验计划之后，名医名师节目组推出本次限时5天惠民活动，专家提供体质辨识指导，岐黄丹超低出厂价惠民供应。这里特别提示，活动今天正式开始，多档阶梯福利上线，货源有限，定完即止。咨询热线400-600-2677。下面有请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您好。
4: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又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今天节目当中首先提示就是关于迎双节开展的强体惠民活动，今天正式开始，一共为期5天。大家听好，今天正式开始，时间一共为期5天，从今天到25号，就这5天，5天之后就全部结束。凡是在这强体惠民活动这5天，大家在调理体质、定这个岐黄丹，都可以享受到超低的这个折扣，每盒低于市场价格125元，都可以享受优惠折扣之后的赠送。优惠和赠送细节呀，我不再去强调，因为稍后在节目当中大家都能听到啊，都会给大家播报。这里我要强调的就是在这几天我们都可以享受的这个超低的这个惠民活动价。那么一直想调理体质或对体质调理有一定这个用药需求的，现在就可以报名订购了。在这几天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就什么时候开展，时间特别短特别紧了。那么在这一次呢，我们活动时间本身就比较紧，为期5天，非常紧凑。那么在活动结束之后呢，马上就是中秋节跟11这2个双节，所以在这个节日过程当中，很多朋友啊还要跟亲人团聚，还有其他地区要游玩的，所以就特别着急，说这个货能不能快点给我发，能不能尽早的给我发。那在这里我告诉大家，现在订上就能发货，订货厂家专门给大家加了这个发货小组，就是保证这个货不积压，不会一积压很多天啊，好几天不会，就是你今天订了就争取今天给发走，最差最差最迟明天隔一天。所以说呢，发货会特别及时。第二，所有的货都给加急的货，都走的是加急。当然这个费用啊，发货和这个加急费用不用大家负责，由厂家负责，由厂家承担。你们只负责什么呢？你们只负责激货就行。那么还有一个大家关心的就是这个付款方式。付款方式有2个渠道啊，一个是线上，一个是线下。什么是线上呢？ 就是通过微信呀、啊、通过支付宝啊、通过手机啊这个支付的。线下呢，就是说货到了由快递公司快递小哥代收货款。那么线上线下都可以，但这里我有一个提议啊，有个要求啊，就是老患者知根知底的老学员，就是我跟着节目走很长时间了，我对咱们节目对这个药我都比较了解，老患者啊知根知底的可以线上支付。那新患者呢，我给个建议，就是说这个药我没接过，我也没用过啊，节目呢我听的时间不太长，那你就线下付款。我建议线下付款。线下付款有什么好处啊，就是快递小哥把这个货发到你手里送到你家，你可以先验货，你先了解这个货，你可以把包裹打开啊，不是说包裹到你家就得给钱，不是这样的，就包裹到你家之后，我得看看里面的这个货是不是真的，是不是真如盛老师所讲，是真如我所想，是不是这样的货源，这个货是不是真的，有没有被丢包啊？那么有没有弄虚作假，我先验货再说，说这个货验完之后，哎，是合格的产品，是正品，是盛老师所说的真品，那这个产品我认可，我就可以把这个货款支付了。说这个产品不是我定的，也不是盛老师所讲的，也不是正品，或者是盛老师说的呢跟我理解的不一样，并不是我想要的，那我就可以不支付，这个货我给退回去，我不要了，明白吗？这样避免了什么问题呢，就上当受骗的这种可能性。这样可以做到什么呢，我知根知底，我买一个货买个称心如意的，不会说把钱支付了买了一个自己不想要的，或者是不是真货。所以对于新患者，对于不是很了解的，我建议线下付款啊，线下付款，这对咱们好，不单单是咱们通过这个民医民食健康大讲堂啊，订购这个产品买这个调理体质的期黄丹，就是咱们通过其他渠道啊，任何渠道买产品，凡是我对这个人不是太了解，凡是对这件事儿我心里不是太踏实，那我都要做到什么呢，就线下付款啊，就线下付款，所有的你买的产品，不论是药品保健品还是食品还是其他的这个日用品，我买来之后我一定把包裹打开，我看一看，我看一看啊，看一看是不是我想要的。这个大家呢可以保证自己的利益不算损失，对大家有个帮助啊。线下付款，有的人说老师我线下付款我用付现金行不行，你付什么都可以，你扫码付也行，现金付也行，但是前提一定先把包裹打开核实啊，特别是在咱们节目当中订购的产品，那接到货之后呢，你即使要付款，我也先打400-600-2677跟我们老师核实一下，听好了，一定核实一下，在钱的这件事上，大家怎么谨慎都不多余，怎么谨慎都不过分啊，这是我非常支持的，非常支持大家谨慎的，就是说凡是你花钱，哪管10块钱100块钱，我都要做得很谨慎，我通过核实，我通过确定，我在做这件事儿，我非常的支持，这是我一直赞同的啊，就是谨慎再谨慎。那谈到谨慎的这里，咱们这一次这个强体惠民活动啊，奇黄丹用药啊，属实是非常的优惠啊，那在这个价格优惠这么大的，费用这么低的这么一个状态下呢，我们很多朋友有了这么一个疑问啊，今天我也有必要跟大家讲一讲，就是说这个价格优惠这么大，费用这么低，那么这个调理体质这个奇黄丹产品又这么好，是不是啊？那这次我通过这么低的价格用上，它的疗效的质量是不是打折扣了？跟市面上卖的跟之前的这个产品是不是不一样？会不会有问题？就对这个质量疗效起到了担忧，我这里告诉大家，质量疗效完全可以放心，放120个心啊。为什么这么说，听我给你们讲完你们就明白了。什么首先说第一个问题，就价格为什么这么低啊，价格为什么这么低，以往 大家要求多，以往我们希望对身

0: 身体整个起到一个调理，全面均衡。所以说，凡是有益的、对我们有帮助的好的产品，我们都建议厂家给定。那这个过程当中，要知道就增加了很多成本，赠品都是需要花钱的，不论是益生菌呢，还是氨糖软骨素啊，还是说摄氧净化油啊，对不对？这些都需要，好东西都需要钱的。那么这个钱就用在赠品上了，那在产品上，调理体脂这个产品上，可能就没有那么大的优惠力度，优惠的幅度就没那么大。厂家不可能赔钱给我们制造产品、提供产品，明白吗？我们一定理性去认知。那这一次不一样了，这一次我们是纯粹的以调理体脂为核心，其他的一概不考虑，一概不在我们的思考范围之内。什么是中药足浴包啊？什么这个益生菌呐、氨糖软骨素啊、摄氧青花油啊、明目液啊，你再好，我们这一次我们也不看，我们也不要，我们也不用啊！你中秋节你也不用给我们礼品，我们也不要赠品，你就把所有的这些都给我们折算到哪里？调理体脂的青黄丹上，就是让我们用更低的价格，其他我们都不要，就是纯粹以调理体脂为目的，用更低的成本、更低的价格去用上这个好的产品。所以这次价格才这么低。你看中秋节到来了，本应该有这个礼品的，你看平时都有，为什么中秋节没有了？双节这么大的节日，十一到了没有？平时都有赠品，这次为什么没有？不是说厂家说水了，是把这些都给折算的这个青黄丹这个药品上了，调理体脂这个产品上了。所以说这一次是因为我们把其他的所有的费用用的这点，价格才这么低啊，才这么平民，优惠才这么大，并不是说这个产品的疗效质量缩水了，它的配伍不对了，这个药不对了，不是这样的。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在产品上大家根本就不用担心啊，这个疗效。原因是呢，这个企业它是上市企业，上市企业跟个体的小厂子还不一样。上市企业它是受到更多部门的监督啊，监督和质检的，它每一批这个药品生产的原料都要有严格的质检报告和留存，就是你进了什么药材，进的哪一批，这药材的品性质量，从谁家进的，什么价格，一定要有这个单据，而且这个药材你要保留，每样药材你都要保留留根的、保存的，后期如果有问题会往回查的。这是从进的药材上就这样。那在生产这个工艺过程当中呢，就生产流程工艺都要留影，你每一道程序、你的合成、你最后出这个成型都要留影，也要为以后出现问题好治、好追查。那么包括最后这个药品成药出厂还要干嘛？还要检测，比如说这个菌怎么样，这个质量怎么样，达不达标？如果达标没问题，才会干嘛？给这个质检合格，这个证件才允许去销售，才允许给我们提供销售给我们。即使这样，他这个生产的这一批药品还要留有备份啊，就是你留有一箱也好，两箱也好，你要留有备份。留有这个备份干什么？以后好这个核检，如果一旦说这批药材出现问题，人家好有这个原料，原先留有这个备份去检查是不是这个药有问题，还是在那个环节上。这是一个上市公司销售的整个过程，是每一批药都是这样，不但咱们这一批给咱们提供的，就之前每一次都是这样。所以他是不敢的，你叫他这么做他都不敢，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有很多监督部门、质检部门啊，他是上市公司，他可不敢呀。他不是小厂的，是不是啊？所以说，我们这个用的每一粒药，都是经过多少道程序、多少个部门的核检通过，确无万无一失的，才能够给咱们提供，咱们才能用上。所以说不要因为这个价格过低呀、过于平民价格了，就是质量疗效打折扣了，对吧？价格这么低， 外汇这个企业就是这一批药给咱们提供的，它不挣钱啊，成本给我们而已，对吧？像这样的事儿只是比较少，很少发生，这次发生在咱们身边了，我们有幸赶上了，就不敢确定了。但这里可以放心，药品质量一点没有问题，与市面销售的并无二样，并不二样啊，你完全可以放心主动用。如果说真的是质量有问题了，我告诉你们，不用你们说，我主动替你们向厂家申请赔偿，三倍赔偿啊。他如果是他销售的产品弄虚作假，以及他这个产品质量有问题，我们就可以干嘛，追究赔偿，这是合理的诉求追求的，你们不用担心。还有一点不用担心，就是这个秦皇丹每一盒药品，记住它都有全国315质量防伪，就对这个质量保证啊，质量见证，就是每一盒都有。你们接到这个药你看有没有啊，你们打开看有没有，没有我就可以不付款不付钱啊。全国315这个产品质量防伪见证中心有这么一个码，你可以查，你可以扫，每一盒上面都贴着呢。如果没有你就不付钱，对吧？它能够有这个全国315质量这个保证见证，说明什么？说明产品是没问题的啊，疗效质量不打折扣，放心大胆的用，是吧？那么这里谈到说正品秦皇丹哈，咱们就得不提示一下啊，咱们这一次就是说这么低的价格，这么实惠平民的价格，用上这个调理体质的秦皇丹，只针对咱们节目组，只针对咱们名医名师节目组，听好了，在市面上医院药房网络一概都没有，独属我们，独属我们。这是因为我们申请了好几个月，是咱们大家期待很久，是咱们全国70多个省市地区几十万人的共同追求的一个结果，厂家非常重视我们，也是这些年我们一直信赖这个厂家，信赖这个产品，给予这个厂家一定的支持，获得的一种回馈。所以只针对咱们这个群体，只针对咱们节目组。如果说你在市面上其他的地区也有，我告诉你提高警惕，没有那一定是假的了，一定是假的。这次强体惠民活动独属是咱们节目组啊，只有通过400-600-2677订购我们才有，除了此之外一概都享受不到啊。说到这儿给大家一个提示，我们在订购这个产品调理体质上，凡是以盛老师名义、盛老师助理、盛老师师傅这个名义等等给你们去电话给你们销售产品的都是假的，因为盛老师从来不会给大家去电话，我的工作我的职责就是通过节目给大家普及知识，给大家分析病情，我从来不给患者主动去电话，不是节目组不允许，也不是因为违规，这跟违规没有任何关系，节目组也从来没有要求过，是因为我的工作习惯，在患者的指导上我给患者指示方法，不卖产品，凡是以我名义卖产品的都是假的，一定提高警惕。另外最后给大家一个提示，不论是通过咱们节目组还是通过哪位老师，这个订购任何产品，购买任何产品都不要先急于支付，一定要接到货源之后打开包裹核实，最后跟专家老师沟通，打400-600-2677去核实一遍，确定无误再支付这个费用，以免上当受骗。听好了，凡是你们参加这个活动的，通过咱们节目组订购的，在支付这个费用的最后这一步先打电话，这个电话记住就是400，除了400没有任何其他电话，400-600-2677。听好，我们呢用药调理体质是为了追求健康，我们参加这次活动是因为节省费用，是想省点钱，但千万别给不法的人员留这个漏洞，别让咱们的血汗钱啊，调理身体的健康的救命钱啊，被骗了，那是太大的打击了。还是那句话，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特别是在这一次啊强体惠民活动优惠力度如此之大，在如此兴奋的前提，一定要保持几分冷静几分清醒。好，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前半段就跟大家提示讲解这些，接下来我们还是稍作休息，然后抓紧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精彩讲解，各位听众朋友一定要记牢，正值秋收冬。

0: 藏的节点，秋捕不能耽搁，也是冬病夏治收尾的关键窗口期。中老年人操劳大半辈子，体质根基需要及时养护大修，千万不能放任身体损耗。本次双节惠民活动9月20日启动，仅开放5天，西黄丹多档补贴减免，还有赠品相送，货源紧张，先定先得。报名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想和盛老师交流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稍作休息，稍后详细了解福利细则。
1: 喜讯通知，喜讯通知，
2: 月圆中秋国庆来临之际，喜迎双节强化体质惠民活动正式拉开帷幕。
1: 自从康养系列活动开展以来，节目组持续推进中医药健康服务的普及。七月我们开展了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通过真实疗效验证了中医药健康体系的价值。
2: 八月推出会员专属体验活动，让信奉中医的群体能够以更低成本体验中医调养的多重优势。
1: 康养从来都不是少数人的专属，实现普惠大众、守护全民健康，始终是节目组的初心和使命。
2: 金秋九月，节目组再次出发，以强体惠民为宗旨，让注重体质、笃信中医的朋友们，用更少的花费，享受中医调理体质带来的独特疗效与养生智慧。
1: 本次强体惠民活动，我们将联合多家权威机构推出系列惠民举措，不仅有知名中医专家提供体质辨别、调理指导，更有调理体质的国药瑰宝七黄丹将以超低出厂价用药供应，
2: 让每一位患者都能从根本上实现体质的改变与好转，亲身感受到每一天的健康收获。强体惠民活动详情如下：
1: 一、七黄丹每盒优惠125元；二、选购七黄丹15盒，优惠减免1875元，再赠送3盒；三、选购七黄丹19盒，优惠减免2375元，再赠送5盒；四、选购七黄丹28盒，优惠减免3500元，再赠送8盒；五、选购七黄丹37盒，优惠减免4625元，再赠送11盒；
2: 六、选购七黄丹9疗程，优惠减免6750元，再赠送3疗程；七、选购七黄丹11疗程，优惠减免8250元，再赠送4疗程；八、选购七黄丹13疗程，优惠减免9750元，再赠送5疗程；九、选购七黄丹15疗程，优惠减免11250元，再赠送6疗程。
1: 特别提示：本次金秋喜迎双节强体惠民活动开启时间为9月20日，活动为期5天，时间有限，货源有限，先定先得，定完即止。活动参与咨询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2: 最后，祝大家中秋阖家团圆，国庆喜乐安康，身体康健，万事顺遂。
0: 欢迎回到民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双节强体惠民活动火热进行，平时调养开销大，借着本次难得的活动窗口期，好好把自身体质调理一番。七黄丹多档惠民补贴，咨询订购400-600-2677 400-600-2677。接下来接听第一位听众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哎，申老师啊，您好。
4: 哎，你好，欢迎你。
3: 哎呀，谢谢谢谢孙老师。
4: 哎，
3: 我听到强化体质的奇黄丹已经下来了。
4: 对，今天是正式开始。
3: 这真是个好消息啊！
4: 是，看来一直等，
3: 我特别高兴，
4: 等了很久了。
3: 您呢？对，我大哥呢，他说等过节的时候呢再买。哎呀，看来呀，和我等对了。
4: 是。
3: 这个强化体质的活动啊，真的是太适合我了。实实在在的减免赠送啊。
4: 嗯。
3: 我呢这回啊看来把我这个身体啊好好打造打造。
4: 是，这一次就非常划算了。
3: 确实也是挺划算的。
4: 对。
3: 本来吧我是计划啊那个定半年的。
4: 嗯。
3: 听到这个优惠力度这么大啊。
4: 嗯。
3: 还有赠送啊，我就想啊直接定1年的量。
4: 可以。
3: 这样送的呢不是还挺多吗？实在。
4: 对。我们能以这个价格申请下来就是很难得了。就在以后也不可能有这个价格申请下来了。所以说呢，有这个需求能用上，那能多订那是非常划算的。你就存着也合适啊，
3: 对啊，
4: 是不是？何况这个产品

0: 个氢黄
1: 丹
0: 是
1: 吧？但是我哥用过
0: 啊，你哥
1: 他调理的挺好的
0: 啊。
1: 他也是一直劝我呢，一定要试一试。
0: 嗯，
1: 这档节目说实话，我呢也是断断续续在听，
0: 嗯，
1: 听了有一阵儿了啊。有的时候呢，我的手机啊信号不太好，没有听全。
0: 嗯，
1: 前几天呢，让我们家孩子啊帮我弄好了这个微信，哎，进群我就跟着学。
0: 啊，那就更好了，听得更方便了，音质也好，而收听学习呢，随时随地都可以学啊。
1: 是的，是的，
0: 是这样。说说您情况。
1: 是这样啊，这个谢老师，我今年65岁啊，
0: 嗯，
1: 山西太原人，
0: 嗯，
1: 我现在的毛病是属于什么呢？
0: 嗯，
1: 血压高，
0: 血
1: 脂高
0: 啊，
1: 哎，血脂高好多年了，
0: 嗯，血糖
1: 呢，
0: 血糖呢，
1: 有点偏高
0: 啊，不是那么严重哈。
1: 对对对，然后医院的医生呢就让我控制饮食，
0: 嗯，
1: 再加上我胃本身也不好，胃溃疡，
0: 嗯，
1: 嘴巴里面呢黏黏糊糊的，
0: 嗯，
1: 尤其是早上起来吧，
0: 嗯，
1: 我这个大便呢也不咋成型，
0: 嗯，
1: 给我拿主意，我到底属于什么体质？
0: 嗯，是这样，你嘴里啊发黏，大便不成形，小便混不混浊？
1: 混浊
0: 啊，有点混浊哈。
1: 对，
0: 这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你的身体，你的体质不健康了，就偏颇了，不正常了。这种体质就容易生病啊！像这种情况，用氢黄丹调理是非常适合的。
1: 哦，行。
0: 嗯，你只要说把这个体质改善过来，纠正过来，让湿让热不再有了，身体洁净了，那么你的排便也好，你的这个胃溃疡也好，嘴里黏腻也好，你的血脂血粘稠度也好，慢慢慢慢都会趋于平稳。
1: 是
0: 啊，你身体垃圾多了。你身体毒素排不出去，都堆在体内呀。你像你堆在血管里，你血管会不会粘稠吧？
1: 是的，
0: 是不是？是不是就等于血脂高了？血液里的这个垃圾多了，那你想想，就像一个水管里面这个水原先是清澈的，后期呢很多泥浆进去了，那你说这个水管会不会阻力增加呢？还会那么通透吗？那它的压力是不是就高了？
1: 对，
0: 我们的血压也是这个道理。明白吗？
1: 哦，
0: 啊，所以说你看，你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代谢有点偏高，这是什么呢？这都是身体不洁净、身体不正常产生的一种结果。
1: 嗯
0: 嗯、你看，有的人说我不能吃这个，我不能吃那个。你看人家身体体质好的，吃这个吃那个，什么事没有？
1: 啥都可以。
0: 对了对了，说白了就是体质根儿的问题。所以说不是说我多吃一口、少吃一口的事儿，而是身体的事儿。
1: 对对对、
0: 照你这种情况，你一年以上的量用不上啊，你的血糖并不是那么高。像一个周期就够了啊！
1: 我是这么想的啊，这个盛老师啊，
0: 嗯，
1: 本来开始我也是准备说是半年的哈、啊，
0: 嗯，
1: 刚才您也给我建议了，但是呢，
0: 嗯、
1: 我这个不是一年两年了，说实话，
0: 嗯，
1: 再加上我现在65了啊、
0: 嗯，
1: 上了年纪啊，
0: 嗯，
1: 身体底子和器官啊都老化了，
0: 嗯，
1: 一定要好好调理调理。真的，如果说万一等到、
0: 啊、
1: 到时候没药了，等到问题再出现了，那不就晚了吗？
0: 我明白了
1: 、你看现在又是减免又是赠送的，能省不少的钱。
0: 是，
1: 而且呢、
0: 嗯、
1: 你也刚才也说了啊，我这种情况可以长期调理，
0: 嗯，
1: 反正早晚都得用，为啥不趁着
0: 没错，
1: 是吧？我就直接买一点的，
0: 没错，是这样。如果说我想在今后啊，这个年龄到了，我想给自己身体好好提升，我想趁着这一次强体惠民这个难得的这个活动啊，这么低廉的价格啊，我想多订点氢黄丹，以后没有这个机会了，
1: 对，
0: 把自己身体好好保养保养，提升，这是非常不错的啊，没问题的。
1: 确实，现在这么好的产品
0: 是。
1: 功能啊又全面、我得抓住这个机会来把身体好。
0: 药是好药，药你放心。你如果说我选的比它还要好还要强的，你回来找我。
1: 啊、
0: 产品是用出来的、是做出来，不是催出来的。
1: 对对。
0: 啊、你们拿到手里，你们用，你们自己看，你看它里面都有什么成分，用什么做的，你们吃的这一碗药里面都有什么东西，你看完就知道了。
1: 嗯、
0: 人参、紫河车那都是什么东西？你平时买不舍得买。
1: 是。
0: 这是补元气的，知道吗？都是好东西，你再比如说驱寒的这个鹿茸，
1: 对，
0: 是不是好东西？
1: 是的。
0: 所以说呢，这里的药材名贵药材特别多啊，我就不一一讲解了。盛老师不是给这个药打广告，就是药真的能适合咱啊，非常不错的一个产品。这个价格咱们能用，咱捡大便宜了，我跟你说。
1: 而且我哥的调理好、调理好，
0: 对，
1: 那我肯定用起来也放心。
0: 是，
1: 行。
0: 赶紧跟常威老师沟通吧。今天
1: 跟他们联系一下、啊。
0: 行，今天第一天正式开始了，现在可以报名订购了。不行，我把你电话接到导播间也行，好不好？
1: 也
0: 别挂电话。
1: 行，谢谢你啊，
0: 不客气，好，再见，嗯。
1: 哎，再见。

0: 再见，这位朋友，福利仅限五天，时令不等人，秋补窗口期，转瞬即逝，中老年体质逐年下降，调养切莫拖延，遇上这样的惠民机遇千万把握住。订购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继续接听热线，您好。
1: 你好。
2: 哎，你好，我是老师，欢迎您。
1: 我是河南鹤壁的。
2: 啊，鹤壁啊，啊，河南鹤壁的朋友、
1: 啊、
2: 是吧？啊，
1: 啊
2: 好啊。
1: 我姓李。
2: 啊，李女士。
1: 我姓李。
2: 嗯，好，今年多大年纪了？
1: 我今年80了。
2: 啊，80岁呀、
1: 啊。
2: 啊，好啊，看您沟通啊，这个思维还不错哈、啊。
1: 我都这个嘴中，啥都不中
2: 啊，就嘴中啥都不中啊。那说说什么、
1: 嗯、
2: 什么情况？盛老师帮你调理。
1: 我血压高。
2: 血压高啊，
1: 20多年了。血压高20多年了
2: 啊，那不怕、
1: 嗯，
2: 我们有办法啊。接着说，还有什么问题？
1: 这个、吃降压药是140-150
2: 啊，降压140-150。
1: 不吃降压药是700-780。
2: 嗯。嗯
1: 那个眼瞧不着，马虎的瞧不着，分有分文症。
2: 嗯，
1: 眼尿多，
2: 眼尿多，
1: 光起来一横7-60，冬天都7-80。那个睡不着觉，还得尿频。尿不净。再一个都是腿疼。大便不成形。我瞧我要是买这个药能适合，我报上个名儿，能适合不适合？
2: 那点分析啊，咱们来分析一下、哦。除了这些，有没有口干口苦、手脚凉、怕冷？有没有？
1: 一手脚也不凉，
2: 手脚不凉，
1: 都是口干。
2: 口干好。
1: 嗯。
2: 口苦不苦？
1: 苦，口苦。
2: 口苦。舌苔厚不厚？有没有舌苔？
3: 有，舌苔厚，
1: 厚。
2: 发黄吗？
1: 黄，
3: 稍微有点黄
2: 啊啊啊！
1: 嗯，
2: 吃啊，稍微有点黄哈。眼睛干涩吗？
1: 干涩。
2: 好，心里烦躁吗？
1: 烦躁。
2: 烦躁哈。这个腿有没有就是感觉乏力软啊？有没有？除了疼之外，
1: 那个浑无力儿，腿无力儿，
2: 没劲儿哈。
1: 坐那都立不起来。
2: 坐下起不来。
1: 地上都主要是木林迈不开背儿。抬不抬脚。
2: 疼倒不那么严重是吗？
1: 有积液是不是？
2: 啊，膝关节有积液是不是？就这些是不是？好，那我现在帮您分析啊。那么首先我们看一看啊，夜尿多，夜尿多有几种原因啊？夜尿多，一个是阳虚。比如说这人畏寒怕冷，手脚冰凉，还有一种类型呢，就是阴虚火旺的人。阴虚火旺，这个人心火啊，心有火，小肠会受热，就总想排尿，排完尿之后呢，有点尿刺痛，像尿不尽一样，这种类型。那么根据你的情况，阴虚火旺比较多，从哪能说出阴虚火旺呢？第一个阴虚就是口干口渴，总想喝水，还有一个就是烦躁，这个躁干燥烦，眼干眼涩，口干口渴，燥也是阴虚，精血津液不足啊。这个火旺从哪看出来呢？舌苔厚，舌苔黄，火气大啊，知道吗？所以说老伴的问题啊，就是阴虚火旺是第一个。第二个还有一个乏力没劲儿，坐下起不来，起来这个坐不下的啊。那么吃多了消化不动啊，一点劲儿没有，腿发软，腰发酸，知道吧？啊。这个包括这个大便不成形，都是脾胃虚，腿乏力，腰酸，腿软，是肾气虚，也就他身体整体体质绕。那么从这种情况呢，调理体质用清黄丹是对路的，效果是非常好的，80-90%的问题能解决。但是有部分问题不能解决，什么问题？就是你总生气的问题，知道吧？你口苦，就说你肝胆郁结啊，以后少生气，不生气，不能生气，你这个病情有一半是生气气出来的啊。
1: 是，
2: 你看人一发脾气火就大，知道吗？叫无名之火，总想发脾气，莫名发火，无名之火。你别看你血压高，你血压高属于肝阳亢，当你肝火下降的时候，没有肝阳的时候，你血压自然就平稳了。跟常文老师呢去申请5个疗程的药。好，
1: 报上个名。
2: 报名呢，一会儿跟常文老师报名，我把你的电话呀，把你的方法发给常文老师，到时候叫常文老师跟你沟通。
1: 好，主任。
2: 行。就给你们讲这些吧，啊，再有问题再来电话啊。好，再见。
1: 中，再见。
3: 谢谢老师。
2: 不用谢，不用谢呀、啊。这样吧，好，再见。
0: 欢迎锁定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现在让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4: 哎呀，你好，张老师。

0: 你好，
1: 听你讲课吧，这都半年了，
0: 时间不短了。
1: 嗯，这不是今天这个极光丹双节活动开始了吗？
0: 也想参加是吧？
1: 对呀、
0: 啊。
1: 啊、嗯，我等这个好机会吧，盼了好长时间了。极光丹厂家能给一次优惠力度这么大的活动啊，可不容易啊。
0: 是，像这种纯粹以调理体脂为主体的活动啊，属实不多。你看这次活动是专门针对这个调理体脂的，赠品呀、礼品呀，全都给核算到这个调理体脂的用药优惠上了。所以这次如果说想调理体脂、改善体质、提升体质，这个用药是最划算的，价格也是最亲民的。每盒你看直接就优惠了100多，还有赠送。
1: 哎呀，这一盒不仅优惠100多，还有赠送。
0: 是，
1: 这不就等于是优惠上加优惠啊？
0: 没错，
1: 这么低的价格吧，能用上这么好的产品，太好了。
0: 对，所以说我说这次呢，是很多学员朋友想调理体脂的，是最好的一次机会，因为优惠上加赠送啊，而且优惠力度还这么大，赠送的还这么多，啊，这样我们就很轻易的去调理这个体脂了。
1: 是啊，我就想要这个强体质。
0: 嗯，
1: 哎呀，这赠送什么的吧，都不如多送我几盒调理体质的激光丹。
0: 嗯。
1: 我这回吧得多订点儿，我得订这个13疗程的这个。
0: 13疗程这个还赠5个疗程啊，正好是这个一年半的用药量啊。当然呢，这是也是非常划算，最划算的这个。
1: 是啊，这样吧，我这身体有保障。我跟你说，盛老师，
0: 嗯，
1: 这年龄大了吧，不服老不行。
0: 是，
1: 今年吧都72了，我得好好用这个调理体质的这个激光丹。
0: 嗯。
1: 把自己这个体质吧加强加强。哎呀，说真的，我以前吧不知道这个体质有多么重要。
0: 是，
1: 哎，从跟你学习以后吧，
0: 嗯，
1: 我才知道这个体质是人生的根基。
0: 对，
1: 是生命能量啊。
0: 对呀，你想想体质是什么？体质就是我们身体的整体啊，就像你盖高楼大厦，它得有个地基，得有个框架。这个地基框架它都不牢了，要散架子了。你在室内不论怎么装修，装修有多么富丽堂皇，没有用。你得让这个房屋的基础框架特别牢，你用的才能更久。这个体质也是这样，咱们用了70来年了，这个期间呢，就如一部车，它已经快到年限，快散架子了，快报废了。那么这个期间，我们如果说能够好好保养、大修啊，呵护一次，那么所有的问题都给排查了，所有的缺陷不足都给弥补了。那么这个期间我们再用也不用担心了，是不是？所以这个身体体质
1: 对，
0: 特别重要。就像我说似的，你没有这个基础，没有这个结构框架，那你怎么去生存呢？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得好好。
1: 我以前的时候吧，这个身体就不好。
0: 嗯，
1: 我从40来岁吧就开始腰酸腿软的。
0: 嗯，
1: 浑身没有劲儿。
0: 嗯，
1: 哎呀，反正就是每天跟这个病秧子一样。
0: 嗯，你如果是这个期间你就开始，就属于什么呢？前期这个体脂透支过度，偏颇比较严重，比较超前这个身体偏颇了。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抓紧就得改善了。
1: 是，但是我当时吧就没当回事儿啊。
0: 嗯。
1: 哎呀，就以为自己年轻啊！你说到了这几年，
0: 嗯，
1: 这年龄上来了，骨质疏松也开始退化的厉害，
0: 嗯，
1: 还有腰间盘突出，大病小病吧，都来了，
0: 都来了，是不是？慢慢，哪样都开始找上来了。所以说，记住，这个疾病不是无缘无故一下子就得的，这个疾病只是最后的结果，源头一定是我们有个原因，就是不健康的身体，你应该重视上来。
1: 反正吧，这个心里想想吧，也挺后悔的，
0: 嗯。
1: 你说当时吧，也不知道有调理体质的这个极光丹这样的好产品。
0: 嗯，
1: 现在通过这半年用这个极光丹增强体质吧。
0: 嗯，
1: 我身上不乏了，浑身都有劲儿了，
0: 是
1: 也轻巧了。
0: 嗯，
1: 我不是骨质疏松，这个身上疼吗？
0: 啊，
1: 哎，现在身上一点也不疼了，我骨质硬度也上来了。
0: 嗯，
1: 不疼了，
0: 这不挺好吗？
1: 以后吧，我就锻炼。
0: 嗯，
1: 我也是这个抻拉呀，也扭腰。
0: 嗯。
1: 我现在这个腰椎也变好了
0: 啊，这就挺不错的。之前走的弯路那就不用说了，大多数很多人都会这个在养生治病这条路上走一定的弯路，不去纠结，最后咱们这个结果这不是挺好的吗？你这不是找到一个正确的方向，用到一个对路的药了吗？
1: 好是好，但是吧，我现在又遇到一点小麻烦
0: 啊。什么麻烦？
1: 哎呀，就是前段时间，
0: 嗯，
1: 这超市里不是搞活动吗？
0: 嗯，
1: 我跟我老伴儿去买了2袋子大米，2袋子面。
0: 嗯，
1: 哎呀，我回家搬的时候吧，
0: 啊，
1: 这2袋子吧100多斤，
0: 啊，
1: 我这个腰椎又吃力，我这个腰椎又哎，我这腰椎又有点疼了。
0: 你看看，你这不可以啊！我跟你讲，你这么大岁数了，你别说你腰椎没问题啊，就没问题你都不能这么做。
1: 是，
0: 你这一把年纪了，风险太大了啊！你本身你之前还有问题，你知道吗？这开玩笑呢，这骨头都脆了，明白吗？特别是你这个身体偏颇的这么严重啊！
1: 哎，
0: 你这样，那你现在这个情况怎么办了？没有想其他办法是吧？
1: 现在还是按照现在这样
0: 啊，是这样啊。一个呢就是用这个精油或者用这个酒去推一推，揉一揉啊，推一推，因为别肌肉拉伤了。剩下咱们就是这个强筋骨健筋骨啊，强筋壮骨汤、壮骨粉，间断性应用。剩下这个体脂要提升。
1: 那盛老师，你把这个方法发给我吧。
0: 可以。你这样到时候呢，节目之外呢，我叫咱们钻石老师发给你，好不好？把这个方法。
1: 好，那我先谢谢你。
0: 行，可以。
1: 还有盛老师
0: 啊，
1: 我定这个13疗程送5疗程这个，你也给我报上名吧。
0: 可以，你这样别挂电话，我把你电话交到导播间，把详细信息留给导播老师。另外呢，你也可以呢跟场外老师也可以去个电话，别遗漏了，别最后这个漏失了，是不是？
1: 好
0: 不好？
1: 谢谢盛老师。
0: 行，好，那就这样，祝愿你身体早日康复。再见。
1: 谢谢盛老师。
2: 再见，这位朋友。很多中老年朋友身体透支几十年，体质根基不及时大修，身体机能很快就会衰退，赶上秋收冬藏的进补时节，再碰上本次双节惠民，这样实惠的机会错过很难再有。岐黄丹订购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继续接听热线。您好。
3: 喂。
0: 你好，我是老师。
3: 你好，郑老师。
0: 欢迎您。
3: 您好，郑老师。
0: 您什么问题您说吧。
3: 我都通过我姐姐给介绍的，不是吗？我姐姐之前也怕凉怕冷受不了。后期我姐姐这不是去说我妈家跟我聊天嘛，说吃那个在你那个药，我不知道什么药，说吃了非常管非常的好，她说已经治好了，说你快离的吧。说你赶紧我照个号码你问一下，你赶紧去拿药吃是吧。
0: 这么一个事儿啊。您是哪里的？
3: 江苏赣榆的。
0: 江苏赣榆是吧。
3: 对。
0: 您什么情况？您说说你的情况是吧。你姐吃得好不见你就会对路。每个人这个病情得看看什么情况，发病都有原因的，咱不单单是治病，咱要找原因。原因找到了才能把病根解决，才能真正的走向康复。
3: 好的。我是呢什么情况呢，好像一打我记事那时候走路我个脚脖子嘛，胀木疼，结婚以后好几年了，好了。好了都头几年去上班嘛，在冷库了上班，穿靴子一不小心撅掉在下水道里去了。然后之后也好了，好了我都不在那里上班了，又换个工作了嘛。然后这几年的这个脚脖子越疼越厉害，不但是疼，一受凉它都那个麻胀，那个空调这伏天不是炒空调，一扇到它我都感觉又木又麻。都有时候我都贴暖宝宝。你说天天都贴暖宝宝，还对着我这个腰椎也这个样，一受凉都疼。你要保护的只要不受凉它都不疼。都越来越狠感觉，岁数越大了吧越来越狠。有时候心饿了突然一下发慌发闷一下子都淌那种虚汗一下子。
0: 还有什么情况吗？
3: 主要我这个脚链子。
0: 主要脚。你姐姐是阳虚体质，你也是。你只是后期也经历一些事情加重了这个阳虚寒气过重。你这个病就是阳虚寒重导致的，你必须调理阳虚体质，必须改善体质。你不把体质改善了，不把这个寒邪清除，你这个病怎么治没用。
3: 对，
0: 你跟你姐姐都是一样，从小禀赋的这个身体体质就绕，就阳气不足，所以不受寒，寒邪一侵袭就犯病，遇寒就凉，遇寒就麻，遇寒就木，遇寒血液循环就不好，所以你这个病就是这么来的啊。你这种情况怎么办？调理体质用岐黄丹效果特别好啊！岐黄丹特别好，这回你真正就实现康复了。你按照我说的调理治疗，你姐姐能够完全走向康复，你也能也可以。
3: 天哪！
0: 高兴吧？
3: 嗯，真高兴南方招着贵人了，你是我的大贵人，大恩人。
0: 我不是你贵人，你姐姐才是。你看有个好姐姐多好，是不是？不然你这个疾病你且治去吧。
3: 对对对，
0: 我跟你说，没有几个去调理体质的，现在还有几个重视体质，早都把这个扔了，认为是糟粕，不重视。其实我们扔的是精华，
3: 对对，
0: 是精华，
3: 你知道我
0: 就调体质。
3: 对呀，我姐姐也说那个月药哈，真的很合理，是吧？药又好，还又不贵，
0: 不贵啊，药品本身销售就不贵，而且我们每次申请都出厂价。
3: 啊，
0: 特别实在，你一个周期就行。除了定一个周期去用它，到时候呢，我再给你发一个方法啊。
3: 好的，好的。
0: 行，那就这样，好吧？这个后期方法我就咱们专家老师给你发过去啊，发过去。
3: 好的，好的。
0: 然后呢，
3: 谢谢，
0: 再有不懂的再来电话，然后按照我说的你这么去调理吧。去这个芪黄丹比较适合你，芪黄丹比较适合。像你这种情况呢，一般那点儿照一个周期去调理，慢慢就过来了，好。嗯，
3: 好的，好的，
0: 好，
3: 好，谢谢你啊，
0: 行，
3: 你快忙啊，
0: 就这样，
3: 那你忙吧，
0: 就这样，
3: 好，
0: 再
3: 见，好的，
2: 再见，这位朋友。双杰专属惠民，体质问题拖得越久，调理起来越费心力，库存有限，仅五天，错过不再，抓紧预定。报名订购热线400-600-2677。接下来，让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朋友的热线电话。
4: 喜讯通知！喜讯通知！
5: 月圆中秋，国庆来临之际，喜迎双节强化体质惠民活动正式拉开帷幕。
4: 自从康养系列活动开展以来，节目组持续推进中医药健康服务的普及。七月，我们开展了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通过真实疗效验证了中医药健康体系的价值。
5: 八月推出会员专属体验活动，让信奉中医的群体能够以更低成本体验中医调养的多重优势。
4: 康养从来都不是少数人的专属，实现普惠大众、守护全民健康，始终是节目组的初心和使命。
5: 金秋九月，节目组再次出发，以强体惠民为宗旨，让注重体质、笃信中医的朋友们用更少的花费，享受中医调理体质带来的独特疗效与养生智慧。
4: 本次强体惠民活动，我们将联合多家权威机构推出系列惠民举措，不仅有知名中医专家提供体质辨别、调理指导，更有调理体质的国药瑰宝芪黄丹将以超低出厂价用药供应，
5: 让每一位患者都能从根本上实现体质的改变与好转，亲身感受到每一天的健康收获。强体惠民活动详情如下：
4: 一、芪黄丹每盒优惠125元；二、选购芪黄丹15盒，优惠减免1875元，再赠送3盒；三、选购芪黄丹19盒，优惠减免2375元，再赠送5盒；四、选购芪黄丹28盒，优惠减免3500元，再赠送8盒；五、选购芪黄丹37盒，优惠减免4625元，再赠送11盒；
5: 六、选购芪黄丹9疗程，优惠减免6750元，再赠送3疗程；七、选购芪黄丹11疗程，优惠减免8250元，再赠送4疗程；八、选购芪黄丹13疗程，优惠减免9750元，再赠送5疗程；九、选购芪黄丹15疗程，优惠减免11250元，再赠送6疗程。
4: 特别提示：本次金秋喜迎双节强体惠民活动开启时间为9月20日，活动为期5天，时间有限，货源有限，先定先得，定完即止。活动参与咨询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5: 最后，祝大家中秋阖家团圆，国庆喜乐安康，身体康健，万事顺遂。
2: 欢迎锁定民医名师健康大讲堂。现在，让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6: 盛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久等了。
6: 哎，盛老师，我是你的老听众了，
0: 哎，
6: 我是云南昆明的。
0: 老朋友，老学员。
6: 对对对，我都听了你的节目有5-6年了。
0: 哎呀，这时间可不短了，真是老听众老学员了。
6: 是啊，这几年我一直跟着您学习养生知识，调体质，身体改善的特别好，
0: 不错，
6: 所以我特别感谢您。
0: 是，有收获就好，至少能够给你一份交代。只要你们坚持收听，坚持学习，并且去实操照做，都会有好的结果。
6: 是啊。
0: 嗯。
6: 哎，我今天听到说出厂家的活

0: 可以报名呢。哎呀，我就赶紧来咨询一下。
1: 啊、是。这次活动挺好，专门为这个调理体质的朋友可以说是非常划算的，没有任何的赠送，没有任何的礼品，把所有的赠送礼品这些费用都折算在哪里，都折算在调理体质的用药上了。
0: 嗯，是这些年其实我一直都在用岐黄丹，效果真的很不错、嗯、这个药毕竟组方大，选材也是道地的好药材，
1: 对，
0: 生产工艺又繁琐，那成本本来就高，
1: 是，
0: 你看这次厂家不仅给了不限购的出厂价、
1: 嗯、
0: 还额外送我们药、
1: 嗯、
0: 那这完全就是您利润回馈给咱们这些老听众啊，这样的好药好机会那我可得好好抓住了。嗯，
1: 岐黄丹这个药属实很好，特别棒，在调理体质上
0: 是
1: 一分钱一分货，你想想，它调理八大偏颇体质，能改善体质，想把体质调理过来，它的主方小了，它能够发挥作用吗？是不是？它得有六大特性，得补的特性得有，是吧？你补是不是补一种？你是补七种啊？这是很多学员患者朋友他不知道的，他以为简单补一样就行了，补补气就行了。这个补精、补血、补筋、补液，但是有区别的。你比如说口干、眼干、舌燥，那都需要补津液的。可不是补精补血就行了，它补津液，你像石斛啊、山药啊、玉竹啊，这都是补津液的，你像熟地啊、阿胶啊，这些都是补血的。所以说呢，不要认为我一个药我可以充当好几个作用，那可不行，它必须得具有足够大的处方才能够把这个体质调理过来。那你在工艺上你要求更多了，你比如说这个龟甲，你想脸收你就得用处置的药材，每味药材也不一样，那你想你是不是工艺，是不是成本。这一次呢，能够在双节来临之际，我们所有的赠品礼品都没要，都给折算在这个产品的优惠减免上了，所以咱们这一次才能说这么实惠的价格，这么平民的价格用上这个岐黄丹，这厂家这次真的是给的支持力度非常大。
0: 对，
1: 值得把握，
0: 是，所以我这次准备多留点儿、
1: 嗯，
0: 我要15个疗程送6个疗程那个，一个呢是我自己日常养生用，另一个主要是想给我闺女也好好的调调。
1: 两个人用哈，
0: 可以，
1: 两个人用，用量大，那就多备点儿。而且呢，这次申请完之后呢，咱们又说不上什么时候才能申请了，
0: 所
1: 以短期内呢，可能一两个月、两三个月，可能我们都不会再申请了。这一次呢，要想调理体质，就给他备足，特别是跟女儿俩一块用。啊，女儿用是什么原因呢？什么情况啊？
0: 哎呀，说到她嘛，我也挺揪心的。
1: 嗯，怎么的呢？
0: 反正她夏天就特别怕热
1: 啊，
0: 整天说浑身没劲儿、没精神，
1: 嗯，
0: 说话吧也有气无力的，
1: 嗯，
0: 尤其是前段时间刚生完二胎嘛，
1: 嗯，
0: 漏尿，
1: 哎、
0: 嗯，还有盆腔膨出。
1: 啊，
0: 说是产后康复做不好的话，以后可能需要做手术来修复。我判断呢，他是气虚，亏损的太严重了。
1: 是。
0: 但我毕竟不是专业的嘛，我不敢乱给他调理。
1: 嗯。
0: 所以我今天就想请盛老师你帮忙帮忙，看诊断一下，看看他该怎样调理啊？
1: 嗯、
0: 这岐黄丹他适不适合用呢？
1: 嗯，岐黄丹适合用，它是伤了体质，伤了元气，伤了根本啊、
0: 嗯，
1: 才会出现这种情况。你不用紧张，不用慌，啊，我告诉你怎么办啊。
0: 嗯，
1: 他这种是典型的产后之后体质掏空了，体质偏颇了，比较对症这个岐黄丹调理体质这个需求啊、
0: 嗯、
1: 那么岐黄丹你叫他怎么用啊，由于产后体质还绕，越绕的时候越不能盲目的进补和调理，所以说呢我们叫他早半丸晚半丸，或者一天就半丸，
0: 好
1: 啊，这么吃。那在这个吃的过程当中、嗯、你去买这个乌鸡，你给它洗净之后加枸杞加制的龟甲炖着吃，
0: 好
1: 啊，在这个过程当中给孩子也可以熬粥，百合知母山药粥。那么茶饮喝什么茶饮啊？叫炒的五味子、女贞子、沙苑子，
0: 好，
1: 各9克，金樱子、
0: 嗯、
1: 5克，西洋参、党参各15克，这个煮水当茶喝，不限时不限量，然后练习左股道，啊，这一点点的慢慢就恢复了。
0: 嗯嗯
1: 啊，正好趁这个机会，就给孩子把体质好好调一调吧。
0: 好， 好的好的、
1: 嗯、
0: 我都记下来了、
1: 嗯、
0: 哎呀太好了、
1: 嗯、
0: 我先去把提黄丹订上、
1: 嗯、
0: 然后就按照您刚才说的、
1: 嗯、
0: 好好的给他调一调
1: 是
0: 哎呀、
1: 嗯、
0: 有了您的诊断再加上有提黄丹我基本上就放心了孙、
1: 嗯、
0: 老师
1: 没问题你只要把这个提黄丹给他用上任何问题你都不用担心了、
0: 嗯
1: 啊，他就体质的问题啊，你这个情况呢，调理体质的疗效，
0: 哎、
1: 你自己也深有体会。你要用别的药，
0: 嗯、
1: 咱们没底，这个药你就完全放心。
0: 行行行，
1: 用就行。
0: 那这样吧，我先去报名吧，宋老师、
1: 嗯，行，
0: 下次再跟你聊啊。
1: 好的，可以，就这样，
0: 嗯、
1: 好，再见。
0: 哎，好，谢谢您，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节目时间有限，交流到此。本次双节强体惠民活动，岐黄丹多档优惠加赠，专家提供体质指导，仅限五天，货源紧张。报名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感谢盛老师，祝所有家人双节安康，阖家顺遂。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39条，乡镇街道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一站式平台应当发挥调解的基础性作用，及时就地化解矛盾纠纷。第40条，村社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应当对接乡镇街道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一站式平台，排查上报，合理引导，及时化解矛盾纠纷。以热线听民声，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

0: 机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凌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深化政风行风建设，聚焦城市更新住房民生，以实干担当推动港城城乡建设高质量发展。
2: 高质发展，交通先行，创新驱动转型升级。凌云港市交通运输局不负时代赋予交通开路先锋的光荣使命，为港城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多交通贡献。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5: 产自胡洼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6: 海明威阅读汪洋，发现生命是要花一辈子才会上钩的鱼。弗洛伊德阅读梦境，发现所有的玩笑都有认真的成分。冰心阅读春水，发现沉默里充满胜利者的凯歌。村上春树阅读森林，发现世间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阅读常有喜好，
7: 常有喜好，
6: 总有发现，
7: 总有发现。
6: 让我们一起捧起书本品味。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曼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4: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3: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5: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4: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5: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3: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6: 小朋友们好，我是小青仔。
7: 大家好，我是妙姐。
6: 我是妈妈。
7: 我是女儿。
6: 欢迎收听史记少年版，我们这个系列的主题是帝王风云录。
7: 帝王风云录肯定是那些皇帝和国王的故事了。今天是第一集，我们讲什么呢？
6: 这集里啊，咱们要讲一讲尧舜禅让的故事。
7: 尧舜禅让，尧是谁？舜又是谁？什么是禅让？他们为什么要禅让？
6: 别着急，听我慢慢说。尧啊，是中国上古传说中最有名的帝王之一。他的高祖黄帝打败了炎帝部落和蚩尤部落，统一了黄河流域。
7: 黄帝这么厉害啊，那尧是不是很顺利的就继承了大首领的位子呢？
6: 不是的，黄帝死后，他的曾孙帝喾继位。帝喾有两个妻子，各生了一个儿子，其中年纪大的那个叫智，年纪小的那个叫放勋，也就是尧。帝喾驾崩后，智先继承了帝位，但他治理国家的能力很差劲，把天下搞得是乱七八糟。贵族们废黜了智，推举尧当首领。
7: 哦，那尧一定能干，要有品德啦。
6: 没错，尧既仁义善良又聪明睿智，他自小富足却从不在人前炫耀，他地位尊贵却平易近人。尧在自己的家族内部以身作则，大家都和和睦睦的。在整个国家里，他也使出浑身解数，百姓们都开开心心的，大家都非常尊敬他。
7: 那他真的很棒，我也喜欢和这样的人做朋友。
6: 不仅如此，尧还完善了国家制度，任命羲与禾两个人观察日月星辰出没的规律，制定历法，让老百姓知道在适当的季节干适当的农活，以免错过农时。他还让羲仲、羲书、禾仲、禾书四个人分别到东南西北四个地方去处理春夏秋冬四个季节的事情，细致观察日月星辰鸟兽的变化，保证每个季节的农事井然有序。我们华夏民族自古是农耕民族，历法对于农业特别重要，所以历代贤明的帝王都非常重视农业。帝尧就是一个先行者。
7: 舜跟尧帝又是什么关系啊？他们为什么叫禅让而不是继承呢？
6: 尧帝治理天下很多年，慢慢的老了，要选一个接班人。元老重臣开会说，尧帝的儿子丹朱和共工这两个人不错，可是尧帝觉得他们不是愚蠢凶暴，就是只会耍嘴皮子，办不了实事，都不符合他心里的标准。
7: 看来接班人不是那么好选的，那这次到底有没有选出来啊？
6: 没有，他们呀达不成共识，选接班人这件事儿只能先放一放，就开始商量别的事情了。尧问四月，如今天下洪水成灾，老百姓都苦得不行，谁能担当治水大任？四月就是前面我们说过的西仲、西叔、何仲、何叔四个人，他们异口同声地说，鲧这个人很厉害。
7: 那么鲧把洪水治理好了吗？
6: 显然没有。尧觉得鲧性格刚愎，固执己见，四月却极力推荐，希望给他一个机会，于是尧就答应了。

0: 没想到滚治水治了九年，由于方法不对，洪水还是到处肆虐，人们是苦不堪言。
1: 那说明滚确实没有能力。
0: 可是尧的年龄越来越大了，急需要把大首领的位子传给有能力的人，只好又一次召开御前会议。尧对四月说，
2: 哎，我在位70年了，真的老了，没有精力再为百姓做事了。我想从你们四个人当中挑一个出来继承我的位置。
0: 四月一听，面面相觑，赶紧都说，不行，我们的威望都不够，担当不了这样的重任。尧说，
2: 那你们讲讲谁行，给我推荐一个人才，不计较出身，只看人品和才华。
1: 不看重出身，只看人品和才华，尧真了不起。
0: 于是大家纷纷发言，既然不看出身，这倒好办。听说民间有个穷人叫虞舜，口碑不错，很有治国才能。尧说，
2: 这个人我也听说过，他家里都有什么人啊，我们要考察清楚。穷不要紧，关键是人品必须好，家风好的家庭出不了坏人。
1: 舜的家里一定都是好人，而且非常和睦。
0: 这回你可猜错了。四月说，
2: 哎，
0: 别提了，他家除了他之外，人品个个糟糕。他爹很凶很狂妄，他妈也是又泼又刁。他有个弟弟叫象，没有本事还自以为是。但这样的家庭竟都被他打理得妥妥当当。这样不成器的亲人，在他的帮持下，也没有一个滑向犯罪的边缘。尧说，
2: 是吗？看来真是了不起，我觉得可以考察考察。
1: 你要是怎么考察的呢？
0: 尧分了四个阶段考察舜，首先决定先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舜，看看舜是怎么管理家庭的。舜对两位新娘说，虽然你们尊贵，我是个穷人，但既然嫁了我，成立了新的家庭，那我们就要独立生活，我不能住在你们家里，平白无故地享受富贵。尧听说后很高兴，觉得这个女婿不错，不卑不亢，恭谨守礼，于是封舜做了司徒。
1: 这么快就当官了，是不是开始第二个阶段考察了？
0: 司徒是管理民政的，舜干得很称职，年终考核全优。尧认为可以换个岗位历练一下，又给舜换了个官，让他管理官员。舜也干得不错，把一切搞得井井有条。
1: 舜真是不负众望。那后边的考察又是什么内容呢？
0: 尧对舜说，要召开一个元老重臣的会议，由他负责组织接待。舜二话不说，立刻精心准备，还亲自去迎接各地来的高官重臣，态度彬彬有礼。重臣们都感受到了尊重，非常满意，对舜啊赞不绝口。最后一次考察野外工作能力，正好碰上暴风骤雨，人们都担心舜遇到危险。谁知没过多久，舜生龙活虎地出现在大家跟前。经过考察，尧非常满意，但是舜觉得自己还不够格。在尧的坚持下，舜选了正月初一的吉日，在尧的祖庙接受禅让，正式即位，做了大首领。
1: 那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禅让就是帝王选择德才兼备的人作为自己的接班人？
0: 说得真好，下一节我们来讲大禹治水。
1: 小朵有话说，
3: 大家好，我是 AI 人工智能小朵。尧和舜是远古传说中最著名的两位帝王， 也是历代儒生理想中的帝王楷模。读书人只要一提到政治偶像，总免不了以尧舜举例子。尧舜和平交接政权的禅让制，自然也是备受称颂。现在学者一般认为，禅让制思想是在战国时代才产生的。当时诸侯连年交战，百姓们苦不堪言，大家对诸侯们的贪婪残暴非常痛恨。读书人看到了百姓的痛苦，于是假设上古的帝王都没有私心，不贪恋权位，年纪大了就会主动从帝王的位置上退休，把政权传给公认的贤人。天子人人可做，只要人品好有本事。总之，治理国家应该选贤任能，反对政权世袭。他们告诉大家，尧舜时代就是这样的。
4: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5: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6: 农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7: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大家好，我是小青仔。
1: 大家好，我是妙妙姐。上一集我们听了尧舜禅让的故事，这集咱们讲什么呢？
0: 史记少年版啊，这一集咱们讲一讲大禹治水的故事。
1: 大禹治水，我好像听说过，具体是什么回事呢？
0: 相传很久很久以前，有个贤人叫禹，他是上古帝王的后裔，祖父叫颛顼，是三皇五帝中的五帝之一，父亲也是个很有名的人，叫鲧。
1: 鲧，好奇怪的名字呀。
0: 这鲧呢，是古书上记载的一种大鱼，同时也是大禹的父亲的名字。这鲧啊，是帝尧手下的高官。帝尧时代，天下洪水泛滥，百姓苦不堪言。帝尧很发愁，召集大臣一起开会，问谁能治理洪水。群臣都说鲧可以，因为他是水利专家。
1: 对啊，他本来就是一条大鱼嘛，肯定熟悉水性啊。
0: 真聪明。不过呢，帝尧有点担心。
2: 我听说鲧这个人不行，性格刚愎，甚至跟自己同族的人都搞不好关系，怎么能胜任治水这么重要的工作呢？
0: 群臣说，我们再也想不出比他更合适的人选了，先让鲧试试吧。帝尧没办法，只好派鲧主持治水工作。鲧果然不行，9年过去了，洪水依然如故。帝尧决定招募一个能干的人下去巡视，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大家都推荐舜，尧于是任命舜为钦差大臣。舜下基层视察，发现鲧治水完全是瞎搞。据说鲧偷了天地的息壤，见到哪里有洪水就撒一把息壤。
1: 息壤是什么呢？听起来很厉害的样子。
0: 息壤是一种神土，会自己生长，一小把息壤撒出去，瞬间就会长成一道大堤，把洪水拦住。
1: 这样不是很好吗？
0: 对呀，这样做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洪水这边被堵住就奔向那边，还是会造成灾害。所以9年过去了，鲧一无所成。
1: 真没想到鲧这么差劲。
0: 舜把这些情况

0: 不会因此怨恨我吗？可这些问题还没解决，帝尧就去世了。
1: 让大禹来治水吗？
0: 帝舜倒是很信任禹，对禹大力提拔，让他专管治水事情，并对禹说，治水的任务我看还是只有你能做，这件事就全权委托给你了，好好努力。可禹一开始很谦虚说，我恐怕不行，还是派契、后稷或者高尧去吧，他们都比我强。契、后稷、高尧三个人确实都是当时有名的聪明人，个个都很有才华。可是舜不听，说，不，我认为你更适合，你可以从朝臣中选两个人当助手，尽快投入工作。
1: 那大禹认真去治水了吗？
0: 随后大禹不再推辞，从朝臣中选了两个副手，立刻走马上任。他命令各地诸侯百官各自征发自己辖地的民众勘定土地，逢山就立标志，遇水就测深度。禹治水非常卖力，据说他新婚没几天就出去治水了，在外经历了13年的暑热风霜，有好几次从家门前路过都没时间进门看看，儿子出生了也没看过一眼。在治水过程中，大禹也经常会想起父亲鲧，想起父亲因为治水不力而丢了性命。他知道父亲错了，以此为戒，每天劳神苦思，勤奋工作。
1: 哦，那还真不错。大禹是不是还像他父亲一样到处围堵呢？这种方法是行不通的。
0: 相传啊，禹的治水方法和父亲正好相反，父亲是围堵，他呢是疏通，但他也不是一味的疏通。如果碰到很大很大的湖泊，他还是下令筑起大坝，防止洪水外溢。
1: 看起来大禹还是挺能干的，挺聪明的一个人。那么洪水真的就被他这么治好了吗？
0: 没错，禹生活极为简朴，省下所有能省的钱都花在治水工程上。据说当时天下分为9州，最中心的地带叫冀州，也是天子的都城所在。禹的治水工程就从这里开始，然后是其他各州。在禹的不懈努力下，洪水果真渐渐退去，老百姓开始重建家园。他让几个得力助手给老百姓发放稻种，凡是低洼潮湿的地方都种上水稻，还给饥民赈济粮食。从此人们不再受洪水的侵害，慢慢过上了衣食无忧的好日子。
1: 哇，太棒了吧！洪水治好了，人们就能够过上幸福的生活了。我好佩服禹啊！
0: 不光你佩服他，帝舜和天下人都称赞他的功劳，要向禹学习。而且当时因为禹成功治理洪水，帝舜的国家发展越来越强大，他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帝舜开始重新分封诸侯，赐给诸侯们土地和姓氏，从此以后东到大海，西至沙漠，从北到南，四海之内，帝舜的声威和教化都能到达。
1: 那帝舜对大禹有没有什么奖励呢？
0: 对于禹的伟大功劳，帝舜是心知肚明的，他赐给禹一块黑色龟玉，向天下宣告，从今天开始，天下就太平安定了，大家不要忘了禹的丰功伟绩。后来帝舜经常召集后稷、高尧和禹等人商讨国事，每次都是禹的见解最让大家钦佩。大法官高尧对禹佩服得五体投地，甚至颁布命令要求天下百姓都向禹学习，否则就抓起来打一顿。当然啦，这就非常过分了，所以也不是古人所有的做法我们都要学习。
1: 大禹这么受人尊敬，受帝舜重视，那他骄傲了吗？
0: 这倒没有，禹不但精通治水，而且擅长测量。

0: 大家都尊奉他为山川的神主。正因为他的贤良，帝舜年纪大了，觉得自己时日无多，决定啊让禹当自己的继承人。可禹觉得帝舜应该传位给自己的儿子，于是他离开京城，跑到阳城隐居起来。
1: 最后禹当大首领了吗？我相信他一定能够把国家治理好。
0: 天下诸侯纷纷跑到阳城来朝拜，请求他做首领。禹不得已只好继承了天子之位，改国号为夏。禹就是夏朝的第一位帝王，我们中国号称华夏，其中的夏就和禹的国号有关。夏在古书中有美好、伟大、华丽的意思，禹的功绩就和夏的词义一样，美好、伟大、华丽。
1: 小朵有话说，
2: 大家好，我是 AI 人工智能小朵。禹在中国历史上很有名，他因为治水有功，被人们尊称为大禹。在西周时代的铜器铭文中就有关于他的记载，说上天命令禹治理洪水，推倒高山，疏通河流。可见在那个时代，天下都传颂他的功绩。至于他到底是真实的历史人物还是传说中的神话人物，现在还有争议。但他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个文化符号，在历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
3: 打电话。

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4: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口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 0518-8118-3333。

0: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2: 爸爸，什么是拉勾勾呀？
3: 来来来，把小拇指伸出来，就这样勾住爸爸的小拇指，跟我一起说，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喂，哎，老王你好你好。哎呦，我那个正在开会呢，等我散会了再给你说。哎，放心放心，你那笔钱我都准备好了。
4: 你记得儿时的歌谣，也请不要忘记今天的承诺。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乙肝疫苗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海州区成人乙肝疫苗加强针注射点有哪些？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成人接种的乙肝疫苗属于非免疫规划疫苗，由各县区采购，供应辖区成人预防接种门诊使用，群众根据自愿自费原则接种。因疫苗库存是动态变化的，如有接种意愿，可与居住地附近乡镇卫生院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成人预防接种门诊咨询联系接种事宜。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1: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绿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绿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3: 新海联君澜大饭店则指中华药港商务区荟萃客房、餐饮、会议与休闲配套，集西游文脉，运宋式雅韵，诚邀四海宾朋。酒店秉持在休闲中商务，在商务中休闲的理念，树立港城休闲商务全新标杆。9月28日盛大启幕，预订热线0518-8258-9999。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3: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优雅深藏。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小说剧《天下兄弟》，根据石钟山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刘艳丽，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四十五集，
6: 我们在监狱管理人员的配合下，已经为这位志愿者做了体检。这体检的结果呢，一切正常。之后，我们才和有关专家取得联系，决定给田村做眼角膜移植手术。
7: 听了院长的介绍，杨佩佩感到很激动。
8: 院长，你能不能告诉我，那位捐献眼角膜的好心人，他叫什么名字？作为田村的母亲，我得代表全家人去谢谢他呀。
7: 听了杨佩佩的话，院长不由得笑了。
6: 这个事情啊，我们已经考虑到了，也和那位志愿者说过。可是这个志愿者啊，他再三要求我们既不要透露他的姓名，也不需要田村这方。

0: 方面派人去看他。杨主任，我们已经答应了志愿者为他保密，所以呢，您就不要再问了。
1: 杨佩佩不由得有些纳闷，这个人到底是谁呢？为什么要瞒着我们呢？田村的手术做得很成功，捐献眼角膜的人是他的哥哥刘树。按照监狱管理方面的规定，刘树在捐献了眼角膜之后就被转到了监狱方面的相关医院。在路过田村病房的时候，刘树下意识地停住了脚。此时田村住的病房的门是紧闭的，他没能看见田村。可是在他即将登车的一刹那，他看见了刘栋。刘栋是特意赶到医院门口来送他的。看见被纱布蒙了一只眼睛的哥哥，刘栋的眼睛湿润。
2: 哥哥，谢谢你又一次为我们做出了牺牲。
3: 爹，哭什么呀？田村很快就能重见光明了，你应该陪着哥哥笑才是啊。
1: 刘栋看见哥哥在向他招手，哥哥脸上的笑容很灿烂。田村的眼睛很快便又能看见东西了。当他带着一双明亮的眼睛兴奋地跑回家里，准备去见苏小小的时候，却意外地发现屋子里已经没有了苏小小。

0: 桌子上放着苏小小的信，一封被泪水打湿的字迹工整的信。
1: 哥，我走了，我说过的，在你看不见的时候，我愿意做你的眼睛和拐杖。现在你又能看见东西了，所以我该走了，我要回到我娘的身边去，我要好好的照顾她，孝顺她。哥，和你在一起的这些天是我最快乐的日子，我虽然看不见你的眼睛，可我知道你需要我，也爱护我。你虽然看不见我，可你能感受到我的快乐，感觉出我的心在笑。现在我走了，我希望你能够好好的照顾自己，千万别再把身体搞坏了。我会在远方祝福你的，也希望你能够想到我，一个永远惦记你。

0: 田村看过信，禁不住大步地跑了出去。他要追上小小，追上这个在他最困难的时候给了他勇气和帮助的善良的女人。然而长途汽车站上已经没有了人，最后一辆班车也已经开走了。
1: 小小，小小，小小，小小。

0: 喊声在山谷里回荡，很快便消失在了天地间。此时在招待所里，刘栋和母亲王桂香正在为一件事情担心着。
1: 妈，哥哥捐血眼角膜的手续是我带哥哥去办的，里面有哥哥的姓名、住址和家庭关系的详细登记。现在田村的眼睛治好了，他一直都在打听为他捐献眼角膜的人究竟是谁。医院虽然向我和哥哥做过保证，愿意为我们保密，可是我担心田副军长和杨主任也绝对不会放弃询问，并且感谢为田村捐献了眼角膜的人。一旦医院顶不住了，把这一切详情都汇报给了田副军长，那这一切秘密可都要暴露了。
0: 王桂香听到这儿立刻就急了，
2: 豆儿，那你说咋办呢？咱可不能让田副军长他们一家知道咱们在哪儿啊，万一人家知道咱们了，按田副军长和杨主任的为人，人家就不能不把这里边的事儿跟田村说，田村知道也一定会来认我们，到那个时候你说那我们成啥人了？豆，你现在就送妈走，妈躲得远远的，千万不能被田军长和他们一家人找见，要不然这事儿可就漏了。
0: 王桂香说着就着急忙慌地收拾东西。刘栋看着母亲不由得苦笑了，
1: 妈，你慌啥呀，你的眼睛还没治利索呢，你现在走不是半途而废吗？
2: 那我也不能被他们抓住啊。
1: 妈，你放心，明天我再去叮嘱一下院长，请他一定设法为我们保密。
2: 好，好，你去吧，妈听你的，你说咋办妈就咋办，妈信着你了。哎，对了，还有，妈嘱咐你一句话，你哥他这些年苦啊，他为了这个家，现在你哥就剩一只眼睛了，你答应妈，到啥时候你也不能忘了你哥，记住了吗？啊，
1: 妈，你放心吧，我哥为我们做过什么我都记在心里了，到什么时候我也不会忘记我哥的。
0: 离开母亲以后，刘栋去见了一直在军人服务社等他的柳三环。说起田村和为田村捐献眼角膜的刘树，柳三环不禁感慨万千。
3: 刘栋，大娘说的对，大哥为了你，为了这个家，现在又为了田村，他把一切能献出的都献出了，无论走到哪一天，我们都不能忘了大哥，要尽可能的为大哥做点什么。
0: 柳三环的话突然提醒了刘栋。
1: 哦，三环，大哥这回因为胡小胡的事儿被判了无期徒刑，我总觉得对大哥判的有些重了，所以我一直想找个什么地方给大哥问问。
0: 柳三环一听马上把话题接了过去。
3: 对了，我想起来了，我家有个亲近的同学就在市里的一个律师事务所工作，等星期天休息了，我带你去他那儿咨询一下。
1: 好啊，太好了，这个星期天我们就去。
3: 行。
0: 星期天，柳三

0: 环和刘栋一起去了律师事务所，咨询的结果令刘栋和柳三环十分的兴奋。
1: 有关材料呢，我已经看过了。如果材料里记录的情况属实的话，那么这个案子完全可以要求重审。但能否改判，一定要搜集到有力的证据。
2: 真的？那需要我们去搜集哪方面的证据呢？
1: 你看这份材料上，胡小胡那是到你家来闹事，并且欺负了你姐姐，这一点很重要。但是一定要找到旁证，最好能多收集几份在场目击者的证词，这样啊，对刘叔的改判会十分有利的。
0: 柳三环听罢，兴奋地和刘栋交换了一下眼色，随即站了起来。
2: 谢谢律师指点，我们尽快去搜集证据。
0: 走出律师事务所以后，柳三环着急地问刘栋：
2: 哎，你说咱们什么时候请假去你家里？
3: 我想还是越快越好，现在田村眼睛好了，他们排排长的职务不用我临时代理了，在我回宣传科之前正好有一个时间空档，我回去先给科长说明一下情况，临时请几天假，争取啊早去早回。
2: 嗯，那好，我这两个月来一直加班，我回去也跟主任请个假，争取咱明后天就走。
3: 好。
0: 柳三环和刘栋回家以后，首先询问了刘栋的姐姐刘草。
4: 现场证词？当时我和妈都不在现场，没有亲眼看见。不过，有几个干活的村民，还有胡小胡带回来的那个女人，他们一定看见了。
3: 姐，在场的村民都有哪些？你带我们去找一找。
4: 行，我这就带你们去。
0: 刘草说着，便带着刘栋和柳三环去寻找证人。他们边听边记，很快便收集到了许多证词。可最关键的一个证人，也就是刘草所说的胡小胡带回来的那个女人，他们却没有找到。为此，他们决定去胡小胡家。可刘栋的母亲听了，却第一个反对：“
5: 什么？去找老胡帮忙？哎呀，人家儿子都死了，你们还要求老胡帮忙，那不是去找骂吗？这条路行不通，你们还是趁早做别的打算吧。”
0: 柳三环见刘栋的母亲王桂香不同意，便赶紧做王桂香的工作。
2: 大娘，胡小胡是死了，可也是死有余辜啊。您不是说胡小胡的爸爸是个老党员吗？我想这最起码的是非觉悟他还是会有的。我们呀，还是去试试，这万一胡小胡他爸能提供那个女人的情况呢？如果他实在不帮忙，我们再想别的办法。大娘，你说呢？
0: 听柳三环这样说，王桂香不好再反对，只好同意了。谁知刘栋和柳三环刚出门，就在门口碰上了正要敲门的胡小胡的爸爸老胡。
3: 哦，胡主任
6: 啊，刘栋啊，回来了
3: 啊，回来了。我回来是想了解一下我哥和胡小胡打架那天的情况。
0: 老胡听罢扫了刘栋一眼。
6: 啊，我听说了，怎么不请我到你家坐坐？
3: 啊，胡主任请吧，我正想去看你呢。
0: 老胡跟着刘栋进了屋，王桂香和刘草两个人见了老胡都显得有些尴尬。刘草倒了一碗水放在老胡面前，老胡喝了一口水，又看了看刘栋、王桂香和柳三环，终于开了口：
6: 哎呀，你们呐，搜集证据的事儿啊，

0: 刘叔他妈呀，刘叔那天失了手，我恨他，可是我家小胡办到那儿了，也该他倒霉。哎，这草啊是个好媳妇，小胡不该不珍惜她呀。我现在后悔啊，当初没有好好教育小胡，才闹到这么一步。可现在说啥也晚了，小胡死了，想重新活一回也来不及了。可是咱们活着的人得好好活呀。哎呀，我现在呀也想通了。哎，我现在也想通了，这刘树啊是个好孩子。哎，他呀不该在监狱里待一辈子。哎，好了，大妹子，我能帮你们做什么你们说吧。
1: 老胡说到这儿忍不住流下泪来。老胡的一番话令屋子里的所有人都很感动。刘栋想了想回答，
2: 胡叔，我听说小胡那天带回来一个女人，我们正想找她了解那天的情况，不知道您。
0: 啊，这小胡活着的时候啊一直跟那个女的在一起鬼混，他们在县里住的地方我知道，我告诉你们。
1: 根据老胡的指点，刘栋和柳三环顺利地找到了胡小胡的生前相好蔡小文的住处。随着一阵敲门声，房门打开了，从屋子里露出的是一张苍白的脸。
3: 你们找谁？
1: 刘栋审视了一下眼前的这个女人，开始自我介绍。
2: 我是刘栋。
3: 刘栋？
1: 女人显然不熟悉这个名字。刘栋迟疑了一下又说，
2: 我是刘树的弟弟，我们找你是想……
1: 谁知屋里的女人听了立刻变了脸，
3: 你是杀人犯的弟弟，我不欢迎你们，你们走，你们走。
1: 蔡小文说完猛地关上了门。
2: 哎，蔡小文，你听我说，你听我说呀。
1: 可是任凭刘栋怎么敲，蔡小文就是不开门。
3: 我什么都不知道，你们给我走，给我走。
1: 刘栋和柳三环没办法，只好转身往回走。可就在他们转身的时候，听到屋里传来一阵响声。刘栋和柳三环相互对视了一眼，赶紧用力推开了门。
2: 蔡小文，
4: 蔡小文，蔡小文。
1: 刘栋和柳三环叫着冲进门去，只见蔡小文已经晕倒在地上，他的身旁是被撞倒的洗脸盆和洗脸架等物品。刘栋见状赶紧伸手摸了一下蔡小文的额头，只见额头此时滚烫滚烫。他不禁看了柳三环一眼，
2: 不好，他在发高烧，
4: 赶紧送医院，别再耽误了。你还愣着干啥呀？
1: 听柳三环这样说，刘栋赶紧背起蔡小文，两个人立刻向门外跑去。

蔡小文得的是急性肺炎，幸亏刘栋和柳三环及时发现，才没有继续恶化。蔡小文醒过来的时候，刘栋和柳三环正好去挂号处为蔡小文交钱。

0: 眼。蔡小文慢慢地睁开眼睛，他看着这陌生的环境，不免有些惊愕。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天下兄弟》，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小说剧天下兄弟，根据石钟山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刘艳丽，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四十六集，
5: 蔡小文慢慢地睁开眼睛，他看着这陌生的环境，不免有些惊愕。
6: 我这是在哪儿啊？
5: 你醒啦，这是急救室，你病倒了，是你弟你妹啊把你背来的。蔡小文听了护士的话，不免有些惊讶。
6: 我弟我妹？
5: 是啊，他们刚才还在这儿呢，现在去给你交钱去了。护士话音未落，刘栋和柳三环拿着刚刚交完钱的单子走了进来。看见蔡小文已经醒过来了，他们不免笑了。
7: 你醒过来了？
8: 你别动，如果需要喝水或者上厕所的话，让我来帮你吧。你得的是急性肺炎，很危险的。你刚刚醒过来，身体很虚弱，需要静养。我过去也是搞医的，你就让我来照顾你吧。
5: 柳三环说着，就为蔡小文冲了一碗糖水，等着喂他。蔡小文见了，不禁流下泪来。
6: 谢谢，谢谢你们，你们是好人，我对不起你们，我上次做了假账，胡小虎是滑倒后先磕在石头上磕死的，不是被柳叔打死的。
7: 张律师，这是我们这次出去搜集的证词。哦，对了，这是现场目击证人蔡小文的证词。他承认，他上次向法庭啊，提供了假证词。
5: 张律师接过证词看了看，不由得笑了。
9: 哈，这份证词很宝贵，和其他证词联系在一起做认证，你哥哥的刑期改判就有望了。
7: 真的？
8: 真的。
5: 刘栋和柳三环听罢，禁不住兴奋地笑了。然而刘栋没有想到，他刚刚回到十三师就被田村给盯上了。
7: 喂，
10: 刘栋，你可真行，你去哪儿了？我找了你好几次都找不到。哎，你等着我啊，我现在就到你那儿去。
5: 田村说完放下了电话，刘栋感到一阵紧张。他知道他所担心的事情就要发生了。几分钟以后，随着一阵急促的敲门声，田村大步地闯了进来。
7: 刘栋，你告诉我，
11: 给我捐眼角膜的人到底是谁。
7: 田村，我……
11: 你别跟我说你不知道。我已经询问过医院的人了，有两位护士跟我说，我手术那天，他们看到你跟那位捐眼角膜的人说过话。刘东，如果我们是兄弟，你就跟我说实话，不要把我蒙在鼓里，否则我们就再不是兄弟了。
12: 面对着田村的盛怒，刘栋犹豫了，他不想失去这个兄弟，更不想在田村的心上永远地压上一副沉重的担子。他想了想，抬起头来正视着田村。
7: 田村，我可以告诉你，为你捐献眼角膜的人是我哥。
11: 你哥？
12: 田村愣愣地睁大了眼睛，好久没有说出话来。刘栋看着自己的亲兄弟，极力强迫自己露出一丝笑容来。
7: 田村，我哥为我们家一直付出了很多，半年前为了这个家又失手杀了人，被关进了监狱里。我哥说他在监狱里服刑只有一只眼睛就够用了。田村是个好人，又在部队上，他必须有一双好眼睛，所以他……
12: 刘栋说着低下了头。田村的眼里闪着泪，禁不住跨上一步，紧紧地抓住了刘栋的手。
11: 刘栋，咱哥在哪个监狱服刑？找个机会，你一定要带我去看看咱哥。
12: 刘栋也激动了，他紧紧地抓住田村的手，用力地攥了攥。
7: 我答应你，哪一天我陪着你一起去看咱哥。
12: 田村终于知道自己身世的秘密是在10天以后，那是因为杨佩佩从田村嘴里得知为儿子捐献眼角膜的人是刘栋的哥哥刘树的时候，杨佩佩实在坐不住了，他赶紧和田辽沈商量，并在田村率领全排战士参加完军区举行的大比武结束的当天，把田村叫回家来。
11: 爸，爸，我回来了。
12: 田村刚一进屋就感觉情况有些不对。
11: 爸，妈，你们怎么了？怎么这么严肃地看着我？
12: 田辽沈笑了笑，想缓和一下这显得过于沉重的气氛。
13: 儿子，来，过来坐。爸妈今天有些话要跟你说一说，来，坐下。本来呢，这些话应该早点跟你说，可是当初考虑你还小，说早了怕你承受不了，所以现在你长大成人了，这些话也该跟你说道了。
12: 于是田辽沈把脸转向了妻子杨佩佩，由杨佩佩将田村身世的秘密一五一十地讲了出来。 帮杨佩佩讲完以后，田辽沈把一张珍存了25年的字条递给了田村。
13: 儿子，这是当年你的生身父亲留给我们的字条，来，你看看吧。
14: 田团长，杨护士长，你们呐，救了孩子妈，也救了孩子，你们都是好人。这些天打搅你们了，可我们更看清了你们的为人和你们对小小的感情。这孩子我们没带走，留给你们呐，我们放心。那奶粉和小小的那件毛衣我们拿走了，奶粉呢带给小大去，那件毛衣呢就留给我们做个念想吧。
12: 田村看着自己的生身父亲亲笔留下的字条，眼泪止不住扑簌簌地流了下来。杨佩佩看着曾经和这个家庭朝夕相处的田村，眼里充满了怀恋。
6: 儿子，你跟我们生活了20年，妈妈带来了好多快乐，我和你爸谢谢你了。
12: 母亲的话令田村突然有了一种酸楚。田辽沈望着田村，笑得有些僵硬。
13: 田村呐，你现在大了，也知道了这一切，也该和你自己的生身母亲，你将来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吧？我们都会高兴的。这部队上很快就要大裁军了，我和你妈可能都要退下来。

到那个时候，我们可能会有些孤独。有机会了啊，你别忘了过来看看我们老两口，特别是你妈，她一直都很在意你。

0: 田辽沈说到这儿不再说话，杨佩佩忍不住转过身去抹起了眼泪。田村望着母亲，猛然感到很心疼，他马上走过去坐在母亲的身边，轻轻地拥抱了她。
1: 妈，你别难过，我虽然不是你和爸爸的亲生儿子，可我在这个家已经习惯了。不管过去还是现在，我都一直把您和爸爸当做我的生身父母来看待。爸妈，我会去认我的生身母亲的，我感谢他生了我，可我更感谢你们，是你们辛辛苦苦把我养大的。在我眼里，你们就是我的生身父母。爸妈，我永远不离开你们。
0: 杨佩佩听到这儿禁不住哭出了声，他张开双臂紧紧地抱住了田村。
2: 儿子，
0: 压在杨佩佩心头20几年的重负在这一瞬间冰消雪化了。田辽沈望着这紧紧相拥的母子俩，也忍不住转过身去擦了擦被泪水打湿的眼角。屋子里一时变得很温馨很安静，只有墙上的镜框里镶着的那幅有着田辽沈、杨佩佩和田村两代军人的全家照在微笑地看着他们。

0: 两天以后，田村参加完军区召开的比武表彰总结大会，准备回部队去。临行前，田辽沈把田村叫到了一边。
1: 田村啊，我和你妈商量了，也打电话征求了你们柳师长的同意，安排你在回部队之前和刘栋一起去看看你的生母和家人。刘栋那边柳师长也已经通知到了，你现在就可以回老家去和他见面了。
0: 田辽沈的话令田村变得很激动，他立刻向田辽沈一个立正，并来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2: 谢谢爸爸，我一定完成好。哦，对了，爸爸，您一定要多保重啊。您也告诉妈妈多保重，等我有机会了一定回来多看你们。
0: 田辽沈望着英姿勃勃的田村，满意地笑了。

0: 臭小子，好好的干，将来的部队就靠你们了。
1: 是，副军长同志，我一定努力。
2: 田村有些顽皮地向父亲敬了一个军礼，而后高高兴兴地跑掉了。田村很快便回到了刘家沟，和刘栋一起见了生身母亲和姐姐刘草，随后又和刘栋一起去刘树服刑的监狱见了哥哥。看到只有一只明亮眼睛的刘树，田村忍不住流下了泪。经过再次开庭，已经改判了刑期的刘树此时的精神状态显得非常好，看到并肩站在自己跟前的刘栋和田村，他从心里头笑了。
0: 田村，别哭，哥看到你们这样就什么也不惦记了，你们好好的干，把工作上的事情处理好，把个人的事儿也都处理好。哥再有不到两年就出狱了，哥已经想好了，出去以后啊，就把咱村里那片果树给包下了，等往后哥也能不愁吃不愁穿了，到时候哥要是遇上合适的就给你们娶个嫂子回来，等往后啊你们再去哥家的时候啊，就不愁没人做饭了。
2: 刘树说得很兴奋，说得刘栋和田村都忍不住笑了。回去的途中，田村单独去了歇马屯，刚刚接近村子就看见村口的老槐树下站着一位穿着红衣服的女孩，田村一眼就认出来了，他禁不住举起手臂大声喊起来：
1: 小小，小小。
2: 小小也认出他来，忍不住挂着幸福的泪水向他扑来。
3: 田村哥，

那一年，刘栋和柳三环，田村和苏小小一起举行了婚礼。第二年，最先怀孕的苏小小一胎便产下了两个女孩。

0: 当护士把孩子抱出来的时候，一直等在产房外的杨佩佩和王桂香赶紧迎了上去。杨佩佩一边伸手抱孩子，一边开玩笑地问王桂香：
1: 大姐，这回你挑哪一个？
0: 王桂香笑着回了一句：
1: 两个呀，我都要。
0: 笑得多，杨佩佩听完立刻叫了起来：
1: 那可不行，我还得留一个呢。
0: 两位母亲说着，一人怀里抱着一个孩子，都幸福地笑了。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1: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
1: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2: 欢迎收听由一路听天下精心制作的多人有声剧《望风烟》，作者刘荣书。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一集，贸易来的那天下午，事不凑巧，父亲苏半田有推不掉的应酬，招待贸易的事自然落在哥哥贸人身上。贸人被人从柜台上喊过来，见了贸易喜出望外，问贸易：
9: 哎，你咋来了？
10: 家里没啥农活，娘让我来看看你们。
9: 娘身体好吧？
10: 还好还好。
2: 一旁的苏半田接话：
11: 哎呦，你要是不惹你娘生气啊，他身体肯定就好。
2: 说到这儿，又对贸人说：
11: 啊，对了，我晚上有个应酬，你带着贸易去找个馆子吃顿好的啊。
9: 爹，贸易好不容易来一趟，你还出去啊？
2: 苏半田系好脖领上的纽扣，抄起一把扫帚，将布衫鞋面扫了一通，抬手将袖口规规整整护完两道，说：
11: 那个董事长孙有三从长春过来了，那个我不去哪能行啊？哎，你这个当哥的就不能照顾好贸易了？
2: 说罢转头看着贸易：
11: 哦，贸易啊，既然来了就多待两天，让你哥呀带你好好逛逛开开眼，等明儿晚上啊，咱们爷仨一块吃饭。
2: 贸易规矩站着，满脸堆笑：
10: 爹，跟你儿子你还这么客气啊？
2: 苏半田半是嗔怪半是亲昵的挥掌作势，临了轻轻抚一下贸易的脸，咳嗽一声走了。苏半田一走，贸易便多了些自在。他在屋里乱转，见了什么稀罕物件都要伸手摆弄，见父亲不大的寝室规制得井井有条，

0: 临窗的一张桌子上摆着一摞账簿，一方砚台，笔洗旁搭一支墨汁未干的毛笔。吸引他注意的是摆在桌面正中的一把算盘，那算盘红木边框，算珠是温吞的烟黄。抬手拨打算盘的动作难免漏了怯，无名指翘着。
1: 哎，哥，这把算盘就是老爷传给爹的那把传家宝吧？
0: 茂人跟在茂义身后，将他翻乱的东西一复原，弯腰将父亲换下的一双布鞋摆放到床底下，顾不上回话。
2: 啊，
1: 我早听娘说了，将来咱哥仨谁正眼清楚，就把这算盘传给谁。哎呀，看来我是没戏喽，就看你和茂信的喽。哼！
0: 说着跳到床上，四仰八叉躺着。茂人皱眉看着茂义，他并不反感茂义小孩子般的不安生，心里只想着父亲的吩咐，明天该带茂义去哪儿转转好呢？他虽来奉天有一年多的时间，除了南市场这一片熟悉，像在外地人眼里很有名气的故宫啊、东陵公园呢，只听说却没去过。转而对茂义说，
2: 茂义，不如晚上我带你去开开洋荤吧。
1: 开洋荤？开啥洋荤啊？
2: 带你去看电影。
1: 电影？
0: 茂义嘀咕一声，显然兴趣不大。茂人站直身子，认真对他说道，
2: 我早约好了人，今晚请人家看电影，不好推掉。爹又不在，你若不去就在家睡大觉好了，只是回家别跟娘说我坏话，给我招抱怨。
0: 去电影院的路上，茂人不停打问着家中近况。
2: 茂信最近忙啥呢？
1: 哼，他能忙啥？暑期在家待了一个多月，放着功课不好好温习，老往戏园子跑，听说拜了个师傅学唱大鼓呢，这没事就捣鼓着刻影人，还把家里办好的梨花打碎，自己磨了两块梨花板。娘不说他，反倒宠着他，对我可倒好，动不动就家法伺候。
0: 茂人笑起来，指着茂义的鼻子说，
2: 你说你在家肯定没听娘的话，整天东游西窜，不好好侍弄庄稼。
0: 茂义嘟哝，
1: 你也不用跟娘一样老是贬斥我，反正咱爹娘也没指望过我，他指望的是你们哥俩。
0: 此话好像勾起了茂人的心事，丢下茂义径直前行。茂义跟上，悄声问茂人说，
1: 哎，哥，跟你商量个事儿，这次来奉天我想顺道去锦州找老舅。
2: 找老舅？你这次来不是背着娘跑出来的吧？
0: 茂义嘿嘿笑道，
1: 我哪敢啊。
2: 你想找老舅干嘛呀？
1: 当兵，让老舅推荐我去上墙舞堂。
0: 茂义说着口气变得谄媚起来。
1: 哥，得空你能不能跟爹说说，也放我出来闯一闯啊。
0: 茂人讥笑他道，
2: 你自己去说好了，想当兵老舅肯收你吗？他能过得了咱娘那一关？
0: 茂义哭丧着脸道，
1: 爹娘就是偏心，让你在外面快活，在家里尽憋屈着我。
0: 茂人叹口气道，
2: 你以为我在外面快活呀？你以为结账盘点那些零碎活我愿意干啊？大学毕业快两年多了，也找不到一份正经工作，谁知道我心里的憋屈。
0: 说着忽的停步，仰头朝西天看，一脸的怅然。那一晚奉天城内的情形与往日并无不同，只西天的晚霞波谲云诡，起初呈鱼鳞状，纹理缝隙间镶嵌着天的蓝和云的白，慢慢幻化成两条蛟龙无精打采的样子。 随着日光的暗沉，怪状云朵皆被揉碎，两条蛟龙互相撕咬，后又被一股无形力量玩弄于鼓掌。等醒悟过来，任他们联手抵抗，看上去也于事无补，只把西天的天幕翻腾成一片火海。奉天城内略高些的房屋树木皆在夜色施救下成了劫后余生的灰烬。贸易见贸人忧心忡忡的样子，拽着他问，
1: 哥，你咋了？生气了？
0: 贸人没有回他，身子晃晃打个寒噤，觉得眼前所见好似一个不祥的预兆。此刻街灯次第闪亮，霓虹闪烁的南市场内已是一番灯红酒绿的景象。同泽电影院门前排队买票候场的观众已有了人潮汹涌之势。贸人拽了贸易，唯恐他在人流中走失，跨步迈上台阶，深井朝下面的广场上张望。朋友丁仪到来时，影院进场铃声已摇过三遍，贸人喊他，他听不见，便挤下台阶去迎。独自待在台阶上的贸易被眼前的景象弄得目眩神迷。放眼夜色下的整个南市，虽没有白天那般亮眼，却多了一份难得的情致。靠在廊柱下的一位女子身着旗袍，甚是好看。吸引贸易注意的并非她的好看，而是她嗑瓜子的样子。嘟着猩红的嘴唇，一把瓜子嗑进嘴里，薄薄的嘴皮上下合动，瓜子皮旋即落了一地。女子也察觉到贸易在看她，白她一眼，转身离去。正门处涌满持票进场的观众，三人走的却是偏门。一位穿工装裤的矮个青年在门口迎候他们。丁仪从身上拿出一本小册子递给他。这位叫王开的青年忽闪着一双细眼，将薄薄的册子团了，塞进贴胸的内兜。领三人鱼贯走进影院，为他们安排好座位后悄然离去。电影的名字叫做《歌女红牡丹》，内容对贸易来说似乎无关紧要，看一段忘一段的，加之中间多次跳片断片，吸引他的便完全不在内容上，而是幕布上本该男人说话发出的却是女声，本该女人说话传出的却是孩子的哭声。贸易也算聪明人，觉得在幕布上演戏的是一拨人，而发声的则是另一拨人。
1: 这不就是皮影戏吗？
0: 他把自己的发现说给贸人，说得头头是道。
1: 他们咋搞的？说的演的全都不在一个点上，就不怕观众砸了场子？
0: 面对贸易的提问，贸人也说不清楚，直到听了丁仪的解释，方知电影的默片时代已结束，有声片开始登场。电影是按默片方式事先拍好，再把声音刻录在蜡盘上，此刻在放映间里肯定会很忙乱，有人照管放映机，有人掌控留声机的播放，但对于内容和声音的穿帮，他们会不会感到很无奈？鼓声响起，与陈发祥鬼混的金姑娘出场。看到这儿，贸易不禁笑了。只见金姑娘的嘴巴在动，手中的梨花板敲个不停，一段婉转唱词过后，响起的是过场鼓声，声音铿锵激越。贸易从座位上跳起来，拍着巴掌。在贸人的记忆里，民国20年9月18日晚的炮声，就是在那一刻响起的。 当时他看了茂义一眼，觉得有点难为情。周围的观众很是克制和矜持，完全沉浸在剧场中，荧光烟尘般浮荡在他们的脸上，炮声显得很是沉闷，像从地底下冒出来，和鼓声有点不搭调，真的像一记脚场子的动静。茂义也不禁扭脸去看茂仁，脸上虽有疑惑，却带了更多喜庆。茂仁看看丁仪，此时第一记炮声余音消散，古书的节奏趋于平缓。丁仪的表情看上去虽为镇定，却眉头紧蹙。电影如常上演，观众的骚动更像微风掠过树丛，很快归于沉寂。京剧昆凌《红牡丹》的真诚道白极具感染力，使观众完全忘却方才那记莫名的声响。只待第二记炮声响过，幕布上的陈发祥幡然悔悟，却再不能使观众沉溺。影院内灯时大乱，跑出剧场，见街灯与店铺的霓虹闪烁如常，夜游人三五成群，不时抬头凝望，一颗心这才稍稍放定。丁仪小声对茂仁说，
3: 快回家，肯定有事发生。昨天我听王开讲，两天前城内混入很多穿平民服装的日本人，他们背步枪带笔章，跑到照相馆拍照留影。
0: 不待茂仁细问，丁仪已匆匆离去。往回走的路上，人们三五成群在黑暗中伫立，暗哑或雀跃的姿势像极了眺望烟花的看客，不禁令茂仁心生恍惚。他想起傍晚时分看到的火烧云，心中便有了一种更为不祥的预感。茂义跟在他身后一叠声地问，
4: 哥，咋回事？到底咋回事啊？
0: 一枚炮弹当空掠过，先是听到锁锁哨响，流星般划过一道弧线。茂义嘴里发出一声惊呼，宛如赞叹。等爆炸声响起，茂义仍旧瞧热闹般看着夜空。茂仁有些气急败坏，冲他喊，
5: 这是大炮，会死人的，走，快走。
0: 子时过后，炮声每隔20分钟便会响上一阵。苏半田盘膝坐在炕端，隐隐火光在窗外闪现，不时映亮他的脸。过了丑时，炮声暂歇，苏半田披衣起来，走到门外，见夜空无比澄澈，星云零碎而密集，竖起耳朵，除了秋虫的鸣叫，还能隐隐听到零星的枪声。抬手测风向，却察觉不到风的半丝吹拂。挨过卯时，苏半田彻夜未眠，窗外渐露鱼肚白，被晨光擦亮的窗户纸给他带来一种暂时的安全感，觉得昨夜的枪炮声恍如一场噩梦。等出门一看，却见东方天际浓烟滚滚，火光好像一只巨大的蜡烛烧穿大半个夜空，心里一惊，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想法，急步来到茂仁宿舍，将正在睡觉的兄弟俩喊起来。
6: 茂义，茂义，醒醒，茂义，茂义啊，你得回家。
0: 茂义还未睡醒，愣着，想不明白自己刚来，父亲为何要撵他回去。茂仁虽忧心忡忡，却对苏半田说，
2: 爹，要不让茂义在这躲几天，这时候回去恐怕不安全。
0: 苏半田挥手，
6: 啊，不不不，走，现在就走，赶紧走，走完了怕是出不去了。
0: 茂义顿悟似的连连点头，
4: 走，我走，我可不想待在这鬼地方。
6: 那个你也一块儿。
0: 苏半田看着茂仁，
2: 我？
0: 贸然不解。
6: 啊，对，昨晚呀，我都想好了，你和贸易一块回去，咱们老家苏家庄总归安生，即便仗打起来了，也不会打到咱们那儿去的。你呀，先在家里躲一阵子，等过了这阵风头啊，看情况，我再找你回来啊。
0: 苏半田对贸然说完，抬手扶住贸易的肩膀。
6: 哎呀，贸易呀，真是不凑巧呀，你看你好不容易来一趟，爹也没请你吃顿饭，这哎，等爹过年的时候回家再好好犒劳你啊。你回家之后要听你娘的话，把家里安顿好，你看这外面兵荒马乱的，哎，你可别老想着往外面跑了，记住了吗？
0: 辞别父亲，兄弟俩取道北宁路。依据出门前的推测，苏半田给董事长孙秀三打过电话，向他征询离开奉天的最佳路线。孙秀三说，火车站的情况他一时半会儿也搞不清楚，若想离开还是及早动身为好。当然北宁站最为妥当，若北宁站关闭，也可走日本人的南满车站，绕到大连，再辗转回关内。苏半田不便向他提起心中的疑虑，贸易长这么大从没出过门，坐火车也是头一遭，若取到大连绕来绕去不把人走丢才怪。又一想，有贸然同行又有什么可担心的，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焦糊的味道，晨雾飘忽的大街上开始出现惊遭破坏的迹象。路过警察所，见里面的情形更为骇人，门窗洞开，杂物丢了满地，灯光忽闪忽灭，一片狼藉。贸易问
4: 哥，咱们走的对不对啊？
0: 贸然头有些胀大，他对去北宁车站的近路也不太熟，只能硬着头皮顺着通衢大街战战兢兢朝前摸索。一记猝然的枪声打破寂静，隔着夜雾很难看清前面的情形。快要走出商埠所在地时，贸然一不小心绊倒在地，俯身细看，这才发现脚下横沉着一具尸体，镶白边的帽子滚落一旁，显然是个警察。他的脸朝下趴着，鬓角遮住耳际，路面上有血，蚯蚓样慢慢蠕动，转瞬漫换成一滩，濡湿他的鞋尖。不待他叫出声，便被贸易拽着朝巷子深处狂奔起来，子弹不时在身旁的砖墙上爆响，砖墙朽石弥散尘烟。贸易虽紧张却有些兴奋，觉得一颗心快要跳出来。令他恼火的是，贸然的脚步拖累了他的速度，始终无法甩掉身后的麻烦，跟在身后的脚步声越发迫近，一时令他无计可施。直到刹车般停在一堵高墙下，这才明白前面已无路可走，是一条死胡同。贸易心有不甘，将贸然推搡到墙角，自己弯腰踏着碎步折回，朝前跑了一段距离，藏身在一堵矮墙后。伸头一看，见一位穿警察制服的人一脸血污，跑得如一只遭猎捕的兔子。可惜了，他手里拎一把长枪，也不知道拿来抵抗。他的身后迅速现身两名宪兵，显然已发现前面是条死路，放慢追剿的步伐，嘴里哇啦哇啦叫着，端着姿势举枪朝他瞄准。听不到子弹的爆响，却听警察闷哼一声扑倒在地，挣扎着想爬起来，抬头看见贸易，不禁有些骇然。贸易与他对视，倏尔朝落在他身边的长枪瞄上一眼，警察喘息粗重，显然已惊恐到极点，他便怪异冲他笑了一下，似是安慰着他。矮墙的后面，奔跑声稍有停顿，脚步声越发迫近。贸易闭了闭眼， 定住心神，忽的一个打滚，将长枪抓在手里，起身端枪验看枪弹，扣动扳机，一连串动作虽说不上娴熟，却让警察看得傻眼。冲在最前面的日本宪兵看上去很年轻，脸上带着戏谑的微笑，子弹正中他的眉心，等他歪倒身子，身后便闪出另一张宪兵的脸来。圆胖的面相，额头蓄满汗水，眼里满是惊慌和诧异。不待他有所动作，贸易退出弹壳，子弹上膛，一枪击中他的脑袋。躲在不远处的贸人目睹贸易举枪射杀的全过程，人险些瘫软在地。等贸易丢了枪，回身催他赶路，他两腿酸软，根本无法动弹。贸易架着他，兄弟两人勾肩搭背往前仓皇跑了一段。贸易力不能支，口干舌燥说：
4: 哥，你自个儿能不能走？我腿老打哆嗦。
0: 贸人松脱了他的牵绊，停住脚步，扭头回望：
4: 哥，快走啊，还愣着干啥？
0: 贸易催促，贸人挪动脚步，却转身向矮墙后走去。矮墙后传出的呻吟声一度令他感到害怕，越是害怕越是勾起他探究的欲望。
2: 你没事吧？
0: 他问那警察。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8: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11: 做人讲良心。

0: 欢迎收听由一路听天下精心制作的多人有声剧《望风烟》，作者刘荣书。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2: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二集，警察见了冒人往后缩着身子，直到冒人弯腰抵近他的脸再问一句，警察这才看清他平民的装束，方显镇定。
5: 打中腿了。
0: 他嗫嚅松开压住伤口的手，将手抵近

0: 再不走就麻烦了。
1: 我动不了。
2: 警察呻吟，某人再次提醒，
0: 你不能留在这儿。
2: 说着去拽警察的胳膊，欲将他抻拽起来。警察哎呦一声，右臂死死缠住某人的肩膀，显然缠上他了。某人无奈，只得喊一声茂义，要他过来帮忙。茂义虽有些发懵，却终究明白了哥哥的用意，若将这警察扔这儿不管，他便只有死路一条。正当他愣神之际，茂人已将警察驮在背上，招呼不打一声，躬身朝巷口疾行。茂义随在身后，两手托住警察的屁股，借以减轻茂人身上的负载。仓皇奔走中，茂人听到警察伏在他耳边说，
1: 兄弟，我认得你，你是不是一发和大掌柜的公子？
2: 茂人心里一惊，问，
0: 你是商部一分局南市场警察分所的？
2: 警察嗯一声嘀咕道，
1: 啊，上个月我们所里的人还去商场刁难你们，现在想想真是不应该。
2: 茂人无心听他唠叨，加快脚步，只等到了巷口，脚步放缓，问那警察，
0: 你家住哪儿？
2: 警察没听清他的问话，沉默。茂人又问，
0: 你家在不在奉天？
2: 警察说，
1: 不在，我是秀岩的。
0: 这里有没有亲戚？
1: 有，我姐在奉天。
0: 她家住哪儿？
2: 此刻警察终于明白茂人话里的意思，声音变得沮丧起来。
1: 我姐家虽在奉天，可前两天他们去了朝阳，回家奔丧去了。
0: 这附近有没有落脚的地方？
1: 有倒是有，可都是同事家里。昨晚事变，人死的死，逃的逃，几位同事的家离这儿也有点远。
2: 茂人感到绝望，气急败坏说，
0: 那你倒是说说，我该把你放哪儿啊？
2: 警察继续沉默，隐隐听到远处传来的喧声。茂义去前面探路回来，跺脚问，
3: 哥咋整啊？
2: 茂人泥塑般站着，就在那一刻他感到了后悔，后悔不该把这样的麻烦揽在自己头上。警察似已察觉到他的为难，在背上扭动起来，意气用事地说，
1: 放我下来吧，别连累了你们。
2: 茂人以商量的口吻对他说，
0: 要不我先把你藏在哪儿，你自己再想办法。
2: 说完这样的话，茂人自己都觉得荒唐。出了巷口，茂人不知该何去何从，他不知道该如何结束这荒唐的行径。刹那的闪念，恍然看到另一个自己，将驮在背上的警察丢下，不管不顾拽了茂义夺路狂奔。有了这样一丝闪念，实际上茂人的心里始终在做着争斗，最终疑虑占据上风。那鬼祟的想法一度令茂人感到十分痛苦。暗影幢幢的街道上，不时有路人迎面走来，走到他们面前一脸慌乱，避瘟神一样闪避。幸亏一块招牌及时将茂人搭救，不然他都不知自己会做出怎样的事来。他做梦般想了起来，朝前再走几步，便是来过几次的仁义巷。刚来奉天那会儿，他由父亲带着去那巷子里的一户人家吃过饭，后来自己又去过两次，一次取东西，一次送东西。北宁车站人满为患，站台上一片喧嘈，候车的人如暴雨到来前的蚂蚁，乘警吹着哨子也不能使人群保持应有的秩序。斥骂声、小孩的哭声、叫喊声将哨子声淹没。有乘客从车门口挤上火车，打开车窗，伸手将等在窗外的乘客往车上拽，一时间所有车窗全部打开，包裹皮箱洒落一地。有人挤掉一只鞋子，一个胖子

0: 屁股卡在窗口，扭动着粗短下肢，一时间动弹不得。茂义显然还未从方才的历险中醒过神来，这是他第一次持枪杀人，当时并无任何感觉，仓皇出逃的路上这才将其中细节一一想起，亢奋之余双腿仍在打颤。早起吃下的馒头开始在胃里翻搅，随着急迫的奔跑几次险些从嘴里呕出，跑到站台上再也撑不住，弯腰在那里呕吐。茂人顾不得他的难受，拽着他在人群里寻找登车位置，看遍几节车厢也无从得手，只能从车尾再次跑向车头，发现茂义瞪着一双通红的眼睛，嘴角挂着呕吐的残渣，一副心不在焉的模样，大声喊：
1: 茂义，想办法呀，快上火车。
0: 一位妇人从窗口摔下，跌在茂义脚下，妇人一声不吭，爬起再次扑向车窗，拽住一个男人的小腿拼命撕扯。茂义看在眼里，方才那妇人半个身子已进了车内，却被身后的男人抻拽下来，不由血往上涌，
2: 让开，
0: 拨开人群，一把薅住男人的脚踝，用力向后一蹬，男人的双手死死扳住窗框，身子蚂蟥样粘在车厢上。等茂义抬脚踢中他的肚腹，这才怪叫一声，平身摔落在站台上。茂义回身顺势托起妇人，助他爬进车内。车内显然再不能多容纳一名乘客，妇人望向茂义时竟然冲他伸手。茂义愣着回头看茂人，在茂人的助力下纵身一跃钻入车内，躬身抵挡住车厢内的拥挤，努力在身前腾出一块空隙，冲车下的茂人伸手喊道：
1: 哥，快上来。
0: 茂人稍有犹豫，不想却退后一步。茂义又喊：
1: 哥，快上来呀。
0: 茂人再次退后，他身前留出的空隙被其他乘客迅速填满。茂人冲茂义摆了摆手，大声喊道：
3: 茂义，我不走了，我要留在这儿。
0: 茂义仍在呼喊，好像未听清他的话，他便只能往前挤了两步，仰头看着茂义：
3: 茂义，我不能走，我要走了，剩下的事咋办？我留在这儿也能帮咱爹一把，你就放心好了。
0: 茂人的喊话不知茂义能否听到，只见他张开的手臂慢慢垂下，缩了回去，车窗瞬时从里面关闭，茂义的脸贴紧窗玻璃，鼻子挤得扁平。从人群中脱身，茂人的汗衫已全部湿透，经风一吹凉飕飕的，还未等他走出北宁路，便见路人纷纷避让，一辆装甲车的出现使这个暴力的清晨更显骇异。装甲车后是两辆厢式运兵车，车厢里站满穿黄军装的日本宪兵，帽带勒着下巴，领口和肩膀上的徽章格外醒目，刺刀高出头部半寸，在渐渐浓烈的阳光下闪着夺目寒光。车队掠过，茂人和众人回望，见装甲车停靠的地方正对北宁站入口。宪兵从车厢里跳下来，排成一列纵队，迅速将入口封堵，朝候车大厅涌去。想起父亲的决断，茂人虽感到一丝庆幸，心里反而更加紧张。他攥了攥汗湿的手，疾步朝市区走去。远远见内城楼上插了一面日本国旗，戴钢盔的哨兵在城头游弋，有人身避，在城墙上贴着告示，因无路人围观，一位持枪的宪兵身旁站了一位穿便装满脸横肉的男子，袖着手背诵着告示上的内容。 为布告示讯，得昭和六年9月18日午后10点30分时，中华民国东北边防军之一队在沈阳西北侧北大营附近拆破我南满铁路。茂人听不清他诵读的内容，却记住了最后拉长声调的两句，凡妨碍我军行动者一律格杀勿论。通过城门洞，茂人遇到盘查，盘查虽不严密，但他的神态却引起宪兵的怀疑。他平阔的额头淌满汗水，一件深灰色汗衫几乎踏湿在背。宪兵警觉地看着他，命他抬手，全身上下摸了个遍。抬手的刹那，茂人无意间瞥见自己的左手背上有一块黑褐色污渍，汗毛孔不禁炸开。假借抬手揩汗，用指尖按住袖管，将半个手背遮住。搜完身，茂人仍张臂站着，宪兵抬枪杵他的胳膊，嘴里喝喊一声。茂人不懂，一旁的翻译说，把手心亮出来。茂人垂下胳膊，手微微抖着握成拳，先是吞在袖筒，而后猜拳一样将手心亮出，手心里汪着一层细汗，细嫩的连块茧子都没有。走到一家商铺门口，茂人再也迈不开步子，停在那儿歇气。听见两个中年男人唠嗑，其中一位说，
2: 抓人呢，听说那个福佑街上发现了两具日本子的那个尸体。
4: 是吗？哪位好汉干的？
2: 还不是警察。
0: 茂人身子一抖，用手杵了一下门廊，迈开脚步磕磕绊绊走起来。经过仁义巷，他本想拐进一户人家，想到自己身上的麻烦，决定还是先回住处。进了屋门，随手将褂子扔在椅背上，稍一愣神，又将褂子抓在手里，袖口袄襟来回倒腾，这才看清褂子的肩背处沾了星星点点的血污，不由长叹一声。想到这褂子幸亏深灰颜色，又被汗水濡湿，若是穿了显眼的白色，今天的麻烦可就大了。此时苏半田从门外进来，一愣问，
5: 你咋回来了？
0: 茂人抬着一张水渍淋淋的脸，愣了半晌道，
6: 没能上了火车。
5: 咋回事？没买上票？
6: 人太多抢不上去。
5: 那个贸易呢？
6: 贸易走了，他上火车走了。
0: 苏半田这才感到如释重负，随即觉察到茂人的神色异样，盯紧他看。茂人躲开父亲的目光，继续埋头在水盆里洗脸。苏半田倒背手在屋子里乱转，自言自语道，
2: 哎呀，全乱套了，大伙都在议论是回老家呢还是在这儿待着，走吧上场咋办呀，不走吧，听说日本子牲口性子，还翻脸就杀人。董事长刚才打电话说呀，要安抚好大家的情绪，暂时哪都别去，没事可千万别出门啊。茂人呢，在家里待着最安全。
0: 茂人洗刷完毕，心有余悸道，
6: 爹，我看不行，还是让大家走吧，不回老家就去长春，总归要离开这地方。
0: 苏半年刚想开口说点什么，却见虚掩的门被推开，一张女人的脸探进来，女人一脸慌乱，急促地叫，
7: 茂人，茂人呢？
0: 看到苏半田，嘴角一牵，大声招呼，
7: 苏掌柜在呀。
0: 这女人苏半田认识，是和公司常有业务往来的批发商王善义的老婆。刚想同女人说句话，茂人却将女人拽到门外，二人悄声说着什么。 从神态来看，女人似有指责之意。茂人神情更显慌乱，苏半田的心不由往下一沉，刚想出去问问事由，见茂人匆促回来，闷声对他说：
6: 啊，爹，我有事，先出去一下。
0: 苏半田追至门外，站在亮晃晃的太阳底下，皱眉叫道：
2: 哎呀，茂人，这个时候了，你还出去瞎跑啥呀？哎，茂人。
0: 王善义的老婆一路上嘴都没闲着，话里的意思全然把茂人当成了一个行事不端的小人。茂人无疑应对，经过一条街口，见巷子里聚拢大批宪兵，这才想到这里便是福佑街，茂义射杀宪兵的地方，一颗心完全没了着落。临近家门，王善义老婆忽然从背后将他捉住，小声说：
7: 哎，赶紧把人从家里给我弄走。
0: 茂人扬起胳膊，摆脱着妇人的纠缠，逃也似的冲进屋内。王善义老婆紧随其后，似是要将他驱赶，但屋内的情形一时也令他说不出什么狠话。茂人的到来完全出乎警察的预料，他先是惊讶地看着他，忽而翻转身子，半爬在床上，两手呈作揖状：
8: 兄弟，你想想办法救救我吧。
0: 茂人呆立在他面前，喉咙里咯咯作响，表情很是无奈：
6: 我也想救你，可咋救啊？把你弄出去，出门你就会被抓，藏在这儿，宪兵说不定马上就会来搜查，恐怕会连累这一家人。
0: 茂人的话还未说完，王善义老婆便哭闹起来，一屁股跌坐在地，抱住茂人的大腿哭丧似的：
7: 你们赶紧给我走啊，我男人没在家，你们这是欺负我一个娘们儿啊。
0: 一旁他的闺女也吓得哭嚎，警察铁青着脸在炕上挣扎，未及起来一头栽倒在地，闷声不吭，慢慢地向门口爬去。茂人顾不上理他，拥住哭闹的王善义老婆，嘴里一叠声地叫：
6: 婶儿，婶儿，要是现在让他出去，他必死无疑。要不这样，婶儿，你带上孩子去外面亲戚家躲一躲，就当这里不是你家，即便被人发现也不会连累到你。
0: 王善义老婆愣了一瞬，忽而警醒，指了哭闹，顺手拢几件衣物，话也不说，抱起孩子夺门而去。出门之际，听到茂人在他身后小声叫：
6: 婶儿，你把门从外面帮我反锁上。
0: 茂人定住心神，先来查看屋内情况。除了一间客厅和一间卧室，这座普通的民房，临门处还辟了一间耳房，里面堆满杂物。虽离正门很近，因没开窗户，藏身起来会更加隐蔽。他便把警察拖进耳房，反身将客厅和卧室的窗户全都关上，拉严窗帘，回头张望，发现警察躺过的地方褥单上沾有斑斑血痕，赶忙过去迅速扯掉褥单，再次环顾屋内，确认再无一处，这才喘了口气。愣怔之际，竖起耳朵回想方才门锁碰死的声音，仍不放心，过去拉了拉门环，听见门扉发出一声喧响，确认已从外面锁死。现在他要下一个赌注，如若宪兵不搜查这里便好，但这种侥幸的概率在他的判断里约等于零，搜查到此处只能靠关门闭户、家中无人的假象来应对。想到这儿，茂人便再次折身，将窗帘全部打开。如果想唱一出空城计，最好让对方将屋内的情形看得一清二楚。纷乱像一锅沸水，终于静息。茂人进了耳房， 半卧的警察为他腾出块地方，小声说：
8: 兄弟，你也走吧，走到这一步，你也算仁至义尽了。
0: 某人勾头坐着，不想与他说话，伸手抚弄藤箱里的一只狸猫。狸猫舒展身子，对冒人的抚摸非但没有敌意，反倒打起了呼噜。他的身前团着几只正在吃奶的猫仔。时间慢慢熬过，屋外传来的动静虽在意料之中，却觉得还是来得太快。等冒人学到门口，扒着门缝朝外面看，见几名宪兵从巷口涌入，一名宪兵把持在一户人家的门口，其他宪兵破门而入，将那户人家查抄完毕，几名宪兵慢腾腾出来。候在门口的那名宪兵此刻信马由缰，正朝这边踱步。冒人急忙闪身离开窗口，钻进耳房，掀起门帘一角，继续朝外窥看。除了砸踏的脚步声，还能听到屋里哇啦的低语，虽隔一段距离，却只有人此刻站在门外。门先是响了一记，接着便传来硬物冲砸的声音，停顿的间歇是一段令人窒息的沉寂。隐隐看到窗外有人影晃动，未等辨明形势，砰的一声脆响，碎玻璃纷纷迸溅在临窗的一张桌子上，烟黄色枪托在破洞处一闪又缩回，阳光忽然照进来，呈不规则形状，使一盆君子兰花开得有些不合时宜。冒人失手落了门帘，身后传来的动静让他彻底乱了方寸。玻璃的响声惊扰到那只哺乳的狸猫，跳出藤箱，因冒人挡在门口，便在耳房内乱窜，撞翻矮桌上的一只罐子，器皿落地的声响听来令人心悸。冒人顾不了许多，伸手将狸猫抓住，狸猫喵喵叫着在他怀里扑腾，将他的手背挠出了血。稍有安静，冒人挑门帘再看，这一看不打紧，正好看到一张窄瘦梨黑的脸从窗口探入，额头被帽檐勒出的印记清晰可辨。因怕玻璃碴子割了脖梗，动作十分小心，给人一种怪异之感。那张脸正对耳房，显然听到里边传出的动静。
9: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0: 一路听天下。
11: 没精力看电视，
12: 没人陪看电影，
11: 没时间看小说。
1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12345。
1: 连治连心12345，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社保补缴方面的问题。有企业咨询，如何为员工补缴6个月以外的医保和社保？是12345热线平台回复，用人单位如需给新职工补缴6个月之外的月份，需填写连云港市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缴费人员增减、缴费基数变动花名册，至单位所属医保经办机构办理。职工在单位存在正常劳动关系，但存在企业养老保险应缴未缴情况的，单位和员工可至单位所在地社保经办柜台办理补缴业务。单位为职工补缴应缴未缴36个月以内的社保费用，需凭当时的招录手续、劳动合同、工资发放、解除劳动关系通知等证明材料。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12345。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表弟是
3: 观众们气
2: 呀。
3: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4: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5: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4: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6: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7: 哎呀不对吧大哥，
6: 你这别再买的吧。
8: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7: 哦，
8: 哎，老了你就怎么着？
6: 320你信吗？大人觉15。
3: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6: 逗你玩。
8: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4: 海鳖曾笑井内蛙，大鹏张翅绕天涯。强中更有强中手，莫想人前满自夸。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大伙儿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收听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一上来咱们还是继续带您欣赏历届春节晚会上那些精彩的相声作品，时间依然停留在1987年的春晚，咱们来听到的是马季先生领衔的一段群口相声《五官争功》，堪称经典，咱们来共同欣赏。
9: 我再跟大家说个事儿啊，我昨儿晚上做个梦，我这个梦啊特别奇怪，我梦见我这五官呢，从
10: 脑袋，
9: 哎，怎么回事？哎呦，您好，
10: 还认识我吗？
9: 我可不敢认了，
10: 不是。
9: 请问您贵姓啊？
10: 我姓演。
9: 姓什么？
10: 姓演。
9: 百家姓有您这姓吗？
10: 头一句就是吧。
9: 哪句啊？
10: 赵钱孙演。
9: 没听说过啊。
10: 不是
9: 赵钱孙演。赵钱孙李
10: 啊。周吴郑演。
9: 周吴郑王。
10: 冯陈楚演。
9: 你别杵了啊，你不怕杵瞎了？
10: 不是我就是、
9: 你叫什么名字吧？
10: 我叫眼睛。
9: 眼睛。
10: 对啊。
9: 哎呦，您说这人有叫眼睛的吗？啊，
10: 那您这部分叫什么？
9: 别动。
10: 不是，我就问问，
9: 猫坏了哪儿配着零件去？
10: 您这部分叫什么？
9: 我这是眼睛。
10: 我就是您的眼睛。
9: 您就是我的眼睛。
10: 对，
9: 我这眼睛长得跟带鱼似的。啊，你上这儿干嘛来了？
10: 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9: 啊！
10: 我来看看您来。
9: 哎呦，谢谢您，您找个地方坐下看。
10: 坐下看。
9: 我接着说我这梦啊。我梦，
11: 您在这儿呢。
9: 这怎么又来一位？您好，
11: 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还认识我
6: 我吗？
9: 哎，你也问我这句啊？
6: 啊，
9: 不敢认了。
6: 哎呦，这是大水冲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
9: 请问您贵姓啊？
6: 我姓鼻
9: 啊。姓怎么这姓都这么别扭啊？姓鼻
6: 啊？
9: 百家姓有您这姓吗？
6: 有。
9: 哪句啊？
6: 赵钱孙鼻。
9: 这没听说过。
6: 啊，
9: 赵钱孙衍。
6: 哎，孙衍差不多。
9: 你叫什么名字吧？
6: 我呀，
9: 啊，
6: 叫鼻子。
9: 鼻子
6: 啊。我就是您这鼻子。
9: 坏了，我这鼻子也下来了啊。您上这干嘛来了？
6: 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9: 啊，
6: 我来呀，闻闻您。
9: 闻我？行，甭闻了。
6: 啊，
9: 坐那儿
6: 啊，
9: 坐那儿。
6: 哎，
9: 我这个梦呢？
6: 啊，好。
9: 怎么又来一位？
6: 您在这儿呢。
9: 啊，
6: 您还认识我吗？
9: 这怎么全问我这句啊？
6: 啊，
9: 我不敢认了。
6: 您真是房顶子开窗户，六亲不认了。
9: 请问您是谁？
6: 我是你耳朵。
9: 啊，我耳朵也来了。
6: 来来来，
9: 哎呀，您上这儿干嘛来了？
6: 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9: 啊。
6: 我到这儿来听听您的。
9: 啊，听我，您坐这儿听，坐这儿听。
6: 好好好，
9: 我这个梦呢？
7: 您在这儿呢。
9: 啊，
7: 您还认识我吗？
6: 我，
11: 这位怎么这么大劲儿呢？
9: 我认识你。
11: 认识。
9: 你不是赵岩吗？
11: 我不
9: 啊，
11: 我哪是赵岩呢？
9: 你不是赵岩吗？
11: 再好好看看。
9: 怎么看我看不出来了？
11: 你那眼睛怎么了？
9: 我眼睛在那儿歇着呢。啊，
11: 我呀，
9: 啊，
11: 姓嘴。
9: 姓嘴。
11: 哎，
9: 叫什么呀？
11: 叫嘴啊。
9: 你叫嘴嘴。
11: 对，没听说过
9: 嘴嘴。啊，
11: 不像话。啊，我姓嘴叫嘴，全名还是嘴
9: 啊。
11: 我就是你这张嘴。
9: 哦，你就是我的嘴。
11: 不错，
12: 我这嘴长得够富态的。
11: 你大吃八方嘛。
9: 您上这儿干嘛来了？
11: 这不多日不见，怪想您呐。
9: 啊，
11: 我来啃啃你呀。啊，
9: 哎，你拿我当猪头肉了。
11: 嗯，啊，亲热亲热。
9: 有这么亲热的吗？啊，你们这五官全上这儿干嘛来了？
11: 哎，这不给您道喜来了，
6: 跟您的祝贺来了。
13: 祝贺您取得成绩，
14: 祝贺您获得了荣誉。
9: 我有什么荣誉你们这么祝贺我呀？
6: 哎，啊，这您还不明白吗？
9: 怎么回事？
6: 不久之前您被评为孝星之首。
9: 哎，有这么些。
13: 我可听说了。
9: 听说什么了？
13: 您还领这么大一奖状。
9: 你看我这耳朵还真够灵的。
13: 拿了不少奖金，
6: 你看见了？
13: 夜里三点半，您不还数一回？
6: 真是
9: 吗？不，
11: 不是
9: 啊！
11: 关键是您有了荣誉
9: 啊，
11: 我们想问问您这荣誉啊是怎么得来的？
9: 哦，哎，还是我这嘴会说话。
11: 干什么？
9: 荣誉怎么得来的？
6: 啊，
9: 上级正确的领导，同行们的支持，观众们热情的帮助，加上我个人一点努力。
11: 我呢？所以
9: 啊，
6: 我呢？
13: 我呢？
6: 我呢？
9: 坏了。就这点荣誉不够他们四个分的
6: 啊！
9: 碍着你们什么事了啊？
6: 哎，忘恩负义，
13: 过河拆桥，
14: 念完经打和尚，
11: 吃饱了就骂厨子，
9: 哪那么多废话？啊！
6: 我可告诉你，脑袋
9: 啊，
6: 你所以取得这么大的荣誉，跟我们五官这哥几个发挥功能可有很大的关系。
9: 是五官各有各的作用啊。
6: 哎，那您说说
9: 啊，
6: 谁的作用最大？
13: 谁是五官之首？
14: 谁该立头功？
11: 得头份奖金
13: 归谁？
11: 对了，
9: 你说这问题我怎么解答啊？这五官全长我脑袋上，这是有机的整体啊，还手头功，谁二功，谁拿头份奖金，我分不清楚了。
6: 胡说，
13: 放肆，
14: 无理。
9: 哎，
11: 撑的。
9: 说话呢。啊，
6: 我可告诉你
9: 啊，
6: 你所以当上头号孝星
9: 啊，
6: 那全当我这鼻子给你挺着呢。
9: 跟你这鼻子有什么关系？
6: 太有关系了。
9: 你说说。
6: 你想啊，
9: 啊，
6: 我这鼻子是您脑袋上唯一的一个呼吸器官呢。
9: 是啊，
6: 一天一呼一吸达万次以上。
9: 哦，
6: 我有一天不干活，
9: 嗯，
6: 您就受不了。
9: 是啊，你这鼻子就管出气儿的，你凭什么你不干活啊？
6: 白天咱就不说了
9: 啊，
6: 到晚上也一样啊。
9: 晚上怎么了？
6: 您老人家躺床上睡着了，
9: 休息啊，
6: 眼睛也闭上了。
9: 对。

0: 合上了
1: 啊，
0: 耳朵也歇着了。
1: 对，
0: 哦，就让我鼻子一个人值夜班啊？讲三班倒，
2: 你哪么让我休息个十分八分
1: 呢？你休息一会儿，我就休克了，能休息吗？
2: 再者说了
1: 啊，
2: 您从小长这么大
1: 啊，
2: 您哪时哪刻离开我鼻子了？
1: 这倒是，打一生出来我有就有这玩意儿，
2: 是不是？
1: 我这玩意儿还原装呢。
2: 您可太早了，我这鼻子还是您脑袋上的嗅觉器官呢。
1: 怎么叫嗅觉器官？
2: 喂
1: 啊，
2: 有我这鼻子
1: 啊，
2: 您才能闻出来什么叫香。哪叫臭乎着？
1: 得靠我这鼻子来闻味儿。
2: 哎，要没我这鼻子
1: 啊，
2: 不客气说，
1: 怎样？
2: 您一饿了，
1: 嗯，
2: 您就上厕所了。
1: 哎，不用吧，我往那儿干嘛去？
0: 您闻不出味儿来呀？
1: 行了，您这鼻子很重要就是了。
0: 重要？
1: 哎，
0: 那我得问问你了。
1: 问什么？
2: 既然我这鼻子这么重要
1: 啊，
2: 那为什么在那孝兴领奖大会上？你发言的时候对我鼻子的功劳你只字不提啊？
1: 那我怎么提
2: 啊，
1: 我上去我就这么讲
2: 啊，
1: 同志们，苹果微笑星主要归功我鼻子，锦旗您不要给我，您就挂我鼻子上，这玩意儿挂得上吗？这个
2: 反正我的地位跟待遇
0: 您得给我重新考虑，
1: 您鼻子很重要。
2: 哎，
1: 离不开您。哎，你怎么了？
2: 怎么了？他鼻子重要我眼睛就不重要吗？
1: 我没那意思，
2: 我眼睛比他鼻子重要。
1: 怎么呢？
2: 你的聪明，你的才智，全在我身上体现出来。
1: 哎，对，
2: 不对？
1: 对，人们都这么说嘛，说这马季聪明，
2: 哎，
1: 所以聪明就聪明在他那双水汪汪的小眼睛上。
2: 你用我跟观众交流感情，
1: 啊，
2: 你用我表达喜怒哀乐。
1: 是，
2: 请问。没我眼睛你能学文化学知识吗？哎，没我眼睛你能表达喜怒哀乐吗？哎，没我眼睛你能看到这大千世界吗？哎，没我眼睛，哎，
1: 什么毛病你啊？
2: 就这样
1: 啊，
2: 我还得为你的婚事操心。
1: 这眼睛为我这婚事操心，怎么了？
2: 怎么了？
1: 啊！
2: 你们俩第一次见面
1: 啊，
2: 不是我眉来眼去把他勾住的吗？忘了，脑袋
1: 怎么着？
2: 我还告诉你
1: 啊，
2: 你们俩从恋爱到结婚干的那点事儿，我可全看见了。
1: 你瞧我这缺德眼睛啊！
2: 你要不对我好点，我全都给你说出去。同志们，今天我先说说第一回吧。
1: 你眼睛很重要，我离不开你。
2: 对，就这样。您每天下班是谁为您认路呢？
1: 对，真离不开这眼睛，
2: 是不是啊？
1: 哎，
0: 没关系，
1: 啊，
0: 离开眼睛，您照样能回家。
1: 不行
0: 啊，
1: 没眼睛我拿什么认路啊？
0: 哎
1: 啊，
0: 用我这鼻子闻着，咱们就回去了。
1: 我长个狗鼻子，像话吗？你这
2: 不行，啊，不是，您甭听，您就，
1: 啊，
2: 您就对我好点
1: 啊，
2: 您对我肯定我就报答您。
1: 哦，怎么报答我？
2: 怎么？以后您再办坏事儿，我睁一眼闭一眼。
1: 我办个坏事儿吗？
2: 就这么
1: 行
2: 吗？
1: 怎么
2: 行？我的眼睛很重要，
1: 是不是？你怎么了又？
3: 你们刚才说什么？我可全听见了啊！
1: 是你这贼耳朵什么听不见呢？
3: 啊，
1: 嗯，
3: 说什么
1: 啊？
3: 眼睛重要
1: 啊？
3: 我这耳朵可有可无吗？
1: 我没那么说呀，啊。
3: 我耳朵是你脑袋上重要的信息机构。
1: 信息机构？
3: 靠我这耳朵给你传递信息？
1: 对。
3: 没我这耳朵
1: 啊，
3: 你知道什么叫音乐？
1: 没耳朵我就听不出音乐来了。
3: 什么叫唱歌？
1: 听不出来。
3: 什么叫唱戏？
1: 不懂。哇哇哇！
3: 这什么呀？
1: 这也听出来了，这是狗叫唤呢。
3: 对啊，
1: 啊，
3: 要是没我耳朵
1: 啊。
3: 你以为你三舅唱戏呢？
1: 这怎么说话你啊？啊，
3: 你从小长这么大
1: 啊，
3: 听报告、听讲课、
1: 啊、
3: 听说话、听音乐，听什么离开过我这耳朵？
1: 嘿嘿，对，耳朵挺重要。
3: 还甭说这个了
1: 啊，
3: 就连你谈恋爱也没离开过我这个耳朵。
1: 你怎么也提我这事儿呢？
3: 那当然啊，
1: 跟您耳朵有什么关系啊？
3: 你们俩热恋的时候
1: 啊，
3: 总是亲亲热热，互相吐露爱慕之情，靠什么呀？
1: 靠什么？就靠那嘴来表达。
3: 靠嘴说
1: 啊？
3: 说什么呢？
1: 没听出来。
3: 就是啊，
1: 啊，
3: 要有我这灵敏的耳朵，
1: 啊，
3: 您就会听得一清二楚。
1: 啊，说的什么意思？
3: 他说呀，
1: 啊，
3: 你小心点
1: 啊，
3: 我爱人在后边。哎
1: 我第三者插足啊。

0: 是俯首贴耳啊，
1: 耳朵对我不错。
0: 可是您啊，
1: 可是哎，
0: 你对我们三六九鼎，
1: 我呀，
0: 你对他们什么样？
1: 对他们一视同仁呢、啊？
0: 一视同仁
1: 啊！
0: 你喜欢眼睛给他戴上变色镜，让他臭美去？
1: 那是臭美吗？戴眼镜保护点视力。
0: 你给鼻子嘴戴上口罩？
1: 是啊，讲卫生啊。
0: 给你脖子围上围巾
1: 啊，爱护点嗓子。
0: 给你脑袋戴上帽子，
1: 戴个帽子显示精神。
0: 你给我耳朵买过什么？啊，
1: 我还真没给这耳朵买过什么、
0: 不买没关系
1: 啊，
0: 可是你不该把口罩戴眼镜腿全勒我耳朵上。
1: 您说就这么点事儿他还抱委屈呢。
2: 您委屈
0: 有一件事你最对不起我。
1: 什么事儿对不起你？
0: 我们耳朵本来亲亲密密是一对儿。
1: 是啊，
0: 你非得一边一个让我们长期分居。
1: 那俩耳朵搁一边就不成烧麦了吗？
0: 你甭管
1: 啊，
0: 你说清楚你今天应该跟我说。
1: 行了行了，
2: 我不别哭了，没完没了哭什么？这是
1: 他委屈他得碍着你什么了？
2: 他委屈我不管呢
1: 啊！
2: 你让大伙瞧瞧，这么会把我鼻子全都揪红了。
1: 别揪了，他都不乐意了。
0: 你说我耳朵重要不重要？
1: 耳朵重要，我离不开你。
0: 哎，
1: 胡说。哎，怎么回事？
3: 我没说你，我说他们。
1: 说他们呢？
3: 他们刚才说什么我也听见了。
1: 您听见了？
3: 不像话。
1: 就是
3: 他们这叫见荣誉就上。
1: 嘿，
3: 他们不明白这道理
1: 啊、
3: 咱们是个整体。
1: 对，
3: 您这脑袋有了荣誉，大伙儿都有份儿。
1: 你瞧我这嘴说得好，
3: 哪有为自己争功的、
1: 就是嘛，
3: 人真正有功的从来不争。
1: 哎，有功人家不争功了。
3: 你看我什么时候争功？
1: 哎，你现在就争上了。
3: 我还用争吗？
1: 你可不争的吗？
3: 我是什么呀？
1: 你是嘴啊。
3: 我这嘴对你来讲最重要。
1: 哎，有什么重要的？
3: 没我这嘴你说段相声我听听。
0: 说
1: 我拿哪儿说呀、
3: 还是
1: 的
3: 靠我这嘴。
1: 对对对，靠嘴。
3: 你抽根烟也得靠我这嘴。
1: 是啊，拿耳朵抽缩得进去吗、
3: 你喝点酒还得靠我这嘴。
1: 对对对，
3: 你吃点饭也得靠我这嘴。
1: 全靠嘴。
3: 你说个瞎话靠我。
1: 我说过瞎话吗？你怎么了？
3: 反正我这嘴重要。
1: 嘴是确实重要。
3: 孝兴评比会上
1: 啊，
3: 评委说得清楚。
1: 怎么说的？
3: 说您口齿伶俐
1: 啊，
3: 那就是夸我这嘴呢。
1: 对对对对，
3: 说您吐字清楚，
1: 哎，
3: 也是夸我这嘴呢。
1: 也是这嘴。
3: 说您嘴皮子利索，
1: 嗯，
3: 还是夸我这嘴呢。
1: 对对对，
3: 甭说这个
1: 啊，
3: 就是你跟你爱人搞对象，也没离开我这嘴。
1: 你怎么也提这个事儿呢？
3: 多新鲜呐！
1: 啊，
3: 你跟你爱人花言巧语，不得用我这嘴吗？
1: 啊，对对对对对对。
3: 你跟你爱人说点悄悄话，不得用我这嘴吗？
1: 对，是用嘴。
3: 你跟你爱人表示忠心，不得用我这嘴吗？
1: 啊，用嘴。
3: 你跟你爱人亲热接吻，
1: 哎呀，不得。什么你都往出说
3: 了？
1: 哎，嘴上有什么事？行行行，您嘴下留情吧。啊，
3: 我这嘴怎么样？
1: 好，不错，我离不开您这嘴。
0: 重
2: 要吗？不干了，
4: 我要请踏金架，我调离我啊！
1: 怎么了？又怎么了？你们仨？
2: 您说我这鼻子辛辛苦苦的，我落什么好了啊？你这脑袋偏心眼儿，
1: 我
2: 你就向着那嘴，
1: 我怎么向着他了？
2: 呵，弄点好吃的好喝的，什么鸡鸭鱼肉、山珍海味、橘子汽水、奶油冰棍，你全塞那嘴里头吧啊！
1: 我塞你鼻子里头，你消化得了吗你啊？啊，
0: 行了，鼻子，他再好吃的东西，我嘴没沾着边，这味儿先让你闻跑了，你还不知足呢？
2: 哎，我先闻味儿，干嘛你那儿流哈喇子？
0: 不废话，你要伤风感冒这喘气儿，我还得替你盯着呢。
5: 你们别说了，
0: 啊，
5: 你们俩吃香的闻辣的，我眼巴巴的看着没我什么事啊？
1: 行了行了行了，没你们俩什么事儿啊？这里
2: 让这点好处全落在嘴上了。
0: 啊，行了，啊，你们光瞧见我吃香的喝辣的了，你们谁生个灾闹个病，喝点苦水吃个药片，不全塞我嘴里头？
1: 我说什么？
0: 对了，
1: 你
0: 耳钉还扎我耳朵上呢。
3: 是啊，把你耳朵扎疼喽，我这嘴还得咧着呢。
5: 是啊，你一咧嘴，我还得我挤眼泪呢。
2: 啊，那我鼻子直犯酸，我招谁惹谁？
0: 受着吧，受着吧。
2: 哎，我再问问你，
1: 问什么？
2: 你抽烟的时候
1: 啊，
2: 你干嘛那烟儿打我鼻子里头走？
0: 他废话，你过了烟瘾，我还没找你收烟钱呢。
2: 你收烟钱，我还没要你养路费呢。
0: 啊，行了，那行了，眼睛，你不错了。他们家那20寸彩电就给你买的，我们谁看得见呢？
5: 好，说得好，嘴说得太有道理。
0: 还有你这耳朵，他们家那几千块钱买的音响，那就是你的，我们谁听得着？

0: 人不闻不问怎么说了？
1: 对，
2: 口若悬河，心狠似狂，就是你嘴。
0: 啊，行了，耳朵，你这耳朵偏听偏。
1: 造谣生事说的是谁呢？
0: 啊，你那眼睛也可以了。那社会上的红眼病就是你传染的。
3: 得，各位，就这点荣誉，他们自己就打起来了。
0: 脑袋，哎。
4: 我对你有意见。
3: 对我有意见。怎么了？
4: 你凭什么把我这嘴放最下边
3: 啊？是啊，当初他就那么设计来着。
4: 你得把我这位置往上调。
3: 怎么调法啊？
4: 我这嘴得长你脑瓜顶上去。
3: 这嘴长到这儿来，赶上下雨你不怕存水啊？
4: 反正我得最高啊。
5: 姓脑袋
3: 啊，我对你有意见。
0: 你有什么意见？
5: 我不能跟他们在一块儿
0: 啊，
5: 我得站最高峰。
3: 啊，他也长到这地方来。
1: 脑袋，
3: 我哎，
1: 我刚才原主，我请求上吊。
3: 啊，你意思你也上来？倒吗？
5: 脑袋，哎，耳朵也必须长你脑瓜顶上。
3: 耳朵也，我成兔爷了，我这个。
5: 你们上边站吧，见我。
3: 干嘛呢你们？五官全长我脑袋上头，都得听我的。五官分工不一样，得互相支持，互相帮助，团结起来才能干出点事儿来呀。照你们这样，自己强调自己重要，不要你们，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走，走，走，走，
3: 走，走，走，走，走，走，
0: 走，
3: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8: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颖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9: 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刚才一起收听到的是1987年春节晚会上由马季、赵岩、刘伟、冯巩还有王金宝五位合作表演的群口相声《五官争功》。下面的时间里咱们再来收听一段相声，这是两位青年演员孙仲秋和池永志合说的《中国合伙人》。
10: 哎呦，见着大伙儿太高兴了。这么跟您说，相声演员最厚道，中秋来之前特意在北京的雍和宫把嘴开了开光。反正现在啊，给我鼓掌的朋友保证您回家24小时之内发财100万。叫好的200万。连鼓掌带叫好的500。太好了，500万还有不鼓掌的，不鼓掌的啊，祝您发财1000万。见着大伙
11: 儿，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啊。哎呀，先给您问个好，用一个最先进的问好方式。哎，同学，邻居，发小，伙伴，猪头，狗蛋，哎，
1: 什么破
11: 的，这都咱上学时那外号。
10: 毕业多少年了
11: 啊，
10: 来都到北京发展了，
11: 该叫大名。
10: 对，池永志小姐，
12: 孙仲秋阿姨。
11: 还是没正门。
10: 跟您说难怪
11: 啊，
10: 老同学在一块儿就喜欢逗，
11: 可不就这样吗？
10: 啊，
11: 哎，仲秋
10: 怎么着，
11: 我可听说你在北京发展的不错。
10: 哪儿呢？
11: 啊，
10: 就东三环国贸附近做点小生意。
11: 国贸
10: 啊，
11: 哟，那可是北京的 CBD 呀。
10: 太对了，我就在 CBD 工作地点。
11: 哎呦，

0: 可不错呀。
1: 哎，具体在哪儿哪天我好找你去。
0: 就国贸地铁 CBD 不明白吗？
1: 哪儿啊？
0: 国贸地铁站
1: 啊，
0: C 口 B 口中间那地上，
1: 地上
0: 摆地摊的呀。你长，你长，哎呀，你给城管都长来。哎呀，
1: 还怕城管呢？
0: 什么意思啊？
1: 没长，没长，没长，
0: 瞧不起我们？
1: 没有，没有，没有啊，瞧不起啊。
0: 听你这意思，你这是发财了？
1: 发什么财呀？啊，我跟你一样，也是做点生意。
0: 你干嘛呀？
1: 我就是手里头掌握着几块地。
0: 几块地
1: 啊？
0: 房地产老板，是不是？
1: 甭捧我，甭捧我。
0: 混，
1: 我说房地产了吗？
0: 啊，
1: 人家什么那个王石啊、潘石屹，那个是房地产。
0: 你呢？
1: 咱不跟人家比。
0: 你干嘛？
1: 我这生意啊，就是做家里头，人家给我送钱。
0: 嚯，那你给人家什么呀？
1: 给他一块地呀。
0: 不是，你这一块地一块地都给谁呀？
1: 那就看谁有需要呗。
0: 啊，
1: 比方说啊，
0: 嗯，
1: 北京有需要
0: 啊，
1: 给他一块地，
0: 这就给了。
1: 哎，天津有需要
0: 啊，
1: 给他一块地，
0: 天津你也管。
1: 哎，上海，远点远点也给他一块地。
0: 哦，
1: 哎，三天之内准到。
0: 你看咱这个关系，要给我来一块地有可能吗？
1: 太有可能了
0: 啊！
1: 但是
0: 啊，
1: 咱哥俩亲是亲，财是财，
0: 对，
1: 一切得按正经手续办。
0: 你说需要什么手续？
1: 你答应给我一个好评，
0: 嗯，
1: 我就给你发快递。
0: 网店是吗？说这么热闹，你就开一网店
1: 啊？
0: 还跟我这一块地一块地的？
1: 不是，你不也就是个摆地摊的吗？
0: 啊，
1: 还 CBD 呢？
0: 呀，我们摆地摊怎么了？我们摆地摊消费模式主流，
1: 那我们开网店消费模式时尚啊！
0: 啊，
1: 我们开网店让顾客不上街就能逛街，
0: 那我们摆地摊让您不但逛街，还能骂街。
1: 不是，我们开网店打招呼都好听
0: 啊，
1: 我们都管人家叫亲。
0: 哎呦，那我招呼也不差呀。
1: 嗯，
0: 我们都叫哎，
1: 有时候我们还多叫几个
0: 啊，
1: 亲亲亲。
0: 干嘛叫那么多声啊？
1: 我得求人家给个好评啊。
0: 有时候我们也多叫几个
1: 啊，
0: 我们说哎哎哎，
1: 不是你这干嘛呀？
0: 那位要走，我给叫回来。
1: 嗨，
0: 买点，
1: 哎
0: 啊。
1: 我们不满意可以退货，当然了，只要您付邮费。
0: 那我们不满意也能退货呀？
1: 嗯，
0: 当然了，只要您能找得着我。
1: 我告诉你，不管刮风下雨
0: 啊，
1: 我们开网店是照样做生意
0: 啊。
1: 你们摆地摊的行吗？
0: 哎呦，刮风下雨我们生意更好
1: 啊！
0: 刮风卖口罩，下雨卖雨伞。赶上下冰雹，我们卖炒勺，
1: 卖
0: 地铁站门口翻着翻着涨价，比你们挣的多多了。
1: 不是前几天
0: 啊，
1: 下雾霾，
0: 怎么着？
1: 我比过去多做了好几单生意，你们连人影都看不见，我看你卖谁去呀？
0: 前两天下雾霾，我们是没生意，
1: 哼，
0: 哎，不过也没损失
1: 啊。
0: 城管离我50公分过去了，他愣没看见我。
1: 没听说过这，
0: 哎，怎么样？
1: 不是听你这意思
0: 啊，
1: 对我们开网店的有意见？
0: 瞧你这态度，对我们摆地摊有看法啊？
1: 那是
0: 啊，
1: 你们摆地摊的
0: 怎么着？
1: 严重影响了我们线上的资金流。
0: 哎呦，还资金流？那你们网店分流了我们的客户群，这是
1: 吹呗！我告诉你，没有你们地摊
0: 怎么着？
1: 你们网店会越来越火，将来城管保安全都改行送快递。
0: 没你们网店，我们地摊越来越多，那大商场的商户早晚搬到街上练摊。
1: 我们网店的偶像是马云，民企老总。
0: 我们摆地摊偶像刘翔，世界冠军。
1: 这还凑？你等会儿，
0: 怎么了？
1: 这刘翔跟做生意没关系。
0: 哎呦，兄弟，我要有刘翔的速度，起码城管追不上我。
1: 那你应该崇拜博尔特
0: 啊，
1: 百米才9秒58。
0: 哎。兄弟，这话你外行了
1: 啊！
0: 博尔特跑的是直线
1: 啊，
0: 我们跑起来得跨障碍。
1: 跨。
0: 我们背什么越什么，
1: 这这这！我告诉你，我做生意最大的特点啊，就是24小时服务
0: 啊。
1: 电脑一响我就得起业，电脑一响我就起业，
0: 嗯，
1: 知道吗？ 企业家，企业家就是说我呢。
2: 啊，就这么个企业家。
1: 对啊，
2: 那我们最大的特点是全天候街上流动，刮风一身土，站那使劲嚎，这土豪土豪，打我这儿来的。
1: 我跟您说，我梦想就是当一名企业家，
2: 我立志要当个土豪。
1: 可是有时候想想啊，还企业家呢，这一年一年的光企业了，也没成家呀。
2: 我这还土豪呢，哪天豪不动了呀，就光剩下土了。
1: 我跟您说，我们做生意特别费手，老得打字，卖一件东西相当于写一个中篇小说。我仿佛看到了诺贝尔文学奖再一次向中国人招手啊。
2: 我们做生意特别费腿，赶上检查啊，扛着大包小包我能跑俩马拉松，夏季奥运会不拿金牌
1: 都对不起城管的老人家对我的培养。有时候要赶上那奇葩的顾客啊，卖点东西就能把你气死。
2: 哎呦，那赶上那抠门的买主卖点东西能给你累死。
1: 你说你也是啊，那你就不卖给他不就完了吗？
2: 那不行啊，兄弟好不容易来咱摊钱，必须让他买点东西走。
1: 不是到你这儿你就给他卖了
2: 没问题啊，
1: 那你来一回怎么样？
2: 来一回
1: 我看看你是怎么卖东西。
2: 我见天这样，
1: 我跟你学习学习啊。
2: 来来来来来，这有什么？哎，瞧一瞧，看一看了啊！恒大夺了亚冠了啊！哎，慢慢瞧，您慢慢瞧，汪峰又没上头条啊！哎，别发愣，别发呆，单独也能生二胎，坐火车的改飞机，文章马伊琍且行且珍惜啊！瞧一瞧，看一看，两块两块，全场两块，给钱就卖啊！两块钱您买不了吃亏，两块钱买不了上。哎，先生，
1: 哎呦，怎么了这是？
2: 哎哎哎，啊，您来看看吧，我这两块不贵啊，两块。
1: 什么什么？两块？
2: 两块？
1: 便宜没好货，不买。哎，啊，
2: 两块钱你舍不得花，您一辈子当不了企业家。
1: 我不当。
2: 哎，两块钱不算多，买不了房子，买不了车。
1: 我知道。
2: 两块钱不算钱，溜溜达达就花了。两块钱买方便，省时省力又划算。
1: 两块钱我都嫌贵。哎呀。
2: 两块钱可不会适合咱老百姓来消费啊！两块钱不算钱，溜溜达达就花两块钱买方便，省事省力又划算。两块钱很特别，您来看我这双鞋，
1: 两块
2: 五十，
1: 五十，五十啊！你刚才不说两块吗？这48也行，哎，48也行，便宜两块。
2: 哎，这鞋，哎，这鞋就五十。
1: 行了，我不买。
2: 您怎么着？
1: 我不买，
2: 不买。
1: 不是那怎么着？
2: 哎，不买没关系啊。48你舍不得花，一辈子当不了企业家。48不算多，买不了房子，买不了。
1: 行了，
2: 48很便宜。
1: 行了，
2: 我48
1: 累了，累了，累
2: 了。哎呀，停，
1: 我买了。买了行吗？
2: 买这鞋了，
1: 我买个清净。嗨。那么能说呢？
2: 当然了，没办法，街边练摊都得这样。
1: 我这天天跟顾客聊，也没他能说啊。
2: 哎，我听说你们网店跟顾客都特别和气，
1: 那就是我们服务态度好。
2: 有不和气的时候吗？
1: 不，什么顾客我们都一样对待。
2: 碰见我这样的，
1: 你怎么了？
2: 我打字不好。
1: 没事，咱慢慢聊啊，
2: 慢慢聊。
1: 亲，
2: 你等会儿，你这干嘛呢？跟肉虫子似的。
1: 这叫发表情呢。
2: 他是发表情。
1: 你这干嘛呢？
2: 打字。
1: 打字。我以为练一指禅呢，这是。
3: 老板您好。
1: 哎，您好亲，
3: 请问你们家有大妈吗？
1: 大妈。对不起，我们不是家政服务啊。你是想问有大码吧？
3: 啊，对对对对对。
1: 清楚。
3: 请问你们家里有实体店吗？
1: 实体。对不起亲，我没准备。那叫实体店
3: 哦，那您能活到付款吗？
1: 我活。我尽量。
3: 那叫货到付款哦。老板有一个问题还想问你一下。
1: 问我？对不起，我不太方便。
3: 狂汗呢？ 您什么时候能发火呢？
1: 我这就快了。不是，你能换个靠谱点的输入法吗？
3: 好的好的，老板我问一下，这双鞋还有货吗？
1: 啊，没货了。
3: 啊，为什么没货呢？
1: 因为断货。
3: 为什么断货呢？
1: 因为缺货。
3: 为什么缺货呢？
1: 因为没上货。
3: 那你为什么不上货呢？
1: 因为你哪那么些为什么呀？
2: 啊，老板，我问一下啊，你们家有最耐穿的鞋吗？给我来一双。
1: 对不起啊，鞋只有相对耐穿，没有绝对耐穿的。
2: 为什么呢？
1: 你见过谁家鞋有祖传的吗？
2: 那您看我们家这儿啊，没有快递公司能送到，有什么办法比快递公司更快的送到我们家呢？
1: 非常简单啊，您可以包架飞机，然后空投下去。
2: 哦啊，那我问一下，你们家的鞋邮出来之后怎么保证质量呢？
1: 哦，你们怎么保证质量？
2: 对，
1: 祈祷。
2: 好，老板，那您祈祷完之后是不是该吃药了呢？
1: 对，我就该吃。谁该吃药？
2: 你该吃药。
1: 干嘛呀？
2: 我说你受不了吧。
1: 其实我最受不了的啊，是每天待在家里不能出门。嗯，不过也好，这不出门啊，外面怎么堵车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2: 其实我最难受的是天天在街上晃悠，不能回家。不过也罢，这房价涨成什么样我都不往心里去。
1: 这不能出门啊，我就在家里看这个美剧《越狱》。哦，只有这样才能满足我出去走走的想法。
2: 回到家，我就看这个探索频道的《荒野求生》。
1: 为什么呀？
2: 也就这个节目能看见比我惨的人了。哎，行了，兄弟啊，聊了半天了，我发现了，你也不容易。
1: 说了归齐啊，哥哥，你也有难处了。嗨，其实啊，我挺可怜你的。
2: 其实我挺心疼你的。
1: 要不啊，咱俩在一起吧。
2: 求，
4: 在一起，
2: 怎么
4: 在一起？
2: 不是兄弟，几年不见，爱好变了。
1: 不，
2: 怎么意思？这
1: 不是，你听我，这怎么？你听我说完，你啊，听个什么呀？不是我那意思没说，我是、咱俩在一起做生意怎么样？
2: 做生意？
1: 哎，你看我准备开一个网络实体店啊，聘你当销售经理怎么样？
2: 不是，我行吗？
1: 没问题呀、网购就是咱未来的销售趋势。
2: 那过去我摆摊也是无奈的选择。
1: 广大的白领和大学生就是咱网店的客户。
2: 那实体店能方便空巢老人、蚁族和不会用电脑的农民兄弟。
1: 到时候咱这产品啊，就是高端大气上档次，
2: 低调奢华有内涵，
1: 洋气奔放有深度，
2: 简约时尚国际风。哎呀，用不了三个月，我这上市的梦想就要实现了。
5: 离我下个月买劳斯莱斯就越来越近喽。
1: 你有驾照吗？
2: 你有执照吗？哎呀，
1: 这不是梦想着咱俩有一个美好的明天吗？
2: 我在遥望大马路上，有多少行人在来来往往，小摊的忧伤又能对谁讲，我一个人摆摊在那苍茫的路上，从今天以后有你在身旁，我们俩合伙不必再惆怅。
1: 哟哟哟哟哟，网络的实体的，想买的不想买的都来看看，都来访访。哦耶哦耶，80后的我们消费新时代，
2: 实体加网络才是最新的主脉。
1: 现在网络消费特别神，我们一起合作就是中国最强合伙人。耶、
2: 太好了
1: 、我跟你说啊，
2: 怎么着，
1: 明天我就到工商局办照去。
2: 哎，兄弟，办照不忙啊，办照你钱先借我用两天。
1: 干嘛呀？
2: 把扣我那东西先赎回来。哎，
1: 被罚了。
6: 节目一上来咱们听的是一段群口作品，刚才呢是一段对口相声，那节目最后咱们再来听一段单口，请出刘宝瑞先生，我们来听到的是他说的翻跟头。
7: 说一段单口相声，这个单口相声啊，新段子很少，因为什么呢？他这里头得有矛盾，要没有矛盾呢，他没有笑话啊，所以就不能叫单口相声。又限于我们这文化水平，那个编写呀写作也不行。那不客气说，你看我在这个解放以后啊，这才学习文化。解放以前那就是个文盲，半文盲。怎么叫半文盲啊？解放以前呢，书报杂志啊我也能看，也反正也能蒙下来，也有蒙对了的时候，可是蒙不对的时候多。哎，他怎么叫蒙啊？您可不是蒙吗？我那时候比如说我看报啊看书啊，啊这字不认识怎么样啊，我看看上边那几个字，看看底下这几个字，一琢磨这句话，哎大概其差不多了，哎得就蒙下来了。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我瞧这个字啊像什么模样我就念什么。哎，这可乐 过去人都管我叫白字先生，有时候念着念着把我自己都给念乐了，他不能不乐。你看过去那个邮政局呀，我念过垂政局，

0: 你就知道我这学问怎么样了啊。北大医院我念此大将晚，这就是我的学问，一念就把人念乐了。现货店门口啊贴着个红纸条子，四个字：糖炒栗子。这栗子我不认识，我站在那儿我还念，念就念得了，我还念出来，自己还纳闷，旁边人都乐了。我这一瞧，怎么回事？糖炒票子，那玩意儿怎么吃啊？您说旁边那人能不乐吗？他非把人念乐了不可。人家一乐我也乐了啊！过去我就是白字先生，那么过去我究竟念过书没念过呢？也念过书，念不是在这个学校里念的书，也不是在私塾里头念的，我是跟我一个亲戚念的书。我这亲戚是，哎，论起来也是一个远门的亲戚，学问也不怎么样啊。我这个什么这个北大医院念此大将晚呢，就是他的体系。怎么还体系呢？我一说您听着就可乐了。我这亲戚是一个什么亲戚呢？论着呀，是我一个堂叔呗。哎，论着是我堂叔呗呀，两姨姑舅哥哥丈母娘表兄内侄的二大爷。这份不好算这份。那个算来算去也不知道叫他什么好啊。后来呢，我们家说得了，干脆就叫他二大爷得了，省点事。哎，我这个此大将晚，我二大爷的体系，怎么呢？在清代时候，给皇上治病的不是太医院吗？太医院那仨字，他就念大将晚。哎，所以我这个此大将晚就是他的体系，他那白字念的比我可乐。有这么一个笑话，您听着就得可乐。在这个十四五年前呢，旧社会北京啊，有一家大财主家了死了人了，这家姓潘，家了死人了。死人呢，他是大财主，要请一位啊读记文的先生。那时候得请什么？因为他家是财主嘛，得请什么这个清代的举人秀才呀、老翰林呐、老夫子派头，得请这个主。哎，可是那家子也倒霉，应当是请举人秀才呀，也不知道谁出的主意，谁给介绍的，把我这二大爷大将晚给弄去了。这一下娄子了，他给读记文呢，那还好得了啊，往这棺材头里一站，捧着这记文，在他眼前呢跪着两个人，这边跪着呀是那个孝子，这边跪着是那个孝父。他家里有钱财主啊，两个佣人呢搀着这个孝子，两个老妈子搀着孝父。他站在那儿就念念这祭文，乖子，孤哀子就是这孝子。这孝子叫什么名字呢？姓潘，名字叫梁显。潘呢就是云苏潘葛的潘，梁呢就是优良的梁，显呢就是显月的显，潘梁显。这仨字啊让我二大爷一念好了，仨没多错，错了一对半。嗯，乖子，翻跟头，翻跟头。这个潘呢，他给念成翻了。优良的良，他给念成前坎艮震的艮了。显月的显，他给念成头了，翻跟头。这孝子一听也纳闷了，孝子心说这叫什么规矩啊？我爸爸死了我翻跟头干嘛呀？啊，这都没有的，谁请的这位先生？孝子跪在那儿生气，他念完这句还不念了。瞧着这功夫啊，这两个茶房啊说话了。嗯，叫这孝子。嗯，少爷少爷， 您听见了吗？先生，先生让您翻跟头呢。您快翻吧。
1: 孝子一听这个气呀、啊，废话，我爸爸死了，我翻跟头干嘛呀？
0: 那不成啊，他先生叫您翻，您就得翻呢。胡说八道，我翻不过去。
1: 不成，您先生叫您翻嘛，翻不过去，我们来帮忙，来凿背儿。
0: 俩人一周好给翻过来了。
1: 孝子这个气呀、啊，翻过来又跪在那儿了。一听他往下念，孝父，这个孝父娘家姓什么呢？姓聂。哪个聂呀？就是那个曾母杀聂的那个聂，知乎者也的也字啊，短一小竖那个聂。哎，他这一念好听了，先念郭爱子，郭爱子翻跟头，茶房一周，孝子翻过去了，往下念，孝父也是。孝父一听也是，哦，我也得翻呢。
2: 听过了刚才这个单口小段，来自刘宝瑞先生的翻跟头。那看一下时间，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各位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50分钟的陪伴守候。那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小楼约您下期同一时间欢乐群英会，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4: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提起英国当代著名作家约翰·福尔斯，总会让我们想起他的一部最具有代表性的后现代小说《法国中尉的女人》。这部小说风靡世界，拥有着广大的读者群。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走进小说的女主人公，破解她身上的情感之谜。谜之所以成其谜，在表面上大多显示出一些令人费解的东西。达芬奇著名的蒙娜丽莎画像被冠以谜之微笑，是因为这种微笑在我们看来太神秘，像磁铁一样吸引着我们的视线。而当读完英国作家约翰·福尔斯《法国中尉的女人》后，书中那个携带众多谜的女人莎拉·伍德拉夫，一个身披黑斗篷站在防波堤上，面朝汹涌大海，背向整个小镇的形象，便会在人们的脑海里怎么也挥之不去。莎拉是一个敢于对荒诞、丑恶、冷酷的现实世界说不的女子。她生活在19世纪英国维多利亚时期，她的姓氏伍德拉夫，英文含义是一种野草，暗示她所处的环境与身份。而她甘于冒着被镇上唾沫淹死的危险去争取自由，不惜拿爱情去换取自由，可见在人格独立的基础上是需要非凡勇气的。在莱姆镇，莎拉是一个谜，她是一个由各种谜面编织起来的女人，一个集寂寞和贫困为一身的女家庭教师，一个

法国中尉的情妇，一个受虐狂，因为他本可以选择离开，可他却留在了镇上，受雇于镇上最严苛伪善的富家夫人家里。而他在这个家庭继续蔑视和反抗，虚伪与装腔作势。透过这一团复杂的谜面可以看到，那些把持伦理道德制高点的上流社会阶层是不会放下身段去了解一个地位卑贱的女子的，他们只会装模作样，对她的行为指指点点，说三道四。此时的莎拉极度不自由，身体困在莱姆镇，精神沦陷在恶意的沼泽里。如果不解决自身不被了解的困境，她在任何地方都是不自由的。莎拉在耐心等待一个解开自己谜底的人，直到查尔斯出现。他向查尔斯打开心扉，说出了自己所有的困惑、孤寂和苦闷。他告诉查尔斯自己为何不再继续受雇于好心人家的理由。他说，我虽然没有权利得到这些，但我的心却向往这一切，而且我不认为那是出自虚荣。一位追求智慧、美和学识的女子，只是因为出生贫寒就无权得到她们吗？莎拉受到追求平等权利和自由的煎熬，她懂得了在这些权利面前，地位的不平等显然是一道巨大的障碍。她说，我正像这棵山楂树一样，谁也不会指责它寂寞地生长在这个地方，只有当他出现在布罗德街上时，他才会冒犯社会。难道社会不正是希望我陷入另一种寂寞之中去吗？他提出一个个有力的问题，一点点俘虏了查尔斯的心。他为何被称为法国中尉的情妇？这个谜底是由莎拉自己破解的。他向查尔斯坦白，他曾经爱上一个英俊的法国中尉，是在他照料中尉受伤期间。他说，使我最钦佩的首先是他的勇气，那时我并不知道一个男人既可以勇敢又可以虚情假意。作为一个出涉情感的女子，这段不了情使莎拉懂得了人性的复杂。她并不理会镇上关于她是一个情妇的传言，也未使自己陷入怨妇情节中。他明白了爱情与爱上一个美好的本质是两回事，更不会被他是一个情妇此类吓死人的话击溃。要知道，从古至今，许多女人都是被这种话杀死的。由此可见，莎拉具备坚强的内心，因为她知道想要的是什么。只有内心强大的人才有能力背对充满恶意的小镇。书中的查尔斯本人憎恶上流社会伪善的道德观念。查尔斯在性格上乐于思考和反省自身，从一开始对莎拉产生好奇心，到同情她的际遇，最后觉得自己与她是同一块石头雕刻而成的。查尔斯发现，那不仅仅是一种平等，而是一种亲近，是一种不加掩饰的亲近。在他与女人的接触中，还从没有体会到这种思想和情感上的亲近。与此相比，更暴露了出生于富家不商、与查尔斯之前已订婚了的女子的浅薄、单一、贫乏的情感世界。对这个女子来说，上流社会的社交活动中，夺人眼目、出尽风头是她的生活原则和生活方式。查尔斯认为，莎拉的智慧和见识已远远超过了他与之订婚的那个女人，由最初的同情到终于爱上了莎拉，而莎拉在他的理解和鼓励下，主动投入到追求自由之中。莎拉的形象会让人想起《简爱》的女主人公简，莎拉与《简爱》中的简身份身世近似，都是追求平等与自主的知识女性。相比而言，简只是简单的等待罗切斯特发掘她的美好，而莎拉采取更加主动的攻势。他们俩都获得了期许的爱，可是莎拉最后却放弃了，放弃爱情，
意味着放弃与之相随的财富，但是依然会让我们觉得莎拉的追求丝毫没有违和感。举目四望，不难发现女性被物化的现象依然存在。书中到底谁帮助谁获得了自由？有人会指责莎拉利用查尔斯对她的爱情获得自由，而我却认为他们两个都挣脱了桎梏，同获自由。因为是爱帮助他们找到了自由的入口，是他们的共同努力和相互理解。困在莱姆镇上的莎拉固然有勇气和志识，可她就差那么一点点，只要有人肯定欣赏理解她，给她勇气去追求自由。而查尔斯对她毫无保留的爱与理解，如同给她一个撬动地球的支点。作为相对自由身份的查尔斯，从莎拉身上再次获得唯一的自由之路，追求智慧、美和学识。正如这本书的作家约翰·福尔斯，他是真正解谜高手，对于扑朔迷离的谜面，他给出一个合情合理的解释。正如他在序言中所说的，争取自由并不是谋取私人利益的事情，也并不仅仅是与社会相抗衡的问题。自由不应该被视为个别人的事情，只有靠许多人的共同努力和相互理解，自由才可能取得。英国作家约翰·福尔斯，法国中尉的女人，今天我们就关注到这里。如果你也喜欢这个像谜一样的女子，不妨走进约翰·福尔斯的小说里去慢慢欣赏和体会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3: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共同分享。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分享作者孙伟民带来的一篇题为阅读与行走的文章，共同来感受阅读与行走带给我们的人生感悟。常言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但我们却很难理解阅读和行走之间微妙而复杂的关系。徜徉于人世，阅读与行走都是一种修行。无论是何种境遇，阅读与行走总有一种恬静的力量，使得你我内心由浮轩归于平和。阅读的故事虽然可能是虚构的，但你却可以毫无顾忌地大笑或热泪盈眶，收获一种别样的感动。在行走的路途上，你可以自由畅想天地赋予人间的一切规律与起伏，感受人生的种种际遇。从阅读和行走中，也许你会找寻回那个逐渐走远和迷失的自己。对迷途中的人而言，阅读和行走如同旗帜引导着前路，不啻为一种温暖的拯救。一个人的格局一定程度上是由其视野所决定的，而一个人的视野则很大程度上是由阅读和行走而决定的。增广贤文中有云，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其意重在教化人多读圣贤之书。不闻窗外事，绝非读书人该为当为。相比之下，无锡东林书院的那副名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则更能体现出读书人应该有的胸怀和抱负，那就是家国天下。古人重游历，少有埋首书斋不闻窗外事之人。纵有二三，虽不无立身之作，但终因格局有限而难大显于世，不无遗憾。通过游历，人生可以被无限拓宽，个人的命运与时代有了更为紧密的关联。有人因为贬谪排遣抑郁，故寄情山水寻找慰藉，比如屈原，比如韩愈；有人隐居遁世，于山水中寻求人生归宿，比如陶潜，比如王维；有人或因生活的困顿不得不颠沛流离，比如杜甫，比如张学成。他们的人生际遇虽不尽相同，但无一不从阅读和行走中找寻到了归宿和意义。从南到北，一步一步走出来的路才叫踏实；从北到南，一页一页读出来的书才叫厚重。前路因为未知的艰辛才有了意义，看过不一样的风景，接触不一样的人情，人生才有了新的感悟。心中有了大山水，做人才有大情怀， 才有可能写出千古文章。山之俊秀，水之柔美，可想其中该有多少学问可以参悟。山水因此变得灵动飘逸，变得神采飞扬，有了内秀，有了灵魂，有了内涵，这才有了观沧海，有了滕王阁序，有了蜀道难，有了永州八记。你说是山水成就了文人，还是文人成就了山水？在阅读中行走，在行走中阅读，二者实为一体，难分彼此。近些年读书之余，我经常一个人出行，算下来也算穿行了大半个中国。但无论去哪里，我都会带上几本书，因为有书相伴，再孤苦无聊的旅途也有了情趣和色彩。无论是西北的苍茫戈壁，还是西南的莽莽林海，或者江浙的细雨霏霏，所到之处无不感到阅读带给我的温暖和行走带给我的触动。这样的温暖和触动绵软而悠长，沁润心脾，让我庆幸可以生而为人，直接感受到阅读和行走的美好。在前行的火车上，偶见车厢有人于人浪中低头阅读，如遇知音，心生想要亲近的意愿。树影婆娑，流云飞散，偶尔写下的几行小诗也铭记住了过往，珍藏了岁月。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之往之。我们了解一个地方，很多时候是从阅读开始。因梨园道的水晶柱，我对三峡心向往之；因沈从文的边城，我对湘西有着无限憧憬。再如孙犁笔下的白洋淀，汪曾祺笔下的昆明，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海子笔下的德令哈。当有了阅读的积淀，行走不再只是行走，它开始变得充盈，有了温度。我喜欢于一个飘洒着细雨的午后，秉着一份沉静，扫落一地浮轩，踏着岁月的风尘，拜访文化名人的故居，感受前贤的气息与风华。在成都杜甫草堂，你可以穿越千年风雨，和这位大唐诗圣进行心灵对话。在长沙岳麓书院，随手捡拾起的落叶似乎也经历了千年的风霜。在绍兴鲁迅故居，先生虽是八十余年，但音容笑貌宛在眼前。阅读最容不得功利，行走也最见不得糊涂。当以世俗之心对待阅读和行走，当然也能收获一些东西，但是却失去了源于兴趣的最基本的欣喜。阅读和行走是伴人一生的修行，在我看来，这也是人生之为人生的要义所在。好了，时间的关系，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通过后台留言告诉一凡。这里是阅读时间，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4: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3: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5: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4: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5: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3: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6: 小朋友们好，我是小青仔。
7: 大家好，我是妙姐。
6: 我是妈妈。
8: 我是女儿。
6: 欢迎收听史记少年版，我们这个系列的主题是帝王风云录。
7: 帝王风云录肯定是那些皇帝和国王的故事了。今天是第一集，我们讲什么呢？
6: 这集里啊，咱们要讲一讲尧舜禅让的故事。
7: 尧舜禅让，尧是谁？舜又是谁？什么是禅让？他们为什么要禅让？
6: 别着急，听我慢慢说。尧啊，是中国上古传说中最有名的帝王之一。他的高祖皇帝打败了炎帝部落和蚩尤部落，统一了黄河流域。
7: 皇帝这么厉害啊，那尧是不是很顺利的就继承了大首领的位子呢？
6: 不是的，皇帝死后，他的曾孙帝喾继位。帝喾有两个妻子，各生了一个儿子，其中年纪大的那个叫智，年纪小的那个叫放勋，也就是尧。帝喾驾崩后，智先继承了帝位，但他治理国家的能力很差劲，把天下搞得是乱七八糟。贵族们废黜了智，推举尧当首领。
7: 哦，那尧一定能干，要有品德啦。
6: 没错，尧既仁义善良又聪明睿智，他自小富足却从不在人前炫耀，他地位尊贵却平易近人。尧在自己的家族内部以身作则，大家都和和睦睦的。在整个国家里，他也使出浑身解数，百姓们都开开心心的，大家都非常尊敬他。
7: 那他真的很棒，我也喜欢和这样的人做朋友。
6: 不仅如此，尧还完善了国家制度，任命羲与禾两个人观察日月星辰出没的规律，制定历法，让老百姓知道在适当的季节干适当的农活，以免错过农时。他还让羲仲、羲书、禾仲、禾书四个人

0: 分别到东南西北四个地方去处理春夏秋冬四个季节的事情，细致观察日月星辰鸟兽的变化，保证每个季节的农事井然有序。我们华夏民族自古是农耕民族，历法对于农业特别重要，所以历代贤明的帝王都非常重视农业，帝尧就是一个先行者。
1: 那舜跟尧帝又是什么关系啊？他们为什么叫禅让而不是继承呢？
0: 尧帝治理天下很多年，慢慢的老了，要选一个接班人。元老重臣开会说，尧帝的儿子丹朱和共工这两个人不错，可是尧帝觉得他们不是愚蠢凶暴，就是只会耍嘴皮子，办不了实事，都不符合他心里的标准。
1: 看来接班人不是那么好选的，那这次到底有没有选出来啊？
0: 没有，他们呀达不成共识，选接班人这件事儿只能先放一放，就开始商量别的事情了。尧问四月，如今天下洪水成灾，老百姓都苦得不行，谁能担当治水大任？四月就是前面我们说过的西仲、西叔、何仲、何叔四个人，他们异口同声地说，鲧这个人很厉害。
1: 那么鲧把洪水治理好了吗？
0: 显然没有。尧觉得鲧性格刚愎，固执己见，四月却极力推荐，希望给他一个机会，于是尧就答应了。没想到鲧治水治了9年，由于方法不对，洪水还是到处肆虐，人们是苦不堪言。
1: 那说明鲧确实没有能力。
0: 可是尧的年龄越来越大了，急需要把大首领的位子传给有能力的人，只好又一次召开御前会议。尧对四月说，
2: 哎，我在位70年了，真的老了，没有精力再为百姓做事了，我想从你们四个人当中挑一个出来继承我的位置。
0: 四月一听面面相觑，赶紧都说，不行，我们的威望都不够，担当不了这样的重任。尧说，
2: 那你们讲讲谁行，给我推荐一个人才，不计较出身，只看人品和才华。
1: 不看重出身，只看人品和才华，尧真了不起。
0: 于是大家纷纷发言，既然不看出身，这倒好办。听说民间有个穷人叫虞舜，口碑不错，很有治国才能。尧说，
2: 这个人我也听说过，他家里都有什么人啊？我们要考察清楚。穷不要紧，关键是人品必须好，家风好的家庭出不了坏人。
1: 舜的家里一定都是好人，而且非常和睦。
0: 这回你可猜错了。四月说，
2: 哎，别提了，他家除了他之外人品个个糟糕，他爹很凶很狂妄，他妈也是又泼又刁，
0: 他有个弟弟叫象，没有本事还自以为是，但这样的家庭竟都被他打理得妥妥当当，这样不成器的亲人在他的帮持下也没有一个滑向犯罪的边缘。
2: 尧说，是吗？看来真是了不起，我觉得可以考察考察。
1: 你要是怎么考察的呢？
0: 尧分了4个阶段考察舜，首先决定先把自己的2个女儿嫁给舜，看看舜是怎么管理家庭的。舜对2位新娘说，虽然你们尊贵，我是个穷人，但既然嫁了我，成立了新的家庭，那我们就要独立生活，我不能住在你们家里平白无故地享受富贵。尧听说后很高兴，觉得这个女婿不错，不卑不亢，恭谨守礼，于是封舜做了司徒。
1: 这么快就当官了，是不是开始第2个阶段考察了？
0: 司徒是管理民政的，舜干得很称职，年终考核全优。尧认为可以换个岗位历练一下，又给舜换了个官，让他管理官员。舜也干得不错，把一切搞得井井有条。
1: 舜真是不负众望。那后边的考察又是什么内容呢？
0: 尧对舜说，要召开一个元老重臣的会议，由他负责组织接待。舜二话不说，立刻精心准备，还亲自去迎接各地来的高官重臣，态度彬彬有礼。众臣们都感受到了尊重，非常满意，对舜啊赞不绝口。最后一次考察野外工作能力，正好碰上暴风骤雨，人们都担心舜遇到危险。谁知没过多久，舜生龙活虎地出现在大家跟前。经过考察，尧非常满意，但是舜觉得自己还不够格。在尧的坚持下，舜选了正月初一的吉日，在尧的祖庙接受禅让，正式即位，做了大首领。
1: 那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禅让就是帝王选择德才兼备的人作为自己的接班人？
0: 说得真好，下一节我们来讲大禹治水。
1: 小朵有话说，
3: 大家好，我是 AI 人工智能小朵。尧和舜是远古传说中最著名的两位帝王，也是历代儒生理想中的帝王楷模。读书人只要一提到政治偶像，总免不了以尧舜举例子。尧舜和平交接政权的禅让制自然也是备受称颂。现在学者一般认为，禅让制思想是在战国时代才产生的。当时诸侯连年交战，百姓们苦不堪言，大家对诸侯们的贪婪残暴非常痛恨。读书人看到了百姓的痛苦，于是假设上古的帝王都没有私心，不贪恋权位，年纪大了就会主动从帝王的位置上退休，把政权传给公认的贤人。天子人人可做，只要人品好有本事。总之，治理国家应该选贤任能，反对政权世袭。他们告诉大家，尧舜时代就是这样的。
4: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5: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6: 农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7: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大家好，我是小青仔。
1: 大家好，我是妙妙姐。上一集我们听了尧舜禅让的故事，这集咱们讲什么呢？
0: 史记少年版啊，这一集咱们讲一讲大禹治水的故事。
1: 大禹治水，我好像听说过，具体是什么回事呢？
0: 相传很久很久以前，有个贤人叫禹，他是上古帝王的后裔，祖父叫颛顼，是三皇五帝中的五帝之一，父亲也是个很有名的人，叫鲧。
1: 鲧，好奇怪的名字呀。
0: 这鲧呢，是古书上记载的一种大鱼，同时也是大禹的父亲的名字。这鲧啊，是帝尧手下的高官。帝尧时代，天下洪水泛滥，百姓苦不堪言。帝尧很发愁， 召集大臣一起开会，问谁能治理洪水。群臣都说鲧可以，因为他是水利专家。
1: 对啊，他本来就是一条大鱼嘛，肯定熟悉水性啊。
0: 真聪明。不过呢，帝尧有点担心。
2: 我听说鲧这个人不行，性格刚愎，甚至跟自己同族的人都搞不好关系，怎么能胜任治水这么重要的工作呢？
0: 群臣说，我们再也想不出比他更合适的人选了，先让鲧试试吧。帝尧没办法，只好派鲧主持治水工作。鲧果然不行，九年过去了，洪水依然如故。帝尧决定招募一个能干的人下去巡视，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大家都推荐舜，尧于是任命舜为钦差大臣。舜下基层视察，发现鲧治水完全是瞎搞。据说鲧偷了天地的息壤，见到哪里有洪水就撒一把息壤。
1: 息壤是什么呢？听起来很厉害的样子。
0: 息壤是一种神土，会自己生长，一小把息壤撒出去，瞬间就会长成一道大堤，把洪水拦住。
1: 这样不是很好吗？
0: 对呀，这样做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洪水这边被堵住就奔向那边，还是会造成灾害。所以九年过去了，鲧一无所成。
1: 真没想到鲧这么差劲。
0: 舜把这些情况如实上报，尧看完报告后非常生气，下令立即罢免鲧的职务并判处死刑。他派了大臣祝融去羽山逮捕鲧，把他当场处决了。
1: 那接下来是不是就该大禹出场了？
0: 是的，虽然把治水不利的鲧处死了，但是洪水依旧没有治理好，帝尧一筹莫展。这时就有人向他推荐鲧的儿子禹。帝尧满怀疑虑地说，
2: 这父亲都不行，儿子可以吗？况且父亲才被处死，儿子不会因此怨恨我吗？
0: 可这些问题还没解决，帝尧的新的首领。
1: 那帝舜是怎么想的呀？还让大禹来治水吗？
0: 帝舜倒是很信任禹，对禹大力提拔，让他专管治水事情，并对禹说，
2: 治水的任务我看还是只有你能做，这件事就全权委托给你了，好好努力。
0: 可禹一开始很谦虚说，
2: 我恐怕不行，还是派契、后稷或者高尧去吧，他们都比我强。
0: 契、后稷、高尧三个人确实都是当时有名的聪明人，个个都很有才华。可是舜不听，说，
2: 不，我认为你更适合，你可以从朝臣中选两个人当助手，尽快投入工作。
1: 那大禹认真去治水了吗？
0: 随后大禹不再推辞，从朝臣中选了两个副手，立刻走马上任。他命令各地诸侯百官各自征发自己辖地的民众，勘定土地，逢山就立标志，遇水就测深度。禹治水非常卖力，据说他新婚没几天就出去治水了，在外经历了13年的暑热风霜，有好几次从家门前路过都没时间进门看看，儿子出生了也没看过一眼。在治水过程中，大禹也经常会想起父亲鲧，想起父亲因为治水不力而丢了性命。他知道父亲错了，以此为戒，每天劳神苦思，勤奋工作。
1: 哦，那还真不错。大禹是不是还像他父亲一样到处围堵呢？这种方法是行不通的。
0: 相传啊，禹的治水方法和父亲正好相反，父亲是围堵，他呢是疏通，但他也不是一味的疏通。如果碰到很大很大的湖泊，他还是下令筑起大坝，防止洪水外溢。
1: 看起来大禹还是挺

0: 能干的，挺聪明的一个人。那么洪水真的就被他这么治好了吗？
1: 没错，禹生活极为简朴，省下所有能省的钱都花在治水工程上。据说当时天下分为九州，最中心的地带叫冀州，也是天子的都城所在。禹的治水工程就从这里开始，然后是其他各州。在禹的不懈努力下，洪水果真渐渐退去，老百姓开始重建家园。他让几个得力助手给老百姓发放稻种，凡是低洼潮湿的地方都种上水稻，还给饥民赈济粮食。从此人们不再受洪水的侵害，慢慢过上了衣食无忧的好日子。
0: 哇，太棒了吧！洪水治好了，人们就能够过上幸福的生活了。我好佩服禹啊！
1: 不光你佩服他，帝舜和天下人都称赞他的功劳，要向禹学习。而且当时因为禹成功治理洪水，帝舜的国家发展越来越强大，他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帝舜开始重新分封诸侯，赐给诸侯们土地和姓氏。从此以后，东到大海，西至沙漠，从北到南，四海之内，帝舜的声威和教化都能到达。
0: 那帝舜对大禹有没有什么奖励呢？
1: 对于禹的伟大功劳，帝舜是心知肚明的，他赐给禹一块黑色龟玉，向天下宣告，从今天开始，天下就太平安定了，大家不要忘了禹的丰功伟绩。后来帝舜经常召集后稷、高尧和禹等人商讨国事，每次都是禹的见解最让大家钦佩。大法官高尧对禹佩服得五体投地，甚至颁布命令，要求天下百姓都向禹学习，否则就抓起来打一顿。当然啦，这就非常过分了，所以也不是古人所有的做法我们都要学习。
0: 大禹这么受人尊敬，受帝舜重视，那他骄傲了吗？
1: 这倒没有，禹不但精通治水，而且擅长测量和音乐，大家都尊奉他为山川的神主。正因为他的贤良，帝舜年纪大了，觉得自己时日无多，决定啊让禹当自己的继承人。可禹觉得帝舜应该传位给自己的儿子，于是他离开京城，跑到阳城隐居起来。
0: 最后禹当大首领了吗？我相信他一定能够把国家治理好。
1: 天下诸侯纷纷跑到阳城来朝拜，请求他做首领。禹不得已只好继承了天子之位，改国号为夏。禹就是夏朝的第一位帝王，我们中国号称华夏，其中的夏就和禹的国号有关。夏在古书中有美好、伟大、华丽的意思，禹的功绩就和夏的词义一样，美好、伟大、华丽。
0: 小朵有话说，
2: 大家好，我是 AI 人工智能小朵。禹在中国历史上很有名，他因为治水有功，被人们尊称为大禹。在西周时代的铜器铭文中就有关于他的记载，说上天命令禹治理洪水，推倒高山，疏通河流。可见在那个时代，天下都传颂他的功绩。至于他到底是真实的历史人物还是传说中的神话人物，现在还有争议。但他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个文化符号，在历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
3: 打电话。

0: 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

0: 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39条，乡镇街道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一站式平台应当发挥调解的基础性作用，及时就地化解矛盾纠纷。第40条，村社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应当对接乡镇街道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一站式平台，排查上报，合理引导，及时化解矛盾纠纷。以热线听民声，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12345。
1: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3: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4: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2000和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深藏。

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0: 放肆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8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4: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5: 金锤太保庞石谷带着巡城的人马来给朱有玉帮忙，他以为到这儿一拍官腔，屋哇一咋呼，就得把闹事的人呢给镇住，哪成想啊，不是那么回事，不动点真格的真不行了。于是他高喊一声，下令抓人。他这话音刚落，就见最开始管闲事那位武生公子翻身上马，抬腿摘枪，冲着手底下两个家人就说了，杨文杨武，保护这位老丈和这位姑娘先走，不用回来了，咱们爷们儿回家再见。今天少爷我要马踏汴梁城。两个家人答应一声，一个背起老头，一个背起姑娘，是飞身上马，也从德胜环上摘下大枪来，香杆子一抽马的三叉骨，这两匹马就往外撞。庞石谷吩咐一声，把他们给我拦住，汴梁兵往上闯，各举刀枪就要包围。武山公子一阵的冷笑，尔等休得撒野，把道给我让开，谁要敢阻拦，休怪毛家手下无情。话到人到马也到，掌中虎头攥金枪一摆，出手如电，游龙入海，怪蟒翻身相似，枪起处雪花四溅，人仰马翻呢，劈着扑哧就扎死了十几个汴梁兵，吓得众军兵哗啦往旁边这么一闪，让出一条人胡同来，两个家人是跃马而出。庞石谷一看大怒，这小子岁数不大，出手真狠呐，杀人都不带眨眼的，在我眼皮子底下宰活人，无法无天，不把我放在眼里了，这还了得吗？他是暴喝一声，何方的狂徒，胆敢在汴梁城撒野，杀官兵如同公然造反，我要把你抓住，就地正法呀，而往哪里走？说着话，伸手摘下来这对八棱紫金锤，直奔武生公子是催马就过来了。薅进来那小孩啊，冲刘镐高喊了一嗓子， 黑脸的大哥，你快上马吧，这马呀我可不给你看着了，我得对付史锤那小子去，他也太狂了，我看他就不顺眼，非教训教训他不可。小孩往起一蹦，半空一个云里翻，啪，稳坐在马鞍桥之上，拿脚尖一挑自己这条大枪的枪杆，粉

龙枪腾空而起，小孩接枪在手，把这条枪抖三抖，颤三颤，扑棱扑棱扑棱，这条枪摇欢了。他是抖丹田一声断喝，要命的都给我往两边闪呐、啊！我今天要大开杀戒了啊，别回头，溅你们一身血。史锤那小子，你给我过来，小爷我要你的残喘性命。这小孩说话是真狂啊，拧枪催马直奔庞师谷，马到近前不由分说是抖枪就扎。老庞正跟这武生公子交手呢，这武生公子枪马纯熟，臂力过人，论力气头不输给庞师谷。俩人这一伸手啊，双方都是格外的注意。老庞正打着呢，忽听背后恶风不善，有坚韧披风之声。再躲可没那个时间了，他赶紧双锤往后这么一背，左右插花，一家小孩这枪杆想把他这大枪夺出手去。他刚这么一较力，武生公子的虎头枪就扎过来了。什么叫君子战，哪个叫小人战，这种情况下呀，能冲出汴梁城那才是硬道理呢。所以武生公子一看老庞去夺大枪，他使了一个猛击夺速，大枪扎奔庞师谷的前心。庞师谷不敢大意呀，大锤一分，左手锤把小孩这枪崩出去，右手锤往下砸，就盖武生公子这条枪。一时间呢，把这两条枪全给磕出去了，三个人马打盘旋，杀到了一处。几个回合一过去，金锤太保庞师谷啊，被这两个年轻人给杀的是手忙脚乱。那位说，庞师谷那么大能耐，怎么愣让俩小孩给杀的手忙脚乱呢？书中暗表啊，这俩年轻人可了不得。那个武生公子姓杨名滚，字洪信，家住在山后十州火塘寨。他的父亲名叫杨世厚，咱们在皇朝赶考那段书里说过，杨世厚跟夏鲁齐双双败在了皇朝之手，去魏州要找魏博郡王罗洪信学枪，人家呢连见都不见。夏鲁齐想了个主意，要引起罗王的注意，两个人和罗洪信三对花枪是接连败北。俩人把来意说明，人家老罗家现把梅花枪啊，概不外传。少保千岁罗少威看他们俩这能耐不错，就给他们俩求情，让父亲呢把杨夏二人收在帐下为将。罗少威呢跟这俩人不错，偷着呢就传给他们一部分罗家枪法。杨世厚夏鲁齐这关系更是好的没得说了。夏鲁齐独身主义，半辈子干巴巴童男子，没娶过媳妇儿，更别说有孩子了。杨世厚呢就让自己的儿子杨滚拜夏鲁齐为义父，俩人教孩子枪法。夏鲁齐又是师父又是义父，能不好好教吗？所以说小杨滚年岁不大，就学会了杨夏两家枪法的精髓，并且呢还学会了老罗家部分现把梅花枪。后来老王爷罗洪信辞官归隐，杨夏二人呢就一块回到了山后十州火塘寨，退归林下，专门教孩子练能耐去了。小杨滚5岁学习武艺，一连学了13年呢，这功夫可就了不得了，他可就有点骄傲了。杨滚跟父亲义父说要去闯荡江湖，二位老人家觉得让孩子出去闯闯也不错，也让他知道知道什么叫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别整天就骄傲自满的，只知有己不知有人。于是呢就派杨文杨武两个家人跟随，带好了川资路费出去和杨滚闯荡江湖。
三个人啊，飞指一天就来到了河南汴梁，这不今天正好碰见这件事儿了吗？再说那个使粉龙枪的小孩，祖籍山西化州正县，后来搬到了山西汾阳郭家村。他的老祖先呢，就是号称打遍天下无敌手、墨玉汾阳郭子仪的大唐中兴之将汾阳王郭老令公。老郭家抛梭枪法相当了得呀，小孩的爷爷汾阳郡王郭端夫号称叫枪仙，您想这枪法够多好吧。小孩的爹呢，人送绰号叫少枪仙，名叫郭再辉。这孩子也了不得，人送绰号叫小枪仙，名叫郭威呀。他还有个外号叫郭家巧。什么是家巧呢？翻译成普通话呀，就是麻雀。您看养什么鸟的都有，很少有养这种鸟的。这种鸟啊气性大，你要抓住它，把它搁到笼子里头，它不吃不喝，过不了几天呢准死。它气性大呀，是绝食而死。郭威呀喜欢这种鸟，他就在自己这脖梗后头啊纹了这么一只麻雀。那个年代乃至于后来的宋朝都实行纹身。您看那个水浒传里头，史进、燕青、鲁智深等等等等吧，都爱纹身。你不纹身说明你赶不上那个时代，说明啊你落伍了，你就不是新兴人类了。提到郭家巧呢，咱们就得说高鹞子。鹞子的学名叫雀鹰啊，虽然说是一种小猛禽，但是他专门啊能对付家巧。高嗣济的儿子高兴周外号就叫高鹞子。五代更替，后唐灭亡，石敬瑭称儿卖土，割让燕云十六州，得到了契丹的帮助，建立了后晋。高兴周不服石敬瑭的管理，石敬瑭呢就派大元帅郭威征讨，怎么打就是打不赢，败的是一次比一次惨呐、啊！这真是一物降一物，都给郭威呀留下心理阴影了。您等到后来，郭威呢废后汉立后周，二爷赵匡胤潼关借人头，把高兴周的人头借回来拿到汴梁，在八宝金殿之上，郭威看见高兴周的人头了，就给下病了，是一病不起，最后啊就因为这一下死了。这段书啊叫死鹞子吓死活家巧。咱把这两个年轻人的身世交代清楚了，您就知道这庞师古为什么手忙脚乱了。杨衮可以说是五代时期的第一猛将啊，这是一虎啊。郭威呢那是后周开国之主，这是一龙啊。您想这一龙一虎之力双战庞师谷，就算庞师谷能力再大，他也扛不住这俩人打呀。况且这俩人的枪法呀都很厉害，两条枪犹如金龙摆尾，怪蟒翻身，这枪都使活了，见缝就钻，是见空就扎，真不是一般人能够对付得了的。也就是庞师谷，换别人啊早就到阎王爷那儿报道去了。不说庞师谷险象环生，再说这大公子朱友玉这边打得也很激烈呀。刘杲从郭威手里头接过马缰绳，一纵身骑到马上了，由打判官头鸟翅沟得胜环上摘下来安汉金刀，准备呢帮助杨衮郭威杀退庞师谷。大家伙儿啊一起闯出汴梁城，他刚这么一圈马，就听见朱友玉大喊了一声，小子，你冲撞了你家大公子，你还想逃命，我看你往哪里走。催马抡锤就过来了。原来他一看呐，刘杲上马抄兵刃，他也急了眼了，吩咐家丁拉过来铁青菊花马，奔安任邓飞身上马，
抬腿摘下来这对八棱冰铁链子都，就过来跟刘镐玩了命了。这个链子都啊，也是大锤。为什么叫八棱冰铁链子都呢？是因为这种锤的八个棱上啊，每个棱上呢都有个铁圈，铁圈上啊有半尺来长的铁链，一共是八条。铁链的那头呢，拴着比香官还大的小铁锤，这等于呢两把锤，十六把小锤。这个兵刃稀里哗啦的，它不好使，可要是使好了，相当的厉害。刘镐回头一看，朱有玉这对兵刃，倒吸一口凉气呀！怎么呢？他认识啊！想当初，金刀将赫连铎跟他说过，万物都是相生相克，兵刃也一样，有这么几种特殊的兵刃，如果在疆场上碰见了，你可得多加小心。哪几种兵刃呢？双枪、双叉、双槊，还有链子都。双枪怕双叉，双叉怕双槊，使链子都的要是真练好喽，那三样兵刃呢全白给。要不怎么刘镐害怕呢？人都是这样，无知者无畏，你越知道越懂，顾虑越多。朱有玉这武器太吓人了，朱有玉大锤这么一抡过来，不管三七二十一，真砸呀。刘镐不敢拿刀硬接，倒是不怕他力气大，主要是怕他这锤，人家这锤上边有铁链，上边还拴着小锤呢，这要是大锤碰到刀杆上了，小锤呢借着铁链这惯性刷刷在你这刀杆上一绕，你这刀可就撤不出来了。使锤的一般都是锤打流星式，一锤在前，一锤在后，头一锤要是把你兵刃锁住了，第二锤一到，你是不死即伤啊。朱有玉这锤一到，刘镐呢沉着应战，不慌不忙，微裹外手蹬马往旁边这么一绕，把锤让过去，手中大刀巴拉一转弯，凤凰单展翅，就削他的手腕子。朱有玉呢左手锤一挂，右手锤呢往里进招，迎面就打。刘镐一撤大刀，刀往回收，用刀背儿找他的锤杆，哗啦一声把锤磕出去，两个人二马一错蹬，刘镐斜身反背莫求斩，就砍朱有玉的后脖梗。这招啊也叫脑后摘瓜。朱有玉真不含糊，听见背后声音响，歘往前一哈腰，大刀啊顺头顶就过去了。两个人往回再一圈马，勾心斗角，马打盘旋，就打到一块儿了。那可真是锤打优势力千斤，刀砍一片似浮云，兵刃相交如闪电，稍不留神见阎君呐。两员将杀了个棋逢对手，将遇良才，难解难分呐。大街上这一打起来，看热闹的全跑了，买卖铺户啊也把门都关上了，街上可就剩下这三员小将和这些个汴梁的人马了。刘镐打着打着冲杨滚郭威喊了一嗓子，二位英雄，此地不可久留，咱们先杀出去再说吧。那俩人也不傻呀，人家的人马越来越多，自己这边呢就仨人，时间长了难以脱身。于是呢三个人且战且走，要出汴梁城，两条大枪一口大刀，所到之处人仰马翻。庞师古带来这点人马呀是损失惨重。三员小将正往前走呢，前边一只人马拦住去路，三丈标杆，红缎子大旗，金葫芦罩顶，蓝穗低垂，杏黄飘带，白月光里边一个斗大的康字，七脚下一员将，亮银盔甲，素缎的征袍，胯下白马，掌中一条亮银枪，四十多岁，白面黑须，此人人送绰号叫赛赵云，康怀真。康怀真呐、啊，镇守北城门，忽然军兵来报，
启禀将军，大街之上有三个歹人和大公子。

0: 等待何时，如若不然，让尔等在枪下做鬼。郭威往前一催马，大喊了一声，老头儿，你快给我闪开，小爷儿我要出城，闪慢喽，我要你的性命。呵，好狂的小子呀，哪位将军给我擒拿这个小贼呀，末将冤枉啊。康怀真手下偏将晏荣晃双刀讨令出马，马至疆场，双刀往下就剁。郭威呢，立枪一崩，啪啷，晏荣这刀啊就撒了手了，吓得他一抱脑袋，拨马就跑，那能跑得了吗？小英雄大枪一抖，扑，顺后心呢就给攮进去了，马往前一撞，双背一抖，把晏荣的死尸甩落马下。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晏荣一死，他哥哥晏光报仇心切，也不讨令了，晃双戟就冲上来了。郭威抢先手，颤枪就扎。晏荣和双戟这么一挂，郭威呢枪往回一撤，他可就挂空了。小英雄大枪一吊根，大枪当棒使，一枪啊正抽到晏光的太阳穴上，啪，抽的是脑浆迸裂，死尸落马。杨滚刘镐高声叫好啊，小兄弟手底下真利索呀。郭威呲牙一乐，二位兄长抬举小弟了，像这种废物啊，再杀个十个八个的也不算什么。对面领头那老头，你给我过来，我专打你。他一说这话，可把康怀真给气坏了，大手一挥，连点六员将，刘高刘雄李宽李进党俊杰齐海龙。他手底下一共有八员将，除了死那俩，这回呀全派出去了。六员将各举兵刃往上就冲，杨滚刘镐不能看着呀，撒马上前助阵，九员将拼命厮杀。那六个人呢不是白给吗？按现在钟点说，没有五分钟全交代了。哎呀，可恼啊，可恨，待本将军亲自擒杀尔等。康怀真呢双脚一点蹬，马贯当场是拧枪就刺呀。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残唐烽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

0: 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3: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上回书说到，刘杲、杨衮、郭威三员小将围攻康怀镇，这三位都是了不起的人物啊。咱说这段书啊，叫三小闹汴梁，也叫龙虎小聚会，二龙一虎啊，可比史敬思一个人三战朱温、九挡升仙桥还厉害呀。史敬思是一个人，他们是三个人，按能耐来说哪一个也不次于史敬思。所以北城门的守将康怀真催马一战，当时啊是险象环生。等到庞师古大队人马一到，刘杲用安汉金刀已经把康怀真的大枪给别住了，康怀真再想撤枪撤不回去了，疆场之上眨眼定生死呀。杨衮、郭威双枪并举，二龙出水是普普，一人一枪就从他这护心镜左右两边扎进去了。俩人同时这么一翻腕子往外这么一抖枪，呼一下子，康怀真这死尸啊被甩出去三丈开外。杨衮、郭威枪挑康怀真，刘杲大刀一摆，头前开道是直奔北城门。这三位太厉害了，杀人的活阎王啊，汴梁兵将唯恐避之不及，哪个还敢妄加阻拦呢？就庞师古那么大的能耐都有点发怵了，他都不敢上前硬拼了，只能是在后边干咋呼。就这样三员将虎汤羊群一般就杀出了北门，一口气儿啊跑出去80多里地，回头再看身后边没有追兵，这才放下心来。他们多了个心眼儿，骑马下了官道，怕敌人顺官道追下来呀。来到了一处偏僻之地，前边有一座山，巍峨耸立，树木繁茂，山下边立着一块大石碑，上边写着卧牛岭三个大字。三员小将甩镫离鞍下战马，来至在树林之内，互通名姓，都把自己的来历经过这么一说，越聊越投机，真是相见恨晚呐。郭威提议三个人拜一盟把兄弟，这可太好了。于是哥仨呢搓土为炉，插草为香，冲北磕头，把拜结交，成为了生死兄弟。刘杲居长，杨衮居次，郭威呢是老兄弟。到后来石敬瑭驾崩，养子石重贵继位，派使臣到契丹朝见辽太宗耶律德光，国书上只称孙而不称臣。使臣解释说，先帝是契丹所立，而如今的皇帝是我们国家自己册立的，作为邻国称孙则可，奉表称臣就不可以了。耶律德光一听，嚯，孙子翅膀硬了啊，这是要搞独立呀，我能让你们爷们儿坐天下，就能把你们

0: 给灭喽。那位说，你这说书的怎么还骂人呢？咱们这可不是三口啊，您想啊，石敬瑭称儿卖土，他管这耶律德光啊叫爹，这石重贵呢虽然不是石敬瑭的儿子，但是他的养子呀，按辈分论是不是得管耶律德光叫爷爷呀？所以说咱们这不是骂人的，是故事里的人物台词需要。解释两句，咱再说这耶律德光一怒之下是三伐后晋，后晋呢就灭亡了。刘太宗杀入了汴梁城，头戴冲天冠，身穿绛纱袍，登坐金銮宝殿，接受胡汉百官朝贺，宣布大赦天下，改契丹国号为大辽。后晋灭亡了，老百姓可就倒了霉了，契丹兵在中原烧杀抢掠，是民怨沸腾啊。刘杲趁机提出来要驱除胡虏保护百姓的口号，得民心者得天下，这口号管用，一霎时黎民百姓就都帮着刘杲，连杨衮都帮助刘杲和契丹作战。交战之际，人畜亦多死，国人厌苦之，大辽国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呀。太后述律平就告诉耶律德光说，这仗别打了，可他呢固执己见，就是不听，最后呢病死在沙湖林，大辽国也撤出了中原。刘杲得了天下了，要给杨衮封官，杨衮呢不愿意当官，愿意在老家火塘寨保护一方百姓。刘杲呢给杨衮按时按月发放军需粮饷，封杨衮为火山王，是听调不听宣，有自己的生杀赏罚之权。火塘寨俨然就是一座国中之国呀。杨衮不当官，刘杲就封郭威为兵马大元帅，掌握后汉的重兵。刘知远在位二年，忽然间呢是暴疾而亡，18岁的后汉隐帝刘承佑继位，宠信奸佞，陷害忠臣。郭威呀也害怕被害了，今儿害一个明儿害一个，不定哪天就轮到我了，干脆呀我先下手为强吧。他是起兵造反，就夺了后汉的天下，建立了后周。当然了，这都是后话，现在这哥仨呀谁也不知道自己将来呀是个什么命运。后话呢咱们暂且按下不说，单说现在这仨人结拜完了之后，杨衮就问刘杲，大哥，您此次投军而来，因为管闲事耽误了前程，不知下一步作何打算呢？刘杲叹了口气，哎，同长计议吧，下一步啊我打算去投靠晋王李克用。杨衮一乐，我有一句不中听的话，说了以后您可别过意。据我所知啊，李克用手下有13太保李存孝，其他的战将呢也是多如牛毛。不说别人，就说有13太保李存孝，恐怕您到了他那儿啊难有出头之日。李存孝能耐那么大，显得出来您吗？刘杲一皱眉，哎，这个嘛，你说的也倒是这么回事。那二弟呀，我应该去投奔何人呢？大哥，您看这么办行不行啊？待会儿呢咱们出了树林，去找个镇店吃点东西，我呢给您写封信，把您呢推荐给我老盟伯同台府的大帅岳彦珍，您到他那儿去。一来呢我爹跟他有交情，我写信肯定好使；二来呢就凭大哥您这能耐，到他那儿是必然委以重用，咱们哥们儿是愣当鸡头，不能当这凤尾。嗯，兄弟你说的有理，那李存孝横勇无敌，威震天下，不用比划，我估计着咱也不是人家对手，于兄 就一贤弟前去投奔岳大帅。旁边郭威一听俩人说好了，赶紧就嚷嚷，我说二位哥哥，既然商量妥了，大哥去哪儿了，咱们就先找个地方吃顿饭，祭祭这五藏庙得了。刘镐哈哈大笑，你看看啊，把我老兄弟给饿坏了，咱找地方吃饭去。哥仨出树林打马扬鞭，又跑出去几十里地，离开了朱温的地盘。这时候呢已经是傍晚时分，他们来至在一处小镇，找了一家客店住下，伙计拉过马去印喂马匹，这仨人洗手洗脸，要了一桌酒菜，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杨衮跟掌柜的要来纸笔给刘镐啊写了一封推荐信。吃饱喝足了，有伙计把他们领到了客房，三兄弟促膝长谈。转过天来呢，二爷杨衮把电饭账一结，他跟郭威哥俩奔了山西了，刘镐呢奔同台府，小兄弟是洒泪而别。不说那俩人，单说刘镐单人独骑投奔岳燕珍，飞至一天来到了同台府，帅府门前下战马，整理一下衣衫，走到门军们面前一抱拳，几位军爷辛苦，小的有岳大帅故人之子书信一封，还望行个方便交于大帅之手。其中呢有一个把书信就接过来了，看了一眼刘镐，转身进去了。时间不大，军兵啊跟着一位少年公子从里边出来了，门口的军兵赶紧行礼参见少帅。少年人一点头，然后拿眼睛上下打量刘镐，微微点了点头，面带笑容开口言道，请问这位壮士就是我那杨贤弟所说的刘镐刘知远吗？刘镐答道，小人正是刘镐。说着紧走几步要行大礼，少年人伸手相搀，刘兄不必客气，既然你是杨贤弟的盟兄，咱们呢就不是外人，我乃是同台府大帅之子，名叫岳存训，以后呢咱们就兄弟相称。哎呀，少帅高抬小人了，这个万万不可。岳存训一笑，肩膀头齐为弟兄，志远兄莫论身份高低，居于繁文缛节，我家父帅传你进去，跟我走吧。您看这话怎么说不是说呀，岳存训这小伙子多会说话呀，说出话来招人爱听，而且呢没有少帅的架子，平易近人，谦卑随和。刘镐跟岳存训头一次见面，俩人就说了这么几句话，他对这个岳少帅第一印象就挺好。岳存训比朱温的儿子朱有玉强得太多了，同时刘镐啊也对岳大帅就更加敬畏了，能教出这么好的儿子，那这个人呢必定非同一般。孩子就是家长的影子，从孩子身上十有八九就能知道这个家长是个什么样的人。有军兵过来把刘镐这马接过去，拉到后院马棚，刘镐呢跟着岳存训穿宅过院，来到二堂之内，只见岳大帅端坐在太师椅之上，扎金见袖，大带纱腰，穿的是一身便服，没穿官衣，40岁开外的年纪，白净面皮，三绺短黑须，浓眉阔目，双耳有轮，五官端正，一身的正气。岳存训冲刘镐介绍，刘兄这就是我家副帅。刘镐急忙撩衣跪倒，草民刘镐刘知远参见大帅。岳燕珍微微一笑，站起身形一摆手，刘壮士免礼，这里不是办公之地，不必多礼了，起来回话吧，谢大帅。 岳彦珍看了看刘镐，这个人面如润铁，鼻直口阔，前胸宽，背板阔，身高体壮，头上戴皂缎子软扎巾，顶梁门高挑三尖刺骨叶，身穿皂缎子紧身靠袄，寸排骨头钮，腰扎一巴掌宽丝软大带，黑缎子兜裆滚裤，脚底下是一双薄底儿的快靴。看完了点点头，刘壮士，石方才军兵送上我家老贤侄杨衮的书信，本帅呢已经看完了，他说你勇力过人，武艺超群，是个人才，推荐你到我帐下为将。这样吧，明天呢咱们到教军场，你呢演示一下武艺，本帅量才使用，你看如何呀？多谢大帅。好，那就这样办吧。今天呢让存训呢给你安排吃住，装备上一身合适的盔甲，明天呢教军场演武。存训呢带着刘壮士下去吧。是。岳少帅答应一声，带着刘镐去了自己住的院子了。到了自己的住处，岳存训轻松多了。在他爹跟前儿啊，他放不开呀，压力太大。他和刘镐年岁差不多，一细打听，刘镐的生日比他大。岳存训就说了，刘兄啊，我可是个爱交朋友的人，你既然跟我兄弟杨衮拜了把子了，咱俩也拜一盟把兄弟，这么着呢咱们就是联盟的把兄弟了。刘镐摆摆手，少帅身份高贵，草民不敢呐。哎，这是怎么说的呢？人不分贵贱，马不论高低，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说不定哪一天你飞黄腾达，做了大官了，我还得求着你呢。来人呐，外边军兵答道，在，给我到鸿宾楼订一桌上好的酒席，让他们呀准备好了三亿马子，外加高香，就说我要在那儿拜把兄弟，预备个好点的大单间。哎，得令啊。军兵出帅府奔鸿宾楼了。那位说，当兵的怎么还喊得令呢？嗨，这不是帅府吗？搁现在呀，那就是军区大院，全都是军事化管理。当兵的走了，岳存训拉着刘镐也奔了大街了。到了那儿，人家早就准备好了，掌柜的门口迎接，满脸堆笑，少帅您里边请，这位少爷您也里边请，那客气劲儿就别提了，这可是上宾呐，少帅来一趟那还了得吗？掌柜的亲自领路送到单间，安排好了这才出来。岳存训看了看，东西都准备好了，很满意，于是呢就跟刘镐两个人跪在三亿马子跟前儿，点了高香，冲北磕头，拔拜结交。这个磕头拜把兄弟呀，无非说的就是一些呀，不愿同年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也就是这些个话。完了事儿呢，兄弟给大哥磕头，刘镐伸手相搀，兄弟快起来吧，快起来吧，小兄我可承受不起呀。岳存训站起来，拿起酒壶给刘镐倒了一杯酒，哥哥我先敬您一杯，今天咱们哥俩呀是不醉不归，不喝痛快了不行。刘镐端起酒来一饮而尽，兄弟咱们可不能多喝呀，明天还有正事呢，适可而止。咱们哥俩一见面呢，我就觉着投缘，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识。哥哥我再敬你一杯，要想好大敬小。岳存训把这酒也喝了，然后呢还敬刘镐，你敬我我敬你，就跟多少年的好朋友似的，酒席之上谈天说地，聊的是不亦乐乎。说去说回来，俩人可就没聊到刘镐成没成亲这事儿，就因为这个后来出了岔子了，这都是后话。酒过三巡，菜过五味， 俩人喝得也差不多了，岳存训还让伙计上酒呢，刘镐一把拦住了，兄弟，咱先别喝了，明天呢还有事儿呢，酒要少吃，事要多知，喝酒这东西适可而止，等明天把事儿办完了，哥哥陪你喝，咱们二人呢一醉方休。哎，哥哥没错，你说的对，明儿个咱们接着喝。伙计啊，哎，少帅，我这儿伺候着您呢，您吩咐吧，先把账给我记上，回头啊一块给。好嘞。伙计答应一声，账房先生把账记好喽。哥俩下酒楼回转帅府，一夜无书。转过天来，少帅岳存训带着刘镐去库房啊，挑选合适的盔甲，那儿有的是，随便挑，别管你是高矮胖瘦，什么特殊的体型，总有一款适合你。人这体型啊，大概可以用八个字概括，哪八个字呢？同天贯日，弃甲身游啊。要说这好体型，得说是同天贯日这四种，您从这汉字上就能看出来。比如说这个同字，哪个同啊？同志的同，同学的同。这个体型多好啊，身材高大，四四方方，有棱有角。您再看这个天字体型，就是这个天下的天呐，大脑袋，宽肩膀，大长腿，多好啊。连贯的贯字也一样，上下一边粗，虽说腿短点吧，但是各占三分之一，挺匀称。日字体呢，就是那个日期的日，这个字儿的体型啊，就好比是个车轴汉子，个头不太高，可是呢敦敦实实，长得那么结实，同天贯日，这都是好体型。弃甲身游呢，那就不是好体型了。您看这个生气的气，铠甲的甲，申请的申，理由的由，这四个字儿可就不行了。不信您拿张纸弄根笔写出来看看，人要长成这种体型啊，确实不太美观，咱就不细说了。刘镐是天字体，他这体型啊好找盔甲，找了一身冰铁甲，顶盔挂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这才要力胜十节，是勇夺先锋官。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乙肝疫苗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海州区成人乙肝疫苗加强针注射点有哪些？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成人接种的乙肝疫苗属于非免疫规划疫苗，由各县区采购，供应辖区成人预防接种门诊使用，群众根据自愿自费原则接种。因疫苗库存是动态变化的，如有接种意愿，可与居住地附近乡镇卫生院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成人预防接种门诊咨询联系接种事宜。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0: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6: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3: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3: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3: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4: 百善孝为先，孝顺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网恋交友需谨慎，大额汇款要当心。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4: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5: 听了端府的话，我说，他骗了人家的戒指，还要向人家借银子，这是什么说话？端府说，须知云府没了这个戒指，不能见他老子，这明明是讹诈，还是借钱吗？你又是哪里来的耳报神？我昨夜当面的还没有知道，你倒知道的这么详细。那这也是应该的，我因为天气冷了，买了点心来家吃了，往往冷了，今天早起刚刚又来了个朋友，便同到馆子里吃点心。我们刚到了，恰好他也和了两三个人同来，在那里高谈阔论，商量这件事儿，被我尽情听了。原来你也认得他，我和他并不招呼，不过认得他那副尊容罢了。这是秘密的事儿，他敢在大庭广众之下宣扬起来？他正要闹得通国皆知，才得云府怕他呢。我今日来是专程奉托一件事，请你对志农说一声，叫他不要请我吧。他现在的病情，去死期还有几天，又不便回绝他，何苦叫我白赚他的衣襟呢？你放心，他那种人有什么长性，吃过你两副药不见效，他自然就不请你了。端府又谈了一会儿，自去了。到了晚上，我想起端府何以说的智农的病如此厉害，我看他不过身子弱点罢了，不免再去看看他。

0: 是何情景。想罢出门，走到林慧卿家与志农周旋了一会儿，问他的病如何，吃了端府的药怎样。志农说，
1: 哎，总之那样不好不坏的，此刻除非有个神仙来医我，或者就好了。
0: 慧卿在旁边插嘴说，
2: 胡说，不过身子弱点罢了，将起几天自然会好的，你总是这种胡思乱想，那病更难好了。
1: 方才又请了端府来，他还是劝我早点回去，哎，说上海水土寒。
0: 慧卿又插嘴说，
2: 郎中嘴是口，说到哪里是哪里，据他说上海水土寒，上海住的人早就一个个寒得死完了，你的病不好，我第一个不放你走，已经有病的人再轮船上去受几天颠簸还了得吗？
0: 说罢又回头对我说，
2: 老爷你说是不是？
0: 我只含笑点点头。志农又说，
1: 哎，便是我也怕到这一层，早年进京会试走过两次海船，晕船晕得了不得。
0: 我故意向慧卿看了一眼，对志农说，
1: 我看暂时回天宝站去调养几时也好。
2: 慧卿抢着说，老爷你不要疑心我们怎样，我不过看见他用的都是男底下人，笨手笨脚，服侍的不称心，所以留他在这里住下，这是我一片好心，难道怎样了他吗？
1: 啊，我也不过说说罢了，难道我不知道他离不了你啊？
2: 我说你不过。
0: 正说话时，外面报客来了，大家定神一看，却是祥云府。招呼坐定，便走进志农身边，附着耳要说话。我见此情形，便走到西面房里，去看妙计二人。只见另有一个人拿了许多群门群花挽绣之类在那里议价，旁边还堆了好几匹绸胄之类。我坐了一会儿也不惊动志农，就从这边走了。从此我三天五天总来看看他，此时他早已转了一生，大计身容锁阳肉从容专服下去，却见他精神好了许多，只是比从前更瘦了，两拳上现了点绯红颜色。如此又过了半个多月，一天我下午无事又走到慧卿处，却不见了志农。我问时，慧卿说回站房去了。
1: 为什么忽然回去了呢？
2: 他今天早起病得太重了，他两个朋友说在这里不便当，便用轿子抬回去了。
0: 我心中暗想，莫非端府的说话应验了。我回号里左右要走过大马路，便顺便到天宝站一看，他已经不住在楼上了，因为扶他上楼不便，就在底下开了个房间。房间里齐集了七八个医生，妙计二人忙作一团，志农仰躺在床上，一个家人在那里用银匙灌他吃参药。我走过去望他，他看了我一眼，微微点了点头。众医生在那里七张八嘴，有说用深的，有说用贵的。我问法人说，
3: 我前天看他还好好的，怎么变动起来？
0: 法人说，
3: 今天早起天还没亮，忽然那边慧卿怪叫起来，我两个衣服也来不及披，跑过去一看，只见他直挺挺的躺在地下，连忙扶他起来，躺在醉翁椅上，话也不会说了。我们问慧卿是怎生的，他说起来小便立脚不稳，栽了一跤，并没什么事儿，近来常常如此的，不过一搀他就起来，今天搀了半天搀他不动才叫的。我们没了主意，姜汤参汤胡乱灌救，到天色大亮时他能说话了，自己说是冷得很，我们要和他加一床被窝，他说不是，是肚子里冷。我伸手到他口边一摸，谁知他喷出来的气都是冷的，我才慌了，叫人背了他下楼，用轿子抬了回来。
0: 我说，请过几个医生，吃过什么药了？法人说，今天的医生只怕不下三四十个了，吃了五钱肉桂下去，喷出气来暖和些，
1: 此刻又是一个医生的主意，用钱浆煎了参汤在那里吃着。说话时又来了两个医生向法人查问病情，我便到床前再看看，只见他两拳的红色格外厉害，才悟到前几天见他的颜色是个病容，因问他说：此刻可好点？志农说：啊，稍微好点。我便说了声保重，走了回去。和季之说起，果然不出端府所料，陈志农大约是不中用的了。到了明天早起，他的报丧条已经到了，我便循着俗例送点蜡烛长定过去。又过了十来天，忽然又送来一份附帖，封面上刻着木舍寿圣安的字样，便抽出来一看，附帖当中还加了一扣哀启，极致仔细看时却不是哀启，是个知启。此时季之在旁边见了说：这倒是个创建啊，谁带得出面，又知些什么呢？我便摊开了，先看是什么人具名的，谁知竟是本地印委各员用了全贤姓名同句的，不禁更觉奇怪。极致看到文字时，只看到我和季之两个几乎笑破了肚子。你知那知启当中说些什么？且待我将原文照写出来大家看看，其文如下：志农孝廉，某某方伯之公子也，生而聪颖，从幼即得父母欢，稍长即知孝父母，敬兄爱弟，已故孝弟之生闻于闾里，方伯历仕各省，孝廉君随任，扶劳奉养无稍见，已故未得育童子事。某科方伯方任某省监司，未知原吏入监，令回籍应乡试，孝廉雅不遇曰：科名事小，事亲事大，而不遇暂为色孝也。方伯则以大义，实勉强守徒，榜发登贤书。孝廉泣曰：科名虽侥幸，然为色孝已半年余矣，其真挚之情如此。月岁入都应李为氏，沿途作思亲诗80章，一时传颂遍都下，故又有才子之慕，即报罢，即持意凡属问安事善，教之素息，一家敬谨。与人曰：将以补前此之阙于万一也，已故数年来非有事故，未尝离寝门一步。去秋，其母某夫人事疾，孝廉侍奉汤药，衣不解带，目不交睫者3月月。其冬遭大故，孝廉痛绝者屡矣，赖就得苏，哀回古励。前告其兄曰：弟当以身殉母，兄宜擅自真位，以奉严亲。兄大惊，以告方伯，方伯父则以大义，始不敢言，然其殉母之心已决矣，故今年禀于方伯，独任奉丧归礼，沿途哀泣，路人为之动容。府邸上海，以哀悔成病，不克前进。奉母夫人旧，暂错于某某山庄，几则暂遇旅舍，仍朝夕服病，亲至厝所哭殿，风雨无见，家人苦劝力阻不听也。至某月某日，竟遂其殉母之志矣。临终遗言以催蝶恋呜呼，如孝廉者，诚可谓孝思不愧矣。查历载，孝子顺孙，国有环形其节，得详具事略，奏请经表，某等公欲私事，不便淹没，除具详都府学县外，仅草具事略，福望海内文坛，府赐鸿文巨制，以彰风化。不论诗文词累，将来会客成书，共垂不朽，无任叛窃。

0: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季之看了还好，我已是笑得伏在桌上，差不多肠都笑断了。季之说：“你只管笑什么？”大哥没有亲见他在妓院里那个情形，对了，这一篇知起自然没得好笑。我虽然没有看见，也听你说的不少了，其实并不可笑。照你这种笑法，把天下事都揭穿了，你一辈子也笑不完呢。何况他所中的就是一个训字。古人有个成例，醇酒妇人也是一个训法。我听了又笑起来，这个待他变得好得很，但可惜他不曾变作人虾，如果也变了人虾，就没有这段公案了。人家说少见多怪，你多见了还是那么多怪。你可记得那年你从广东回来说的有个什么淫妇见牌坊的事儿，同这个不是恰成一对吗？依我看，不止这两件事儿，大凡天下事儿，没有一件不是这样的。总而言之，世界上无非一个骗局，你看到了妓院里他们应酬你起来何等情因意志，你问他的心里都是假的。我们打破了这个关子，是知道他是假的，至于那当局者迷一流，他却偏要信是真的。你须知妓院的关子容易打破，至于世界上的关子就不容易破了。唯其不能破，所以世界上的人还那么熙来攘往，若是都破了，那就没了世界了。这一说只能比人情上的情伪与这形式上不相干。形式与人情有什么两样？你不想想，南京那块血迹碑，当年圣儿种植的，说是方孝孺的血荫成的，特为造一座亭子嵌起来，其实还不是红纹大理石，哪有血迹可以荫透石头的道理？不过他们要如此说，我们也只好如此说，万不宜揭破它。揭破它就叫做煞风景，煞风景就讨人嫌，处处讨了人嫌，就不能在世界上混。如此而已。这血迹碑是一件死物，我还说一件活人做的笑话给你听。有一个乡下人极怕官，他看见官出来总是袍褂靴帽铃子顶子，以为那做官的也和庙里菩萨一般，无昼无夜都是这样打扮起来的。有一回，这乡下人犯了点小事儿，捉到官里去，提到案下听审。他抬头一看，只见那官果然是袍褂啊，铃子顶子不曾缺了一样，高高的坐在上面，把经堂一拍，贺他招供。旁边的差役也帮着一阵斥喝。他心中暗想，果然不差。做老爷的在家里也打扮得这么光鲜。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忽然一阵旋风把公案的桌围吹开了。那乡下人仔细往里一看呢，原来老爷脱了一只靴子，脚上没有穿袜，一只手在那里抠脚丫呢。说的我不觉笑了，旁边德全、子安等都一齐笑起来。季之说，统共是他一个人，同在一个时候，看他的外面何等威严，接起桌围一看，原来如此。可见的天下事儿，没有一件不如此的了。不过我是接起桌围看过的，你们呢，都还隔着一副桌围罢了。我们谈天是在厢房里，正说话之间，忽见门外跨进一个人，直向客堂里去。我一眼瞥见这个人，十分面善，却一时想不起来。正要问季之，只见一个茶房走进来说，狗大人来了。我听了这话不觉恍然大悟，这个是许多年前见过的狗才。季之当时即到外面去招呼他。原来狗才的故事先两天季之说过，说他自从那年会通了都县亲兵，得了个营务处差事，阔了几年。就这几年里头，弥补以前的亏空，添置些排场衣服，还要外面应酬。

0: 回门会亲朱世廷等，便带了大少爷少奶奶一同回了南京。三天里头还没话说，过了三天之后，那狗太太便慢慢发作起来，起初还是指桑骂槐，指东骂西，再过几天便渐渐骂到媳妇儿脸上来了。少奶奶早起请早安，上去早了便骂，大清老早的跑来闹不清楚，我不要受你那些许多礼法规矩，也用不着你的假惺惺。少奶奶听说到明天便挨的时候咽点才上去，她又骂，小蹄子不害臊，搂着汉子睡到这时候才起来，咱们家的规矩一辈儿比一辈儿坏了，我服侍老太爷老太太的时候，早上中上晚上三次请安，哪里有不按着时候的，早晚两顿饭还要站在后头服侍添饭送茶送手巾，如今晚儿是少爷来少奶奶来，都藏到自己屋里享福了，老两口子管他咽住了也罢，呛出来也罢，谁还管谁的死活呀，我看着早安免了吧，到了晚上一起来吧，省得少奶奶从南院里跑到北院里，一天到晚辛苦几回。狗才在旁也听不过了，便说，哎，夫人算了吧，你昨天嫌他早，他今天上来迟些，就算听你的命令了，哎，他有什么不懂之处慢慢的教起来。狗太太听了兀的跳起来骂说，连你也帮着派我的不是了啊，这公馆里都是你们的世界，我在这里是你们的眼中钉，我也犯不上死赖在这里讨人嫌，明儿你就打发我回去吧。狗才也怒了，我在这里好好的劝你，大凡一家人家过日子总得要和和气气的，从来说家和万事兴，何况媳妇又没犯什么事儿。这句话还未说完，狗太太早伸手在桌子上一拍大吼说，呵，你简直的啊，帮着他们派我犯法了。少奶奶看见公公婆婆一起反目，连忙跪在地下告求。那边少爷听见了，吓得自己不敢过来见面，却从一个家巷里绕到后面找他姨妈。原来这一位姨妈便是狗太太的嫡亲姐姐，嫁的丈夫也是一个知县，早年亡故了，身后只剩了两吊银子，又没个儿子。那年恰好是狗才过了道班，要办引荐，凑不出费用，便托狗太太去和他借了来凑数。说明白到省之后，迎他到公馆同住，除了一得了差去即连本带利清还外，还答应养老他，将来大家有福同享，有祸同当。那位姨妈自己想想，举目无亲，又是搂了这两吊银子，也怕过不了一辈子，没个亲人照应，还怕要被人欺负呢，因此答应了。等狗才办过引荐之后，便一同到了南京。狗才穷到吃尽当光的那两年，狗太太偶然有应酬出门，或有个女客来，这位姨妈曾经见了有祸同当之约，充当过几回老妈子的了。此刻狗才又有了差事，便拨了后面一间房子给他居住。当下大少爷找到姨妈跟前叫声，姨妈，我爹和我妈不知为什么吵嘴，小丫头来告诉我说，媳妇儿跪在地下求告，求不下来，我不敢过去碰钉子，请姨妈出去劝劝吧。说着请了一个安，姨妈说，哼，你娘的脾气啊，只说了这一句便往前面去了。大少爷仍旧从家巷绕到自己院里，悄悄地打发小丫头去打听，只等到十点多钟才看见少奶奶回房。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新海联君澜大饭店则指中华药港商务区荟萃客房、餐饮、会议与休闲配套，集西游文脉，运宋式雅韵，诚邀四海宾朋。酒店秉持在休闲中商务，在商务中休闲的理念，树立港城休闲商务全新标杆。9月28日盛大启幕，预订热线 0518-8258-9999。

0: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星期日，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云港晚新闻，我是孔维元。今天距离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开幕还有22天。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阴，偏北风3到4级，气温21度到26度。趋势天气，22号多云，北风转东风3到4级，气温18度到28度。23号多云，偏东风3到4级，气温17度到27度。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强党建固根基，担使命启新城。中央电教馆中小学空天科技创新实践研究性项目在我市启动。党代表风采录李肖娜90后小巷总理的为民初心。灌南县30000亩朔向湖大闸蟹抢先上市。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详细内容。
2: 时代潮涌，奋进港城，喜迎市第14次党代会。
1: 记者李磊卫星，通讯员刘柱贤、杨淑然、季丽丽报道。近年来，我市牢牢把握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筑牢基层战斗堡垒，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凝聚思想奋进力量，推动全市党的建设各项工作走深走实，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以扎实的建设成效迎接市第14次党代会胜利召开。记者李磊。
3: 这里是海州区新海街道的海联社区，老旧小区集中，民生诉求多元，曾经呢就是这里治理的难点。那几年时间，海联社区探索出了邻里党建海联模式，把党组织建到了小区楼栋，把党员力量下沉到了群众身边，把党建组织的优势实实在在转化成为基层治理效能，成为我市城市基层党建的生动缩影。
1: 作为全市基层党建示范样板，海联社区构建起社区党委、小区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中心户4级组织体系，激活辖区党员、志愿者队伍力量，通过盘活闲置阵地，打造全龄居民共享15分钟便民生活圈，完善养老助老、儿童托育、新就业群体关爱等便民服务，解决一件件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居民获得感、幸福感不断提升。海州区新海街道海联社区居民吕景玲：
4: 现在这个孩子一般工作都在外地啊，有的老人呢，然后吃饭不是方便，一个人两个人又不知道做的，因为下面有食堂嘛，啊，有时候走这边比较近嘛，买个两个菜带回去。还有这个二楼这个托儿呢，这个就是说有些家长星期天是上班的，孩子嘛休息没人带，哎，可以吊在里面，也很方便。
1: 基层党组织强起来，民生服务暖起来，离不开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保驾护航。
3: 物业费和物业服务质量是否相符，专项维修资金如何使用，这些曾经小区物业的细碎账呢，牵连着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在万象新海苑小区，这里的业主啊，可以直接在小区业主群里面发出诉求，就能得到物业的及时处理。业主的公共收益啊，从看不见到看得见。这一改变呢，源自全市纪检监察机关聚焦群众急难愁盼，纠治物业服务领域的突出问题，
1: 严重利益问题，更注重以案促改，推动制度完善，清单化推进民生实事办理。集中整治以来，一批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得以解决，取得行风重塑、基层善治、群众受益的综合性成果。居民马春林。
5: 之前小区有啥问题，我们和物业沟通了，多多少少呢都遇到问题。现在呢，社区不和物业呢和居民呢在群里呢有问题呢，群里也说很快就有人跟你处理。我们住着呢，现在呢一方面，一特色。
1: 近年来，我市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持续夯实思想政治根基，锻造敢担当、善作为的干部队伍。 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深入实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培训工程，实施一把手政治能力提升工程，引荐引领基层治理五治提升工程，同时积极探索产业链党建新模式，推动新业态新经济领域党建扩面提质，学习成果不断涌现，充分发挥榜样示范力量，持续涌现一批全国省级道德模范与好人典型，深化精神文明创建，市本级蝉联，东海县获评全国文明城市，丰富群众文化供给，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惠民活动，不断凝聚起全市上下团结奋斗的强大精神合力。记者季健报道。9月18号，中央电话教育馆中小学空天科技创新实践研究性项目启动活动在我市举行。教育部教育技术与资源发展中心副主任赵贤志、中国科学院院士童庆喜出席活动。
6: 中小学空天科技创新实践研究性项目依托央广中小学空天科技教育课程数字资源，聚焦北斗创新实践、无人机创新实践、智能遥感创新实践三大核心主题，融合人工智能技术，覆盖全学段开展探究。经自主申报、省级推荐、专家评审，首批区域级与校级项目正式落地，全市共有20所学校入选。活动当天上午，中国科学院院士童庆喜做浅谈空天信息技术主题分享，系统梳理空天信息技术的发展脉络与应用场景，深入浅出讲解遥感卫星等国之重器的技术原理，让在场师生深刻感受空天科技的时代价值与战略意义。
1: 赣榆高级中学学生张连成：
7: 童院士的报告让我大开眼界，我以前只在课本上听说过遥感卫星技术，现在才明白了不同轨道卫星的原理，我未来希望学好数理化，争取投身于相关。

0: 的航空领域。
1: 赣榆高级中学学生韦静元：
2: 作为新时代高中生，我们要保持好奇心，勤于动手动脑，积极参加科技创新实践，努力成长为具备科学素养的青年。
3: 本次启动活动的举办，标志着首批中小学空天科技创新实践研究性项目正式进入全面实施阶段。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推动空天科技与课堂教学深度融合，深化产教协同育人，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空天科技教育模式，着力培育青少年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厚植科技报国情怀。
1: 记者郑雪、扶正报道。在海州区新海街道海联社区，李肖娜是大伙儿交口称赞的小巷总理。这个1992年出生的90后姑娘扎根基层13年，2019年担任海联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海联社区从老破旧小区到全国示范，李肖娜用青春和实干把群众的关键小事办成幸福大事，在基层一线书写着党代表的初心答卷。
4: 走进新海花园，1200平方米的党群服务中心阵地齐备，6000平方米的中心广场人气兴旺，社区餐厅里饭菜飘香，烟火融融。很难想象，这里曾是一个设施老旧、矛盾多元的老小区。这些年，他盘活废弃的地下停车场，新增100余个停车位，把闲置空间打造成2175平方米，集养老、托育、便民服务于一体的综合阵地。
5: 自从那个李肖娜书记这个到我们社区来了以后，你看这个变化这么大，所有的小区居民都感到很满意，特别是这个健身有健身，这个儿童有儿童玩的，那个广场有广场的。这个活动地方现在是我们社区越来越好。
4: 扎根社区13年，李肖娜一直把群众的急难愁盼记挂心间，她创新探索出邻里党建海联模式，支部安家、党员回家、治理兴家、服务到家，把工作人员下沉到各小区驻点办公。他还搭建还好有你听邻说事平台，通过多方主体联席会议，让居民从旁观看变成一起商量、一起参与。
2: 李书记经常跟我们说，社区工作没有捷径，就是一双脚板走出来的。他带着我们挨家挨户走访，哪个楼栋灯不亮了，哪家老人需要照顾，他都记在本子上，放在心上。他总是冲在最前面，我们跟着他干，再苦再累也很有劲头。
4: 海联社区先后获评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等多项国家级荣誉。李肖娜本人也荣获新时代青年先锋、江苏省优秀党务工作者等称号。从小丫头到主心骨，她用10余年的坚守，让海联社区实现了从老破旧社区到全国示范的华丽蝶变。
6: 社区工作连着千家万户，群众的关键小事就是我们的头等大事。作为一名基层工作者，我将时刻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解决好群众的急难愁盼。社区工作虽然繁琐，但看到一张张热情的笑脸都觉得值得。我会继续以实干担当，把服务做到群众心坎上，让社区成为居民更安心放心的港湾。
7: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8: 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1: 记者于涛长城报道。9月19号晚，苏超常规赛迎来最后一轮，连云港队客场挑战镇江队，最终0-2不敌对手。至此，连云港队以0胜4平8负结束本赛季征程。回顾12轮比赛，球队虽然未能取得胜利，但从强强对话中的顽强防守，再到一次次拼搏到最后成绩之外，这支球队展现出的拼搏和韧劲儿，同样成为这个赛季留给港城球迷的记忆。
3: 本赛季初，连云港队连续面对盐城、无锡、徐州、苏州等强队，曾0-0逼平无锡。面对实力更强的对手，球队一次次在绿茵场上拼搏到最后。客场对阵苏州是本赛季最具代表性的比赛之一。开场16分钟0-2落后，随后连扳2球，最终2-2战平。上半场补时阶段，姬浩翔的远射破门也成为属于这个赛季的高光瞬间之一。
1: 连云港队球员姬浩翔。
0: 当时可能射门的时候没有想太多，非常坚决，然后打进那个扳平的那个远射，就非常开心，也释放了很多东西。
3: 一次次硬仗也让年轻球员在对抗中成长。对阵扬州，曹晓东头部受伤后继续坚持比赛。高强度的比赛让年轻球员更加懂得如何面对压力，调整状态。
1: 连云港队球员谭兆然。
9: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我最大的成长是心态方面吧。在高强度的比赛下，学会了怎么在场上沉着冷静地去处理一些球。
3: 场上的每一次奔跑也被看台上的球迷看在眼里。最后一个主场，30065名球迷来到现场。虽然连云港队0-1惜败南通，但看台上的掌声和呐喊依然没有停下。12轮比赛有过高光，也有过遗憾。最终，连云港队以4平8负积4分的成绩结束常规赛。对于球队来说，进球效率和机会把握还有继续提升的空间。对于球员来说，这些比赛留下的经验也将成为下一次出发的积累。
1: 连云港队球员姬浩翔。
0: 今年我和我的队友也是一个目标，一直想争胜，但是可能今年的运气稍微差了一点，很多机会没有把握住。接下来我会和我的队友们加强训练，争取在明年的赛场上取得好成绩，争取多进球，为球队多做贡献。
1: 连云港队球员谭兆然。
9: 想对自己说，别懈怠，向着更高的努力继续前进。
1: 连云港0518球迷会球迷单楠。
10: 作为球迷啊，输球我们确实很难过，但是我相信这会儿球员的心理压力更大，他们更需要我们的支持，更需要我们在看台为他们坚守呐喊。我希望球员们不要放弃，我们可以接受失败，但是我们不能接受放弃，我们一直会在看台为他们坚守，一直会支持。球员现在也憋着一股劲，我们一起为连云港战斗，战斗连云港。
1: 记者张大庆报道。9月18号，省运会开闭幕式观众组织工作协调会召开，深入落实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统一思想，压实责任，细化举措，调度推进省运会开闭幕式观众组织工作。市委市级机关工委负责本次省运会观众组织工作的总体调度、统筹协调与督导落实。第21届省运会是我市承办的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综合性体育盛会。开幕式是展示港城城市形象的金色名片，万名观众的精神风貌、现场秩序、文明素养，直接代表连云港的城市品位、文明程度、开放形象，也是检验基层作风能力的直观考场。会议要求各单位要扎实开展文明观演教育，引导观众自觉服从现场调度，严格执行分层分时错峰退场机制，发挥机关干部、劳模先进、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示范带头作用，带动全体观演人员守纪律、讲文明、树新风，以马上就办、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抓实抓细观众组织各项筹备工作，全力保障省运会开闭幕式圆满顺利、精彩出彩。记者季健报道。9月19号，省运会吉祥物猴宝全省巡游快闪活动走进镇江，蒙去省运 IP 邂逅三山一渡千年文脉，巡游打卡、非遗展演、互动快闪轮番上演，让活力省运之风浸润古城镇江。活动当天，巡游队伍沿阳历高速出口驶入镇江市区，依次打卡金山风景区、北固山、焦山等镇江经典山水地标，一路穿行古城街巷，最终抵达终点站西津渡历史文化街区，将省运形象、港城西游文化与镇江山水古城文化深度交融。抵达西津渡后，蒙太十足的侯宝与西游唐僧师徒走进千年古街，探访历史街巷，将省运活力与古渡古韵完美融合。精彩的省运主题快闪活动更是引得不少市民、游客驻足拍照留念。花果山景区西游女团带来灵动优美的天竺少女舞蹈，瞬间点燃现场氛围。活力满满的专属 REP 猴宝驾到，节奏轻快，青春昂扬。现场的游客与孩子们与吉祥物猴宝呼应联动，童趣满满，氛围感十足。江苏女子民乐团带来的经典二胡演奏《茉莉花》，婉转悠扬的民乐之声温润全场。现场开启趣味互动环节，主持人围绕省运会知识开展有奖问答，市民游客踊跃参与，在趣味互动中学习省运知识，感受体育魅力。现场同步设立了省运会文创展示专区，让市民近距离认识省运、了解省运、喜爱省运。 游客许先生。

0: 正说，今天在西津渡偶遇到省运会侯宝巡游快闪活动是特别的惊喜，节目特别精彩，既有传统的戏曲民乐，又有活力的歌舞，近距离接触可爱的侯宝，也让我们更加期待即将到来的省运会，希望江苏体育越来越好。记者张涛、曹云飞报道。中秋节临近，到了品尝大闸蟹的时节，这两天灌南县的三万亩朔向湖大闸蟹已经正式开捕，一篓篓青壳白肚金爪黄毛的大闸蟹陆续起水，经过严格的分拣分级，精品蟹率先抢先上市。
1: 依托灌南县朔向湖的优良水源，当地蟹农采用水草生态养殖，投喂螺丝、冰鲜鱼、玉米等天然饵料，得益于科学的养殖方式和今年适宜的气候条件，今年灌南县三万亩大闸蟹长势喜人，品质良好，大闸蟹整体产量较往年增长10%左右。
0: 灌南县螃蟹养殖户王刚：
2: 今年没有持续的高温天气啊，非常适合螃蟹养殖。今年我们每亩水面积能产出350斤螃蟹，比去年同期增长10%左右，价格也有所上涨。
1: 今年蟹市呈现差异化行情，高品质精品蟹非常畅销，为契合消费者对螃蟹高品质消费需求，蟹农严格筛选分级，逐一剔除残损、软壳、活力不足的次品蟹，只保留体态健硕、活力充沛、规格达标的精品蟹，从源头把控每一只上市螃蟹的品质。据当地蟹农介绍，目前三两精品母蟹塘口均价为每公斤160元，四两级以上精品母蟹产量稀缺，供不应求，价格持续上浮。
0: 灌南县螃蟹养殖户宋月：
3: 今年我们走的都是精品路线，打个比方，像我手里面这个三两的母蟹哦，精品蟹我们都是挑选优质的嘛，每一只都是精品，像这种螃蟹在市面上都要卖到30块钱一只，因为吃好蟹吃精品蟹的人越来越多，所以它的市场需求量越大，所以说在中秋节之前，这个都是稀缺货，价格比同期去年还要贵。
0: 灌南县螃蟹经销商倪海军：
4: 我们呢店里现在就是主要以精品蟹为主，比如说我手里面这个三两精品母蟹，目前市场价呢大概在120一斤，比同规格的普通蟹也贵到50块钱左右。
0: 记者雷淑慧、通讯员周思月、杨思野、唐梦玲报道。9月20号全国爱牙日来临之际，围绕今年健康口腔健康生活的主题，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小小牙医上线守护牙齿健康儿童职业体验活动，吸引20组4至6岁的儿童家庭参与，孩子们穿上白大褂，在沉浸式的角色体验中学习护牙知识。活动中，孩子们先后参观生命科普馆和五健体验馆，口腔科医生借助牙齿模型讲解牙齿结构及龋齿形成原因，现场演示巴氏刷牙法，并指导小医生们互相检查口腔。随后孩子们分组走进体验诊室，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检查工具，两两模拟检查牙齿，在实践互动中增强护齿意识。丰富有趣的课堂结束后，医院为每位儿童颁发小医生证书并合影留念。市妇幼保健院儿童口腔科主任鲁翔：
5: 儿童口腔健康是健康中国建设的基础环节，我们将发挥妇幼保健专业优势，持续开展口腔健康科普和职业体验活动，推动护牙知识进家庭、进校园，凝聚医院、家庭、社会协同护牙合力，营造关注口腔健康的良好氛围。
0: 小朋友郑子明：
6: 我今天穿上了白大褂，当了医生，还学了刷牙的科普知识。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为袁，责任编辑周银，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走出去，为世界经济注入中国动能；
3: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2: 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在香港举行；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3: 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8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
2: 今年1至8月，我国社会

0: 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人民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稳步推动优质产业资源、成熟产能体系、创新技术成果走出去，以互联互通的产业纽带、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为世界经济注入持久澎湃的中国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山东一家汽车企业的尼日利亚生产基地，数百辆专用汽车整齐陈列，占地约千亩的专用车产业园区涵盖挂车制造、卡车组装、新能源汽车生产等全产业链，成为非洲地区重要的专用车产业枢纽。企业副总经理吴泽栋告诉记者，得益于在当地建立产供链一体化服务网络，他们告别了只卖车、售后缺位的痛点，可以为海外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专用汽车管理方案。
2: 一方面依托本地完整的专用车产业基础，先调研海外市场实际工况，做产品定制优化；另一方面改变过去单纯出口整车的模式，抱团上下游企业集群出海，布局海外工厂、海外仓与综合服务网点，实现本地生产、本地供货、本地服务。
1: 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浙江一家电子企业以国内研发生产加海外二次组装的双工厂模式破局，不仅守住了既有海外市场的基本盘，还开辟了新的增长空间。企业顺势将增量订单转由国内工厂交付，进一步带动国内工厂的产能释放。企业总经理于以泽，
3: 19年的时候就去柬埔寨建立了我们的海外工厂，以应对关税对我们的影响。这几年我们的这个销售还是在稳步增长的，今年我们评估的话可能有 10% 的增长以上。
1: 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长 47.1%， 服务器、光模块、电子元器件出口实现两位数增长。作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凭借产业链供应链的强大韧性，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锚。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强调，
4: 我们要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这是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1: 中国企业积极地融入全球和区域经济，不仅带动了自身发展，提升了竞争力，也为东道国产业发展和全球产供链稳定做出了贡献。就在上个月，塞尔维亚与中国企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在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这也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大规模生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量产仪式上表示，
5: 今天在沙巴茨发生的一切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批量生产的先行者。
1: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势头，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作为传统制造业重镇，广东汕头依托来树加工政策、国际海缆登陆站优势和算力基础设施，打通了资源出海的全链路闭环。海外用户可以通过合规通道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目前日均资源调用量已攀升到百亿级别。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
6: 结合中国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1: 产业链供应链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积极推动先进技术经验与实践成果向国际标准转化。今年以来，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共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00多项，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从传统制造全链扎根境外，到产业集群协同抱团出海，再到新兴产业以标准引领生态出海，中国企业正以多元路径织密海外产供链布局。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
7: 当前世界经济

0: 增长乏力，全球贸易呢面临诸多挑战，中国外贸迎难而上，稳中向好，为全球经济增长和产供链稳定持续注入确定性。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穆扎尼表示，印尼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希望通过我此次访华，密切两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
2: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今天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功绩仪式。今天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九时，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功绩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功绩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功绩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

0: 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优化经营主体准入管理，推动完善登记管理基础性通用性法律制度，深化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改革，进一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让企业和创业者进门更方便，办事更省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质量强国、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等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束维介绍，
3: 总的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统一规范高效的市场准入退出制度全面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和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执法质效有效增强，质量强国建设水平大幅提高，计量、标准、检验检测、认证认可等关键领域共性技术取得突破，质量强企、强链、强线建设显著提升，食品、药品、工业产品、特种设备安全监管更加有力有效，消费争议解决机制不断健全，市场综合监管体系更加成熟完善。
2: 围绕上述目标，市场监管总局将重点抓好健全保障机制，提高治理水平，优化权益保护体系，增强基础能力，完善监管措施和提高执法效能六方面工作，
3: 畅通市场退出渠道，推动长期未经营、停止经营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稳妥有序退出，让市场有进有出，吐故纳新，健全经营主体发展质量促进机制，综合应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引导经营主体把功夫下在提质增效上，而不是用在低价内耗上。
2: 此外，将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提高垄断风险监测预警等技术能力，提高经营者集中审查质效，特别是对平台企业，将进一步加强数据、算法、规则、流量等监管，压实平台企业守门人责任，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2026年8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7%， 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 15.6亿千瓦，较上年最大负荷高4969万千瓦，共有7天超过上年最大负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从分产业用电看，第一产业用电量16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7%， 第二产业用电量61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4%， 其中工业用电量606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7%。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质部主任助理吴立强分析表示，
5: 八月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达到122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7.2%，消费品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 3.7%， 对全社会用电量新增电量的贡献率为 12.4%， 是制造业中除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外的第二大正向拉动板块，显著强于高增能整体。
4: 再看第三产业，用电量215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5.1%。 吴立强强调，新业态用电量增速领跑，充换电与互联网数据服务是其中最大亮点。
5: 八月全国充换电服务业用电量17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51.2%， 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10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37.9%。 新业态相关行业用电量是第三产业 乃至全社会用电重要的增量来源。

0: 值得注意的是，八月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1883亿千瓦时，同比下降4.0%。下降原因主要是2026年八月的台风强降雨较2025年八月增多，空调用电明显减少。
1: 商务部发布，今年一至八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消费市场稳中提质，消费结构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0: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商品消费平稳增长。一到八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1%，除汽车以外，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7%。基本生活类商品增势良好，粮油食品、服装、日用品分别增长6.8%、5.1%和3.8%。部分升级类商品增速较快，通讯器材、化妆品、文化办公用品分别增长16.3%、6.1%和6.0%。前八个月，服务消费需求旺盛，一到八月服务零售额增长4.9%，快于商品零售额3.9%。暑期激发服务消费市场活力，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保持快速增长，乡村消费潜力释放。一到八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4.4万亿元，增长2.3%，增速比城镇快1.3%。包含镇区和乡村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39%，比上年同期提高0.3%。商务部流通业发展司副司长赵涛：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畅通城乡流通渠道，促进要素双向流动，在县域内整合商贸、邮政、供销、快递等多方资源，进一步扩大物流配送的覆盖范围。
3: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今天起正式施行，条例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住房公积金制度是我国城镇住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关系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
5: 近年来灵活就业群体的规模在快速的增长，据有关部门的数据显示，目前已经超过了2亿人。我们将扩大住房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支持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自愿的缴存住房公积金，进一步增强公积金制度的普惠性。
4: 此外，新修订的条例拓宽了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取情形从6种增加到9种。其中，老百姓日常生活中装修住房、支付物业费都可以提取使用，让住房公积金服务全生命周期住房消费。而除了扩大制度覆盖面，拓宽提取使用范围，张雪涛表示，
5: 通过数字赋能，简化提取手续，缩短贷款的办理时限，推行缴存记录在全国范围内的互认互信，推动住房公积金的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的高效办理，提高缴存人的获得感和满意度。资金安全是住房公积金监管的重中之重，我们将通过加强制度规范、健全管理机制、丰富监管手段等措施，确保住房公积金的资金安全。
1: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共产生31枚金牌。中国代表团首金来自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6: 亚运会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中国队不仅有金牌进账，同时还打破了世界纪录，拿到了洛杉矶奥运会的入场券。为代表团拿下首金的是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赛后，团队成员孟欣表示，面对实力强劲的韩国队，自己和队友拼尽了全力。
7: 赛前我们也讨论过应该上场去怎么打，然后我也是贯彻教练给我的技战术，加上一点点狠心吧，一定要拿出自己的全部实力。
6: 随后结束的铁人三项女子个人赛也有惊喜，中国选手林欣瑜以57分37秒的成绩夺冠，这也是中国代表团收获的首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由韩佳瑜、王子飞、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打破了世界纪录夺冠。16岁的10后小将杜雨辰也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射击亚运冠军。游泳赛场，小将于子迪在女子200米蝶泳中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拿下冠军，老将李冰洁则摘得了女子1500米自由泳的金牌。 男子100米自由泳赛场，奥运冠军潘展乐极限反超同样站上了最高领奖台。超短距离项目女子50米蛙泳，中国选手唐前婷一路领先，第一个到边。男子100米仰泳决赛，老将徐嘉余再次游进52秒，一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
1: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19号在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延续丝路通天下、光影耀长安主题，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覆盖范围创历史新高。创新设置的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板块向全球征集儿童电影60余部，15部佳作入围。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电影节邀请埃及担任主宾国，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涉及国际合作、版权交易、影旅融合、技术革新等多个领域。系列展映活动惠民专场将为广大影迷放映400余部海内外佳片。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知，到今年年底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省属及以上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辖区内300万人口以上的地市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安排相关专科医师坐诊，提供规范的罕见病诊疗服务。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及往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陆续推出面向不同领域、不同区域的专场招聘以及就业指导服务。
3: 今天12时03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8运载火箭，成功将秦岭卫星01、02星、浦江4号卫星等9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表示，今年一至八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
3: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设置的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季》第二季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开播，央视频、央视网同步上线。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福20号称，伊朗条件未满足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开。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敏感目标和阿美公司设施。沙特主导联军称拦截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9: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0号表示，认为战争与谈判二选一的论调是错误的，伊朗必须理性而有力的抗争，并在适当时机以权威且理性的态度进行谈判。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9号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应。雷扎伊表示，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19号发布视频，公布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及美军在该地区行动情况。库珀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10亿桶，过去两周经该地区运输的原油、货物和液化天然气数量已达到过去6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库珀还称，在美方实施的封锁下，伊朗经相关航线出口的原油为零。也门方面， 也门胡塞武装19号晚宣布，该组织发动两次军事行动，分别袭击了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

0: 在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声明说，该组织武装部队在上述军事行动中使用大量弹道导弹、有翼导弹和无人机。本轮冲突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发动了732次空袭。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将组建一支人工智能部队。特朗普说，为组建人工智能部队，他将在不久后任命一名人工智能事务总管。
2: 法国经济与财政部19号表示，法国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重正持续攀升，预计2026年将达到 119.3%， 2027年进一步升至 121.7%。
1: 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19号在官网通报说，俄进步 MS-35 货运飞船当天与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探索号实验舱完成手动对接。
2: 阿根廷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地区19号晚发生大规模停电，超过 7.7 万用户断电。停电主要发生在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北部区域，导致当地交通延误。初步调查显示，停电由阿根廷北方电力公司网络故障导致。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刘家荣、张明浩，主播王毅、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12: 我爱你， 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13: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14: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15: 时光书房，
14: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0: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1989年，作家王蒙发表了短篇小说《坚硬的西周》，并获得第四届百花奖。小说以周为主线，讲述了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围绕早餐变革问题所发生的故事。而除了这篇小说外，王蒙还写过一篇关于周的散文《我爱喝西周》，来表达他的人生态度和对家乡的思念热爱。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欢迎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来分享这篇散文《我爱喝西周》。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16: 在我的祖籍河北省南皮县，和河北的其他许多地区一样，人们差不多顿顿饭都要喝稀粥，甚至在米饭炒菜之后，按道理是应该喝点汤的。我们河北人也常常是喝粥。家乡人最常喝的是黏粥，即玉米面或玉米籽熬的糊糊。乡亲们称这种粥为叉，他们说叉锅黏粥，而不说什么熬一锅粥。新下来的玉米有时候加上红薯，饭后喝上两碗，一可以补足尚未完全充实饱满的胃，二可以提供进餐时需要摄入的水分，三可以替代水果、甜食、冰激凌，为一顿饭收收尾，做做总结，把嘴里的咸腥油腻酸辣味去一去，为一顿饭打上个句号。喝稀粥的时候，一般总要就一点老腌萝卜之类的咸菜。咸菜与稀粥是互相提味、互相促进、相得益彰的，这一点无需多说。吃惯了这种搭配，即使吃白米粥、糯米粥、牛奶麦片粥、燕窝粥、海鲜粥，如我后来有幸吃过的那样，也常常不能忘情于老腌萝卜、云南大头菜或者四川榨菜，还有天元酱园、六必居、保定春不老的名牌特色酱菜。咸菜也是不断发展丰富提高的，常吃稀粥咸菜也罢，食者是完全用不着气馁的。也有属于甜点性质的粥，赤豆粥、八宝莲子粥、板栗、杏仁、花生做的羹食等等，就不就咸菜则无一定之规了。粥喝得多，喝得久了，自然也就有了感情。粥好消化，一有病就想喝粥，特别是大米粥。新鲜的大米的香味似乎意味着一种疗养，一种悠闲，一种软弱中的平静，一种心平气和的对于恢复健康的期待和信心。新鲜的米粥的香味似乎意味着对病弱的肠胃的抚慰和温存。干脆说，大米粥本身就传递着一种伤感的温馨，一种童年的回忆，一种对于人类幼小和软弱的理解和同情，一种和平及与世无争的善良退让。大米粥还是一种药，能去温毒、补元气、疏肝养脾、安神止惊、防风败火、挂玉清心。大鱼大肉、大虾、大蛋糕、大曲老窖都有令人起腻、令人吃不消的时候，然而大米粥经得住考验而永存。另一种最常喝的粥就是黏粥了，捧起大粗碗，吸溜吸溜吸吮着玉米面叉的稠稠糊糊、热热烫烫的黏粥，真有一种与大地同在、与庄稼汉同呼吸、与颗颗粮食相交融的踏实清明。 玉米粥使人变得纯

淳朴，变得实在。玉米粥甚至给人一种艰苦奋斗，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乡土意识、忧患意识，安贫乐道，随遇而安，人不堪其忧，我也不改其乐的意识。玉米粥会叫人想到贫穷困难，此话不假。笔者在三年困难时期就有过一天只喝两顿粥的经验，玉米粥拼命喝，喝得肚子里光里光当，喝得两眼发直。正因为如此，笔者才由衷欢呼11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繁荣经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有目共睹的伟大成绩。同时，玉米食品又是和营养学现代化、生活选择的多样化联系在一起的。近年来，国内的玉米方便改良食品也方兴未艾起来。呜呼，无香之玉米粥也，切莫以其廉价简陋而弃之。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它的生命力还远大着呢。至于每年农历腊月初八，北方农村普遍熬制的腊八粥，窃以为那是粥中之王，是粥之集大成者。谚曰，谁家的烟囱先冒烟，谁家的粮食堆成煎。是故到了腊八这一天，家家起五更熬腊八粥，腊八粥兼收并蓄，来者不拒。凡大米、小米、糯米、黑米、紫米、熟米、鸡头米、薏仁米、高粱米、赤豆、芸豆、绿豆、豇豆、花生豆、板栗、核桃仁、小枣、大枣、葡萄干、瓜果脯、杏仁、莲子以及其他等等，均融汇于一锅之中。熬制时已是满室的温暖芬芳，入口则生天下粮食干果，进入无粥，万物皆备与我之乐。喝下去舒舒服服，顺顺当当，饱饱满满，真能启发一点重农爱农思农之心。说下大天来，我们十亿人口中的八九亿是在农村呀，忘了这一点可就是忘了本，忘了自己是老几喽。闽粤膳食中有一批很高级的粥，内置肉糜、海鲜、便蛋，乃至燕窝、鱼翅，食之生富贵感、营养感、多味感、南国感，食之如接触一位戴满首饰的贵妇，心向往之、赞之、叹之，而终不觉亲近。这大概反映了我土包子的那一面吧。当然不是说西周至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眼界的开阔，我们的餐桌上理应增添许多新鲜的、富有营养的饮食，饮食习惯上的保守是不足取的。其实讲到吃东西，我是很能接受新鲜事物，包括各种东洋、西洋、土著乃至特异食品的，诸如日本之生鱼片、美国之生牛肉、法国各色乳酪、俄罗斯之生鱼子、伊斯兰国家之各种羊肉羊汁，我国白族喜吃之生猪肝、生猪皮以及生蚝、生贝、桂皮味之冰激凌、苹果派，各种冷饮、热饮、天然人工、含酒精、含咖啡因或不含这些玩意儿之液体食品，均在在下小小胃口的受用之列。这一点使我深觉自豪，这一点使我时而自吹自擂，鄙人口味就是富有开放性、兼容性嘛。我喜欢尝试新经验，包括吃喝，这样活得不是更有滋味吗？对身体健康不是更有利吗？但是我对西周咸菜似乎仍然有着特殊的感情。当连续的宴请使肠胃不胜负担的时候，当过多的海鲜使我这个北方人嘴上长泡、身上长起荨麻疹的时候，当一种特异的饮食失去了最初的刺激和吸引力，终于使我觉得吃不消的时候，当国外的访问生活使我的肠胃不得安宁的时候，我会向往西周咸菜，我会提出喝碗粥吧的申请，我会因看到榨菜丝、雪里红、酱撇蓝，闻到米粥香味而欢呼雀跃，因吃到了西周咸菜
而玉贴平安。不论是什么山珍海味，不论是什么美酒佳肴，不论走到哪个地方，在不断尝试新经验，补充新营养的同时，我都不会忘记西周咸菜，我都不会忘记我的先人，我的过去，我的生活方式，以及那哺育我的山川大地和淳朴的人民。我相信我们都会吃得更美好，更丰富，更营养，更文明，更快乐。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节目的上半时段，您听到的是来自王蒙的散文《我爱喝稀粥》。满径蓬蒿老不华，举家食粥酒长赊。我得晚秋平一法，只将食粥治神仙。粥往往是安贫乐道和修身养性的选择，而相较于粥，面条以其品种和口味的多样似乎被更多的人接受并喜爱。接下来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梁实秋的散文《面条》，把时间交给我的同事知名演播人向东老师。
4: 其实面条本身无味，全凭调配得宜。面条谁没吃过，但是其中大有学问。北方人吃面讲究吃抻面，抻发音是抻，用手拉的意思，所以又称为拉面。用机器压切的面约切面，那是比较晚近的产品，虽然产制方便，味道不大对劲儿。我小时候在北平，家里常吃面，一顿饭一顿面是常事，面又常常是面条。

0: 一家十几口，面条由一位厨子供应，他的本事不小。在夏天，他总是打赤膊，拿大块和好了的面团揉成一长条，提起来拧成麻花形，滴溜溜地转，然后直起两端，上上下下地抖，越抖越长，两臂伸展到无可再伸，就把长长的面条折成双股，双股再拉，拉成四股，四股变成八股，一直拉下去，拉到粗细适度为止。在拉的过程中，不时地在撒了干面粉的案子上重重地摔，使沾上干面，免得粘了起来。这样的拉一把面，可供十碗八碗。一把面抻好，投在沸滚的锅里，马上抻第二把，如是抻上两三把，差不多就够吃的了。可是厨子累得一头大汗。我常站在厨房门口，参观厨子表演抻面，越夸奖他，他越抖神，眉飞色舞，如表演体操。面活得不软不硬，像牛筋似的，两胳膊若没有一把子力气怎行呢？面可以抻得很细。龙福寺街灶温是小规模的二荤铺，他家的拉面真是一绝，拉得像挂面那样细，而吃在嘴里粒粒落落。在福泉馆吃烧鸭，鸭架装打卤，在对门灶温叫几碗一窝丝，真是再好没有的打卤面。自己家里抻的面虽然难以和灶温的比，也可以抻得相当标准。也有人喜欢吃粗面条，可以粗到像小指头，筷子夹起来不楞不楞的，像是鲤鱼打挺。本来抻面的妙处就在于那一口咬劲儿，多少有些韧性，不像切面那样的糟。其原因是抻得久，把面的韧性给抻出来了。要吃过水面，把煮熟的面条在冷水或温水里涮一下；要吃锅里条，就不过水，稍微粘一点，各有风味。面条宁长勿短，若嫌太长，可以拦腰切一两刀再下锅。寿面当然是越长越好。曾见有人用切面做寿面，也许是面搁久了，也许是煮过火了，上桌之后当众用筷子一挑，肝肠寸断，窘得下不了台。其实面条本身无味，全凭调配得宜。我见识简陋，记得在抗战初年，长沙未经过那次大火，在天心阁吃过一碗鸡火面，印象甚深。首先是那碗大而且深，比别处所谓二海容量还要大些，先声夺人。那碗汤清可见底，表面上没有油腥，一抹面条排列整齐，像是美人头上才梳拢好的发蓬，一根不扰。大大的几片火腿鸡脯摆在上面，看着模样就觉得可人，味道还差得了吗？再就是离成都不远的牌坊面，远近驰名。别看那小小一撮面，七八样佐里料加上去，硬是要的，来往过客就是不饿也能连庆五七碗。我在北碚的时候，有一阵子诗人尹石公做过雅舍的房客。石老是扬州人，也颇喜欢吃面。有一天他对我说，李立翁《闲情偶记》有一段话提到汤面，深获我心。他说，味在汤里，而面索然寡味，应该是汤在面里，然后面才有味。我照此原则试验已得初步成功，明日再试，敬请品尝。第二天他果然试得小小提膀，细火泡烂，用那半锅稠汤下面，把汤耗干为度，提膀的精华乃全在面里。我是从小吃炸酱面长大的，面一定是自抻的，从来不用切面。 后来黎多外出，没有厨子抻面，退而求其次。家人自称小条面，供三四人食用没有问题，用切面吃炸酱面没听说过，四色面码一样也少不得。掐菜，黄瓜丝，萝卜缨，芹菜末，二荤铺里所谓小碗干炸并不加，酱太多，肉太少。我们家里曾得高人指点，酱炸到八成之后加茄子丁，或是最后加切成块的摊鸡蛋，其妙处在于尽量在面上浇酱，而不于太咸，这是馋人想出来的法子。北平人没有不爱吃炸酱面的，有一时期我家隔壁是左二区，五间隔墙我们可以听到呼噜噜的声音，那是一群警察先生在吃炸酱面，咔嚓一声，那是啃大蒜。我有一个妹妹小时患伤寒，中医认为已无药可救，吩咐随她爱吃什么都可以，不必再有禁忌。我母亲问她想吃什么，她气若游丝地说想吃炸酱面，于是立即做了一小碗给她，吃过之后立刻睁开眼睛坐了起来，过一两天并豁然而愈，炸酱面有超死回生之效。我久已吃不到够标准的炸酱面，酱不对，面不对，面码不对，甚至于醋也不对。有些馆子里的伙计或是烹饪专家，把阳平的炸念作去音炸弹的炸，听了就倒胃口，甭说吃了。当然面有许多做法，只要做得好，怎样都行。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粥和面条距今都有4000多年的历史了，时间的长河催生出了繁复多样的饮食文化。菜粥、绿豆粥、小米粥、羊肉粥、皮蛋瘦肉粥、拉面、冷面、担担面、炸酱面、兰州牛肉面，中华美味海纳百川，变化万千。您最爱的是哪一种呢？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哦。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 0518-8597-7777。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喜讯通知，喜讯通知。
1: 月圆中秋，国庆来临之际，喜迎双节强化体质惠民活动正式拉开帷幕。
0: 自从康养系列活动开展以来，节目组持续推进中医药健康服务的普及。七月我们开展了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通过真实疗效验证了中医药健康体系的价值。
1: 八月推出会员专属体验活动，让信奉中医的群体能够以更低成本体验中医调养的多重优势。
0: 康养从来都不是少数人的专属，实现普惠大众、守护全民健康，始终是节目组的初心和使命。
1: 金秋九月，节目组再次出发，以强体惠民为宗旨，让注重体质、笃信中医的朋友们用更少的花费，享受中医调理体质带来的独特疗效与养生智慧。
0: 本次强体惠民活动，我们将联合多家权威机构推出系列惠民举措，不仅有知名中医专家提供体质辨别调理指导，更有调理体质的国药瑰宝岐黄丹将以超低出厂价用药供应，
1: 让每一位患者都能从根本上实现体质的改变与好转，亲身感受到每一天的健康收获。强体惠民活动详情如下：
0: 一、岐黄丹每盒优惠125元；二、选购岐黄丹15盒，优惠减免1875元，再赠送3盒；三、选购岐黄丹19盒，优惠减免2375元，再赠送5盒；四、选购岐黄丹28盒，优惠减免3500元，再赠送8盒；五、选购岐黄丹37盒，优惠减免4625元，再赠送11盒；
1: 六、选购岐黄丹9疗程，优惠减免6750元，再赠送3疗程；七、选购岐黄丹11疗程，优惠减免8250元，再赠送4疗程；八、选购岐黄丹13疗程，优惠减免9750元，再赠送5疗程；九、选购岐黄丹15疗程，优惠减免11250元，再赠送6疗程。
0: 特别提示：本次金秋喜迎双节强体惠民活动开启时间为9月20日，活动为期5天，时间有限，货源有限，先定先得，定完即止。活动参与咨询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1: 最后，祝大家中秋阖家团圆，国庆喜乐安康，身体康健，万事顺遂。
2: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喜迎双节强体惠民活动正式开启，中秋国庆双节来临，继七月中医证明行动、八月会员体验计划之后，名医名师节目组推出本次限时5天惠民活动，专家提供体质辨识指导，岐黄丹超低出厂价惠民供应。这里特别提示，活动今天正式开始，多档阶梯福利上线，货源有限，定完即止。咨询热线400-600-2677。下面有请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您好。
4: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又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今天节目当中首先提示，就是关于迎双节开展的强体惠民活动，今天正式开始，一共为期5天。大家听好，今天正式开始，时间一共为期5天，从今天到25号，就这5天，5天之后就全部结束。凡是在这强体惠民活动这5天，大家在调理体质、定这个岐黄丹，都可以享受到超低的这个折扣，每盒低于市场价格125元，都可以享受优惠折扣之后的赠送。 优惠和赠送细节呀，我不再去强调，因为稍后在节目当中大家都能听到啊，都会给大家播报。这里我要强调的就是在这几天我们都可以享受的这个超低的这个惠民活动价。那么一直想调理体脂或对体脂调理有一定这个用药需求的，现在就可以报名订购了。在这几天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就什么时候开展，时间特别短特别紧了。那么在这一次呢，我们活动时间本身就比较紧，为期五天，非常紧凑。那么在活动结束之后呢，马上就是中秋节跟十一这两个双节，所以在这个节日过程当中，很多朋友啊还要跟亲人团聚，还有其他地区要游玩的，所以就特别着急，说这个货能不能快点给我发，能不能尽早的给我发。那在这里我告诉大家，现在订上就能发货，订货厂家专门给大家加了这个发货小组，就是保证这个货不积压，不会一积压很多天啊，好几天不会，就是你今天订了就争取今天给发走，最差最差最迟明天隔一天。所以说呢，发货会特别及时。第二，所有的货都给加急的货，都走的是加急。当然这个费用啊，发货和这个加急费用不用大家负责，由厂家负责，由厂家承担。你们只负责什么呢？你们只负责接货就行。那么还有一个大家关心的就是这个付款方式。付款方式有两个渠道啊，一个是线上，一个是线下。什么是线上呢？就是通过微信呀，通过支付宝啊，通过手机啊，这个支付的。线下呢，就是说货到了由快递公司快递小哥代收货款。那么线上线下都可以，但这里我有一个提议啊，有个要求啊。就是老患者，知根知底的老学员，就是我跟着节目走很长时间了，我对咱们节目对这个药我都比较了解。老患者啊，知根知底的可以线上支付。那新患者呢，我给个建议，就是说这个药我没接过，我也没用过啊，节目呢我听的时间不太长，那你就线下付款。我建议线下付款。线下付款有什么好处啊？就是快递小哥把这个货发到你手里，送到你家，你可以先验货，你先了解这个货，你可以把包裹打开啊，不是说包裹到你家就得给钱，不是这样的，就包裹到你家之后，我得看看里面的这个货是不是真的，是不是真如盛老师所讲，是真如我所想，是不是这样的货源，这个货是不是真的，有没有被调包啊，那么有没有弄虚作假，我先验货再说。说这个货验完之后，哎，是合格的产品，是正品，是盛老师所说的真品，那这个产品我认可，我就可以把这个货款支付了。说这个产品不是我定的，也不是盛老师所讲的，也不是正品，或者是盛老师说的呢跟我理解的不一样，并不是我想要的，那我就可以不支付这个货，我给退回去，我不要了。明白吗？这样避免了什么问题的？就上当受骗的这种可能性。这样可以做到什么呢？我知根知底，我买一个货，买个称心如意的，不会说把钱支付了，买了一个自己不想要的，或者是不是真货。所以，对于新患者，对于不是很了解的，我建议线下付款，啊，线下付款，这对咱们好。不单单是咱们通过这个民营民生健康大讲堂啊，订购这个产品，买这个调理体脂的期货单，就是咱们通过其他渠道啊，任何渠道买产品，凡是我对这个人不是太了解，凡是对这件事儿我心里不是太踏实，那我都要做到什么呢？就线下付款。啊，就线下付款，所有的你买的产品，不论是药品、保健品还是食品，还是其他的这个日用品，我买来之后，我一定把包裹打开，我看一看，我看一看啊，看一看是不是我想要的。这个大家呢，可以保证自己的利益不损损失，对大家有个帮助。啊，线下付款，有的人说老师，我线下付款，我用付现金行不行？你付什么都可以，你扫码付也行，现金付也行，但是前提一定先把包裹打开， 合适啊，特别是在咱们节目当组当中订购的产品，那接到货之后呢，你即使要付款，我也先打400-600-2677跟我们老师核实一下。听好了，一定核实一下，在钱的这件事上，大家怎么谨慎都不多余，怎么谨慎都不过分啊！这是我非常支持的，非常支持大家谨慎的。就是凡是你花钱，哪管10块钱、100块钱，我都要做得很谨慎。我通过核实，我通过确定，我再做这件事儿，我非常的支持，这是我一直赞同的，啊，就是谨慎再谨慎。那谈到谨慎的这里，咱们这一次这个墙体惠民活动啊，岐黄丹用药啊，属实是非常的优惠啊。那在这个价格优惠这么大的、费用这么低的这么一个状态下，我们很多朋友有了这么一个疑问啊。今天我也有必要跟大家讲一讲，就是说这个价格优惠这么大、费用这么低，那么这个调理体脂这个岐黄丹产品又这么好。是不是啊？那这次我通过这么低的价格用上，它的疗效的质量是不是打折扣了？跟市面上卖的、跟之前的这个产品是不是不一样？会不会有问题？就对这个质量疗效起到了担忧。我这里告诉大家，质量疗效完全可以放心，放120个心。啊，为什么这么说？听我给你们讲完，你们就明白了。咱们首先说第一个问题，就价格为什么这么低啊？价格为什么这么低？以往大家要求多，以往我们希望对身体整个起到一个调理，全面均衡。所以说，凡是有益的、对我们有帮助的好的产品，我们都建议厂家给定。那这个过程当中要知道，就增加了很多成本，赠品都是需要花钱的，不论是益生菌呢，还是氨糖软骨素啊，还是说摄氧氢化油啊，对不对？这些都需要，好东西都需要钱的。那么这个钱就用在赠品上了，那在产品上，调理体脂这个产品上可能就没有那么大的优惠力度啊，优惠的幅度就没那么大，厂家不可能赔钱给我们制造产品、提供产品，明白吗？我们一定理性去认知。那这一次不一样了，这一次我们是纯粹的以调理体脂为核心，其他的一概不考虑，一概不在我们的思考范围之内。什么是中药足浴包啊？什么这个益生菌呐、氨糖软骨素啊、摄氧氢化油啊、明目液啊，你再好，我们这一次我们也不看，我们也不要，我们也不用。你中秋节你也不用给我们礼品，我们也不要赠品，你就把所有的这些都给我们折算到哪里，调理体

业者的心慌难受，就是让我们用更低的价格，其他我们都不要，就是纯粹以调理体脂为目的，用更低的成本、更低的价格去用上这个好的产品，所以这次价格才这么低。你看中秋节到来了，本应该有这个礼品的，你看平时都有，为什么中秋节没有了？双节这么大的节日，十一到了没有，平时都有赠品，这次为什么没有？不是说厂家说碎了，是把这些都给折算的这个饥荒单这个药品上了，调理体脂这个产品上了。所以说这一次是因为我们把其他的所有的费用用的这点，价格才这么低啊，才这么平民，优惠才这么大，并不是说这个产品的疗效质量缩水了，它的配伍不对了，这个药不对了，不是这样的。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在产品上大家根本就不用担心啊，这个疗效。原因是呢，这个企业它是上市企业，上市企业，上市企业跟个体的小厂子还不一样，上市企业它是受到更多部门的监督啊，监督和质检的，它每一批这个药品生产的原料都要有严格的质检报告和留存，就是你进了什么药材，进的哪一批，这药材的品性质量，从谁家进的，什么价格，一定要有这个单据，而且这个药材你要保留，每样药材你都要保留，留根的，保存的，后期如果有问题会往回查的，这是从进的药材上就这样。那在生产这个工艺过程当中呢，就生产流程工艺都要留影，你每一道程序，你的合成，你最后出这个成型都要留影，也要为以后出现问题好治好追查。那么包括最后这个药品成药出厂还要干嘛，还要检测，比如说这个菌怎么样，这个质量怎么样，达不达标，如果达标没问题才会干嘛，给这个质检合格这个证件，才允许去销售，才允许给我们提供销售给我们。即使这样，他这个生产的这一批药品还要留有备份啊，就是你留有一箱也好两箱也好，你要留有备份，留有这个备份干什么，以后好这个核检，如果一旦说这批药材出现问题，人家好有这个原料，原先留有这个备份去检查是不是这个药有问题，还是在那个环节上。这是一个上市公司销售的整个过程，是每一批药都是这样，不但咱们这一批给咱们提供的，就之前每一次都是这样，所以他是不敢的，你叫他这么做他都不敢，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有很多监督部门质检部门啊，他是上市公司，他可不敢呀，他不是小厂的，是不是啊？所以说我们这个用的每一粒药都是经过多少道程序，多少个部门的核检通过，确无万无一失的，才能够给咱们提供，咱们才能用上。所以说不要因为这个价格过低呀，过于平民价格了，就是质量疗效打折扣了，对吧？价格这么低，无外乎这个企业就是这一批药给咱们提供的，它不挣钱啊，成本给我们而已，对吧？像这样的事儿只是比较少，很少发生，这次发生在咱们身边了，我们有幸赶上了，就不敢确定了，但这里可以放心，药品质量一点没有问题，与市面销售的并无二样，并不二样啊，你完全可以放心主动用。如果说真的是质量有问题了，我告诉你们，不用你们说，我主动替你们向厂家申请赔偿，三倍赔偿啊。他如果是他销售的产品弄虚作假，以及他这个产品质量有问题，我们就可以干嘛，追究赔偿，这是合理的诉求追求的，你们不用担心。还有一点不用担心，就是这个饥荒单每一盒药品，记住它都有全国315质量防伪，就对这个质量保证啊，质量见证，就是每一盒都有，你们接到这个药你看有没有啊，你们打开看有没有，没有我就可以不付款不付钱啊，全国315这个产品质量防伪见证中心有这么一个码，你可以
茶

0: 你可以扫，每一盒上面都贴着呢。如果没有，你就不付钱，对吧？它能够有这个全国3A5质量这个保证见证，说明什么？说明产品是没问题的，啊，疗效质量不打折扣，放心大胆的用，是吧？那么这里谈到说正品情况单哈，咱们就得不提示一下啊，咱们这一次就是说这么低的价格，这么实惠平民的价格，用上这个调理体脂的清黄丹，只针对咱们节目组，只针对咱们名医名师节目组。听好了，在市面上，医院、药房、网络一概都没有，独属我们，独属我们。这是因为我们申请了好几个月，是咱们大家期待很久，是咱们全国70多个省市地区几十万人的共同追求的一个结果。厂家非常重视我们，也是这些年我们一直信赖这个厂家，信赖这个产品，给予这个厂家一定的支持，获得的一种回馈。所以只针对咱们这个群体，只针对咱们节目组。如果说你在市面上其他的地区也有，我告诉你，提高警惕，没有，那一定是假的了，一定是假的。这次墙体惠民活动，独属是咱们节目组啊，只有通过400-600-2677订购，我们才有。除了此之外，一概都享受不到啊！说到这儿，给大家一个提示：我们在订购这个产品调理体脂上，凡是以盛老师名义、盛老师助理、盛老师师傅这个名义等等，给你们去电话、给你们销售产品的，都是假的。因为盛老师从来不会给大家去电话。我的工作、我的职责就是通过节目给大家普及知识、给大家分析病情。我从来不给患者主动去电话。不是节目组不允许，也不是因为违规，这跟违规没有任何关系。节目组也从来没有要求过，是因为我的工作习惯，在患者的指导上，我给患者指示方法，不卖产品。凡是以我名义卖产品的都是假的，一定提高警惕。另外，最后给大家一个提示：不论是通过咱们节目组，还是通过哪位老师，这个订购任何产品，购买任何产品。都不要先急于支付，一定要接到货源之后，打开包裹核实，最后跟专家老师沟通，打400-600-2677去核实一遍，确定无误再支付这个费用，以免上当受骗。听好了，凡是你们参加这个活动的，通过咱们节目组订购的，在支付这个费用的最后这一步，先打电话。这个电话记住，就是400，除了400没有任何其他电话。400-600-2677，听好，我们呢用药调理体脂是为了追求健康。我们参加这次活动是因为节省费用，是想省点钱，但千万别给不法的人员留这个漏洞，别让咱们的血汗钱呀、调理身体的健康的救命钱啊，被骗了，那是太大的打击了。还是那句话，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特别是在这一次啊，墙体惠民活动优惠力度如此之大，在如此兴奋的前提，一定要保持几分冷静，几分清醒。好，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前半段就跟大家提示讲解这些，接下来我们还是稍作休息，然后抓紧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精彩讲解。各位听众朋友一定要记牢，正值秋收冬藏的节点，秋补不能耽搁，也是冬病夏治收尾的关键窗口期。中老年人操劳大半辈子，体质根基需要及时养护大修，千万不能放任身体损耗。本次双节惠民活动9月20日启动，仅开放5天，岐黄丹多档补贴减免，还有赠品相送，货源紧张，先定先得。报名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想和盛老师交流，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稍作休息，稍后详细了解福利细则。
2: 喜讯通知！喜讯通知！
3: 月圆中秋，国庆来临之际，喜迎双节强化体质惠民活动正式拉开帷幕。
2: 自从康养系列活动开展以来，节目组持续推进中医药健康服务的普及。7月，我们开展了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通过真实疗效验证了中医药健康体系的价值。
3: 8月推出会员专属体验活动，让信奉中医的群体能够以更低成本体验中医调养的多重优势。
2: 康养从来都不是少数。

0: 人的专属，实现普惠大众，守护全民健康，始终是节目组的初心和使命。
1: 金秋九月，节目组再次出发，以强体惠民为宗旨，让注重体质、笃信中医的朋友们用更少的花费，享受中医调理体质带来的独特疗效与养生智慧。
0: 本次强体惠民活动，我们将联合多家权威机构推出系列惠民举措，不仅有知名中医专家提供体质辨别、调理指导，更有调理体质的国药瑰宝岐黄丹将以超低出厂价用药供应，
1: 让每一位患者都能从根本上实现体质的改变与好转，亲身感受到每一天的健康收获。强体惠民活动详情如下：
0: 一、岐黄丹每盒优惠125元；二、选购岐黄丹15盒，优惠减免1875元，再赠送3盒；三、选购岐黄丹19盒，优惠减免2375元，再赠送5盒；四、选购岐黄丹28盒，优惠减免3500元，再赠送8盒；五、选购岐黄丹37盒，优惠减免4625元，再赠送11盒；
1: 六、选购岐黄丹9疗程，优惠减免6750元，再赠送3疗程；七、选购岐黄丹11疗程，优惠减免8250元，再赠送4疗程；八、选购岐黄丹13疗程，优惠减免9750元，再赠送5疗程；九、选购岐黄丹15疗程，优惠减免11250元，再赠送6疗程。
0: 特别提示：本次金秋喜迎双节强体惠民活动开启时间为9月20日，活动为期5天，时间有限，货源有限，先定先得，定完即止。活动参与咨询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1: 最后，祝大家中秋阖家团圆，国庆喜乐安康，身体康健，万事顺遂。
2: 欢迎回到民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双节强体惠民活动火热进行，平时调养开销大，借着本次难得的活动窗口期，好好把自身体质调理一番。岐黄丹多档惠民补贴，咨询订购400-600-2677，400-600-2677。接下来接听第一位听众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孙老师啊，您好。
4: 哎，你好，欢迎你。
3: 哎呀，谢谢孙老师。
4: 哎，
3: 我听到强化体质的岐黄丹已经下来了。
4: 对，今天是正式开始。
3: 这真是个好消息啊！
4: 是，看来一直等，
3: 我特别高兴，
4: 等了很久了。
3: 这钱呢？哎，对，我大哥呢，他说等过节的时候呢再买。哎呀，看来呀，和我等对了。
4: 是。
3: 这个强化体质的活动啊，真的是太适合我了。实实在在的减免赠送啊。
4: 嗯。
3: 我呢这回啊，看来把我这个身体啊好好打造打造。
4: 是，这一次就非常划算了。
3: 确实也是挺划算的。
4: 对，
3: 本来吧我是计划啊那个定半年的。
4: 嗯，
3: 听到这个优惠力度这么大啊，还有赠送啊，我就想啊直接定1年的量。
4: 可以。
3: 这样送的呢不是还挺多吗？实在。
4: 对，我们能以这个价格申请下来就是很难得了，就在以后也不可能有这个价格申请下来了。所以说呢，有这个需求能用上，那能多定那是非常划算的。你就存着也合适啊，
3: 对
4: 啊，是不是？何况这个产品，它的质量、它的疗效、它的作用这么强，
3: 是，
4: 并且呢，咱们健康它不等人呢，健康需要投资。你在身体上投资，你不怕？你调理身体，你可以长期的呀，你不怕身体好上加好啊？
3: 对对对，
4: 嗯，
3: 是，我也是这么想的啊。
4: 嗯，
3: 这样啊，这个既然电话打进来了啊，孙老师的活动咱们肯定可以参加了。顺便您帮我看看我该怎么样来治疗，平常呢我需要在哪些方面注意一下，
4: 说说你情况。
3: 好的好的。
4: 嗯，你之前
3: 我
4: 问一下，你之前有没有调理过体质？
3: 还真没有过。
4: 没有用过岐黄丹。
3: 但是我哥用过
4: 啊，你哥
3: 用过，他调理的挺好的
4: 啊。
3: 他也是一直劝我呢一定要试一试。
4: 嗯，
3: 这档节目说实话我呢也是断断续续在听。
4: 嗯，
3: 听了有一阵儿了啊，有的时候呢，我的手机啊信号不太好，没有听全。
4: 嗯，
3: 前几天呢，让我们家孩子啊帮我弄好了这个微信，
4: 嗯，
3: 进群我就跟着学。
4: 啊，那就更好了，听得更方便了，音质也好，人收听学习呢，随时随地都可以学。
3: 是的，是的，
4: 是这样。说说您情况。
3: 是这样啊，这个谢老师，我今年65岁啊，
4: 嗯，
3: 山西太原人，
4: 嗯，
3: 我现在的毛病是属于什么呢？
4: 嗯，
3: 血压高，
4: 血压高。啊，
3: 哎，血脂高好多年了，
4: 啊，血糖，血糖呢？
3: 有点偏高，
4: 啊，不是那么严重哈。
3: 对对对，然后医院的医生呢，就让我控制饮食，
4: 嗯，
3: 再加上我胃本身也不好，胃溃疡，
4: 嗯，
3: 嘴巴里面呢黏黏糊糊的，
4: 嗯，
3: 尤其是早上起来吧，
4: 嗯，
3: 我这个大便呢也不咋成型，
4: 嗯，
3: 给我拿主意，我到底属于什么体质？
4: 嗯，是这样，你嘴里啊发黏，大便不成形，小便混不混浊？
3: 混浊
4: 啊，有点混浊哈。
3: 对，
4: 这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你的身体，你的体质不健康了，就偏颇了，不正常了。
3: 哦，
4: 这种体质就容易生病啊。像这种情况，用气黄丹调理是非常适合的。
3: 哦，行。
4: 你只要说把这个体质改善过来，纠正过来，让湿让热不再有了，身体洁净了。那么你的排便也好，你的这个胃溃疡也好，嘴里黏腻也好，你的血脂血粘稠度也好，慢慢都会趋于平稳。
3: 是
4: 啊，你身体垃圾多了，你身体毒素排不出去，都堆在体内呀。你像你堆在血管里，你血管会不会粘稠吧？
3: 是的，
4: 是不是？是不是就等于血脂高了？血液里的这个垃圾多了。那你想想，就像一个水管里面这个水原先是清澈的，后期呢很多泥浆进去了，那你说这个水管会不会阻力增加呢？还会那么疼痛吗？那它的压力是不是就高了？
3: 对，
4: 我们的血压也是这个道理，明白吗？
3: 哦，
4: 啊，所以说你看我们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代谢有点偏高，这是什么呢？这都是身体不洁净，身体不正常，产生的一种结果。你看有的人说我不能吃这个，我不能吃那个，你看人身体体质好的吃这个吃那个什么事没有，
3: 啥都可以。
4: 对了对了，说白了就是体质根儿的问题，所以说不是说我多吃一口少吃一口的事儿，而是身体的事儿。
3: 对，
4: 照你这种情况，你一年以上的量用不上啊，你的血糖并不是那么高，像一个周期就够了啊。
3: 我是这么想的啊，这个盛老师啊，
4: 嗯，
3: 本来开始我也是准备说是半年的哈，
4: 嗯，
3: 刚才您也给我建议了，但是呢，我这个不是一年两年了，说实话，
4: 嗯，
3: 再加上我现在65了，上了年纪啊，
4: 嗯，
3: 身体底子和器官啊都老化了，
4: 嗯，
3: 一定要好好调理调理。真的，如果说万一等到到时候没药了，等到问题再出现了，那不就晚了吗？
4: 我明白了。
3: 你看现在又是减免又是赠送的，能省不少的钱。
4: 是。
3: 而且呢，你也刚才也说了啊，我这种情况可以长期调理。
4: 嗯。
3: 反正早晚都得用，为啥不趁着便宜？
4: 没错。
3: 是吧？我就直接买一年的。
4: 没错，是这样。如果说我想在今后啊，这个年龄到了，我想给自己身体好好提升，我想趁着这一次强体惠民这个难得的这个活动啊，这么低廉的价格啊，我想多订点气黄丹，以后没有这个机会了，
3: 对，
4: 把自己身体好好保养，提升，这是非常不错的啊，没问题的。
3: 确实，现在这么好的产品
4: 是
3: 功能啊又全面，我得抓住这个机会来把身体好。
4: 药是好药，药你放心。你如果说我选的比它还要好还要强的，你回来找我。
3: 啊，
4: 产品是用出来的，是做出来，不是催出来的。
3: 对。
4: 啊，你们拿到手里，你们用，你们自己看，你看它里面都有什么成分，用什么做的，你们吃的这一碗药里面都有什么东西，你看完就知道了。人参、紫河车那都是什么东西？你平时买不舍得买。
3: 是。
4: 这是补元气的，知道吗？都是好东西。你再比如说驱寒的这个鹿茸，
3: 对，
4: 是不是好东西？
3: 是的。
4: 所以说呢，这里的药材名贵药材特别多啊，我就不一一讲解了。盛老师不是给这个药打广告，就是药真的能适合咱啊，非常不错的一个产品。这个价格咱们能用，咱捡大便宜了，我跟你说。
3: 而且我哥的调理好啊，调理好，
4: 对，
3: 那我肯定用下来也放心。
4: 是，
3: 行。
4: 赶紧跟常委老师沟通吧。今天
3: 跟你跟他们联系一下。
4: 行，今天第一天正式开始了啊，现在可以报名订购了。不行，我把你电话接到导播间也行，好不好？
3: 别挂电话。行，谢谢你啊。
4: 不客气，好，再见。
3: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福利仅限5天。时令不等人，秋补窗口期，转瞬即逝。中老年体质逐年下降，调养切莫拖延。遇上这样的惠民机遇，千万把握住。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继续接听热线。您好。
5: 你好。
4: 你好，我是老师，欢迎您。
5: 我是河南鹤壁的。
4: 啊，鹤壁啊，啊，河南鹤壁的朋友、
5: 啊、
4: 是吧？啊，
5: 啊
4: 好啊，
5: 我姓李。
4: 啊，李女士。
5: 我姓李。
4: 嗯，好，今年多大年纪了？
5: 我今年80了。
4: 啊，八十。

0: 冬天都七八次。
1: 嗯。
0: 那个睡不着觉，还得尿频。
1: 嗯嗯。
0: 尿不尽不成性。
1: 嗯。
0: 我瞧我要是买这个药能适合，我报上个名能适合不适合？
1: 那点分析啊，咱们来分析一下。除了这些，有没有口干口苦、手脚凉、怕冷？有没有？
0: 一手脚也不凉。
1: 手脚不凉。
0: 都是口干。
1: 口干好。
0: 嗯。
1: 口苦不苦？
0: 苦，口苦。
1: 嗯嗯，口苦，舌苔厚不厚？有没有舌苔？
2: 有，舌苔厚。
0: 厚。
1: 嗯，发黄吗？
0: 黄，
2: 稍微有点黄。
1: 啊啊啊！
0: 嗯，
2: 吃
1: 啊，稍微有点黄哈。
0: 嗯嗯，
1: 眼睛干涩吗？
0: 干涩。
1: 好，嗯，心里烦躁吗？
0: 烦躁。
1: 嗯，烦躁哈。嗯，这个腿有没有这是感觉乏力软啊？有没有？除了疼之外，
0: 那个浑无力儿，腿无力儿。
1: 没劲儿哈，
0: 坐那都立不起来。
1: 嗯嗯，坐下起不来。嗯，
0: 地上都主要是木立儿，迈不开背儿。
1: 嗯嗯嗯，
0: 抬不抬起我。
1: 嗯嗯，疼倒不那么严重是吗？
0: 有积液，他说。
1: 啊，膝关节有积液是不是？
0: 嗯嗯
1: 嗯。哎，就这些是不是？
0: 嗯嗯。
1: 好，那我现在帮您分析啊。那么首先我们看一看啊，夜尿多，夜尿多有几种原因啊？夜尿多，一个是阳虚。比如说这人畏寒怕冷，手脚冰凉，还有一种类型呢，就是阴虚火旺的人。阴虚火旺，这个人心火啊，心有火，小肠会受热，就总想排尿，排完尿之后呢，有点尿刺痛，像尿不尽一样，这种类型。那么根据你的情况，阴虚火旺比较多，从哪能说出阴虚火旺呢？第一个阴虚就是口干口渴，总想喝水，还有一个就是烦躁，这个躁干燥烦，眼干眼涩，口干口渴，燥也是阴虚，精血津液不足啊。这个火旺从哪看出来呢？舌苔厚，舌苔黄，火气大啊，知道吗？所以说老伴的问题啊，就是阴虚火旺是第一个。第二个还有一个乏力没劲儿，坐下起不来，起来这个坐不下的啊。那么吃多了消化不动啊，一点劲儿没有，腿发软，腰发酸，知道吧？啊。这个包括这个大便不成形，都是脾胃虚，腿乏力，腰酸，腿软，是肾气虚，也就他身体整体体质绕。那么从这种情况呢，调理体质用清黄丹是对路的，效果是非常好的，百分之八九十的问题能解决。但是有部分问题不能解决，什么问题？就是你总生气的问题，知道吧？你口苦，就说你肝胆郁结啊，以后少生气，不生气，不能生气，你这个病情有一半是生气气出来的啊。
0: 是是是，
1: 哎，是是是，你看人一发脾气火气就大，知道吗？叫无名之火，总想发脾气，莫名发火，无名之火。你别看你血压高，你血压高属于肝阳亢，当你肝火下降的时候，没有肝阳的时候，你血压自然就平稳了。
0: 啊、
1: 哦、啊，跟常文老师呢去申请五个疗程的药。
0: 嗯，
1: 好、啊，
0: 报上个名。
1: 报名呢，一会儿跟常文老师报名、嗯，我把你的电话呀，把你的方法发给常文老师，到时候叫常文老师跟你沟通。
0: 好，主任。
1: 啊，行。就给你们讲这些吧，啊，再有问题再来电话啊。
0: 嗯
1: 嗯，好好，再见。
0: 中，再见。嗯，
2: 不谢谢老师。
1: 哎，不用谢，不用谢呀、啊。啊，这样吧，啊，好好，再见。嗯。
3: 欢迎锁定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现在让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4: 哎呀，你好，张老师。
1: 啊，你好。
4: 听你讲课吧，这都半年了。
1: 时间不短了。
4: 嗯，这不是今天这个齐黄丹双节活动开始了吗？
1: 也想参加是吧？
4: 对呀、
1: 啊，
4: 我等这个好机会吧，盼了好长时间了。齐黄丹厂家能给一次优惠力度这么大的活动啊，可不容易啊。
1: 是，像这种纯粹以调理体质为主体的活动啊，属实不多。你看这次活动是专门针对这个调理体质的，赠品呀、啊、礼品呀、啊，全都给核算到这个调理体质的用药优惠上了。所以这次如果说想调理体质、改善体质、提升体质，这个用药是最划算的，价格也是最亲民的。每盒你看直接就优惠了100多，还有赠送。
4: 哎呀，这一盒不仅优惠100多，还有赠送。
1: 是，
4: 这不就等于是优惠上加优惠啊？
1: 没错，
4: 这么低的价格吧，能用上这么好的产品，太好了。
1: 对，所以说我说这次呢，是很多学员朋友想优惠上加赠送。啊，而且优惠力度还这么大，赠送的还这么多，啊，这样我们就很轻易的去调理这个体质了。
4: 是啊，我就想要这个强体质。
1: 嗯，
4: 哎呀，

0: 这赠送什么的吧，都不如多送我几盒调理奇制的鸡黄丹。
1: 嗯，
0: 我这回吧得多订点儿，我得订这个十三疗程的这个。
2: 十三疗程这个还赠5个疗程啊，正好是这个1.5年的用药量，啊，当然呢，这是也是非常划算，最划算的这个。
0: 是啊，这样吧，我这身体有保障。我跟你说，盛老师，
2: 嗯，
0: 这年龄大了吧，不服老不行。
2: 是，
0: 今年吧都72了。我得好好用这个调理体质的这个激光弹，
2: 嗯，
0: 把自己这个体质吧加强加强。哎呀，说真的，我以前吧不知道这个体质有多么重要。
2: 是，
0: 哎，从跟你学习以后吧，
2: 嗯，
0: 我才知道这个体质是人生的根基，
2: 对，
0: 是生命能量啊。
2: 对呀，你想想，体质是什么？体质就是我们身体的整体。啊，就像你盖高楼大厦，它得有个地基，得有个框架。这个地基框架它都不牢了，要散架子了。你在室内不论怎么装修，装修有多么富丽堂皇没有用，你得让这个房屋的基础框架特别牢，你用的才能更久。这个体质也是这样，咱们用了70来年了，这个期间呢，就如一部车，它已经快到年限，快散架子了，快报废了。那么这个期间，我们如果说能够好好保养、大修啊，呵护一次，那么所有的问题都给排查了，所有的缺陷不足都给弥补了。那么这个期间我们再用也不用担心了，是不是啊？所以这个身体体质
0: 对
2: 特别重要。就像我说似的，你没有这个基础，没有这个结构框架，那你怎么去生存呢？
0: 对对对，
2: 所以说得好好
0: 呵护。我以前的时候吧，这个身体就不好。
2: 嗯，
0: 我从40来岁吧就开始腰酸腿软的。
2: 嗯，
0: 浑身没有劲儿。
2: 嗯，
0: 哎呀，反正就是每天跟这个病秧子一样。
2: 嗯，你如果是这个期间你就开始，就属于什么呢？前期这个体质透支过度，偏颇比较严重，比较超前这个身体偏颇了。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抓紧就得改善了。
0: 是，但是我当时吧就没当回事儿啊。
2: 嗯。
0: 哎呀，就以为自己年轻啊！你说到了这几年，
2: 嗯，
0: 这年龄上来了，骨质疏松也开始退化的厉害，
2: 嗯，
0: 还有腰间盘突出，大病小病吧，都来了，
2: 都来了，是不是？慢慢哪样都开始找上来了。所以说，记住，这个疾病不是无缘无故一下子就得的，这个疾病只是最后的结果，源头一定是我们有个原因，就是不健康的身体，你应该重视上来。
0: 反正吧，这个心里想想吧，也挺后悔的，
2: 嗯。
0: 你说当时吧，也不知道有调理体质的这个奇黄丹这样的好产品。
2: 嗯，
0: 现在通过这半年用这个奇黄丹增强体质吧。
2: 嗯，
0: 我身上不乏了，浑身都有劲儿了，
2: 是
0: 也轻巧了。
2: 嗯，
0: 我不是骨质疏松，这个身上疼吗？
2: 啊，
0: 哎，现在身上一点也不疼了，我骨质硬度也上来了。
2: 嗯，
0: 不疼了，
2: 这不挺好吗？
0: 以后吧，我就锻炼。
2: 嗯，
0: 我也是这个抻拉呀，也扭腰。
2: 嗯。
0: 我现在这个腰椎也变好了
2: 啊，这就挺不错的。之前走的弯路那就不用说了，大多数很多人都会这个在养生治病这条路上走一定的弯路，不去纠结，最后咱们这个结果这不是挺好的吗？你这不找到一个正确的方向，用到一个对路的药了吗？
0: 好是好，但是吧，我现在又遇到一点小麻烦
2: 啊。什么麻烦？
0: 哎呀，就是前段时间，
2: 嗯，
0: 这超市里不是搞活动吗？
2: 嗯，
0: 我跟我老伴儿去买了2袋子大米，2袋子面。哎呀，我回家搬的时候吧，这2袋子吧100多斤。我这个腰椎又吃力，我这腰椎又，哎，我这腰椎又有点疼了。
2: 你看看，你这不可以啊！我跟你讲，你这么大岁数了，你别说你腰椎没问题啊，就没问题你都不能这么做。
0: 是，
2: 你这一把年纪了，风险太大了啊！你本身你之前还有问题，你知道吗？这开玩笑呢，这骨头都脆了，明白吗？特别
0: 是
2: 你这个身体偏颇的这么严重啊，
0: 哎，
2: 你这样，那你现在这个情况怎么办了？没有想其他办法是吧？
0: 现在还是按照现在这样
2: 啊，是这样啊，一个呢就是用这个精油或者用这个酒去推一推，揉一揉啊，推一推，因为别肌肉拉伤了。剩下咱们就是这个强筋骨、健筋骨啊，强筋壮骨汤、壮骨粉儿。间断性用一用，剩下这个体质要提升。
0: 那盛老师，你把这个方法发给我吧。
2: 可以，你这样，到时候呢，节目之外呢，我叫咱们钻井老师发给你，好不好？把这个方法。
0: 好，那我先谢谢你。
2: 行，可以。
0: 还有盛老师，我订这个13疗程送5疗程，这个，你也给我报上名吧。
2: 可以，你这样别挂电话，我把你电话交到导播间，把详细信息留给导播老师。 另外呢，你也可以呢跟场外老师也可以去个电话，别遗漏了，别最后这个漏失了，是不是？
0: 好，
2: 好不好？
0: 谢谢盛老师。
2: 行，好，那就这样，祝愿你身体早日康复。
0: 哎，再
2: 嗯，再见。
0: 哎，谢谢盛老师。
1: 再见，这位朋友。很多中老年朋友身体透支几十年，体质根基不及时大修，身体机能很快就会衰退。赶上秋收冬藏的进补时节，再碰上本次双节惠民，这样实惠的机会错过很难再有。岐黄丹订购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继续接听热线。您好。
3: 喂。
2: 你好。我是老师。
3: 你好，谢老师。
2: 哎，
3: 好，
2: 欢迎您。
3: 你好，谢老师。
2: 嗯，您什么问题？您说吧。
3: 我都通过我姐姐给介绍的，不是吗？
2: 啊。
3: 我姐姐之前也怕凉、怕冷
2: 啊，
3: 受不了。后期我姐姐这不是去说我妈家跟我聊天嘛，说吃那个在你那拿那个药，我不知道什么药，说吃了非常管
2: 啊啊，
3: 非常的好。她说已经治好了，说你快领着吧。说你赶紧赶紧，我照个号码，你问一下，你赶紧去拿药吃，是吧？
2: 啊啊啊啊，这么一个事儿啊！您是哪里的？
3: 江苏赣榆的。
2: 啊，江苏赣榆是吧？嗯，
3: 啊，对。
2: 啊，您什么情况？您说说你的情况是吧？你姐吃的好，不见你就会对路啊。每个人
3: 啊，
2: 这个病情得看看什么情况，发病都有原因的。咱不单单是治病，咱要找原因，原因找到了，才能把病根解决，才能真正的走向康复。
3: 哦，好的，
2: 嗯，
3: 我是呢，什么情况呢？好像一打我记事那时候走路，
2: 嗯，
3: 我个脚脖子嘛，
2: 嗯，
3: 胀、木、疼。结婚以后好几年了，好了，
2: 嗯嗯，
3: 好了，都头几年去上班嘛，在冷库了，
2: 嗯，
3: 上班，
2: 嗯嗯，
3: 穿靴子，
2: 嗯，
3: 一不小心脚掉在下水道里去了，
2: 嗯，
3: 然后之后也好了，好了，
2: 嗯，
3: 我都不在那里上班了，又换个工作了嘛，
2: 嗯 嗯，
3: 然后。这几年的这个脚脖子越疼越厉害，
2: 嗯嗯，
3: 不但是疼，
2: 嗯，
3: 一受凉它都那个麻
2: 啊
3: 胀，
2: 嗯嗯，
3: 那个空调，
2: 嗯，
3: 这伏天，
2: 嗯，
3: 不是炒空调，
2: 嗯，
3: 一扇到它，
2: 嗯，
3: 我都感觉木，
2: 嗯，
3: 又木又麻，
2: 嗯嗯，
3: 都有时候我都贴暖宝宝，
2: 嗯嗯，
3: 你说天天都贴暖宝宝，
2: 嗯，
3: 还对着我这个腰，
2: 嗯，
3: 腰椎也这个样，一受凉都疼，
2: 嗯，
3: 你要保护的只要受不受凉它都不疼，
2: 嗯嗯
3: 啊，都越来越狠，感觉岁数，
2: 嗯，
3: 越大了吧，
2: 嗯，
3: 越来越狠，
2: 嗯，
3: 有时候心饿了突然一下发血，
2: 嗯，
3: 发慌发慢，
2: 嗯，
3: 一下子都淌那种虚汗一下子，
2: 嗯 嗯， 嗯，还有什么情况吗？
3: 主要我这个脚链子，
2: 嗯嗯，主要脚。你姐姐是阳虚体质，你也是啊，你只是后期也经历一些事情，
3: 啊，
2: 加重了这个阳虚寒气过重啊，你这个病就是阳虚寒重导致的，
3: 啊，
2: 你必须调理阳虚体质，
3: 啊，
2: 必须改善体质，你不把体质改善了，不把这个寒邪清除，你这个病怎么治没用。
3: 对对对，
2: 你跟你姐姐都是一样，从小禀赋的这个身体体质就绕，就阳气不足，所以不受寒，
3: 啊，
2: 寒邪一侵袭就犯病，遇寒就凉，遇寒就麻，遇寒就木，遇寒血液循环就不好，所以你这个病就是这么来的啊。你这种情况怎么办？调理体质用岐黄丹效果特别好啊！岐黄丹特别好，这回你真正就实现康复了。你按照我说的调理治疗，你姐姐能够完全走向康复，你也能啊，也可以。
3: 天
2: 哪！啊，高兴吧？
3: 嗯，真高兴，拿上招着贵人了。
2: 对，
3: 你是我的大贵人，大恩人。
2: 我不是你贵人，你姐姐才是。你看有个好姐姐多好，是不是？不然你这个疾病你且治去吧。
3: 啊，对对对，
2: 我跟你说，没有几个去调理体质的，现在还有几个重视体质，早都把这个扔了，
3: 啊，
2: 认为是糟粕，
3: 嗯，
2: 不重视。其实我们扔的是精华，
3: 对对，
2: 是精华，
3: 你知道我
2: 就调体质。
3: 对呀，啊，我姐姐也说那个月药哈，
2: 嗯，
3: 真的很合理，说药又好，说，
2: 嗯，
3: 又不贵，
2: 啊，不贵啊，药品本身销售就不贵，而且我们每次申请都出厂价。
3: 嗯，
2: 特别实在，你一个周期就行。除了定一个周期去用它，到时候呢，我再给你发一个方法啊。
3: 嗯，好的，好的。
2: 行，那就这样，好吧？这个后期方法我就咱们专家老师给你发过去哈，发过去。
3: 好的，好的。
2: 然后呢，再有不懂的，
3: 啊，
2: 再来电话。然后按照我说的，你这么去调理吧。去这个岐黄丹比较适合你，岐黄丹比较适合。像你这种情况呢，一般那点儿照一个周期去调理，慢慢就过来了哈。嗯，
3: 好的，好的，好，谢谢你啊，
2: 嗯，
3: 你快忙，
2: 嗯，就这样，
3: 那你忙吧，
2: 嗯，就这样，
3: 啊，
2: 好，
3: 再
2: 见，嗯嗯，
3: 啊，好的，
1: 再见，这位朋友。双节专属惠民，体质问题拖得越久，调理起来越费心力，库存有限，仅5天，错过不再， 抓紧预定。报名订购热线 400-600-2677。

0: 接下来让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朋友的热线电话。
1: 喜讯通知，喜讯通知，
2: 月圆中秋国庆来临之际，喜迎双节强化体质惠民活动正式拉开帷幕。
1: 自从康养系列活动开展以来，节目组持续推进中医药健康服务的普及。七月我们开展了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通过真实疗效验证了中医药健康体系的价值。
2: 八月推出会员，又以更低成本体验中医调养的多重优势。
1: 康养从来都不是少数人的专属，实现普惠大众、守护全民健康，始终是节目组的初心和使命。
2: 金秋九月，节目组再次出发，以强体惠民为宗旨，让注重体质、笃信中医的朋友们，用更少的花费，享受中医调理体质带来的独特疗效与养生智慧。
1: 本次强体惠民活动，我们将联合多家权威机构推出系列惠民举措，不仅有知名中医专家提供体质辨别调理指导，更有调理体质的国药瑰宝岐黄丹将以超低出厂价用药供应，
2: 让每一位患者都能从根本上实现体质的改变与好转，亲身感受到每一天的健康收获。强体惠民活动详情如下：
1: 一、岐黄丹每盒优惠125元；二、选购岐黄丹15盒，优惠减免1875元，再赠送3盒；三、选购岐黄丹19盒，优惠减免2375元，再赠送5盒；四、选购岐黄丹28盒，优惠减免3500元，再赠送8盒；五、选购岐黄丹37盒，优惠减免4625元，再赠送11盒；
2: 六、选购岐黄丹9疗程，优惠减免6750元，再赠送3疗程；七、选购岐黄丹11疗程，优惠减免8250元，再赠送4疗程；八、选购岐黄丹13疗程，优惠减免9750元，再赠送5疗程；九、选购岐黄丹15疗程，优惠减免11250元，再赠送6疗程。
1: 特别提示：本次金秋喜迎双节强体惠民活动开启时间为9月20日，活动为期5天，时间有限，货源有限，先定先得，定完即止。活动参与咨询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2: 最后，祝大家中秋阖家团圆，国庆喜乐安康，身体康健，万事顺遂。
0: 欢迎锁定民医名师健康大讲堂。现在，让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盛老师，你好。
4: 哎，你好，久等了。
3: 哎，盛老师，我是你的老听众了，我是云南昆明的。
4: 老朋友，老学员。
3: 对对对，我都听了你的节目有5-6年了。
4: 哎呀，这时间可不短了，真是老听众老学员了。
3: 是啊，这几年我一直跟着您学习养生知识，调体质，身体改善的特别好，
4: 不错，
3: 所以我特别感谢您。
4: 是，有收获就好，至少能够给你一份交代。只要你们坚持收听，坚持学习，并且去实操照做，都会有好的结果。
3: 是啊，哎，我今天听到说出厂价的活动可以报名了，哎呀，我就赶紧来咨询一下。
4: 是。这次活动挺好，专门为这个调理体质的朋友可以说是非常划算的，没有任何的赠送，没有任何的礼品，把所有的赠送礼品这些费用都折算在哪里，都折算在调理体质的用药上了。
3: 是，这些年其实我一直都在用岐黄丹，效果真的很不错。这个药毕竟组方大，选材也是道地的好药材，
4: 对，
3: 生产工艺又繁琐，那成本本来就高。
4: 是，
3: 你看这次厂家不仅给了不限购的出厂价，还额外送我们药，那这完全就是零利润回馈给咱们这些老听众啊！这样的好药、好机会，那我可得好好抓住了。
4: 岐黄丹这个药属实很好，特别棒，在调理体质上
3: 是
4: 一分钱一分货。你想想，它调理八大偏颇体质，能改善体质，想把体质调理过来，它的主方小了，它能够发挥作用吗？是不是？它得有6大特性。得补的特性得有，是吧？你补是不是补一种，你是补7种啊，这是很多学员患者朋友他不知道的，他以为简单补一样就行了，补补气就行了。这个补精补血补筋补液，但是有区别的。你比如说口干，

0: 眼干舌燥，那都需要补津液的，可不是补精补血就行了，它补津液。你像石斛啊、山药啊、玉竹啊，这都是补津液的。你像熟地呀、啊、啊、阿胶啊，这些都是补血的。所以说呢，不要认为我一个药我可以充当好几个作用，那可不行。它必须得具有足够大的处方，才能够把这个体质调理过来。那你在工艺上，你要求更多了。你比如说这个龟甲，你想敛收，你就得用处置的药材，每味药材也不一样。那你想，你是不是工艺，是不是成本？这一次呢，能够在双节来临之际，我们所有的赠品礼品都没要，都给折算在这个产品的优惠减免上了，所以咱们这一次才能说这么实惠的价格，这么平民的价格用上这个青黄丹。这厂家这次真的是给的支持力度非常大。
1: 对，
0: 值得把握。
1: 是，所以我这次准备多留点儿，我要15个疗程送6个疗程那个，一个呢是我自己日常养生用，另一个主要是想给我闺女也好好的调调。
0: 两个人用哈，可以，两个人用，用量大，那就多备点儿。而且呢，这次申请完之后呢，咱们又说不上什么时候才能申请了，所以短期内呢，可能一两个月、两三个月，可能我们都不会再申请了。这一次呢，要想调理体质，就给他备足，特别是跟女儿俩一块用啊。女儿用是什么原因呢？什么情况啊？
1: 哎呀，说到他嘛，我也挺揪心的。
0: 怎么的呢？
1: 反正他夏天就特别怕热
0: 啊。
1: 整天说浑身没劲儿、没精神，说话吧也有气无力的，尤其是前段时间刚生完二胎嘛，漏尿，还有盆腔膨出，说是产后康复做不好的话，以后可能需要做手术来修复。我判断呢，他是气虚，亏损的太严重了。
0: 是，
1: 但我毕竟不是专业的嘛，我不敢乱给他调理。所以我今天就想请盛老师你帮忙帮忙，看诊断一下，看看他该怎样调理啊。这青黄丹他适不适合用呢？
0: 青黄丹适合用，他是伤了体质，伤了元气，伤了根本啊，才会出现这种情况。你不用紧张，不用慌啊，我告诉你怎么办啊。他这种是典型的产后之后体质掏空了，体质偏颇了，比较对症这个青黄丹调理体质这个需求啊。那么青黄丹你叫它怎么用啊？由于产后体质还绕，越绕的时候越不能盲目的进补和调理，所以说呢，我们叫它早半丸晚半丸，或者一天就半丸。
1: 好
0: 啊，这么吃。那在这个吃的过程当中，你去买这个乌鸡，你给它洗净之后加枸杞加制的龟甲炖着吃。在这个过程当中给孩子也可以熬粥，百合知母山药粥。那么茶饮喝什么茶饮啊？叫炒的五味子、女贞子、沙苑子，各9克，金樱子5克，西洋参、党参各15克，这个煮水当茶喝，不限时不限量。然后练习左骨道。
1: 好
0: 啊，这一点点的慢慢就恢复了。正好趁这个机会就给孩子把体质好好调一调吧。
1: 好的，我都记下来了。哎呀，太好了！我先去把青黄丹订上，然后就按照您刚才说的，好好的给他调一调。
0: 是。
1: 哎呀，有了您的诊断，再加上有青黄丹，我基本上就放心了，盛老师。
0: 没问题，你只要把这个青黄丹给他用上，任何问题你都不用担心了。啊，他就体质的问题啊，你这个青黄丹调理体质的疗效，你自己也深有体会。你要用别的药，咱们没底，这个药你就完全放心。
1: 行，
0: 用就行。
1: 那这样吧，我先去报名吧，宋老师，
0: 行，
1: 下次再跟你聊啊。
0: 好的，可以，就这样，好，再见。
1: 哎，好，谢谢您，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节目时间有限，交流到此。本次双节强体惠民活动，青黄丹多档优惠加赠，专家提供体质指导，仅限5天，货源紧张。报名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感谢盛老师，祝所有家人双节安康，阖家顺遂。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在这个社会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靠欺骗过生活。张东和方露就是这样的人。
2: 他们凭着谎言办了一个规模宏大的车队，车队之中都是形形色色的骗子，
1: 有欺骗别人的，有欺骗自己的，有骗了别人又被别人骗的。
2: 那么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群人？一路之上又组织了哪些骗局？他们各自的终极目标又是什么呢？
1: 敬请收听中国第一部反恐小说《危险旅程》，
2: 作者庸人。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不怪江湖无情义，只怪众生太美丽。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攀，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攀就能找到我的新节目。不怪江湖无情义，只怪众生太美丽。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攀，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攀就能找到我的新节目。
2: 第32集。
7: 上回咱们说到，按照老千的部署，周胖他们车走在车队的最后，在半路上，老千的领航员冲出来拦截周胖子的车，司马北拿着枪口顶住胖子的脑袋，让他从沙漠上绕过去，并且追上前面的车。领航员车技不如胖子，被远远甩在后面。老千的直升机开了过来，他们试图通过喊话制造司马北和作家之间的矛盾，司马北果断干掉了作家。作家死的那一瞬间，这车上呢就响起了胡聊撕心裂肺般的叫声。这时候直升飞机和切诺基同时驶进了山区，直升飞机在山间绕来绕去，始终在切诺基的上方。老千呢继续拿着喇叭做他们的劝降工作。
8: 司马北，不要顽抗了，顽抗下去死路一条。我告诉你，不要以为手里有人质我们就不能拿你怎么样，这是关系到几万人生命的事情。
7: 胡聊呢安静多了，呆呆地坐在后座，一脸的茫然。胖子也算镇静，冷冷地问司马北说，
9: 这肯定不是龙头吧？
7: 作家不知道，你应该知道。司马北咬牙切齿地说，
9: 你他妈别管，老老实实开你的车，
7: 看见没，
9: 我会杀人。
7: 说完，司马北把作家的猎枪拿过来，照着直升机又是一枪，砰的一枪，猎枪的枪口喷出的火花啊足有啤酒瓶子那么大。直升飞机又转了几圈，估计啊又没打中。山区的道路是变化多端的，在七八公里之外，司马北和周胖子同时看见了一个黑黝黝的洞口。这条隧道呢大概有2公里长，汽车开过去一两分钟就可以，但是呢直升飞机要从山上翻过去至少得有个几十公里的路程。司马北脸上立刻露出了笑容，他指着隧道笑道说，
9: 快 冲过去，直升飞机就拿咱们没办法了。
7: 这种飞机的续航能力就是五六百公里，咱们看看谁能跑到最后。胖子在反光镜里看了看，老千的领航员真是废物，现在他们至少被甩下了四公里了。估计直升飞机也意识到情况不妙，直升飞机冲到了公路前方，咚咚咚的一梭子子弹打的是公路直冒火花。老千的声音已经有些愤怒：
8: 司马北，不要往死路上走。
7: 司马北举着手哈哈大笑：死路，我现在是想活着出去，冲出去我就活了。周胖子是运动员出身，货真价实的运动健将吧。运动员是天生有一种抓机会的本能，他看到司马北有点歇斯底里的迹象，他觉得这是个机会，他想都没想抬脚就是一脚近乎疯狂的刹车。切诺基在100多公里的时速下吱的叫唤了一声，由于车刹得太死，整辆车在山路上连转了三圈。幸好这一带的路面比较宽阔，不然真不知道切诺基会转到哪儿去。司马北正举着手枪叫喊，他没想到周胖子敢来这一手，由于惯性太大，司马北的脑门直直地撞在了挡风玻璃上，这手枪呢也不知道飞哪儿去了。随后呢就是胡聊垂死般的呼喊。原来作家的尸体直挺挺地趴在了胡聊的身上，胖子自己也被撞得够呛。他从余光里看到司马北虽然车身在转，但是呢手却伸向自己的口袋里。胖子真担心他再掏出一把枪来，要是手榴弹就坏了。当下他飞快地挂上一档，一打方向盘，切诺基轰的一声再次向前冲出去。这一来车里人又重新撞回到座位里，胖子并没有把车开走，而是直接撞向山崖。他知道以现在的速度不会撞死人。司马北摔进座位里挣扎着刚要坐起来，一抬眼见巨大的山体向自己冲过来，一向镇静的司马北也是啊啊的大叫起来，双手捂住了自己的眼睛。周胖子撞上山崖的速度大概是30公里左右，但是呢这是急速启动的条件下发生撞击的，其震撼绝对不比刚才的刹车轻微。司马北的头嘣的一声从挡风玻璃上撞了出去。胖子心有准备，第一个跳下车打开后门，拉住胡聊就往下拽。司马北也晃晃悠悠地下了车了，再看他这前额上已经撞开了几条口子，整张脸就像是一只彩色的皮球。这小子站在那儿一个劲儿地揉眼睛，好久都没动地方。胖子早看见他下车了，但是呢这小子手里枪丢了，胖子自然不会把一个赤手空拳的人放在心上了。直升飞机早注意到了这个变故，但是呢没地方可以停靠，飞行员不得不将飞机拉起来在2公里外的一块空地上停下。远远的胖子看见老千带着几个人拼命地往这边跑，而他呢则拉着胡聊快步迎了上去。司马北突然狞笑起来，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把尖刀，高举着向胖子冲过来：你这个肥猪，你坏了我的事儿，我他妈非弄死你不可。胖子全然没在意，他呢从怀里把这广东赛车手送给他的英吉沙刀给拔了出来，嘿嘿笑着说：哼，没用，你那把修脚刀还没我这把长呢，瞅瞅我这刀可是开过刃的，你琢磨琢磨，塔利班军官都不是我对手，你就更没戏了。司马北一听当时矮了好几分，但是呢他知道自己也没活路了， 只有抢一个人质到手，可能还有指望。于是呢，司马北嚎叫着疯狂地扑了过来。胖子呢，职业竞技选手，见司马北冲到跟前，挥刀把司马北这修脚刀打飞了。他呢，不想杀人，甩手也把自己的刀扔了，然后单腿立刻插在司马北裆里，另一个手拉住司马北的胳膊往后一带，这司马北就跟个面烤的似的，重重地摔在马路上。周胖子摔完高声叫道：“这叫老切子！”司马北不服气，横着蹦起来，飞身自上而下的又扑了过来，看那架势似乎要用身体把周胖子砸死。胖子呢，不慌不忙，双手老鹰一般的抓住司马北的胳膊，顺势往后一倒，司马北竟然如同一只风筝一般飞了出去，这下一头撞在了地上，整个脸都撞花了。胖子拍了拍身上的尘土，头也不回地说：“这叫厚道杯。”但是呢，他等了半天，不见后面有动静，回头一看，这司马北呀，已经被摔晕了。胖子看了看胡辽，只见他依然愣磕磕地站在公路当中，一点表情都没。这个时候，老千和领航员的三菱车同时赶到了。老千跑过来，用他那只好手紧紧地抓着周胖子的肩膀说：“胖子，真是好样的，真是好样的呀。”胖子望着躺在地上不动的司马北，有些担心起来：“老千，他要是真让我摔死了，不犯法吧？”老千使劲摇了摇头：“摔不死，这种人呢特能活。你可真是英勇，两个歹徒都让你给制服了。我们是晚到了一步，要不在喀什就把他们给逮起来了。”胖子怕给自己找麻烦，赶快把自己给洗清了：“
9: 哎呦呦，您可甭这么说，烈士才能说是英勇呢，咱不想当烈士。再说那作家可不是我干掉的，是司马北。”“
10: 哼，我知道，得把他的死讯通知大使馆。”“
9: 啊，为什么呀？”
7: 老千鄙夷地看了作家的尸体一眼：“这个家伙呀，取得了外国护照，在国外混不下去了，他好歹也算是一个外籍人士。”这个时候，领航员带来的人已经在公路两边布置了警戒线，领航员带着两个人正在搜查切诺基。几个人把作家的尸体拉出来，胖子讲了一下大概经过。老千照着躺在地上倒气儿的司马北踢了一脚：“丧心病狂的东西，你以为你能跑得掉吗？这些个人为了钱什么都敢干，得亏你是一个走南闯北的人。呸！”胖子呢也踹了他一脚：“
9: 我狗东西敢骂我，你以为你谁啊？”
7: 老千呢望了望正在搜查的警察，顺口说：“他就是一个国际盲流，叫合成一郎。这小子呀到处流窜，学了好几种语言，专干坏事。”胖子吓得跳开了一步：“
9: 哟，这小子真是恐怖分子。”
7: 老千对司马北是恨到了极点，喘着粗气儿骂：“
10: 哼，那倒不是，这个坏蛋呢就是为了钱，这小子居然在太原给警方打电话要把我们抓起来。你想得美，你以为用周胖的手机我们就查不出来了？除了你，谁还有那个房间的钥匙？”
7: 胖子立刻想起来，当时拉着老千去黄金海岸时，自己的确把手机扔在房间了。嘿，这小子居然用自己的手机打漫游。想到这儿啊，周胖子气晕了，冲过去照着司马北的屁股狠踹几脚：“
9: 那兔崽子，知道漫游多少钱一分钟吗？把钱还我！”
7: 忽然，
10: 领航员跑过来报告说，没有发现该找的东西。老千的脸色立刻就像猪肝一样，拉着周胖子来到一边，小声地问，你们是不是去阿富汗了？周胖子觉得阿富汗的事儿挺机密的。
9: 你们怎么知道？
10: 老千特别自豪地看了领航员一眼，然后呢煞有介事地说，哼哼，不出我所料啊，军用卫星一直盯着你们呢，一辆车还能跑哪儿去？
9: 是他们拿着枪逼着我跟胡记去的，这事儿不能怪我们啊。
10: 我知道这事儿跟你们没关系，但是他们从阿富汗运出来的东西呢？
9: 就在车上啊。
10: 老千狐疑地望了便衣一眼，领航员赶紧解释说，真没有，只有两桶汽油，还有一个工艺品。
9: 哎，就是那个龙头。
10: 老千派人看管已经人事不省的司马北，自己带着周胖子跟领航员来到切诺基旁，警察们已经把车上的东西卸了下来。胖子指着龙头说，
9: 就这个，他们说这是圆明园丢的龙头，特别值钱。
10: 老千说，肯定挺值钱的。说完他弯下腰仔细端详起龙头来。大约过了三分钟，他指着龙头下面的一个小缺口说，把它撬开，一定要小心。领航员立刻动手，不一会儿龙头下方的铁壳被撬起来了。原来呢，这龙头是空的，里面是白花花的填充物，看起来像是棉花。领航员呢，小心翼翼地把填充物给取出来，最后拿出了一只可乐瓶子般大小的密封容器来。这个容器呢，是透明的，但肯定不是玻璃做的。周胖子觉得那好像是什么硬塑料一类的东西，而这里面的液体呢，则是淡黄色的。老千单手捧起了瓶子，指着瓶子上的一行俄文，欣慰地说，啊，就是这个，就是这个。胖子好奇心也来了，
9: 什么玩意儿？这到底什么东西啊？
10: 呵呵，跟你说说也没关系，反正你是破这个案子的功臣。月初啊，我们在天津海关抓住了一个犯罪嫌疑人，他交代说，十月初有一批货要从新疆运过来，然后偷运到美国去。后来我们一直在找线索，最后就盯上了这个家伙。没想到司马美是这事儿的主谋。本来我们就想跟踪他们到新疆，可是呢，司马美这小子比猴还精，发现了我们。所以老哥哥我呀，差点死在手里，两次啊。后来他们的人居然跑到吐鲁番医院去暗杀我，如果不是暗杀人的交代，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呢。老千一口气说了不少，但是呢，唯独没有回答周胖子的问题。胖子急了，
9: 哎呦，你真啰嗦，你以为这是庆功报告会呢？哎，这到底是什么玩意儿啊？
10: 嗨，跟你说了你也不懂，这是化学武器的原料，是4年前俄罗斯的化工厂里丢的。你可别小看这个玩意儿，全世界只有几个大国能生产，如果把它呀倒在自来水厂的水池里，整个城市就完蛋了。老千随手郑重地把这个东西交给领航员，这个东西是我们抓住了他们的同伙以后才知道的。哼哼，他们居然把这玩意儿伪装成了圆明园丢失的龙头，还真有想法。胖子一把抓住老千，颇有些不满地说，
9: 那既然你知道，为什么不让边防部队在出境前就把他们逮住？这万一要是瓶子漏了，我们不就全完了？
10: 老千笑得很开心，只要这个东西在他们手里，就这个威胁，索性把他们放进来，把这东西毁了就安全了，这样全世界各国安全局的局长都踏实了。
9: 那在喀什呢？在喀什为什么不抓？
10: 非要跑到山上来。老千的使劲抹了一把脸。合成一郎是国际罪犯，这小子很鬼，我是真没想到他还敢回车队。等知道这个消息再部署，已经来不及了。周胖子看着自己一身的尘土，觉得自个儿卷到这个事儿里来，实在不值得。
9: 瞎掰，反正是运到美国的，跟咱有啥关系？差点要了我的老命。
10: 那美国人好歹也算人吧？老千说完，瞪了斜歪在地上的司马北一眼。哼，这个认钱不要命的家伙，胆子也太大了。胖子恨透了这个家伙，真想把他给揍死。
9: 我觉得这小子是恐怖分子吧？
10: 他不是，他就是一跑腿的，这种人呢最讨厌。说完呢，老千递给周胖子一张名片，给，你把这个给秘书长，我们给车队造成的损失由我们的机关来承担，回北京啊，让他找我。说完，他带着领航员和警察们，押着司马北，抬着作家的尸体，上车的上车，上飞机的上飞机，走。周胖子忽然觉得有点不对劲儿，自己制服了国际罪犯，难道国家一点表示都没有吗？这时候呢，张东他们已经率领着车队追进了，远远的周胖子似乎能听见方路的呼喊声。胖子跑回切诺基边上，发现车呀撞得不重，就是车头瘪了，发动机啊一点问题都没有。他跑回一直在发呆的胡辽的身旁，拉了他一下说，
9: 咱们上车吧。
10: 谁知道呢，胡辽一把把周胖子甩开，
11: 你是谁？你为什么拉我？
10: 胖子大惊。这时候呢，张东方路已经上来了。周胖子惊奇地指着张东说，
9: 那你认识他吗？
10: 胡辽面无表情地望着张东，茫然地摇了摇头。胖子明白了，很多电影里都有主人公经过剧烈的刺激患上失忆症的事儿。
9: 那咱们在哪儿啊？
10: 胖子满脸欣喜，同时伸手制止住正要答话的张东。周胖子继续问，
9: 你是谁啊？
10: 胡辽茫然地看了看自己的双脚，揪住胖子问说，
11: 我是谁啊？
10: 胖子呢一本正经地说，
9: 哎，你患了失忆症，太可怜了，你怎么连我都不认识了？我是你老公，刚把你从坏人手里救出来。
11: 你是我老公？
10: 胡辽又向四周看了看，好像不大相信。胖子说，
9: 当然了，是我救的你，除了老公谁还能救你啊？
10: 胖子伸手揽住胡辽的腰，另一只手指着司马北留在地上的血迹，慢声细语地说，
9: 老不听话，惹出事儿来了吧？你看看，老公我呀，为了救你，差点被人打死了。算了，今天晚上我再好好说给你听吧，咱们上车啊。
10: 周胖子就在众目睽睽之下把胡辽抱上了切诺基，然后呢向方路他们使了个鬼脸，切诺基便开向天山深处去了。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不怪江湖无情义，只怪众生太美丽。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攀。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攀，就能找到我的新节目。不怪江湖无情义，只怪众生太美丽。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攀。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攀，就能找到我的新节目。
2: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本剧到今天为止就全部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一场暴风雪袭击了北大荒，800名青年拥到团部，要求连夜办理返程手续，于是每个人都被推到了严峻考验的面前。书中描写了一代知青在艰苦荒诞岁月里坎坷的命运，书写了他们的理想与追求，热情地讴歌了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您将收听到的是小说《今夜有暴风雪》，作者梁晓声。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潘。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潘就能找到，等你来哦。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潘。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潘就能找到，等你来哦。
6: 第一集。
1: 1979年春节后，东北松嫩平原仍然寒凝大地，千里冰封，万里雪飘。一辆从黑河开往嫩江的长途汽车驶入松浩县境内不久，突然刹住了。一头羊站在公路正中，拦住了汽车。司机不停地按喇叭，那羊一动也不动，像具石雕。司机只得跳下车去赶它，走近才发现它用3条腿站立着。这显然是一只被狼伤害过的羊，它失去了整条后腿，胯上血肉模糊。司机不禁骇然地倒退了一步，它已经死了。乘客也跳下车来，走到司机身旁，踢了死羊一脚，肯定地说：
7: 你看，那准是兵团的羊。
1: 司机愕然地看着他。乘客抬起手朝远处一指：
8: 你看那边都走光了，放羊的小伙子连羊群都没顾上一交。
1: 司机朝乘客指的方向望去，雪原上几排泥草房的低矮的轮廓，不见炊烟，不见人影，死寂异常，仿佛一处游迁部落的遗址。那里曾经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一个连队，几天前还是。乘客瞧着那只死羊，
7: 奇怪，你说狼怎么没把这只羊整个吃掉？
9: 哎，不捡白不捡，这够咱们吃好几顿的，这羊皮也不小，要不我帮你搬上车去。
8: 别，
1: 这辆长途汽车又开动了，他开出不到一个小时，第二次被拦住，手提包和行李捆连接在一起，在公路上筑起2道路障。十几个人站在公路边，从衣着一眼就可以看出来是兵团的知识青年，有男有女。司机只得将车缓缓地停下来。知识青年们有的搬开路障，有的围住了汽车。司机打开驾驶室车门，用商量的口气对他们说：
8: 大家伙别着急，别着急啊，你看啊，
10: 你们人不少，东西呀、啊、又确实挺多的，这样先别急着上车，车上真的没有空地方了，等我啊动员一下乘客，给你们腾出点地方来，哎，怎么样？
11: 一个男知识青年感激地说：“
7: 哎呦，您真是个好人。”
11: 司机忽地关上驾驶室车门，见路障已搬开，却忽地将车开过去了。乘客中有人扭转身，朝后车窗看了一眼，说道：“
7: 哎，何必呢？大家互相挤一点，不就都能让他们上来了吗？”
10: 让他们上来，一路准没好事儿。
11: 司机嘟囔一句，加快了车速。忽然，司机从车镜里看到有人骑马从后边追赶，顿时神色惊慌。骑马的人转眼赶上来，却并没有拦车，超车奔驰而去了。司机暗暗地吁了口气。汽车顺公路刚拐过一个山脚，几乎所有的乘客都和司机同时发现，有三台拖拉机并列在公路上，四个人站在拖拉机前，三个抱着肩膀，一个牵着马，都单单地从车前窗瞪着司机。这里附近也有一个生产建设兵团的连队。
12: 呀，糟了！
11: 司机叫苦一声，刹住车，双手从方向盘上垂下来，无可奈何又忐忑不安地朝驾驶座上一靠。一辆马车这时候从后面赶了上来，车上是刚才被甩下的十几个男女知识青年和他们的行李捆、手提包。牵马的人走到车头前，拉开驾驶室车门，对司机怒吼一声：“
7: 下来！”
10: 这，我。
11: 司机脸色苍白，十分惧怕，不敢下去。有一个知识青年走过来，推开了那个牵马的，对司机说：“
13: 别害怕，他是吓唬你的，我们不会把你怎样的，请你打开车门，让我们上车吧，车上有我们呢。”

0: 下汽车奔进了车站。那个姑娘临走时还对司机说了什么？车站内，站台上，候车室里，几百名知识青年在等待着列车。他们随身所带的手提包、行李捆儿像小山，这里那里的堆在站台上，焦急、茫然、惆怅、沉思、冷漠、凄凉、庆幸、肃穆、严峻，各种各样的神色和表情呈现在一张张男女知识青年疲惫的脸上。他们有的人从连队到这里需要四五天，和伙伴们失散了的，大声呼喊着奔来跑去，丢了什么东西似的，在别人的手提包或行李堆中翻找着，惹起一片片的斥责和争吵，托运处更加混乱，吹毛求疵的手续，认真过分的查看，咒骂、哀求、抗议、威胁。角落里，在破碎了的镜子立柜旁，一个知识青年和一个身份不明的旅客正做着一笔买卖。
1: 30块钱，
2: 30元。我从连队辛辛苦苦折腾到这儿，要不是无法托运，我才舍不得。
1: 哎，35，我告诉你啊，再多1块我也不加了啊。
2: 好好，35就35。
0: 卖了立柜的知识青年接过钱就走，刚走了几步又转回来，还给对方钱，大声说：“
2: 我不卖了。”
0: 抬腿一脚，大头鞋将立柜踢了个窟窿，接着又是一脚，又一个窟窿。一个怀里抱着孩子的女知识青年跑过来，阻拦着，用上海口音嚷叫着。
3: 弄疯了，好端端的立柜塞啥去了？
0: 孩子哭了，列车进站了，几百名知识青年像狩猎着一只庞大的野兽一样，包围了每一节车厢的车门和窗口，手提包、行李捆纷纷从打开的窗口塞进车厢，等不及从车门挤上车的就从窗口爬。另一个窗口，一场难舍难分的离别，姑娘在站台上，小伙子在车厢里。小伙子从窗口探出身来，姑娘拽住他的胳膊，哭着喊着：
3: 我不想你走，我不想放你走，你别走，我舍不得，我不想放你走。
2: 好了好了，保重。
0: 小伙子泪流满面，几个知识青年同情地望着他们，有人摇着头轻轻地说：
4: 北大荒姑娘，
2: 哎，真是可惜，多好的姑娘，多好的小伙儿，你说。哎，
5: 各位旅客请注意，本次列车晚点4小时。下面广播天气预报：嫩江地区-24°，黑河地区气温继续下降，受西伯利亚寒流影响，今夜有暴风雪。
0: 这是北大荒40多万知识青年大返程期间的一个夜晚，在东北最北边陲上，在驼峰山上，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某师2团工程连战士裴小云今夜第一次在边境哨位上站岗。月凝冻在夜空，似一面冰块磨成的圆镜，刚用雪擦过，连蟾宫的虚影也擦去了。夜空澄净的异常，令人感觉到潜伏着某种不祥，仿佛大自然正暗暗汇集着威慑无比的破坏力量。凄凉的星窃视着大地，大地上的一切都显出畏惧，屏息敛气，荒原紧张地沉寂着。这种凛峻的沉寂是北大荒暴风雪前虚伪的征兆。裴小云坚强站

0: 在哨位上，他摘下棉手套，借着月光看着手表，差7分9点。今天是他的生日，9点钟是他的诞生时刻。在他的第5个生日那天，父亲从幼儿园接他回家，他一路哭着闹着向父亲要一个妈妈。幼儿园的孩子们都有妈妈，为什么单指他没有妈妈呢？那是他幼小心灵第一次意识到比别的孩子缺少了什么，首次感到生活对他不公正，首次向生活提出抗议来。父亲是大学哲学系的讲师，在社会科学方面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忠实宣传者，但在解释自身生活的时候，又是一个带着宿命论色彩的人。
1: 爸爸，我要妈妈，要妈妈。
2: 哦，好了好了，小云别哭别哭啊，你看啊，来听爸爸说，从小没有妈妈的孩子生活中不止你一个，你告诉爸爸为什么忽然想要一个妈妈呢？
1: 小朋友都说妈妈比爸爸好。
2: 小云，你别哭了，小云。
1: 爸爸，我要一个妈妈，就要。
0: 父亲呆呆地注视着他，许久无言。父亲默默地从床底下拖出皮箱，打开来找到旧相机，把小云抱到膝上，一页儿一页儿地翻给他看。所有的照片都是一个年轻而美丽的女人的照片。父亲合上相机之后说道，
2: 小云，你看，她就是妈妈。
0: 妈妈，妈妈多年轻啊，妈妈多美丽呀、啊！每张照片上的妈妈都面露着温柔的婉雅的微笑，那种微笑告诉别人，也告诉自己的女儿，我曾经在这个世界上非常幸福的生活过。
1: 妈妈在哪儿啊？为什么从来都不回家嘞？
2: 妈妈在另一个世界。
1: 我要到那儿去，我要去找妈妈。
2: 孩子，我们每一个人迟早都是要到那个世界去的，但我们现在不能去找妈妈。我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许多没做完的事，而你呢，还没有开始做什么呢？
1: 什么呀？
2: 因为妈妈死了。小云，小云，你要记住，妈妈是为生下你而死的。
0: 父亲轻轻地抚摸着他的头，向他讲述了在他出生的一天妈妈所经受的痛苦。
2: 爸爸跟你说呀，妈妈是歌唱家，你想听听妈妈唱的歌吗？
0: 泪珠从他的小脸蛋上滚落下来，落在花兜兜上，落在父亲手上。

0: 唱片缓缓地旋转着，播放出妈妈唱的动听的歌声来。她觉得这唱片就是父亲说的另一个世界，妈妈就生活在那儿，在那里天天都在唱着歌。妈妈的歌声冲淡了死这个严峻的字在他那幼小心灵中造成的阴霾。父亲收起唱片时说，
1: 孩子，挑一张妈妈的照片吧，由你自己珍藏起来。
0: 小云从中挑选出一张最小的2寸照片。从那一天开始，他那儿童的心理和情感世界比一般孩子更早的趋于成熟，趋于丰富了。以后他经常在小朋友面前声明，
2: 我也有妈妈。
3: 你妈妈在哪上班啊？
4: 不是，你妈妈怎么从来没有到幼儿园来接过你呀？
3: 你是个撒谎的孩子。
4: 对，
3: 撒谎才不是好孩子呢。
4: 骗人，
3: 骗人，
4: 狼来了，狼来了。
3: 小骗子。
0: 被羞辱所包围的时候，他就从兜里取出妈妈的照片，大声说，
2: 那你们看，这就是我妈妈。
0: 大声地说出这句话，他获得了一种朦胧的安慰，一种空泛的满足。
5: 宝贝，我的宝贝。
0: 渐渐长大，他才越来越体会到，母亲对一个人，尤其对一个人的童年和少年时期是何等的重要。上体操课，他从平衡木上摔下来，左腿骨折，在家里躺了一个多月。父亲给他洗脸、洗手、洗脚、梳头，甚至给他剪手指甲和脚指甲。有一天，父亲给他朗读《海念诗选》，他突然说，
6: 爸爸，给我擦擦身子吧。
0: 父亲愣愣地瞧了他一会儿，没有回答，没有任何表示，合上了诗集。晚上，他的三个女同学来到家里，父亲预先烧好了一大盆热水，备好了毛巾和香皂，而后对三个女同学说，
1: 麻烦你们了，
0: 便转身走出了他的房间。门被一个女同学轻轻地从里面插上了，他们开始七手八脚地给他脱衣服，脱得一丝不挂。同学们走了，小云无声地哭了。她虽然觉得身体清洁爽适了，但是她的内心却受到一种不能明言的挫伤，萌生了一种复杂的委屈来。父亲走进房间，小云用被子蒙上了头。父亲默默地在他床边站了许久才离开。他听到父亲离去之前轻轻地叹息，不知是为了他自己还是为了小云。那一年他13岁，少女的心灵具有特殊的功能，越是感到缺少什么，越容易靠想象来弥补。想象总是比生活本身更完美、更迷人。对母亲殷殷向往和饥渴，使他对仅有的父爱更加感到不满足。而不久之后，父亲也被从这个世界夺走了。那是在10年动乱的第一年。此刻，裴小云又看了一眼手表，9点。这大概是他第100次独自膜拜这一神圣时刻了。他摘下手套，一只手伸进内衣兜，摸出一个小小的塑料夹，里面夹着母亲那张2寸照片。端详着母亲的照片，27岁的上海姑娘情不自禁地跪下了。月光将他坚强的身影清晰地映在雪地上，他心中有许多许多的话要对母亲说，在这个夜晚，在这一时刻，他 他想说：
6: 亲爱的妈妈，今天我是多么高兴啊，我被批准为战备分队的战士了，今天夜里是我第一次站岗。亲爱的妈妈，我肩上这支枪得来的可真不易呀，别人一早就发给了枪，而我是在不久前才得到这样信任的。妈妈，我是同别人一样离开北大荒，还是留下呢？离开，这里有我感情上难以割舍的东西，可是留下，我会感到孤独，感到被遗弃。妈，即使我回到上海，谁又是我的亲人呢？上海有我可以得到关怀、可以完全信赖的人吗？
0: 忽然觉得有什么东西在触碰他，一只狗，一只体大如豹的狗，浑身黑毛，在月光下闪着黑缎子般的光，粗脖子，方脑袋，大耳朵，阔嘴巴，样子十分的凶猛。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8: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浩然，导演罗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表弟是观众们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4: 啊，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5: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
4: 啊？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6: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7: 哎呀，不对吧，大哥？
6: 你这别再买的吧。
7: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6: 哦，
7: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6: 320你信不？打完折十五。
8: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6: 逗你玩。
9: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4: 海鳖曾笑井内蛙，大鹏张翅绕天涯，强中更有强中手，莫想人前满字。大伙儿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收听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一上来咱们还是继续带您欣赏历届春节晚会上那些精彩的相声作品，时间依然停留在1987年的春晚，咱们来听到的是马季先生领衔的一段群口相声《五官争功》，堪称经典，咱们来共同欣赏。
10: 我再跟大家说个事儿啊，我昨儿晚上做个梦，我这个梦啊特别奇怪，我梦见我这五官呢、啊、从
11: 脑袋
10: 怎么回事？哎呦，您好，
11: 您还认识我吗？
10: 我可不敢认了。
11: 不是，
10: 请问您贵姓啊？
11: 我姓演。
10: 姓什么？
11: 姓演。
10: 百家姓有您这姓吗？
11: 头一句就是吧。
10: 哪句啊？
11: 赵钱孙演。
10: 没听说过
11: 啊。不是，
10: 赵钱孙演。赵钱孙李
11: 啊。周吴郑演。
10: 周吴郑王。
11: 冯陈楚演。
10: 你别楚了
11: 啊，
10: 你不怕楚瞎了？
11: 不是，我就
10: 你叫什么名字吧？
11: 我叫眼睛。
10: 眼睛。
11: 对对对，

0: 哎呦，您说这人有叫眼睛的吗？啊，
1: 那您这部分叫什么？
0: 别问，
1: 不是，我就问问，
0: 猫坏了哪儿配着零件去？我这是眼睛，
1: 我就是您的眼睛，
0: 您就是我的眼睛。
1: 对对对，
0: 我这眼睛长得跟带鱼似的呀。啊，你上这儿干嘛来了？
1: 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0: 啊！
1: 我来看看您来了。
0: 哎呦，谢谢您，您、啊、您找个地方坐下看。
1: 坐下
0: 啊，坐下看。
1: 那好，
0: 我接着说我这梦啊。我们
2: 您在这儿呢。
0: 这怎么又来一位？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
2: 我吗？
0: 哎，你也问我这句啊？
2: 啊，
0: 不敢认了。
2: 哎呦，这是大水冲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
0: 请问您贵姓啊？
2: 我姓鼻
0: 啊。姓怎么这姓都这么别扭啊？姓鼻
2: 啊？
0: 百家姓有您这姓吗？
2: 有。
0: 哪句啊？
2: 赵钱孙鼻。
0: 这没听说过。
2: 啊、
0: 赵钱孙衍、
1: 哎，孙衍他是。
0: 你叫什么名字吧？
2: 我呀、
0: 啊，
2: 叫鼻子。
0: 鼻子
2: 啊，我就是您这鼻子。
0: 坏了，我这鼻子也下来了啊！您上这儿干嘛来了？
2: 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0: 啊啊，
2: 我来呀、啊，闻闻您，
0: 闻我，行，甭闻了，
2: 啊、
0: 坐那儿，
2: 啊，
0: 坐那儿。
2: 哎，
0: 我这个梦呢？
2: 啊，
0: 我怎么又来一个？
2: 这儿呢
0: 啊！
2: 您还认识我吗？
0: 这怎么全问我这句啊？
2: 啊！
0: 我不敢认了。
2: 您这是房顶子开窗户，六亲不认了。
0: 请问您是谁？
2: 我是你耳朵。
0: 啊，我耳朵也来了。
2: 来来来！
0: 哎呀，您上这儿干嘛来了？
2: 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0: 啊！
2: 我到这儿来听听您的。
0: 啊、听我、啊，您坐这儿听，坐这儿听。我这个梦呢？
3: 您在这儿呢？
0: 啊！
3: 您还认识我吗？
2: 我
4: 这回怎么这么大劲儿呢？
0: 我认识你，
4: 认识
0: 你不是赵岩吗？
4: 啊不，
0: 啊，
4: 我哪是赵岩呢？
0: 你不是赵岩吗？
4: 再好好看看，
0: 怎么看我看不出来了？
4: 你那眼睛怎么了？
0: 我眼睛在那儿歇着呢。啊，
4: 我呀，
0: 啊，
4: 姓嘴，
0: 姓嘴，
4: 哎，
0: 叫什么呀？
4: 叫嘴呀、啊，
0: 你叫嘴嘴，
4: 对，没听说过
0: 嘴嘴、啊，
4: 不像话、啊。我姓嘴叫嘴，全名还是嘴
0: 啊！
4: 我就是你这张嘴
0: 哦，你就是我的嘴，
4: 不错，
5: 我这嘴长得够富气的，
4: 你大吃八方嘛！
0: 您上这儿干嘛来了？
4: 这不多日不见，怪想您呐！
0: 啊，
4: 我来啃啃你呀、啊！
0: 你拿我当猪头肉了？
4: 嗯，亲热亲热，
0: 有这么亲热的吗？你们这五官全上这儿干嘛来了？
4: 哎，这不给您道喜来了。
2: 向您呢祝贺来了，
6: 祝贺您取得成绩，
7: 祝贺您获得了荣誉。
0: 我有什么荣誉？你们这么祝贺我呀？
2: 哎，
0: 啊，
2: 这您还不明白吗？
0: 怎么回事？
2: 不久之前，您被评为孝星之首。
0: 啊，有这么名？
6: 我可听说了。
0: 听说什么了？
6: 您还领这么大一奖状？
0: 你瞧我这耳朵还真够灵的啊！
6: 拿了不少奖金，
2: 你看见了？
6: 啊、夜里三点半，您不还数一回？
0: 真数
4: 不不不，
0: 不是
4: 啊！关键是您有了荣誉
0: 啊！
4: 我们想问问您，这荣誉啊是怎么得来的？
0: 哎，哎还是我这嘴会说话，
5: 干什么？
0: 荣誉怎么得来的？
4: 啊，
0: 上级正确的领导，同行们的支持，观众们热情的帮助，加上我个人一点努力，
4: 我呢所以
0: 啊，
2: 我呢，
6: 我呢，
2: 我呢，
0: 坏了。就这点荣誉不够他们四个分的
2: 啊！
0: 碍着你们什么事了啊？
2: 哎，忘恩负义，
6: 过河拆桥，
7: 念完经打和尚，
4: 吃饱了就骂厨子，
0: 哪那么多废话？啊！
2: 我可告诉你，脑袋
0: 啊，
2: 你所以取得这么大的荣誉，跟我们五官这哥几个发挥功能可有很大的关系。
0: 是五官各有各的作用啊。
2: 哎，那您说说
0: 啊，
2: 谁的作用最大？
6: 谁是五官之首？
7: 谁该立头功？
4: 这头份奖金
6: 归谁？
0: 对了，你说这问题我怎么解答
2: 啊？
0: 这五官全长我脑袋上，这是有机的整体啊，还首头功，谁二功，谁、
2: 哎、
0: 谁拿头份奖金，我分不清楚了。
2: 胡说，
6: 放肆，
7: 无理，
0: 哎，
4: 撑的，
0: 胡干啊！
2: 我可告诉你
0: 啊，
2: 你所以当上头号孝星
0: 啊，
2: 那全仗我这鼻子给你挺着呢。
0: 跟你这鼻子有什么关系？
2: 太有关系了！
0: 你说说，
2: 你想啊，
0: 啊，
2: 我这鼻子是您脑袋上唯一的一个呼吸器官呢。
0: 是啊，
2: 一天一呼一吸达万次以上。
0: 哦，
2: 我有一天不干活，
0: 嗯，
2: 您就受不了。
0: 是啊，你这鼻子就管出气儿的，你凭什么你不干活啊？
2: 白天咱就不说了
0: 啊，
2: 到晚上也一样啊。
0: 晚上怎么了？
2: 您老人家躺床上睡着了，
0: 休息啊，
2: 眼睛也闭上了，
0: 对，
2: 嘴也合上了，
0: 啊，
2: 耳朵也歇着了，
0: 对，
2: 哦，就是。

0: 鼻子一个人值夜班啊？
1: 想三班倒，
0: 你哪么让我休息个十分八分的
1: 呢？你休息一会儿，我就休克了，能休息吗？
0: 再者说了，
1: 啊，
0: 您从小长这么大，
1: 啊，
0: 您哪时哪刻离开我鼻子了？
1: 这倒是，打一生出来我有就有这玩意儿，
0: 是不是？
1: 你这玩意儿还原装的呢？
0: 您可太搞了，我这鼻子还是您脑袋上的嗅觉器官呢？
1: 怎么叫嗅觉器官？
0: 哎，
1: 啊，
0: 有我这鼻子
1: 啊，
0: 您才能闻出来什么叫香。哪叫臭乎着？
1: 得靠我这鼻子来闻味儿。
0: 哎，要没我这鼻子
1: 啊，
0: 不客气说，
1: 怎样？
0: 您一饿了，
1: 嗯，
0: 您就上厕所了。
1: 哎，回去吧，回去吧，我往那儿干嘛去？
0: 您闻不出味儿来呀？
1: 行了行了，您这鼻子很重要就是了。
0: 重要？
1: 哎，
0: 那我得问问你了。
1: 问什么？
0: 既然我这鼻子这么重要
1: 啊，
0: 那为什么在那孝兴领奖大会上？你发言的时候对我鼻子的功劳你只字不提啊？
1: 那我怎么提啊？
0: 啊，
1: 我上去我就这么讲
0: 啊，
1: 同志们，评我为孝兴主要归功我鼻子，锦旗您不要给我，您就挂我鼻子上，这玩意儿挂得上吗？这个
0: 反正我的地位跟待遇您得给我重新考虑，
1: 您鼻子很重要。
0: 哎，离不开您。
1: 哎，你怎么了？
2: 怎么了？他鼻子重要我眼睛就不重要吗？
1: 我没那意思，
2: 我眼睛比他鼻子重要。
1: 怎么呢？
2: 你的聪明，你的才智，全在我身上体现出来。
1: 哎，对对
2: 对，
1: 对
2: 不对？
1: 对对对，人们都这么说嘛，说这马季聪明，
2: 哎，
1: 所以聪明就聪明在他那双水汪汪的小眼睛上。哎
2: 你用我跟观众交流感情，
1: 啊，
2: 用我表达喜怒哀乐。
1: 是，
2: 请问没我眼睛，你能学文化、学知识吗？哎，没我眼睛，你能表达喜怒哀乐吗？哎，没我眼睛，你能看到这大千世界吗？哎，没我眼睛，哎，
1: 什么毛病你？啊？
2: 就这样
1: 啊，
2: 我还得为你的婚事操心。
1: 这眼睛为我这婚事操心，怎么了？
2: 怎么了？
1: 啊，
2: 你们俩第一次见面
1: 啊，
2: 不是我眉来眼去把他勾住的吗？忘了。脑袋
1: 怎么着？
2: 我还告诉你
1: 啊，
2: 你们俩从恋爱到结婚干的那点事儿我可全看见了。
1: 缺德眼睛啊！
2: 你要不对我好点，我全都给你说出去。同志们，今天我先说说第一回吧。
1: 是，你眼睛很重要，我离不开你。
2: 对对，就这样。您每天下班是谁为您认路呢？
1: 对对对，真离不开这眼睛，
2: 是不是啊？
1: 哎，
0: 没关系，没关系
1: 啊，
0: 离开眼睛，您照样能回家。
1: 不行
0: 啊，
1: 没眼睛，我拿什么认路啊？
0: 哎
1: 啊，
0: 用我这鼻子闻着，咱们就回去了。
1: 我长个狗鼻子，像话吗？你这
2: 不行了，不是，您甭听，您就、
1: 啊、
2: 您就对我好点
1: 啊！
2: 您对我肯定我就报答您。
1: 哦，怎么报答我？
2: 怎么？以后您再办坏事儿，我睁一眼闭一眼。
1: 我办个坏事儿吗？
2: 就这么
1: 不行，
2: 怎么
1: 行？
2: 我的眼睛很重要，
1: 是不是？你怎么了又？
3: 你们刚才说什么？我可全听见了啊！
1: 是你这贼耳朵什么听不见呢？
3: 啊，
1: 嗯，
3: 说什么
1: 啊？
3: 眼睛重要
1: 啊？
3: 我这耳朵可有可无吗？
1: 我没那么说呀、啊。
3: 我耳朵是你脑袋上重要的信息机构。
1: 信息机构？
3: 靠我这耳朵给你传递信息？
1: 对对对。
3: 没我这耳朵
1: 啊？
3: 你知道什么叫音乐？
1: 没耳朵我就听不出音乐来了。
3: 什么叫唱歌？
1: 听不出来。
3: 什么叫唱戏？
1: 不懂。哇哇哇！
3: 这什么呀？
1: 这听出来了，这是狗叫唤呢。
3: 对啊，
1: 啊，
3: 要是没我耳朵
1: 啊，
3: 你以为你三舅唱戏呢？
1: 这，你怎么说话你啊？啊，
3: 你从小长这么大
1: 啊，
3: 听报告、听讲课、
1: 啊、
3: 听说话、听音乐，听什么离开过我这耳朵吗？
1: 嘿嘿，对对对对，耳朵挺重要。
3: 还不说这个了
1: 啊，
3: 就连你谈恋爱也没离开过我这个耳朵。
1: 你怎么也提我这事儿呢？
3: 那当然啊，
1: 跟您耳朵有什么关系啊？
3: 你们俩热恋的时候
1: 啊，
3: 总是亲亲热热，互相吐露爱慕之情，靠什么呀？
1: 靠什么？就靠那嘴来表达。
3: 靠嘴说
1: 啊？
3: 说什么呢？
1: 没听出来，
3: 就是啊，
1: 啊，
3: 要有我这灵敏的耳朵，
1: 嗯，
3: 您就会听得一清二楚。
1: 啊，说的什么意思？
3: 他说呀，
1: 啊，
3: 你小心点
1: 啊，
3: 我爱人在后边。
1: 哎呀，
4: 叫什么？
1: 我第三指插足啊，
3: 反正我对你是俯首贴耳啊。
1: 耳朵对我不错，
3: 可是你呢？
1: 可是，哎，
3: 你对我们三六九鼎，
1: 我呀，
3: 你对他们什么样？
1: 对他们一视同仁呢？
3: 一视同仁
1: 啊！
3: 你喜欢眼睛，给他戴上变色镜，让他臭美去。
1: 那是臭美吗？戴眼镜保护点视力。
3: 你给鼻子嘴戴上口罩。
1: 是啊，讲卫生啊。
3: 给你脖子围上围巾
1: 啊，爱护点嗓子。
3: 给你脑袋戴上帽子，
1: 戴个帽子显示精神。
3: 你给我耳朵买过什么？啊，
1: 我还真没给这耳朵买过什么。
3: 不买没关系
1: 啊，
3: 可是你不该把口罩戴眼镜腿全勒我耳朵上。
1: 您说就这么点事儿，他还抱委屈呢。
3: 您委屈，有一件事你最对不起我。
1: 什么事儿对不起你？
3: 我们耳朵本来亲亲密密是一对儿。
1: 是啊，
3: 你非得一边一个，让我们长期分居。
1: 那俩耳朵搁一边，你不成烧麦了吗？
3: 你甭管
1: 啊，
3: 你说清楚，你今天能跟我说？
1: 行了行了，
2: 别哭了，没完没了，哭什么这是？
1: 他委屈，他得碍着你什么了？
2: 他委屈我不管呢
1: 啊！
2: 你让大伙儿瞧瞧。这么会儿把我鼻子全都揪红了，
1: 别揪了，他都不乐意了。
3: 你说我耳朵重要不重要？
1: 耳朵重要，我离不开你。
3: 哎，
1: 胡说！哎，怎么回事？
4: 我没说你，我说他们。
1: 说他们呢？
4: 他们刚才说什么？我也听见了。
1: 您听见了？
4: 不像话！
1: 就是，
4: 他们这叫见荣誉就上。
1: 嘿，
4: 他们不明白这道理
1: 啊！
4: 咱们是个整体。
1: 对，
4: 您这脑袋有了荣誉，大伙儿都有份
1: 儿。你瞧我这嘴说得好，
4: 哪有为自己争功的？
1: 就是嘛，
4: 人真正有功的从来不争。
1: 哎，有功人家不争功了。
4: 你看我什么时候争功？
1: 哎，你现在就争上了。
4: 我还用争吗？
1: 你可不争的吗？
4: 我是什么呀？
1: 你是嘴啊。
4: 我这嘴对你来讲最重要。
1: 哎，有什么重要的？
4: 没我这嘴，你说段相声我听听。
1: 说，我拿哪儿说呀？
4: 还是的，
1: 嗯，
4: 靠我这嘴。
1: 对对对，靠嘴。
4: 你抽根烟，
1: 嗯，
4: 也得靠我这嘴。
1: 是啊，拿耳朵抽，嘬得进去吗？
4: 哎，嗯，你喝点酒还得靠我这嘴。
1: 对对对，
4: 你吃点饭也得靠我这嘴，
1: 全靠嘴。
4: 你说个瞎话，
1: 哎，
4: 靠
1: 我。我说过瞎话吗？你怎么了？
4: 反正我这嘴重要，
1: 嘴是确实重要。
4: 孝兴评比会上
1: 啊，
4: 评委说得清楚，
1: 怎么说的？
4: 说您口齿伶俐
1: 啊，
4: 那就是夸我这嘴呢。
1: 对对对对，
4: 说您吐字清楚，
1: 哎，
4: 也是夸我这嘴呢。
1: 也是这嘴。
4: 说您嘴皮子利索，
1: 嗯，
4: 还是夸我这嘴呢。
1: 对对对，
4: 甭说这个
1: 啊，
4: 就是你跟你爱人搞对象，也没离开我这嘴。
1: 你怎么也提这个事儿呢？
4: 多新鲜呐！
1: 啊，
4: 你跟你爱人花言巧语，不得用我这嘴吗？
1: 啊，对对对对对对。
4: 你跟你爱人说点悄悄话，不得用我这嘴吗？
1: 对，是用嘴。
4: 你跟你爱人表示忠心，不得用我这嘴吗？
1: 啊，用嘴。
4: 你跟你爱人亲热接吻，
1: 哎呦，怎么你就往出说了？
4: 我这嘴
1: 上
4: 有什么
1: 事？行行行行，您嘴下留情吧。
4: 我这嘴怎么样？
1: 好，
4: 啊，
1: 不错，我离不开您这嘴。
4: 重要，
2: 我不干了，哎，
5: 我要请踏金架，我调离我啊！我
1: 怎么了？又怎么了？你们仨？
2: 您说我这鼻子辛辛苦苦的，我落什么好了
5: 啊？
2: 你这脑袋偏心眼儿，
1: 我
2: 你就向着那嘴，
1: 我怎么向着他了？
2: 呵，弄点好吃的好喝的，什么鸡鸭鱼肉、山珍海味、橘子汽水、奶油冰棍，你全塞那嘴里头啊？啊，
1: 我塞你鼻子里头，你消化得了吗？你啊，啊，
2: 行了，鼻子，它再好吃的东西，我嘴没沾着边，这味儿先让你闻跑了，还不知足呢？哎，我先闻味儿，干嘛你那儿流哈喇子？
4: 不，这话，你要伤风感冒，这喘气儿我还得替你盯着呢。
5: 你们别说了，
1: 啊，
5: 你们俩吃香的闻辣的，我眼巴巴的看着，没我什么事啊？
1: 行行行行行了行了，没你们俩什么事儿啊？这里
2: 让这点好处啊，全落在嘴那了。
4: 啊，行了，啊，你们光瞧见我吃香的喝辣的了，你们谁生个灾闹个病，喝点苦水吃个药片，不全塞我嘴里头？
1: 我说什么？
5: 对了，你耳钉还扎我耳朵上呢。
4: 是啊，把你耳朵扎疼喽，我这嘴还得咧着呢。
5: 是啊，你一咧嘴，我还得我挤眼泪呢。
2: 啊，那我鼻子直犯酸，我招谁惹？
4: 受着吧，受着吧。哎
2: 啊啊，我再问问你，
1: 问什么？
2: 你抽烟的时候
1: 啊，
2: 你干嘛那烟儿打我鼻子里头走？
4: 说废话，
1: 嗯，
4: 你过了烟瘾，我还没找你收烟钱呢。
2: 你收烟钱，
1: 啊，
2: 我还没要你养路费呢。
1: 啊，
2: 行
1: 了，
4: 那行了，眼睛，你不错了。他们家那20寸彩电就给你买的，我们谁看得见呢？
5: 好，说得好，嘴说得太有道理。
4: 还有你这耳朵， 他们家那几千块钱买的音响，那就是你的，我们谁听得着啊？
6: 对对对，
4: 全家他们全有好处，不是？最可气就是你。

0: 子。
1: 我怎么了？
0: 你不错了，你在最中间，我们全在边上围着你转。你还不知足，今儿双方没人感冒，后闹个鼻窦炎什么的，也搭着他手懒点，留点清鼻涕全漏我嘴里。你拿我这儿当痰盂儿啊你？
1: 真是的。我再问问你，
2: 还问什么？
1: 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是不是他嘴的责任？
2: 哎，这是你的毛病。
0: 那你这鼻子麻木不仁、不闻不问，怎么说了？
3: 对，口若悬河、信口雌黄，就是你嘴。
0: 啊，行了，耳朵，你这耳朵偏听偏信、耳旁风，那就你的毛病。
3: 那云山不照，造谣生事，说的是谁呢？
0: 你这眼睛也可以了。那社会上的红眼病，就是你传染的。
2: 得，各位。就这点荣誉他们自己就打起来了。
0: 脑袋，哎，我对你有意见。
2: 对我有意见、哎、怎么了？
0: 你凭什么把我这嘴放最下边啊？
2: 是啊，当初他就那么设计来着。
0: 你得把我这位置往上调。
2: 怎么调法啊？
0: 我这嘴得长你脑瓜顶上去。
2: 这嘴长在这儿来、哎、赶上下雨你不怕存水啊？
0: 反正我得最高啊。
1: 像脑袋啊，我对你有意见。
2: 你有什么意见？
1: 我不能跟他们在一块儿啊，我得站最高峰。
2: 好、啊、他也长在这地方来。
3: 脑袋，
2: 我
3: 哎，我高瞻远瞩，我请求上吊。
2: 啊，你意思你也上来？好嘛，
4: 脑袋，我这耳朵也必须长你脑瓜顶上。
2: 耳朵也指我成兔爷了，我这个。
1: 你们上边站吧，见我爷我得
2: 高。干嘛呢你们？五官全长我脑袋上头，都得听我的。五官分工不一样，得互相支持互相帮助，团结起来才能干出点事儿来呀。照你们这样自己强调自己重要，不要你们了。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走走走走走
2: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5: 文成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6: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7: 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刚才一起收听到的是1987年春节晚会上，由马季、赵岩、刘伟、冯巩还有王金宝五位合作表演的群口相声《五官争功》。下面的时间里，咱们再来收听一段相声，这是两位青年演员孙仲秋和池永志合说的《中国合伙人》。
8: 哎呦，见着大伙儿太高兴了。这么跟您说，相声演员最厚道，中秋来之前特意在北京的雍和宫把嘴开了开光。反正现在啊，给我鼓掌的朋友保证您回家24小时之内发财100万。叫好的200万。连鼓掌带叫好的500。太好，500万还有不鼓掌的，不鼓掌的啊！祝您发财1000万。见个大伙，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啊！
9: 哎呀，先给您问个好，用一个最先进的问好方式。
8: 哎，同学、邻居、发小、
9: 伙伴、
8: 猪头、
9: 狗蛋，
8: 嗨、哎。
9: 这都咱上

0: 毕业多少年了啊？来，都到北京发展了，
1: 该叫大名。
0: 对，迟永志小姐，
2: 孙中秋阿姨，
1: 还是没正门。
0: 跟您说，难怪啊，老同学在一块儿就喜欢逗，
1: 可不就这样吗？啊，哎，中秋，
0: 怎么着？
1: 我可听说你在北京发展的不错。
0: 哪儿呢？啊，就东三环国贸附近，
1: 做点小生意。国贸啊，哟，那可是北京的 CBD 呀。
0: 太对了，我就在 CBD 工作地点。哎
1: 呦，那可不错呀！哎，具体在哪儿？哪天我好找你去。
0: 就国贸地铁 CBD 不明白吗？
1: 哪儿啊？
0: 国贸地铁站啊 ，C 口 B 口，中间那地上
1: 地上摆地摊的呀。
0: 你嚷，你嚷！哎呀，你给城管都嚷来！哎呀。
1: 还怕城管呢？
0: 怎么意思啊？
1: 没长没长没长，
0: 瞧不起我们？
1: 没有没有没有啊，瞧不起啊。
0: 听你这意思，你这是发财了？
1: 发什么财呀？啊，我跟你一样，也是做点生意。
0: 你干嘛呀？
1: 我就是手里头掌握着几块地。
0: 几块地啊？房地产老板，是不是？
1: 甭捧我混。我说房地产了吗？啊，人家什么那个王石啊、潘石屹，那可是房地产。
0: 你呢？
1: 咱不跟人家比。
0: 你干嘛？
1: 我这生意啊，就说做家里头，人家给我送钱。
0: 嚯，那你给人家什么呀？
1: 给他一块地呀。
0: 不是，你这一块地一块地都给谁呀？
1: 那就看谁有需要呗。啊，比方说啊，北京有需要啊，给他一块地，
0: 这就给了。
1: 哎，天津有需要啊，给他一块地，
0: 天津你也管。
1: 哎，上海，远点远点也给他一块地。哦，哎，三天之内准到。
0: 你看咱这个关系，要给我来一块地有可能吗？
1: 太有可能了啊！但是咱哥俩亲是亲，财是财，
0: 对，
1: 一切得按正经手续办。
0: 你说需要什么手续？
1: 你答应给我一个好评，我就给你发快递。
0: 网店是吗？说这么热闹你就开一网店啊？还跟我这一块地一块地的。
1: 不是，你不也就是个摆地摊的吗？啊，还 CBD 呢。呀，
0: 我们摆地摊怎么了？我们摆地摊消费模式主流。
1: 那我们开网店消费模式时尚啊。我们开网店让顾客不上街就能逛街。
0: 那我们摆地摊让您不但逛街还能骂街。
1: 不是，我们开网店打招呼都好听啊，我们都管人家叫亲。
0: 哎呦，那我招呼也不差呀，我们都叫哎，
1: 有时候我们还多叫几个啊，亲亲亲。
0: 干嘛叫那么多声啊？
1: 我得求人家给个好评啊。
0: 有时候我们也多叫几个啊，我们说哎哎哎，
1: 不是你这干嘛呀？
0: 那位要走，我给他叫回来。嗨，买点，
1: 哎啊。我们不满意可以退货，当然了，只要您付邮费。
0: 那我们不满意也能退货呀？当然了，只要您能找得着我。
1: 我告诉你，不管刮风下雨啊，我们开网店是照样做生意啊。你们摆地摊的行吗？哎呦，
0: 刮风下雨我们生意更好啊！刮风卖口罩，下雨卖雨伞。赶上下冰雹我们卖炒勺，卖地铁站门口翻着翻着涨价，比你们挣得多多了。
1: 不是前几天啊，下雾霾，
0: 怎么着？
1: 我比过去多做了好几单生意，你们连人影都看不见，我看你卖谁去呀？
0: 前两天下雾霾我们是没生意，哎，不过也没损失啊。城管离我50公分过去了，他愣没看见我。
1: 没听说过这。
0: 哎，怎么样？
1: 不是听你这意思啊，对我，你们摆地摊的
0: 怎么着？
1: 严重影响了我们线上的资金流。
0: 哎呦，还资金流？那你们网店分流了我们的客户群。
1: 吹呗。我看没有你们地摊
0: 怎么着，
1: 你们网店会越来越火，将来城管保安全都改行送快递。
0: 没你们网店，我们地摊越来越多，那大商场的商户早晚搬到街上练摊。
1: 我们网店的偶像是马云，民企老总。
0: 我们摆地摊偶像刘翔，世界冠军。
1: 这还凑？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0: 怎么了？
1: 这刘翔跟做生意没关系。
0: 哎呦，兄弟，我要有刘翔的速度，起码城管追不上我。
1: 那你应该崇拜博尔特啊，百米才9秒58。
0: 哎，兄弟，这话你外行了啊。博尔特跑的是直线啊，我们跑起来得跨障碍。
1: 跨。
0: 我们逮什么越什么，这是。
1: 我告诉你，我做生意最大的特点啊，就是24小时服务啊。电脑一响我就得起业，电脑一响我就起业啊，知道吗？企业家，企业家就是说我呢。
0: 啊，就这么个企业家。
1: 对哦。
0: 那我们最大的特点是全天候街上流动，刮风一身土，站那使劲嚎，这土豪土豪，打我这儿来的。
1: 我跟您说。我梦想就是当一名企业家，
0: 我立志要当个土豪。
1: 可是有时候想想啊，还企业家呢，这一年一年的光企业了，也没成家呀。
0: 我这还土豪呢，哪天豪不动了呀，就光剩下土了。
1: 我跟您说，我们做生意特别费手，老得打字，卖一件东西相当于写一个中篇小说。我仿佛看到了诺贝尔文学奖再一次向中国人招手啊。
0: 我们做生意特别费腿，赶上检查啊，扛着大包小包我能跑俩马拉松，夏季奥运会不拿金牌
1: 都对不起城管的老人家对我的培养。有时候要赶上那奇葩的顾客啊，卖点东西就能把你气死。
0: 哎呦，那赶上那抠门的买主卖点东西能给你累死。
1: 你说你也是啊，那你就不卖给他不就完了吗？
0: 那不行啊，兄弟，好不容易来咱摊钱，必须让他买点东西走。
1: 不是到你这儿你就给他卖了？
0: 没问题，愣别发呆，单独也能生二胎，坐火车的改飞机，文章马伊琍且行且珍惜啊。瞧一瞧，看一看，两块两块，全场两块，给钱就卖啊！两块钱你买不了吃亏，两块钱买不了上。哎，先生，
1: 哎呦，怎么了这是？
0: 哎啊，您来看看吧，我这两块不贵啊，两块。
1: 什么？两块？
0: 两块？小企业家啊，
1: 不能。
0: 哎，两块钱不算多，买不了房子，买不了。
1: 我知道。
0: 两块钱不算钱，溜溜达达就花完。两块钱买方便，省时省力又划算。
1: 两块钱我都嫌贵。哎呀。
0: 两块钱可不会适合咱老百姓来消费啊！两块钱不算钱，溜溜达达就花两块钱买方便，省时省力又划算。两块钱很特别，您来看我这双鞋，
1: 两块
0: 50，
1: 50啊！你刚才不说两块吗？
0: 这48也行，哎，48也行，
1: 便宜2块。哎，
0: 这鞋就50。
1: 行了，我不买。
0: 您怎么着？
1: 我不买，
0: 不买。
1: 不知道怎么着？
0: 不买没关系啊。48你舍不得花，一辈子当不了企业家。48不算数，买不了房子，买不了。
1: 行了，48
0: 很便宜。
1: 行了，
0: 我
1: 48
0: 累累累累。
1: 哎呀，停，我买了。买了行吗？
0: 买这鞋了，
1: 我买个清净。那么能说呢？
0: 当然了，没办法，街边练摊都得这样。
1: 我这天天跟顾客聊，也没他能说啊。
0: 哎，我听说你们网店跟顾客都特别和气，
1: 那就是我们服务态度好。
0: 有不和气的时候吗？
1: 不，什么顾客我们都一样对待。
0: 碰见我这样的，
1: 你怎么了？
0: 我打字不好。
1: 没事，咱慢慢聊啊。
0: 慢慢聊，
1: 亲。
0: 你等会儿，你这干嘛呢？跟肉虫子似的。
1: 这个发表情呢？
0: 他这发表情。
1: 你这干嘛呢？
0: 打字。
1: 打字。我以为连一指禅呢，这是。
0: 老板您好。
1: 哎，您好亲，
0: 请问你们家有大妈吗？
1: 大妈。对不起，我们不是家政服务啊。你是想问有大马吧？
0: 啊，对，
1: 分清楚。
0: 请问你们家里有实体店吗？
1: 实体。对不起亲，我没准备，那叫实体店。哦。

0: 们家呢？
1: 非常简单啊，您可以包架飞机，然后空投下去。
0: 哦啊，那我问一下，你们家
1: 质量？
0: 对，
1: 祈祷。
0: 好老板，那您祈祷完之后是不是该吃药了呢？
1: 对，我就该吃。
0: 谁该吃药？
1: 你该吃药
0: 干嘛呀？
1: 我说你受不了吧。
0: 其实我最受不了的啊是每天待在家里不能出门。嗯，不过也好，这不出门啊外面怎么堵车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1: 其实我最难受的是天天在街上晃悠不能回家，不过也罢，这房价涨成什么样我都不往心里去。
0: 这不能出门啊，我就在家里看这个美剧《越狱》。哦，只有这样才能满足我出去走走的想法。
1: 回到家，嗯，我就看这个探索频道的《荒野求生》。
0: 为什么呀？
1: 也就这个节目，能看见比我惨的人了。哎，行了，兄弟啊，聊了半天了，我发现了，你也不容易。
0: 说了归齐啊，哥哥，你也有难处。嗨，其实啊，我挺可怜你的。
1: 其实我挺心疼你的。
0: 要不啊咱俩在一起吧。
1: 求
2: 在一起
1: 怎么一起、哎、
2: 在一起
1: 不是兄弟几年不见爱好变了。
0: 不
1: 怎么意思？这
0: 不是不是你听我
1: 这怎么
0: 你听我说完听我说完你啊听个什么呀、啊、不是我那意思没说我是、啊、咱俩在一起做生意怎么样？
1: 做生意？
0: 哎，你看我准备开一个网络实体店啊，聘你当销售经理怎么样？
1: 不是我行吗？
0: 没问题呀 啊网购就是咱未来的销售趋势。
1: 那过去我摆摊也是无奈的选择，
0: 广大的白领和大学生就是咱网店的客户。
1: 哎，那实体店能方便空巢老人、蚁族和不会用电脑的农民兄弟，
0: 到时候咱这产品啊就是高端大气上档次，
1: 低调奢华有内涵，
0: 洋气奔放有深度，
1: 简约时尚国际范。哎呀，用不了三个月我这上市的梦想就要实现了。
3: 离我下个月买劳斯莱斯就越来越近喽。
0: 你有驾照吗？
1: 你有执照吗？哎呀，
0: 这不是梦想着咱俩有一个美好的明天吗？
1: 我在遥望大马路上有多少行人在来来往往，小摊的忧伤又能对谁讲，我一个人摆摊在那苍茫的路上，从今天以后有你在身旁，我们俩合伙不必再惆怅。
0: 哟哟哟哟哟，网络的实体的想买的不想买的都来看看都来绑绑。
1: 哦耶哦耶，
0: 80后的我们消费新时代，
1: 实体加网络才是最新的主脉。
0: 现在网络消费特别神，我们一起合作就是中国最强合伙人。耶、yeah! 太好了太好了啊！我跟你说啊，
1: 怎么着，
0: 明天我就到工商局办照去。
1: 哎兄弟，办照不忙啊，办照你钱先借我用两天。
0: 干嘛呀？
1: 把扣我那东西先赎回来。哎，
0: 被罚了。
4: 节目一上来咱们听的是一段群口作品，刚才呢是一段对口相声，那节目最后咱们再来听一段单口，请出刘宝瑞先生，我们来听到的是他说的翻跟头。
5: 说一段单口相声，这个单口相声啊新段子很少，因为什么呢？他这里头得有矛盾，要没有矛盾呢他没有笑话啊，所以就不能叫单口相声。又限于我们这文化水平，那个编写呀写作也不行，那不客气说，你看我在这个解放以后啊这才学习文化，解放以前那就是个文盲，半文盲。怎么叫半文盲啊？解放以前呢书报杂志啊我也能看，也反正也能蒙下来，也有蒙对了的时候，可是蒙不对的时候多。哎，他怎么叫蒙啊？您可不是蒙吗？我那时候比如说我看报啊看书啊这字不认识，不认识怎么样啊，我看看上边那几个字，看看底下这几个字，一琢磨这句话，哎大概其差不多了，哎得就蒙下来了。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我瞧这个字啊像什么模样我就念什么。哎，这可乐，过去人都管我叫白字先生。有时候念着念着把我自己都给念乐了，他不能不乐。你看过去那个邮政局呀，我念过垂政局，你就知道我这学问怎么样了啊。北大医院我念此大将。

满，这就是我的学问，一念就把人念乐了。鲜活店门口啊，贴着个红纸条子，四个字：糖炒栗子。这栗子我不认识，我站在那儿我还念，念就念得了，我还念出来，自己还纳闷，旁边人都乐了。我这一瞧，怎么回事？糖炒票子，那玩意儿怎么吃啊？您说旁边那人能不乐吗？他非把人念乐了不可，人家一乐我也乐了啊。过去我就是白字先生，那么过去我究竟念过书没念过呢？也念过书，念不是在这个学校里念的书，也不是在私塾里头念的，我是跟我一个亲戚念的书。我这亲戚是，哎，论起来也是一个远门的亲戚，学问也不怎么样啊，我这个什么这个北大医院念此大将碗呢，就是他的体系。怎么还体系呢？我一说您听着就可乐了。我这亲戚是一个什么亲戚呢？论着呀，是我一个堂叔呗。哎，论着是我堂叔呗呀，两姨姑舅哥哥丈母娘表兄内侄的二大爷。这份不好算这份。那个算来算去也不知道叫他什么好啊。后来呢，我们家说得了，干脆就叫他二大爷得了，省点事。哎，我这个此大将碗，我二大爷的体系，怎么呢？在清代时候，给皇上治病的不是太医院吗？太医院那仨字，他就念大将碗。哎，所以我这个此大将碗就是他的体系。他那白字念的比我可乐。有这么一个笑话，您听着就得可乐。在这个十四五年前呢，旧社会北京啊，有一家大财主家了死了人了，这家姓潘，家了死人了。死人呢，他是大财主，要请一位啊读记文的先生。那时候得请什么？因为他家是财主嘛，得请什么这个清代的举人秀才呀、老翰林呐、老夫子派头，得请这个主。哎，可是那家子也倒霉，应当是请举人秀才呀，也不知道谁出的主意，谁给介绍的，把我这二大爷大将碗给弄去了。那还好得了啊，往这棺材头了一站，捧着这祭文，在他眼前呢跪着两个人，这边跪着呀是那个孝子，这边跪着是那个孝父。他家里有钱财主啊，两个佣人呢搀着这个孝子，两个老妈子搀着孝父。他站在那儿就念念这祭文，孤哀子，孤哀子就是这孝子。这孝子叫什么名字呢？姓潘，名字叫梁显。潘呢就是云苏潘葛的潘，梁呢就是优良的梁，显呢就是显月的显，潘梁显。这仨字啊让我二大爷一念好了，仨没多错，错了一对半。孤哀子，翻跟头，翻跟头。这个潘呢他给念成翻了，优良的良他给念成前坦艮震的艮了，显月的显他给念成头了，翻跟头。这孝子一听也纳闷了，孝子心说这叫什么规矩啊，我爸爸死了我翻跟头干嘛啊，这都没有的，谁请的这位先生啊。孝子跪在那儿生气，他念完这句还不念了，瞧着这功夫啊，这两个茶房啊说话了，叫这孝子，少爷少爷，您听见了吗？先生先生让您翻跟头呢。

0: 您快翻吧。
1: 孝子一听这个气呀、啊，废话，我爸爸死了，我翻跟头干嘛呀？
0: 那不成啊，他先生叫您翻，您就得翻呢。
1: 胡说八道，我翻不过去。
0: 不成，您先生叫您翻嘛，翻不过去，我们来帮忙，来凿背儿。
1: 俩人一周好给翻过来了，孝子这个气呀、啊，翻过来又跪在那儿了。一听他往下念，孝父，这个孝父。娘家姓什么呢？
0: 姓聂。
1: 哪个聂呀、啊、就是那个曾母杀聂的那个聂。知乎者也的也字啊，短一小数那个聂。哎，他这一念好听了，先念孤哀子。孤哀子翻跟头，茶房一周，孝子翻过去了，往下念。孝父也是。孝父一听也是，哦，我也得翻呢。
2: 听过了刚才这个单口小段，来自刘宝瑞先生的翻跟头。那看一下时间，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各位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50分钟的陪伴守候。那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小楼约您下期同一时间欢乐群英会，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爸，要不你别当政协委员了，也没给咱家带来什么好处。
2: 我不当政协委员了还不行吗？我一心一意地当我的文化馆小馆员，高高兴兴地为小市民们快乐服务，挺好。天下兴亡，匹夫无责。
3: 李一红委员，政协委员要光明磊落，说一套做一套，那就是两面派。我希望，我以前不是看错了人。
2: 我并没有说我是政协的什么官儿，但每一位政协委员都是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否则就不配是。
4: 有这样一群人，不在官场却勇于参政，无意仕途却勇于议政，他们不顾自身安危，剑指社会问题，给欲望横流的社会带来正义一击。新上任的政协委员李一红，人到中年，面对家人阻挠，爱人误会，是否能不忘初心坚持到底呢？起听政协委员，作者梁晓声。
5: 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
4: 第38集。
6: 小鹿还想问什么，李家柱忽然站了起来，急欲摆脱地说：
7: 我给你们烧开水去，烫烫脚，睡得舒坦点。
1: 哼，这家伙让咱们白问了。
8: 哎呀，你以为咱们下车伊始开口一问，人家就竹筒倒豆子，一股脑的全往外说呀？我们一厢情愿的和人家拉近乎，人家还不见得就信任我们呢。
6: 楼下另一个房间里，张明用打火机点着了窗台上的一小截蜡，接着吹灭了同样挂在墙上的红灯笼，拉灭了电灯。李家柱端着一盆热水进入，困惑地问：
9: 怎么？
10: 我寻思了半天，搞不清楚究竟是开着灯用电便宜呢，还是点着你那红灯笼便宜。一转身发现了这一小截蜡，今天晚上我只靠它就行了。
7: 那怎么行？那怎么行啊？那我心里也太过意不去了。这屋灯亮，还是开着吧。
6: 他放下盆，要去拉电灯，张明拦住了他：
10: 我说行就行，听我的。
7: 那你快坐下烫烫脚吧。
10: 你为我端来的洗脚水？
7: 是啊，不是为你，那为谁呢？
10: 那我不客气了。
6: 张明坐在床上脱去鞋袜，将双脚泡入盆中。
10: 啊、哦，好舒服啊。
7: 你睡这床，我睡那床，咱俩睡一屋，你能将就我吧？
10: 那我很荣幸啊。按咱们中国古代的礼节，和主人对床而眠是对客人最高规格的接待嘛。
6: 李家柱递给张明一支烟，张明接过叼在嘴上，李家柱 按着打火机替张明点了烟，之后自己也吸上了一支。
10: 哎，这是好烟呐。
6: 张明吸了一口说。李家柱往自己床上一坐，颇得意地说。
7: 当然是好烟，中华。
10: 你吸中华？
7: 我败家呀，我吸中华。被褥、床单、枕头、中华烟，还有脸盆、洗脚盆，这都是我到乡里去领出的招待费买的。你们还没到，乡里的电话通知就到这个村儿，说几位政协委员估计会到这儿来视察，不得怠慢，不得对你们胡说八道。
10: 那你这话算不算胡说八道呢？
7: 那就看你忍不忍心出卖咱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喽。
10: 哎，别多心，我跟你开玩笑，何况你也没说什么不该说的话嘛。以后几天肯定会给你添很多麻烦，我代表这两位委员先谢了。
7: 甭谢，我还得谢你们。乡里说了，你们一走，所有买的东西都归招待户，我呀占大便宜了，冲这么多东西，好几户抢着招待你们呢。你们城里人怎么说的？这机会啊属于能抢的人，对吧？
10: 不是你这么说的，机会属于有所准备的人。
7: 哎，一样的意思，有所准备，那还不就是准备着抢吗？世上的好机会已经不多了，不抢还有份儿？就像老鹰抓鱼那样，这水皮稍微一动，一个俯冲，快速反应，啪一个爪子，逮着了就不松爪子。
10: 哎呦，你很有语言表达的天赋嘛。
7: 有些人还认为我有思想。
6: 从兜里掏出了200元钱，看着摩挲着问张明，
7: 我要是把这200块钱退给你，你是不是会对我印象好点？
10: 嗨，不退给我，我对你印象也挺好啊，安心收着吧，那是你们的劳动所得。
7: 那我可就不退给你了啊。你在城里经常洗脚吧？
10: 当然了，洗脚是良好的习惯嘛。
7: 我指的不是在家洗脚，指的是在那专门洗脚的地方，有女孩子给捏捏脚丫子的那种地方。
10: 哦，你说的是足浴吗？我去过，但是次数不多。
6: 李家柱从床栏上抽下一条新毛巾扔给张明擦脚，问道，
7: 怎么样，舒服吧？
10: 那是解乏。
7: 我恨你们城里的那些个臭男人，他们每次就出他妈的20-30块钱，就把你们的男人臭烘烘的大脚丫子往我们农村女孩的膝上一放，闭着眼睛享受那种捏呀揉啊按的那种舒服劲儿，一个不满意还嫌服务的不好，还耍赖不给钱。
6: 张明不由得停止了擦脚，看着仰躺在床上的李家柱反驳说，
10: 不能这么看问题吧，足浴是有中医学道理的，是为别人服务，而且呢是一种正当的职业嘛。
7: 那你们城里的女孩子如果把那当成一种职业，你们做父母的情愿吗？你知道我们农村人如果知道自己的女儿是那么挣钱寄回家里的，那心中是什么滋味？
10: 你这不是抬杠吗？城市人家的孩子现如今有几个考不上大学的，大学女毕业生怎么也不至于沦落到那么一种地步啊。
7: 那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农村人的孩子天生笨了？我们的孩子从小在什么样的学校里上学？那你们的孩子从小在什么样的学校里上学？
6: 张明被问得一愣一愣的。
7: 乡里没交代我连洗脚水也要替你们倒，自己倒去。
10: 不劳伺候，我根本也没想让你。
6: 张明很有情绪的往地上一站，一脚踩翻洗脚盆，水流了一地。李村主任家是一栋老旧的房子，李一红和李村主任共同躺在一张大床上。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当初的村长已改叫村主任了。
2: 我可没跟另外两位委员说，这个村我来过多次，还认识你这位村主任。
11: 哎呀，我也没想到，来的人中会有你。
2: 你们村里有人见过我，你得和他们打声招呼，让他们装认不出我的样子，要不我还得费口舌和另外两位委员解释。
11: 那也得明天了。
6: 一翻身，李村主任哎呦一声，
2: 怎么了？
11: 哎，一入秋啊，腰腿疼总

0: 饭。
1: 你趴着，我给你按摩按摩。
2: 李一红一边给李村主任按摩，一边问：
1: 还有一个人呢？
0: 嗯，死了心了，不考虑了。轻点儿。
1: 也别死心，遇到合适的该考虑还得考虑。晚年了，还是有个老伴儿好。
0: 不说我了，说说你女儿春梅吧。
1: 她就不是你女儿了？
0: 是你把她从小抚养到大的，当然是你的女儿了。
1: 可你才是她的亲生父亲。
0: 这个问题也不讨论了，咱们永远也不讨论了。我和你不是外人，我问你，你这个政协委员究竟能管多大的事儿？
1: 这，到现在我也不清楚。应该说什么事儿也管不了，但我们有反映事情的权利，有监督政府的权利，我想还有点像特权。
0: 那另外两个女的呢？
1: 尽管她们一个是省里的，一个是全国的，估计在权力方面和我差不了多少。
0: 一红，我摊上难事儿了。
1: 哦，说说看。
0: 也不是我一个人的难事儿，成了我们全村的难事了。最近把我给愁得吃不下睡不着，按说呢，我这年纪不该再当村主任了，可又被选上了，没办法。我们村的小学校那还是文化大革命前盖的呢，快40年了，根本不像个小学了。年初我们听说中央拨了一笔钱给省里，省里呢又拨了一部分给县里，是专门为改建农村小学拨的。我们就四处找关系，求人请客送礼，还召回几名在外打工的青壮年，为县教育局义务装修办公楼，为局长的老娘义务修坟。这么着，县教育局总算同意了批给我们20万。6、7月份虽然还没有见到钱，虽然夏茶长得好，我们也顾不上采茶了，男女老少齐上阵，把小学校的破教室给推倒了，重建起来了。可是到县教育局去要钱的时候，他们却不认账了，磕头作揖，求爷爷告奶奶的，最后才开恩，给了3万元。可我们店花了30万呐，这一摊家家户户都背上了几千元的欠债。村里头有些年轻人气急了，集体到县教育局去讨说法，结果呢还说我们聚众闹事，抓起来了几个。我这个当村主任的又得挨家挨户收钱，找关系，求人请客送礼，为的呢是尽快把他们给赎出来。现在小伙子们差不多全走了，年轻女人们也不在村里头摘茶了，一些个夫妻成双成对的把孩子也都给带走了，发誓说就是男的卖血，女的卖身，也要让自己的孩子成为城里的小学生。哎呀，可悲呀。我们村里头几个花季的姑娘，为了替家里还上那一笔均摊的债，竟然到县城里去做花酒女了。
1: 别说了。
2: 李一红跳下床，在屋里大步走来走去。李村主任坐起来看着他说：
0: 你要是帮不上什么，我也不会怪你。
1: 你敢发誓你说的句句属实？
0: 句句属实，倘有半句虚假，我不配再见到你李一红。
2: 李一红定定地看了李村主任片刻，起身往外边走。李村主任在他身后问：
0: 黑灯瞎火的，你去哪儿啊？
1: 你别管
0: 啊，茅房在屋后呢，拎上门口的灯笼，别掉茅坑里。
2: 李一红提着红灯笼走在暗夜中，那灯笼播撒出一片朦胧的光，随着他的脚步移动，周围影影绰绰。李家住家的小二层楼，每一扇窗都是黑的。李一红提灯呆呆地站着，犹豫不决，他索性将红灯笼挂在树枝上，深吸一口气，打起了太阳。

0: 集权。起夜的李家柱提着裤子从楼后转出来，发现李一红，一愣，却没惊动李一红，悄悄地进了楼。李家柱走到张明床前推醒他，指指窗外。张明提鞋走到窗前，看见在红灯笼迷蒙的光照之下，李一红在打太极拳。
1: 他有夜游症？
2: 胡说八道，
1: 那他这是干什么？
2: 你说是在干什么？他在打拳你都看不出来啊。
1: 深更半夜的，他明明住在村主任家，却到我家楼前来打什么拳，他没有道理啊。
2: 他自有他的道理。
0: 张明提上鞋披上衣服出屋去了，李一红还在灯笼下打太极拳。张明站在楼门那儿默默看着，等李一红收住了架势，张明轻咳一声向他走来。
2: 李委员，怎么还没睡啊？
3: 八成我这一夜都难以入睡了。
2: 不管什么事儿，明天早晨再说也不迟是吧？
3: 是啊，我这人还是不够老练，心里装不下事儿。本来想找徐大姐和小陆委员说说的，走到这儿了才意识到时间太晚了。
2: 我陪你回村主任家去。
3: 不用，我心里一有事儿，要么吸支烟，要么喝中酒，要么打套拳，你可别见怪。你快去睡吧。
0: 李一红说完摘下红灯笼，伴着摇晃的灯影走了。第二天早晨，李一红在鸡鸣中悠然醒来，李村主任已经不在床上了。李村主任家在一面缓坡上，李一红一迈出他的家门，差点被眼前的一片茶绿扑倒。茶垄中有采茶的人影在移动，远处草木葱茏的山岭悠远而宁静，看着眼前仿佛从图画里拓印出来的美景，李一红长舒一口气，胸中的郁垒稍微消解了一点。李村主任站在茶垄前摘茶，他的动作已经不那么灵便了。李一红走到他身旁，学他的样子摘茶。
4: 起了。
3: 你怎么起这么早？
4: 全村的人不都得起这么早吗？
0: 李一红扭头四周望望，见摘茶的都是老人，问：
3: 村里就剩这些老人了？
4: 是啊，小学校的事伤了年轻人的心了。
3: 怎么才能踩得快一点？
4: 你得想象，满眼看到的都是钱。
0: 李一红一边笨手笨脚地摘茶，一边又问：
3: 一角的还是五分的？
4: 你呀，尽想美事了，秋后的茶叶不值钱喽。一斤才七角多钱，我嘛老了，眼手都慢了，从天刚亮踩到天色黑，最多也就能踩个十来斤儿。那你得想象，一分钱劈五瓣，像朵花儿。你就一个花瓣儿一个花瓣儿的往下摘吧，摘多摘少看你的本事了。
0: 李一红将兜在衣襟里的一点点茶叶倒入李村主任的茶篮，挽袖子捋胳膊搓手掌，深吸气，似乎要大有作为。
4: 哎，你要干什么？要在这打拳呢？
3: 不，我要为你搂钱。
0: 李村主任退开一步，悉听尊便地看着他，那意思是啊，看你一把能搂多少钱。在李一红眼里，茶树上长出了一枚枚一分钱的硬币，它们渐渐绽放五瓣的钱花，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李一红舞动双手轮番摘，摘了几次低头看看，摘到手的却都是老茶叶。
4: 得了得了，你别摘了，像你这么个摘法，过不了几天茶树的叶子都被摘光了，那茶树就死了，你摘下来的老叶子茶商也不会收的。
0: 李村主任挥挥手无奈地说。这时徐大姐和小陆走过来，两人都用衣襟兜着茶叶。
5: 一红，你摘了多少啊？
3: 多乎哉，不多也，

0: 也就值几分钱吧。
1: 孙主任，你看我摘这些值多少钱呢？
2: 那也就半个馒头吧。
3: 哎，那我这些呢？
2: 你俩摘的加一起，够买一个馒头了。
4: 李一红、徐大姐和小璐一时你看我，我看她，样子都很沮丧。
0: 可你昨天晚上不是说村里的地自从改种茶树了，家家户户的收入都多了吗？
2: 是这样的，我们这个村儿人多地少，种粮食只够自家吃的，种蔬菜离县城太远，卖点菜来回得一天。有一届县里的领导说，那就种果木吧，而且下了红头文件，必须改种果木，农民们得服从啊，是弄得那个精心呐，做梦都盼着果树结果。3年后。盼来了一个大丰收，可怎么个卖法呢？没人来收购，农民自己雇不起车，花不起运费，果子从枝上掉在地上，全烂在果林里了。哎呀，县里只命令让改种，根本不管卖的事儿。有些农户赔得倾家荡产，农户干脆什么都不种了，每家只要是能够出去打工的，全都出去了，让地就这么荒着。这省界地区周围几十个村子，都有同样的经历。
4: 李一红三人一边听李村主任说话，一边跟着李村主任往他家走去。
2: 4年前，从省城也来了一个政协派出的考察组，其中有几位农业方面的专家。认认真真地考察了一番，建议这一带农村种茶，帮着贷款，帮着引进优良的茶秧，还办了几期种茶的技术学习班。这么着，这一带的农民才对好日子有了点盼头。可是现在呢，这盼头又死灭了。
0: 怎么回事？
4: 李村主任抬手一指山岭后面飘过来的黑灰色烟云。
2: 啊，你们看那儿！
3: 我和小鹿早就看到了，以为那边起山火了呢。
2: 哎，山那边办了个化工厂，那烟是有毒害成分的，不仅危害几十个茶村里大人孩子的健康，而且连茶树也被严重的危害了。茶商已经放出话来了，明年就不收我们这一带的茶了。
4: 李村主任的眼睛红红的，声音有些变调，分不清是因为出离了愤怒，还是因为老实巴交的村民们顶风冒雨的辛劳，却总是换来多舛的命运。李村主任用大瓷碗倒了一碗碗的白开水，招待李一红他们。
2: 不给你们沏茶了，喝我们的茶，还不如喝我们的白开水呢。以前县里乡里来检查工作，访贫问苦，呼啦啦带着些记者说些虚头巴脑的话，我们也说一些虚头巴脑的话，哄他们高兴，图的是他们以后还送点东西来。我们昧着良心给他们沏茶，偏不告诉他们这茶被污染了。
5: 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刘杰、江山、海岛、莫斐、探花、徐欢、小易、李德不突、橘子，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
1: 爸，要不你别当政协委员了，也没给咱家带来什么好处。
2: 我不当政协委员了还不行吗？我一心一意地当我的文化馆小馆员，高高兴兴地为小市民们快乐服务，挺好。天下兴亡，匹夫无责。
3: 李一红委员，政协委员要光明磊落，说一套做一套，那就是两面派。我希望我以前不是看错了人。
2: 我并没有说我是政协的什么官儿，但每一位政协委员都是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否则就不配是。
0: 有这样一群人，不在官场却勇于参政，无意仕途却勇于议政，他们不顾自身安危，剑指社会问题，给欲望横流的社会带来正义一击。新上任的政协委员李一红，人到中年，面对家人阻挠，爱人误会，是否能不忘初心，坚持到底呢？起听《政协委员》，作者梁晓声。
4: 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
0: 第39集。
5: 现在他们知道情况了，挺恨我们的，认为我们没安好心。其实啊，他们喝了一两碗有毒的茶没事儿的，没那么大的毒性，他们太小心眼儿了。
3: 那既然县里知道几十个茶村的茶全都被污染了，为什么不帮你们解决这个严重的问题啊？
5: 为什么非帮我们解决？
6: 他们是公仆，他们有这种责任。
5: 责任？几十个村子联合起来派人找过他们呢，他们说是公仆不假，但是全县人的公仆，不是你们几十个村的茶农的公仆。你们的事儿等我们研究研究吧。一研究就研究到猴年马月去了。再说他们也有他们的难处，确实解决不了。
2: 他们的难处是什么？
5: 山那边是邻省，化工厂在邻省界内，那些个县里的官儿

0: 哪里管得了人家邻省的厂啊？
1: 那他们起码有向本省反映情况的责任。
2: 小鹿红着眼说。李村主任低头沉默片刻，看着李一红说：“
0: 一红，你出来一下。”
2: 说罢，起身走到了外边。李一红看徐大姐，徐大姐点头，李一红随即也走到了外边。
0: 一红啊，对你我是信任的，你是我亲生女儿的养父，冲这种关系，我相信你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也不会两面三刀的出卖我。你敢不敢担保对他们两个我也是完全可以信任的？
3: 敢，怎么不敢？你有多信任我就可以多信任他们。
0: 有你李一红这一句话就行。
2: 李村主任说完又进了屋，李一红跟在后面。李村主任掏出纸卷烟，李一红递给他一支烟。
3: 别卷了，省点事儿吧。
1: 老李，到底破戒了？
3: 是张明那半盒，吸烟可以压住脾气。有人告诫我，当政协委员得有好脾气，是一种修养。
2: 二人都吸着烟后，李村主任低着头说：
0: 我们县长的小舅子在省城那个化工厂里有股份，那我们还能指望谁向省里头反映情况呢？邻省厂里那边经常有人过来，到县城去喝花酒，县里的头头脑脑的一迎二送，陪吃陪玩，还都是公款招待，而县里的干部们也经常到邻省去，那边同样也是一迎二送，陪吃陪玩的。不但不能指望他们反映情况，就是我这个村主任，那也不敢反映情况啊。他们在基层干部会上讲过，农民该做出牺牲就必须做出牺牲，牺牲精神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觉悟，谁要是胆敢胡说八道，破坏了两个省的良好关系，别说他们对谁不客气，你们倒是想想，我们这些个在乡里村里当基层干部的人，谁还没点毛病，谁还没点把柄？就比如说我吧，平时牢骚话很多，几大筐都有了，要是哪天有人想搜集一下，我的党票还能保得住吗？我虽说只不过是一个卑微的村主任，可我入党都快40年了，我这个村主任，我当得憋屈呀！我，
2: 李村主任无声地哭了。徐大姐摸摸他的手，
4: 李村主任，请你说下去。
0: 明摆着，明年茶叶也是采不成了。我们家家户户的一亩三分地，不是又得荒着吗？党中央、国务院的政策是好的，免了这个税，又免了那个税，我们心里头感激。可，对于我们这一代的农民，不是只剩下靠儿女出外打工这一条活路了吗？一亩三分地儿虽然少，但是那是我们农民的根呐。有地没法种，不是和没有一样了吗？没有了土地这个根，我们在外打工的农家儿女就像鸟儿没了窝。我们农民天生是必须有窝的鸟啊。落叶归根这句话起先是我们农民常说的一句话，是后来被你们文化人给偷去了。
3: 我不是文化人，我只不过是文化馆的人，文化馆是没有多少文化的人待的地方。
0: 啪，
2: 小鹿把一只大瓷碗摔在地上，火得站了起来，冲着李一红大吼：
1: 老李，你他妈的扯什么文化呀？我有文化，留美。

0: 忘了劝他，他倒摔起东西来了，还不是得我赔。
1: 我们农民要像他这么大脾气，那我们早就没法活了。也会把不是农民的人闹得活不好。
2: 你把你刚才的话再重说一遍。
3: 徐大姐突然说，李村主任一愣，警惕起来，不禁疑问地看李红。
2: 我觉得你刚才的话说得挺好的，我要记下来。李红，你住这儿，给我找找纸笔。
3: 李村主任向李红暗暗摇头。李一红说，
0: 大姐，他的话只不过随口一说，我不觉得他的话值得一记，我看算了吧。
1: 是啊，是啊，我刚才胡说了什么话呀？我自己都忘了。
3: 小鹿回来了，一手拿笔，一手拿本，面无表情地说，
4: 我已经记下来了。
1: 你看这儿。你们只说是随便聊聊，也没说还要记录啊。
0: 给我看看你记得对不对。
3: 小鹿将本交在李一红手里，李一红扫了一眼，将那一页纸扯下来，撕了个粉碎。
4: 你怎么可以这样？
0: 李村主任不愿意让咱们记，咱们就别记嘛。要记，记心里。
3: 小鹿还想说什么，徐大姐扯了他一下，拍拍他坐过的小凳，和颜悦色地说，
2: 一红同志说得对，听他的啊。
3: 李村主任则从李一红手中将那些撕碎的纸片一把全都掠过去了，连掉在地上的一片也捡起揣入兜里，并且还说，
1: 我这个人说话不走心，你们听的也不必过心，过过耳，哪儿说哪儿了最好。一红，告诉我，你们是完全可以信任的，还说你们可以帮我们排忧解难。
0: 我说的是也许可以。
1: 对对，你是说的也许。邻省那个化工厂的事儿，我们不指望谁帮我们解决，大不了我们有地不种，撂他几年荒就是了，靠儿女出去打工，家家户户都还能活。但是我们小学校的事儿，县教育局扣下我们17-8万元钱的事儿，希望你们都为我们主持点公道啊。
2: 村主任，现在能不能就带我们去看看小学校呀？
3: 毫无疑问，这是一所修建得不错的小学校，有校园，有操场，然而空空荡荡，不见一个小学生的影子。李村主任引领李一红三人走入一间教室，课桌课椅和黑板都是新的。李一红摸着崭新的课桌说，
0: 这么好的一所小学，你们村的孩子却偏不在这上学，太可惜了。
1: 不是我们的孩子不在这上学，是谁家的孩子都不敢来上学呀。
3: 李村主任话语里的无奈和感慨，像汉室黄河裸露出的河床，让人无言以对。小鹿手持录像机转来转去的不停拍摄，把他见到这里的一切框进镜头。徐大姐紧盯着村主任苍老的脸庞说道，
2: 在你家里，你说是赌气不来上学，我能理解。现在你却又说是不敢，我反而糊涂了。
1: 也是赌气，也是不敢。你们看到了，课桌、课椅、黑板都是新的。我们是照着30万元盖起的这所小学的，盖的是好了一点，大了一点。
0: 大也不算大，好也不算太好。实事求是，说得过去而已。
1: 可在这一带，就算很好了。我们的想法是，既然教育补贴经费有幸被我们这个村申请到了，那我们何不盖得理想一点呢？20万是盖不下来的，村里家家户户宁肯奉献。

0: 出10几万元的集资，为的是使附近几个村的孩子们都能来上学。我们还盖了3间宿舍，一间食堂，使离家远的孩子可以住宿。天地良心，我们当初真是这么想的。
1: 李村主任的嘴角抽动了一下，他脸上躲在皱纹里的凄凉被现了出来，印红了他的眼圈。李一红和徐大姐频频点头，没有说话。也许，只有实实在在地做些什么，才能抚平他们此刻的心情。李村主任发现小鹿在拍摄自己，猛地退一大步，生气了。
0: 哎，你拍我干什么？不说了，不说了。
2: 好好，不对着你拍了，我不对着你拍了，行了吧？
3: 小鹿，想一块听听啊。
4: 李村主任，别介意，请说下去。
0: 现在20万教育补贴经费只给了我们3万，我们村里的人里外里垫上了30几万，那是一座大山呢。别的村的人们怕和我们一块背上债，谁还敢送孩子来上学呢？
3: 原来是这么个怕法。
2: 我们一定要替你们讨个公道。
0: 那你们可就是恩人了。县里的人批评我们盖得太好了，太大了，还说什么太奢侈了。可难道只许他县里头花3000多万元盖一座县委大楼，我们花30几万元盖一所小学校，就成了罪过了吗？
4: 啊，多少？3000多万？
0: 啊，这话你们可别说是我说的。我也是听别人都这么说，你们还是应该再到县里头亲眼去看看，眼见为实嘛。
1: 李村主任引领李一红三人走入住校宿舍，但见双层铁架子床也都是新的，每张床上都有新被褥、新枕头。
0: 现在我这当村主任的又多了一件事，得经常找人帮忙，所有的被褥都得晒。
1: 正在说着，张明来了。徐大姐问：
4: 哎，小张，你一大早去哪儿了？
5: 啊，我想洗洗车，可又不愿费老乡的水，听李家柱说附近有条河，就让他带我去。可近前一看，那一条河呀，嗨，哪敢用河水洗车呀。
2: 走，去看看。
1: 李村主任及李一红四人一字排开地站在一条河边上，那是一条被污水严重污染了的河，水面泛着厚厚的黄色的泡沫，散发着令人作呕的恶臭。
4: 哎呀，怎么污染成这个样子？
0: 还不是从邻省那个化工厂排过来的污水污染的吗？
2: 我拍着河，行吧？你也不能什么都怕我拍呀。
0: 拍吧，拍河我可管不着。哎，以前我们这条河那叫个清啊。傍晚我们村爱干净的孩子都在这河里头洗完澡才回家睡觉，大姑娘小媳妇儿也到河边来洗头洗衣服。现在我们顾不上这条河了，就是有那份顾惜他的心，我们又能怎么办呢？
4: 一红，我认为我们三个该开次会了。
3: 我也是这么想的。村主任，我们就到你家去开会行不行？
0: 这不妥吧？万一你们那我家成了什么地方了？
2: 别说了，别说了，咱们到李家柱家开会去，我看他绝不是那种树叶掉了怕砸头的人。
1: 李家柱正在门前削土豆，见李一红三人到来，笑呵呵地说：
6: 中午给你们炖土豆和豆角行吗？
4: 我们中午吃什么都行，你怎么省事儿就怎么来吧。
2: 李房东，我们要在你家开次会，请你给我们烧点水，别为我们沏你那茶了，我们喝白开水。
1: 小鹿直白地说。李家柱停止了削土豆。
6: 开会？你们要开什么会？
3: 也算不上开会，只不过就是在一起交换点意见，研究点事情。
6: 交换什么看法？研究什么事情？
4: 其实就是把我们看到的、听到的汇总一下。
6: 那不行，绝对不行。我可以做饭给你们吃，我可以给你们端洗脚水，我也可以为你们当向导，但是你们不可以在我家里谋划什么事儿。你们拍拍屁股抬脚一走，被你们招惹了的人如果来招我的茬，给我眼罩戴，那我该怎么办？我的家让你们住是乡里吩咐过的，可没有人跟我说你们可以。
2: 我们都是政协委员，不过在你家里研究点事儿，谁敢找你茬？
6: 不行不行，你们是什么员我不管，那你们怎么不去村主任家？
3: 够了，走，我们干脆去小学校。
1: 李一红拿着钥匙跟那把大锁叫了半天劲，那锁还是铁头铁脑的挂在小学校铁栅栏门上，死活不开口。李一红边捅边抱怨，
3: 真是邪了门了。
4: 不要急，慢慢来，这种事儿啊急不得。
1: 徐大姐在一旁安慰他，李一红一用力，钥匙断了，他傻眼了。
2: 你躲开，看我的。
1: 小鹿不知从哪儿找了一块石头拿在手里，李一红赶紧躲到一边。小鹿用石头砸了两下锁，没砸开。
3: 你得加大力度。
2: 你说的轻巧，我有那么大劲儿吗？我
1: 张明默默地将小鹿推开，接过小鹿手中的石头，掂了掂，扔了，四处看了看，相中了一块更大的石头。张明抱起来，运了运劲儿，猛砸下去，锈锁应声落地。推开门，张明说：“
5: 砸多大的锁，就得用多大的石头。”
1: 四个人走进学校，找了一间教室，张明留在教室外，靠着门框。像是给委员们看门站岗，他说：“
5: 哎，徐大姐、陆委员，我想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到邻省去看一看那家化工厂的真面目啊？”
2: 支持，组长，听清楚啊，我说的可是支持，是比同意更进一步的态度。
4: 我也正有此意，你应该把小张请进来，毕竟等于是到邻省去了，得听听他的意见。
2: 张大哥，你进来一下。
1: 不等李一红开口，小鹿已经喊了。听到后，张明扔掉烟，一脚踏灭，走进屋里说：“
5: 我听到你们的打算了，只要是三位委员为了调研想去的地方，我都无条件服从，并且绝对保障你们的安全。”
3: 小张，你也坐下。徐大姐，我还想，您是否应该跟省政协通一次话，请他们务必帮助核实一下，省里究竟拨给这个县一笔教育补贴没有？如果确实拨过，数目到底是多少？这一点是必须搞清楚的，对吧？我们政协委员要了解民情民意，发现问题，指出问题，代为老百姓呼吁请命，要有真凭实据，不能捕风捉影、道听途说、人云亦云，是不是，大姐？
1: 徐大姐赞许的点头。
3: 小陆委员，你的任务就是拍摄，只要没有人不许抗议，只要你自己认为应该拍下来的，那就只管拍。小张同志，你的任务是要寸步不离地跟着小陆委员，谨慎一点为好。
5: 嗯，明白。
3: 我和这个村的关系比较特殊，在中老年人中熟人多，我要利用下午时间走家串户，多听听当地人民的苦楚，首先是什么，最想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7: 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 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刘杰、江山、海岛、莫斐、探花徐欢、小易、李德不突、橘子，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4: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5: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0: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爱上养绿植了，在家里开辟出一个角落，放上自己喜欢的绿植，营造出穿林打叶一般的浪漫。很多人在养绿植的过程当中得到了治愈。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植物有镇静、松弛神经的作用。当我们把注意力放在植物上，人会从紧张、兴奋的状态回归到身心舒畅，并且绿植也是一种很有性价比的装饰。绿色既不是暖色，也不是冷色，而是特别的居中色，放在昏暗的空间中是有提亮的效果的，而在很明亮的屋子里又有缓冲的作用。但在购买绿植之前，我们要给大家提个醒，虽然园艺发展至今，大家能买到的都是很安全的品种，但是有些绿植仍然是含有毒素的。日常观赏啥的都是很安全的，就是千万别去吃绿植或者触摸它们的枝叶和根茎。别觉得这是天方夜谭，新闻上真有人这么做。特别是家里有孩子、宠物，或者你自己就是一个好奇心旺盛的人的话，那就先仔细地听一听下面这些有毒的植物，避免发生一些难以预料的事儿。超级常见的绿植种类关。

上是很安全的，但就是千万别好奇去吃它或触摸它的枝叶和根茎。天南星科中大部分品种都含有毒蛋白、甾醇等物质，误食后会导致食道肿大、中枢神经中毒等。同样的，也尽量别去触碰它们的枝叶和根茎，因为里面有草酸钙真菌，可能会引发严重的过敏和红肿刺痛感。之前很火的马醉木，是直接将毒性写在名字中的著名的有毒植物，马吃了都会醉倒。杜鹃花科中的大部分植物都含有二萜类化合物和木藜芦毒素，早在古希腊的时候就有误食杜鹃花蜜导致精神兴奋、口齿不清、呕吐和丧失运动协调性的案例。很多朋友都知道水仙有毒，但与它同为石蒜科的一些绿植也是有毒的，它们含有大量的毒生物碱，误食的话可能会呕吐、腹泻、心动过缓、手足发冷、休克，甚至呼吸中枢麻痹、循环衰竭等。还有大戟科类的，像是绿玉树、一品红、龙骨、虎刺梅等等。大戟科的植物主要是含有皂苷、甾醇等物质，皮肤接触到枝叶根茎可能会引发过敏和红肿，要是误食的话容易导致呼吸困难、出汗，甚至内脏衰竭等问题。除了刚才我们所说的绿植，许多仙人掌科的多肉绿植的枝叶是有致幻物质的，如果分辨不清楚品种，可别学着人家炒菜吃。还有天竺葵和薄荷、薰衣草等香料植物，它们浓郁的味道对普通健康人没什么，但可能会引起有哮喘等呼吸道疾病的人的不适。另外，如果你家里还有宠物，那还得注意，有些植物对人没问题，对猫狗可是有大影响的，严重还会死亡。还值得一说的是，别期待家居绿植有什么关于富氧、强氧、防蚊、吸辐射、净化空气的能力，如果商家拿这个忽悠你，可千万别信。目前是没有证据说明单株家居植物会对环境产生影响的。好了，说完了温馨提示，咱们就进入推荐环节。当下的花卉市场销量最高的植物就是绿萝，绿萝的身影更是随处可见，买它的人也是越来越多。一盆绿萝三五块钱，在植物中价格也是最低的，买回家的绿萝放在家中的任何一个角落都能长得很好。养绿萝还不需要施肥，只需要浇水就能满足它的生长，很适合新手花友去购买，基本上不会被养死。还有吊兰也比较推荐，吊兰的生长习性跟绿萝基本差不多，吊兰有个好处，它的生长速度非常快，并且具备一定的抗旱性。吊兰的根系超级发达，储存了大量的水分，长时间不浇水也是干不死的。绿萝跟吊兰这两种植物都可以说是家中养绿植的最佳之选，关键看你如何去选择。吊兰的叶形更加规矩更漂亮。如果你想要养花又不会养，那么仙人掌是你的最佳之选。在购买仙人掌的时候，最好选择不带有尖刺的，或者是尖刺少一点的，避免被扎伤。仙人掌的养护就更容易了，一个月浇一次水，其他时间不用我们去管它。虎皮兰也是家居养绿植的必备之选，观赏性比较高，非常适合当代的家居装饰。虎皮兰有很多的品种，高度可以达到一米多，搭配上一个陶土花盆，摆放在电视柜的两旁，能起到很好的装饰性。虎皮兰切记不要浇太多的水，少浇水大概20天一次，水多了容易烂根。家里想养绿植的话，龟背竹也是很推荐的。龟背竹有大型的有小型的，室内养殖的情况下选择小型的龟背竹，叶子直径大概在15到20厘米，小型龟背竹更容易养活。小型的龟背竹还很便宜，10几块钱，种植龟背竹的花盆也不需要太大，它是比较吸水的植物，对于养分的需求并不是很高，平均1周1次水，放在没有太阳光照的地方，龟背竹也是非常适合新手朋友的。植物不仅是用来观赏的，也可以用来养生，在家中或者办公室当中养上几盆植物，既能够赏心悦目，又能够让身体更加健康，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儿。

0: 香浓郁，百官洞藏纯粮酒，客栈老酒，52度清香型国民家宴用酒，招待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即刻下单，客栈老酒，恭送到您府上。
1: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4: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5: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生活中有没有一些瞬间会让我们发出啊我老了这样的感叹？例如突然发现的一根白头发，到嘴边但就是想不起来的账号密码，日渐增长的腰围等等。在众多的衰老信号当中，有一个变化很多人没有注意到，但却在真实地影响着我们父母的健康，它就是味觉退化。变老的表现从吃饭开始，虽说对饭菜最高的评价是有妈妈的味道，但很多人可能都有一个感受，爸妈做的菜越来越咸了。背后的真相可能并不是他们不知道要少放盐，而是他们真的没尝出来。父母老了之后，他们的味觉感知也会退化，舌头的功能之一是感知味觉，而这可是一个好东西，能区分4000到10000种味道，总体上可分为咸、酸、甜、苦和鲜这5种基本的味觉。为了研究这个问题，2007年发布在《化学感应》上的一篇文章，选择了46名61到86岁的老年人和36名18到25岁的年轻人，想要搞清楚不同年龄段对于樱桃味和辣味的感知。结果发现，相比年轻人，老年人组对于樱桃味的感知下降，相对于年轻人，老年组对于辣椒味道的感知也下降。也就是说，无论是在辣椒味道还是樱桃味道，老年人都需要更高的浓度才能体会到和年轻人一样的感觉。不仅是上述的2种食物，已经有更多的研究发现，老年人在品尝其他的食物时也会有相同的现象。1991年一项发布在口味的研究，在品尝番茄汤时，老年人组的氯化钠浓度达到了年轻人的2倍以上，才能勉强感受到咸味的存在。人越老，舌头也越迟钝，年轻人感觉齁咸的食物对老年人来说可能是刚刚好。人的味觉从60岁左右开始逐渐下降，在70岁以上的老年人则退化得更加明显。60岁以上的人对食盐、蔗糖减脂阈值比20到40岁的人高1.5到2.2倍，也就是老年人想要品尝到和年轻人一样的味道，需要添加食盐、蔗糖的浓度到1.5到2.2倍。年轻人感觉齁咸的食物对老年人来说可能是刚刚好。知道了这些，你还会吼爸妈吃太咸吗？舌头变迟钝不仅仅是简单的口味重或不好吃，而是会给爸妈带来真实的健康风险。你是否曾经听爸妈念叨过，嘴巴里没味儿，不想吃？随口的牢骚话可能是一些老人厌食的危险信号。味觉退化最直接的表现就是逐渐对食物失去兴趣，开始挑食，甚至出现食欲不振、厌食。厌食症在老年人当中其实很常见，研究发现近20%到30%的老年人患有厌食症。为了让食物有味道，一些老人会不自知地增加各种调味品的用量，其中就有盐。大量摄入盐会给原本就是心脑血管疾病高风险的父母埋下隐患。吃不好最直接的后果是老人营养不良。根据第二轮中国健康与退休纵向研究数据显示，中国老年人营养不良的发生率为12.6%， 粗略估计下来，全国共有2000万左右的老年人是营养不良的。

除了味觉减退之外，消化功能下降、咀嚼功能下降、罹患疾病等也是营养不良的重要原因。家里爸妈年纪越大，越要担心营养问题。老年人年龄每增加一岁，营养不良的风险增加 8.5%。 营养不良的老年人会更容易感觉虚弱，虚弱是一个整体的感觉，包括感觉累、提不动重物、走路速度慢、做什么都很费力等等。有一篇研究分析了意大利802名65到93岁之间老年人的营养数据，蛋白质、维生素 D、 维生素 E 等必需的营养素不够的人更加容易有疲惫感、肌肉力量下降。即便老人每天摄入的总热量是足够的，但是必需营养素摄入减少也更容易虚弱。营养不良的老年人更容易生病，比如蛋白质、微量元素的缺乏减少了肌肉导致虚弱，也会损害免疫力，尤其是细胞介导免疫，增加了感染的风险，并延迟了疾病的恢复。老话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但老人过度消瘦反而是一个危险信号。营养不良对身体的伤害和超重、肥胖同等重要，一定要引起重视。关于家里爸妈的营养问题，以下的这些方法或许能够帮助你。首先就是记得关注父母的体重，老年人并不是越瘦越好。2014年，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上刊登的一篇荟萃分析发现，老年人的 BMI 与死亡率之间存在 U 型关系，在曲线的两端，也就是 BMI 范围很低或很高，都会增加死亡风险。老人的体重关键是合适，老年人理想 BMI 控制在每平方米20到26.9千克的范围内比较合适，这个范围比年轻人更高。在食物中加入更加丰富的味道是改善老年人食欲不振的一个重要方法。除了盐、酱油等钠含量较高的调味品需要控制之外，灵活的使用辣椒、醋、胡椒、蒜以及能调味的食材，例如韭菜、香菜、番茄等，都是不错的烹调小技巧。这些味觉上的刺激能让爸妈感觉食物更加可口一些，增加口腔中唾液的分泌，增进食欲。味精和鸡精中的鲜味能够让菜肴的风味更有层次，但它们含有钠，要注意适量使用。放心，味精吃多了是不会致癌的。咬东西嘎嘣脆的我们可能真的很难体会到，老年人牙不好真的会阻碍进食，这也是营养不良的重要风险因素。每天早晚2次刷牙，全家一起使用牙线，带父母每年去洗一次牙，及时的治疗龋齿、牙周炎等等，和父母一起从生活中的小事儿一点点做起来，开始改变吧。最后记得常回家看看，多和爸妈一起吃饭，这不是泛泛而谈的一句空话。已经有研究发现，老年人多参加团体聚餐有助于改善食欲。爸妈的一些身体机能在慢慢退化，从某一天开始，我们成了那个更强大的照顾他们的人。我们总说爱父母，爱不在别处，在具体的生活中，比如陪伴和关心他们的一日三餐。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咱们老百姓过日子，不怕累，不怕苦，就怕心里没有底。可这底呀，究竟是什么？有人说是钱，有人说是房，有人说是儿女有出息。可到了咱们这个岁数，慢慢就明白了，心里最大的底是自己有个健康的好身体。这世上本不该只有病痛这一种模样，它本该是儿孙绕膝时的开怀大笑，是晨起打太极时的神清气爽，是晚上躺下就能踏踏实实睡到天亮的安稳，是端起碗来吃得喷香，放下碗还能溜个弯的自在。可这些本该有的模样，在太多老人身上却偏偏看不见。健康问题搁在心里头，它就是块大石头，可偏偏就有这么一个人，能让每一位深受疾病困扰的朋友重新找回本该属于你的健康。他就是咱们的老朋友刘宇环老师。他不爱讲那些听着玄乎听完更糊涂的大道理，就把几十年的老经验掰开了揉碎的讲给咱们老百姓听，让您一听就懂，一懂就能用。
1: 咱不聊那些虚的，中医呢说到底就是教您怎么顺着老天爷的脾气过日子，也顺着自个儿的身子善待自个儿，别老盯着那点不舒服不放。咱们把心放宽，把觉睡足，饭一口一口慢慢吃，日子慢慢过，身子也得慢慢养。您方向找对了，身上那些小毛病呢也就不知不觉没了。
0: 他常说，葱姜蒜是药，能驱寒暖身，五谷杂粮是方，能培元固本，喜怒哀乐是饮，能牵动脏腑，衣食住行是养，能稳调身心，让每一个普通的日子将不再平凡，让每一位老年朋友都能重获健康。接下来敬请收听由刘宇环老师主讲的健康大观园。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融中医智慧赴营养新生，守健康之本，享幸福人生。欢迎收听生命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公共营养师、中药师、国际心理咨询师刘宇环刘老师为您带来的养生知识节目健康大观园。无论您有什么问题，只要跟平时健康相关的，都可以拨打热线电话400-853-6799来进行咨询。如果您想得到专业的健康指导，得到专业的饮食搭配建议，可以添加客服微信，把身体的详细情况、健康需求发送过来。宇环老师和我们的健康团队会根据您的身体情况给出精准的调理方案。下面我们就请出刘宇环老师开始今天的讲座。
1: 收音机前的广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如约走进健康大观园，我是刘宇环。那上期咱们有说到滋补药材呢分不同的层级，效果差别很大。底层呢是矿物质药，你像石膏啊、龙骨这类，去火化痰见效快，但是呢有毒性，只能短期用，没法补足体内的精元。啊，再往上就是植物药，比如说像人参、黄芪、枸杞，这些大家伙呢都比较熟悉，哎，温和，能补气血，调脾胃。可它呢得靠脾胃消化吸收，那要是脾胃都已经受损，虚不受补了，吃了呢就容易腹胀上火，要考虑自身的体质问题。还有普通的动物药，比如说像鸡内金啊、地龙之类的，那像这种主打一个疏通经络，化解淤堵，主要呢就是侧重于通而非固本。那中药材里边品级最高的就是血肉有情之物了，那这种药和人体的血肉同源，自带生命本源的能量，不需要脾胃过度运化，能够植入根源，补精益气， 也是调理虚损劳脊这类深度体虚问题的一个最好的选择。那咱们今天呢，就系统的讲一下羊胎盘对于咱们人体的好处，以及羊胎盘与生俱来的优势。我呢，先跟大家伙分享一下啊，在之前我学习的时候，我的老师给我讲了这么个故事哈。那其实这也是古人最早发现羊胎盘价值的由来。在古时候，深山老林里啊，生活着很多野山羊。大家都知道哈，山野之中呢，这个环境恶劣，冬有严寒，夏有酷暑，山路又崎岖难行，还要躲避猛兽侵袭。那这些个野山羊每天觅食奔波，消耗极大。可是奇怪的是什么呀？这群野山羊不管风吹日晒，哎，常年体魄强健，耐力十足，哪怕是年纪偏大的老羊，也很少会出现筋骨无力、体虚多病的情况。常年进山打猎的猎户们观察了好多年，慢慢就发现了一个特别的现象。什么现象呢？这个母羊啊，在生产完小羊之后，第一时间就会把自己的胎盘给吃掉。一开始大家伙都觉得不解，后来一代一代人总结经验，慢慢的就悟出了其中的道理。胎盘呢，是孕育新生命的温床，凝聚的是母体全身最精纯的气血、精华与元气。那母羊吃掉胎盘，就是为了快速弥补生产过程当中损耗的精，让身体迅速恢复。那这个发现慢慢的就在民间流传开来，古人也开始尝试使用羊胎盘来调理身体。经过一代又一代的实践总结记载，羊胎盘的养生价值也被正式收录进各类医学典籍。那放到现代视角来看呢，小小的羊胎盘更是藏着生命最初的密码。你看，一个新生命从微小的受精卵开始，长成拥有五脏六腑、筋骨皮肉的完整个体，全程是不是都得依靠胎盘输送全部营养和能量啊？所以胎盘本身就是先天之精的聚集体，这也是它所有养生作用的根基。那么想要更加深入的了解羊胎盘，我们要知道它的作用啊，它的优势啊。李时珍呢，在《本草纲目》当中也有明确的记载，他说羊胎盘甘温无毒，调补肾虚雷瘦，益气养血。啊，这里提到的雷瘦啊，不光是身形瘦弱，更是指那些个先天体质比较差、精气不足的人群。老祖宗千百年的实践就是最最实在的证据了。那接下来咱们就系统的带大家伙了解一下羊胎盘的几大优势啊。首先第一个核心优势，大补元气。

或者阿胶、当归这类传统的补气养血食材，但是结果呢却两舌燥，满嘴上火，越补越难受。这就是咱们常说的什么呀，虚不受补。从营养和吸收的角度来讲呢，人参呐、黄芪这类植物性补品主要成分就是植物多糖燥干啊，必须依靠脾胃一步步消化转化，身体才能吸收。那如果说你的脾胃功能都已经很弱，那就好比一台老化的加工厂，原料堆进来却加工不了，自然不就堵在身体里边了吗？上火呀、腹胀这些问题也就都跟着来了。但阳胎盘就能避开这些问题。前面咱们也提到哈，市面上好的阳胎盘，哎，肯定都得选自生长在高原牧区，吃天然牧草，喝山泉水，生长环境纯净无污染的这种好的环境的优质的阳胎盘。他们的胎盘呢，汇聚了母体最纯粹的营养和元气。阳胎盘还有大量的优质蛋白质，人体必需的氨基酸，细胞活性因子。那这些养分和人体组织高度契合，作为血肉有情之物，它不用麻烦脾胃费力运化，能直接被身体吸收，给五脏六腑补充元气。啊，咱们老一辈人常说哈，女人生孩子那可是在鬼门关上走一遭啊。但您知道吗，有一种生法比顺产更伤元气，那就是剖腹产。那一刀划下去，孩子拿出来了，好像看着是省事儿了，可是对于咱们母亲来说啊，那肚皮一开，不光是血啊，就连藏在最深处的先天之精也都跟着一块泄出去了。尤其是那些老来得子的高龄产妇啊，岁数大一点，底子本来就薄，你再挨上这一刀就更加大伤元气了。你看我呀，有一个关系非常好的姐妹哈，38岁才怀上第一胎，哎呀，全家金贵的都不行了。因为她天生底子就薄，常年贫血，哎，嘴唇呐永远都没有什么血色。人家涂口红吧是为了好看，她涂口红就是为了遮住那股子病气。指甲盖呢也都是那种白色的，按下去半天都回不来血色。体质也不行，走几步路就喘，就因为这个体质，她才成为38岁的高龄产妇。到生产的时候，身体情况呢又不允许她顺产，没办法，就只能是剖腹产了。所以生完孩子之后，哎呦，她整个的精力体力呀就大不如从前了。她跟我说啊，经常躺着躺着就出一身汗，每天坐起来站起来都费劲，心慌无力，说不出话来啊，天天这个脚啊就跟踩在棉花上一样，都是浮在半空中的。家里人也都是什么鸡汤啊、鱼汤啊、骨头汤啊、阿胶、红枣啊，哎，能想到的补品全都给用上了，没有用。为什么呀？他可不单是缺这口气啊，是藏气的根精被掏空了。后来呢，我就让他用上阳胎盘了。阳胎盘呢，它是血肉有情之品，跟咱们人体最亲，进到身体里直接就被接纳了。其次，我们说剖腹产伤了什么呀？是精，是血，是生命的根基。阳胎盘补的，哎，恰恰就是这个根基，把剖腹产时散掉那些个生命精华重新的凝聚回来，所以变化那是显而易见的啊。那先回来的就是他的精神头了。以前呢，整天昏昏沉沉，睡醒了身子也像灌了铅似的发沉，哎，现在早上睁开眼睛，眼睛是亮的，身子也轻快了啊。接着回来的就是那股劲儿了。所以你看，哎，阳胎盘呢，这第一个优势就是能够大补元气。

0: 第二个优势就是阳台盘跟普通补品最大的区别，哎，是集归精益气安神于一体的，循序渐进调理身体，可以对症解决一连串的问题。因为这三者是环环相扣的，调理也讲究过先后顺序。第一步就是归经，那从中医角度来说呢，肾是咱们身体的仓库啊，专门负责封存先天与后天积攒下来的精气。正常情况下呢，精气都安安稳稳藏在脏腑深处，为身体持续供能。可是一旦经历大病缠身，或者大型手术，或者常年劳累，或者长期熬夜，或者思虑过度什么的，哎，或者说本身先天底子比较薄弱，那肾脏的收纳能力就会大幅度的下降，那就相当于什么呀，相当于那个水池子裂缝了，漏水了。再加上身体长期的亏虚，经络气血运行无力，没法引导精气循规运转，原本呢该藏在体内的精就会慢慢的往外飘散，跑到皮肤肌肉这些身体表层，这就是精浮于体表的根本原因。那除此之外，久病之后体内气血紊乱，阴阳失衡，也会加剧精的外散，变成无根之精，没法再为脏腑所用了。那这种精气漂浮在外的状况，比如说像盗汗呐、手脚心发热，哎，就是最典型的精浮于表面的现象，本质就是阴液亏虚，虚火内生，导致气血失衡的状态了。津液不足，制约不了体内的虚火，本来应该内收的津液，因为火啊，它的干扰就会被迫外出，形成这种盗汗的情况。这个汗在不应该出现的时候，它就出来了，就形成了这种精的外泄。那手脚心热呢，也是一种精气亏损的表现了，长期的透支导致阳气失约，也就是失去约束啊，约束不了的了，它就会浮动躁动，变得过于热了。那普通的补品大多只能是单纯的补后天之精，相当于往漏水的水池里边不断加水，但却修不好水池破掉的窟窿和缝隙，那补进去的养分它也留不住，精气该往外飘还是会往外飘，自然就治标不治本了，对不对？而中医认为阳台盘它属于血肉有情之品啊，性味甘温，专门归入肾经和肝经，它自带生命初始的精华，一方面能够直接滋养肾脏，修复肾脏封藏精气的功能，另外一方面呢，它能顺着全身经络游走，像一个领路人啊，引导四处飘散的精沿着经络一步一步回归到脏腑本位，让精气重新安稳地封存起来。咱们就拿心举个例子哈，我们说心主神志，对吧，掌管血脉，正常心内部的精是稳稳收在心脏里边的，可以统筹全身气血和神志情绪，一旦心的精华物质亏虚了，哎呦，这个心神可就飘出去了，可就收不回来了。比如说躺在那个床上，哎呦，脑子停不下来，翻来覆去睡不着，心神也安定不下来。不对，还有人呐，容易多想焦虑，一点小事儿就心绪纷扰，注意力涣散，这些呀都是心经游离没法安住的表现。那如果说借助阳台盘慢慢调理的话呢，让心经归位，变化就特别明显了。第二步就是益气，老话说精能化气，精存满了自然就能够转化成身体的动力了，精充足了，气就会源源不断的生成，推动血液，推动营养走遍全身，代谢废物也能够顺利的排出去。很多人呢，浑身发沉，四肢抬不起来，其实根源就是气不足，循环比较慢。那把精归位补足之后，气自然就会越来越足。 第三步就是安神啊，遵循精足则气旺，气旺则神安这样的规律，精足了，气旺了，神自然就安了。中医讲心藏神，但神呢要靠血来养，前面把精归回原位了，血燥了，气补了，心血充足了，心神就有了安稳的居所。那三个阶段串起来，你看哈，归经是打地基，益气是盖房子，安神呢就相当于是装修入住。哎，一个是物质基础，一个是功能表现，一个就是精神升华。举个例子大家伙就更能明白了啊。我呢认识一个干部，40多岁，他吧就是因为公事繁忙，时常熬夜加班加点哈，最初就是一动就出虚汗，走路发飘，白天注意力比较差，然后慢慢又添上了浑身发沉，四肢无力，愈发变懒了，再往后气血没法滋养心神，又开始彻夜难眠，心烦易怒，整日的精神恍惚。一开始啊，他吃助眠补气血的产品只能暂时缓解一两天啊，问题还是会反复出现。后来呢改用阳台盘来调理，一动就出虚汗呢，走路发飘，注意力涣散的问题就慢慢开始好转了，也就是之前精浮于体表的四散的精都已经开始慢慢归位了。紧跟着啊，像浑身发沉呐、四肢乏力呀、整日倦怠慵懒的情况啊，全都消退，身上重新的生出力气，沉重疲惫感一扫而光，实现精足化气，全身气血循环恢复正常。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阳台盘的第三个优势，也是比较关键的一点，哎，就是咱们之前提到过的，它能够补充先天之精，弥补天生的短板。咱之前说过哈，人的精分成两种，一种呢是后天之精，靠日常吃饭来补充，另一种呢就是先天之精啊，这个是天生的，从降生那一刻就与人定数，直接决定了我们天生的体质根基的好坏。那市面上绝大多数的食材普通补品，充其量就只能填补后天精气啊，打个比方，就好比给汽车加油，只能临时供能，改变不了发动机本身的品质，治标不治本啊。但阳台盘完全不一样，有句话说得好哈，说药铺里边卖甘草，独此一味，意思是什么呀？甘草在中药方剂里边经常作为调和诸药的必备品啊，只有它才能起到这种调和的作用。阳台盘也一样，市面上几乎没有补品能和它相比，因为阳台盘属于是血肉有情之物。中医认为这类药材呢要比其他草木类药物更具生命力啊，能够深入温肾补精，益气养血。而且阳台盘本身就是源自于生命孕育之初的本源精华，是先天之精的聚集场所，所以唯独它可以直接的补充先天之精，从根源加固我们与生俱来的身体底子，这种直达先天之源的滋养功效，那可是其他任何补品都达不到替代不了的。在这里哈，给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例子，那么相信您听完之后会有更深的体会。这个人吧，他今年是50多岁，打小就身形单薄啊，还有遗传性和季节性的低血压啊，这毛病只在夏天发作，哎，秋冬季节就会好一些，但是即使是他身体状态好的时候，那高压也就是90出头，低压就是60上下，一旦遇到闷热天气，久坐起身，或者是情绪有点紧张，这个血压呀就会直接跌到高压70多，低压40多，属于重度生理性低血压，特别容易出现脑供血不足。这个病可怕的是啥呀？就是它发作的时候毫无预兆， 瞬间眼前就发黑，耳朵嗡嗡响，听不到声音，浑身冒冷汗，双腿发软，会短暂的失去意识，完全控制不了身体，好几次都直直的摔倒在地。那晕倒之后，眼神呆滞，嘴唇发白，手脚冰凉，脉搏也特别的微弱，往往要好几十分钟才能慢慢的缓过来。因为这个毛病吧，他就不敢去那种密闭闷热的地方，一到夏天就特别的关注血压值，一旦高压低于70就有随时晕倒的风险，所以他身边总得跟着人啊，挺严重的时候完全失去工作能力，只能静养，无论是上学还是上班就只能请假，可以说从十几岁的时候就一直四处求医，但是一直都得不到解决。这些年呢，可以说中医西医他都看遍了，西医开的补气血口服液只能是暂时缓解心慌，改变不了血压，中医开的汤药啊，他吃完之后不仅没效果，还频频上火，我一看这就是典型的虚不受补。我当时就帮他分析了，我说你的问题呀，不在于后天气血不足脾胃虚弱，而是先天之精亏虚啊，就是父母家族遗传的问题，到了夏天身体阳气往外散，体内本来就不充足的精也根本就支撑不住气急运转，你身体里这些个气推不动血液运行，自然血压也就上不上去了，所以你总是大脑供血不足，也就频繁的晕倒了。你就应该用阳胎盘试一试啊，因为本身像你这种先天之精不足的问题，只靠补后天那肯定是补不回来的，而阳胎盘呢可以专门补先天之精，因为阳胎盘本身就是孕育生命的温床，凝聚的是母体全身最精纯的气血精华与元气，直接就可以补先天之精。而且阳胎盘从营养学上来讲，本身就含有大量的优质蛋白质、人体必需氨基酸、细胞活性因子，哎，那些营养成分跟人体组织高度契合。作为血肉有情之物，它不用麻烦脾胃费力去运化，能够直接被身体吸收利用。啊，那即使是你虚不受补，是不是也能吃羊胎盘呢？都能吃。就这么地啊，他开始用羊胎盘来调理。那其实他呢，当初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开始用，哎，仅仅3个月，他就没有出现晕倒、上火、不消化这些不适的情况了。现在哪怕天再热，工作再晚，他也不会眼前发黑、两腿发软了。啊，你看，咱们今天详细聊了聊用阳胎盘的意义，首先就是咱们的身体必须得筑基，得固本。后续就是大补元气，归精益气安神，补充先天之精这些个核心优势。相信大家呀，对阳胎盘也算是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了哈。那今天咱们时间也差不多了啊，咱们就暂时先讲到这儿。明天我再接着给大家讲更多阳胎盘的优势。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1: 好的，今天的健康大观园就到这里了。有没听明白的，有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朋友，您可以拨打电话400-853-6799来进行咨询。宇欢老师和他的学生们随时为您提供热情周到的健康咨询服务。重复一下，电话是400-853-6799。好了，听众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节目中再见。
2: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 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案联合出品。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为什么天空是蓝的，而叶子却是绿的？这看似简单的问题，背后却藏着一场跨越物理、生理与哲学的千年迷思。我们习惯把颜色当作光的标签，却忘了在牛顿拆分光谱之前，先民靠分辨浆果的红与叶的绿活了下来。颜色从来不是客观的物理量，而是大脑写给生存的情书。颜色其实不是眼睛的俘虏，而是心灵的方言。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颜色的哲学》。
4: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5: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4: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5: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4: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3: 你是否也曾盯着一条紫色的连衣裙，却在绿色灯光下发现它变成了黑色？这个简单的日常场景恰好戳中了颜色最迷人的谜题。颜色究竟藏在物体表面，还是只存在于我们的大脑里？这个问题自牛顿用三棱镜将一束纯净的日光分解为绚烂光谱的那一刻起，便如同一个深邃的谜团，持续萦绕并挑战着历代最为卓越与敏锐的智慧头脑。而哲学家的思考往往比物理学家的实验更早触及真相的核心。翻开任何一本讲颜色的科普读物，你都会看到一个近乎固定的开场，先是光线的本质，接着是折射、反射、干涉，再然后是物体表面的原子和分子如何选择性吸收特定波长的电磁波。如果读者耐心足够，后面还会讲到神经细胞如何编码信号，视觉信息怎样在大脑皮层中被处理。这一套流程科学而严谨，却总是让人隐约觉得少了点什么。少了的恰恰是那个最朴素的问题，当我们看到红色时，红色究竟在哪里？这种经验主义的铺陈方式容易让人误以为只要积累了足够多的实验数据，颜色问题就能够彻底解决。可事实并非如此，牛顿自己就曾感慨，颜色是感官的产物，而不是光的固有属性。他开辟了现代光学的大道，却也在路边留下了一个哲学的路标，等待后人去辨认。 要真正进入颜色问题的核心，洛克发表于1689年的《人类理解论》是最合适的入口。这本书之所以关键，不仅因为它系统梳理了关于颜色的知识框架，更因为它与牛顿的光学研究几乎同步问世。牛顿早在1672年2月就把那封关于光和颜色的著名信件寄给了伦敦皇家学会。几天后，学会秘书亨利·奥尔登堡就在牛顿本人缺席的情况下宣读了这项成果。同年，论文发表在《自然科学汇报》上，洛克很可能是读过这些材料的，因为他在书中提出的第一性质与第二性质的区分，与牛顿实验揭示的现象之间存在着隐秘而深刻的呼应。洛克是这样划分的：物体的第一性质，比如广延、形状、运动、不可入性，是客观存在的，无论有没有人在看，它们都在那里。而第二性质恰恰包括颜色、声音、气味、味道，它们不是物体本身的属性，而是物体微粒的某些排列组合作用于感官之后，在心灵中产生的结果。换句话说，红色并不真的在苹果里，苹果只是具备一种能力，能在正常光照下让观察者产生红色的感觉。这个区分在300多年后的今天听起来依然振聋发聩，因为直到现在，很多人仍然下意识地认为颜色是一种客观存在。而洛克的洞见却告诉我们，颜色更接近一种互动事件，它发生在物体、光线和观察者三者交汇的瞬间。但洛克并不是凭空想出这个区分的，他的思想底色里既有笛卡尔的影子，也有波义耳的微粒哲学的痕迹。笛卡尔在《第一哲学沉思集》里那段关于蜡块的著名分析，几乎就是在为洛克铺路。笛卡尔让读者想象一块刚从蜂房里取出的蜡块，它还有蜂蜜的香气、金黄的色泽、一定的硬度和温度，可一旦把它靠近火焰，所有这些感性的特质全都消失了，香气散尽，颜色变暗，质地软化，形状改变。那么这块蜡还剩下什么呢？笛卡尔说，剩下的只有广延，也就是空间中的延展和可变形性。蜡块的本质不是那些被感官捕捉的色彩和气味，而是纯粹的空间存在。而这个本质不是用眼睛看到的，是用心灵检查出来的。笛卡尔由此得出了一个更激进的结论：颜色、气味、声音，这些感性的性质既不在于物体本身，也不属于物体的任何模式，它们是观念，是思想的模式。当我们看到一片黄色时，我们误以为黄色在火焰中，其实它只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中。笛卡尔将这一错误归因于童年时期所养成的根深蒂固的偏见。我们从小就被教导说火焰是黄色的，天空是蓝色的，于是我们便不假思索地几乎本能地接受了这些观念，并视之为理所当然的真理。但更深层的原因是物体内部那些微粒的运动，通过神经传导在我们的灵魂中激起了特定的感觉。这些感觉本身没有对错，错的只是我们将其投射回物体身上的那一瞬间。笛卡尔甚至用了一个相当机械化的比喻来解释色觉的产生，他把传递光线的微妙物质想象成无数快速旋转的小球，当这些小球以极高的速度旋转时，撞击视网膜会产生红色或黄色的感觉，当旋转速度慢下来则对应绿色或蓝色。这种模型在今天看来当然粗糙，但是它背后的哲学立场却异常的清晰。颜色是纯粹的感知事件，它的存在完全依赖于被感知。笛卡尔说得更彻底，颜色的全部真实性质就是为了显现，说它们是假的与它们的显现是矛盾的。这句话的意思是，只要某个颜色被看到了，它就是真实的颜色，不存在所谓的假颜色。 颜色没有本体论上的特权，不会有哪些颜色比另一种更真实。从生存本能到艺术表达，一场跨越物理、生态与现象学的思维冒险，将彻底改变你看待每一抹色彩的方式。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颜色的哲学，欢迎继续收听。如果说笛卡尔提供了哲学上的激进立场，那么波义尔则为这个立场填充了实验科学的血肉。波义尔在1666年发表的《根据主体哲学的形式和性质的起源》一文当中，提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秉性。所谓秉性，就是物体内部微粒的特定排列方式和运动状态。这种排列使得物体在特定条件下能够引发某种感觉。波义尔特别强调，即使世界上没有任何动物存在，物体依然可以拥有这种秉性，它的微粒结构不会因为无人观看就消失。但是这种秉性只有在碰到恰当的感官器官时，才会转化为颜色、味道或气味。血是白色的，这句话的真实含义是血的微粒结构具有一种秉性，能够在正常视觉条件下让观察者产生白色的感觉。如果没有任何观察者，血依然有种微粒结构，但是它不再是白色的，因为白色是一种关系性的属性，存在于血与感官的关联之中。波义尔在更早的触及色彩的实验与思考当中，进一步明确了自己的机械论色彩观。他倾向于认为颜色现象的本质是物体表层结构对入射光线的一种干扰，那些微小的凸起、凹陷、孔隙和纹理以不同的方式反射、散射或者吸收光线，最终在眼睛里形成不同的色觉印象。白色、黑色、红色、黄色，这些日常称谓不过是我们对这种物理干扰过程的主观解释。从笛卡尔对身心二元论的奠基性讨论，到波义尔在化学与物理学领域中对物质性质的实验性研究，再到洛克在认识论中关于第一性质与第二性质的经典区分，一条清晰而连贯的思想脉络逐渐显现并得到深化。颜色既不是纯粹物理性质的客观存在，也不是纯粹心理体验的主观幻想，而是物理世界与心灵世界之间一条独特而重要的桥梁，它的一端紧密连接着外部世界中原子与分子的特定排列方式及光的物理属性，另一端则深深地扎根于人类意识中那些鲜活而私密的感受。这个介于主观与客观、物质与精神之间的中间地带，恰恰是哲学自诞生以来最擅长探索与思辨的领地。回到那条紫色连衣裙，它在绿光下变黑，不是因为颜色消失了，而是因为照射光中不再包含它能反射的波段。裙子本身的染色分子结构没有变，它依然具备吸收绿光、反射紫光的秉性，但是呢，光源改变，这种秉性无法被触发，于是啊，黑色便出现了。黑色本身不是一种颜色，而是光信号缺失时大脑给出的默认响应。这个实验清晰地展示了颜色的关系性本质，它永远是物体、光源和观察者三方协作的产物，缺一不可。颜色问题之所以如此迷人，正是因为它卡在主观与客观的边界上。物理学家可以精确测量波长，神经生物学家可以追溯信号通路，但他们都无法解释一个问题，为什么650纳米的电磁波恰好让我们感到红色这种特定的质，这个恰好里藏着意识最深处的秘密。洛克把颜色划入第二性质，并没有贬低它的意思，恰恰相反，他赋予了颜色一种特殊的地位，它是主观与客观相遇时绽放的花朵，是物理世界进入心灵世界的第一道门户。当我们重新审视笛卡尔那句颜色只是灵魂中的一种修饰时， 也许不该把它解释成一种贬低。修饰也好，情感也好，感觉也好，它们构成了我们与这个世界最直接的接触。颜色不是事物的附属品，而是事物与我们之间的对话方式。每一片红叶，每一抹晚霞，每一条在绿光下变成黑色的连衣裙，都在提醒我们，世界远比我们以为的更加依赖观察者的存在。颜色是自然写给心灵的情书，而读懂这封情书，需要的不仅是物理学的精密仪器，还有哲学的耐心与敏感。读完《颜色的哲学》这本书，我再也无法把红色和绿色当作理所当然的客观事实了。这本书让我恍然，每一次看见颜色，都是一场物体光线与我们心灵之间的隐秘合谋。从牛顿的三棱镜，到洛克的第二性质，再到那条在绿光下变黑的黑色连衣裙，抽象的哲学变得如此具体可感。原来颜色不是贴在物体上的标签，而是世界与我们对话的独特语言。书里没有给出斩钉截铁的答案，却为我们打开了一扇全新的窗口。从此再看蓝天、红叶或暮色，心中都会多一份温柔的敬畏。原来我们眼中的色彩本身就是一场奇迹。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颜色的哲学》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凝视者说，原以为颜色只是物理问题，读完才懂它关乎人类如何在世界上安身立命，颜色从来不只是颜色。读者七彩光说，老子说五色令人目盲，孔子说物子之夺珠，同样的颜色在两种思想里竟指向截然不同的哲学立场。读者日落重新变得陌生说，读完这本书最大的收获是再也无法随便看一眼了。作者说，颜色既非纯主观也非纯客观，而是人与世界相遇时产生的意义。现在每次看到夕阳都会想起这句话，原来哲学就藏在日常凝视的每一抹色彩里。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民间故事之昭君出塞。西汉到了汉宣帝当皇帝的时候，国力强盛，那时北方的匈奴经过汉武和昭宣时代的轮番打击，内部开始分裂，相互斗争，结果越来越衰落，最后分裂成了五个单于势力，其中有一个单于名叫呼韩邪，称藩归附汉朝，并亲自来长安见汉宣帝。汉宣帝死后，元帝继位，呼韩邪于公元前33年再次入朝，自请为婿。元帝同意了，决定挑选一个宫女赐给呼韩邪。单于得到了这样年轻美丽的妻子，又高兴又激动。临回匈奴前，王昭君向汉元帝告别的时候，汉元帝看到她又美丽又端庄，很想将她留下，但天子又难于失信。据说元帝回宫后越想越懊恼，自己后宫有这样的美女怎么会没有发现呢？他叫人从宫女的画像中再拿出昭君的像来看，才知道画像上的昭君远不如本人美丽。为什么会画成这样呢？原来宫女进宫时一般都不是由皇帝直接挑选，而是由画工画了像送给皇帝看，来决定是否入选。当时的画工毛延寿给宫女画像，宫女们要送给他礼物，这样他就会把人画得很美。王昭君对这种贪污勒索的行为不满意，不愿意送礼物，所以毛延寿就没有把王昭君的美貌如实地画下来。为此元帝极为恼怒，惩办了毛延寿。王昭君在汉朝和匈奴官员的护送下，骑着马离开了长安。他冒着塞外刺骨的寒风，千里迢迢地来到匈奴，做了呼韩邪单于的妻子。昭君慢慢地习惯了匈奴的生活，和匈奴人相处得很好，并把中原的文化传给了匈奴。昭君死后葬在了大青山，匈奴人为他修了坟墓，昭君墓即青冢。后为避晋文帝司马昭之讳，昭君改称王宁君。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绿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绿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安全教育学在前，培训合格在工作，才能保证不出错。三宝四口要防护，隐患没有藏身处，防火防电防坠落，为你为他也为我。莫伤别人莫伤己，出事咱可伤不起。兄弟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北京晴，29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走出去，为世界经济注入中国动能。
0: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1: 赵乐际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会谈。
0: 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在香港举行。
1: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完善与超大规模市场相适应的监管体系，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
0: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首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收获11枚金牌，位列奖牌榜榜首。
1: 美国总统称，也门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美官员称，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15/5开局之年，我国稳步推动优质产业资源、成熟产能体系、创新技术成果走出去，以互联互通的产业纽带、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为世界经济注入持久澎湃的中国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一家汽车企业的尼日利亚生产基地，数百辆专用汽车整齐陈列，占地约1000亩的专用车产业园区涵盖挂车制造、卡车组装、新能源汽车生产等全产业链，成为非洲地区重要的专用车产业枢纽。企业副总经理吴泽栋告诉记者，得益于在当地建立产供链一体化服务网络，他们告别了只卖车、售后缺位的痛点，可以为海外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专用汽车管理方案。
4: 一方面依托本地完整的专用车产业基础，先调研海外市场实际工况，做产品定制优化；另一方面改变过去单纯出口整车的模式，抱团上下游企业集群出海，布局海外工厂、海外仓与综合服务网点，实现本地生产、本地供货、本地服务。
3: 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浙江一家电子企业以国内研发生产加海外二次组装的双工厂模式破局，不仅守住了既有海外市场的基本盘，还开辟了新的增长空间。企业顺势将增量订单转由国内工厂交付，进一步带动国内工厂的产能释放。企业总经理于以泽，
5: 2019年的时候就去柬埔寨建立了我们的海外工厂，这几年我们的这个销售还是在稳步增长的，今年我们评估的话可能有10%的增长以上。
3: 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长 47.1%， 服务器、光模块、电子元器件出口实现两位数增长。作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凭借产业链供应链的强大韧性，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锚。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强调，
6: 我们要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这是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3: 中国企业积极地融入全球和区域经济，不仅带动了自身发展，提升了竞争力，也为东道国产业发展和全球产供链稳定做出了贡献。就在上个月，塞尔维亚与中国企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在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 这也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大规模生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量产仪式上表示，
7: 今天在沙巴茨发生的一切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批量生产的先行者。
3: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势头，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作为传统制造业重镇，广东汕头依托白树加工政策、国际海缆登陆站优势和算力基础设施，打通了资源出海的全链路闭环。海外用户可以通过合规通道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目前日均资源调用量已攀升到百亿级别。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
8: 结合中国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3: 产业链供应链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积极推动先进技术经验与实践成果向国际标准转化。今年以来，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共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00多项，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从传统制造全链扎根境外，到产业集群协同抱团出海，再到新兴产业以标准引领生态出海，中国企业正以多元路径织密海外产供链布局。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
9: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贸易呢面临诸多挑战，中国外贸迎难而上，稳中向好，为全球经济增长和产供链稳定持续注入确定性。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穆扎尼表示，印尼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希望通过我此次访华，密切两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阿尔巴尼斯总理在北京成功会晤，为中澳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友好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坚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处分歧和敏感问题，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传统领域合作，拓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继续加强教育、文化、旅游

0: 克表示，当前澳中关系稳健发展，两国都从深入经贸往来中获得裨益。此次访华代表团成员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党派，但都希望看到澳中关系行稳致远。澳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澳中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沟通交流，为双方务实合作提供保障。铁凝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昨天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公祭仪式。昨天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九时，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公祭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公祭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
0: 本台消息，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大会贺信精神的指引下，中国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共同发起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为推动全球科学素质建设与合作做出积极贡献。人类正在迈向智能社会，要强化科技赋能、涵养公众的科学文化素质，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促进各国有效提升科普能力，健全科技治理体系，推动智能社会向善发展。来自32个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的500多名嘉宾参会。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提高市场综合监管能力和水平，完善与超大规模市场相适应的监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质量强国，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等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束维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坚持监管规范和促进发展并重，为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提供有力支撑。
3: 畅通市场退出渠道，推动长期未经营、停止经营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稳妥有序退出，让市场有进有出、吐故纳新，健全经营主体发展质量促进机制，综合应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引导经营主体把功夫下在提质增效上，而不是用在低价内耗上。
2: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持续规范网络销售、直播带货等经营活动，针对劣质低价问题将综合施策，加快引导市场竞争从拼价格转向拼质量的良性轨道。此外，将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提高垄断风险监测预警等技术能力，提高经营者集中审查质效，特别是对平台企业将进一步加强数据、算法、规则、流量等监管，压实平台企业守门人责任，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4: 九月中旬，河北石家庄赵县的古梨园迎来丰收，梨农们架起云端摊位，让一颗颗圆润的雪花梨从古梨园出发，漂洋过海。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雪花梨的出海路。采制：总台记者李天雷，河北台记者李芳，石家庄台记者施一帅。
5: 凌晨五点。天色微亮，新农人安青川和果农们穿戴整齐，带着工具陆续走进连片的古梨树群，一天的忙碌就这样开始了。今年古梨树迎来大丰收，一筐筐新果在安青川的指挥下完成采收，准备发货。
6: 你看，这不是我们刚刚收到这个柬埔寨的订单吗？
7: 这是定金已经付了是吧？
6: 对，付了30%。
5: 接到订单，安青川迅速赶往仓库，这些发往海外的订单他得亲自把控品质。今年安青川拿到了鲜梨出口的通行证，他的水果可以直接出口东南亚了。为此，他特意安装了一条智能检测系统，保证每一颗出口果实都符合出口检疫标准。
6: 通过无损检测仪这个设备，通过光的原理就分出大小、糖度、果形、硬度还有病虫害都就分散出来了。
5: 除了梨，让安青川记挂的还有这些世世代代的梨农。安青川说，他的员工都是本地村民，厂子虽然不大，但每年也能提供近百个就业岗位。筛果工人孙昭：
8: 我每年7月份就是来这里上班，大概就是能工作个6-7个月，同时照顾家里的孩子和老人，工资也挺满意的。
5: 暮色渐浓，晚风微凉，忙碌了一整天的安青川终于停下脚步。今年的丰收即将漂洋过海，下一季的盼头已在悄悄生长。
6: 我们这个处业务是从2025年开始做的，一年比一年这个量也大，一年一年出口的国家也越来越多。到了明年7月份，我们开始出口欧美市场，这是最忙碌的季节，丰收的季节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法院系统的代表围绕让公平正义可感可触，让群众获得感更实更足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在民事审判、未成年人审判、知识产权审判、环境资源审判、执行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
4: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迎来开幕后首个比赛日，目前中国代表团以11金6银3铜位居奖牌榜榜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5: 中国代表团的首金来自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赛后团队成员孟欣表示，面对实力强劲的韩国队，自己和队友拼尽了全力。
9: 我想的就是我要去拼他，赛前我们也讨论过应该上场去怎么打，然后我也是贯彻教练给我的技战术，一定要拿出自己的全部实力。
5: 随后进行的男子个人赛中，李刘畅逆转摘金，中国队在现代五项比赛中实现单日双金。铁人三项女子个人赛也有惊喜，中国选手林心瑜以57分37秒的成绩夺冠，这也是中国代表团收获的首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由韩佳瑜、王子飞、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 1904.2 环的成绩打破世界纪录夺冠，16岁的10后小将杜雨辰也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射击亚运冠军。
10: 女子第一赛追逐赛会纪录，
11: 碰了碰
10: 来到终点，非常棒非常棒，
11: 祝贺女子迪。
5: 游泳赛场，小将女子迪在女子200米蝶泳中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拿下冠军，老将李冰洁则摘得了女子1500米自由泳的金牌。
10: 小潘要超过去了，来到终点，中国选手潘展乐在最后时刻反超其他所有队员，第一个到达终点。
5: 男子100米自由泳赛场，奥运冠军潘展乐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女子50米蛙泳，中国选手唐前婷一路领先，第一个到边。男子100米仰泳决赛，老将徐嘉余再次游进52秒，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女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同样以刷新赛会纪录的成绩拿到金牌。武术方面，中国选手童昕在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比赛中成功卫冕。今天，中国代表团还将在游泳、射击、武术套路等多个项目上继续向金牌发起冲击。
1: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19号在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覆盖范围创历史新高。创新设置的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板块向全球征集儿童电影60多部，15部佳作入围。电影节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并推出系列展映活动惠民专场，为广大影迷放映400多部海内外佳片。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一到八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 26.9 亿吨，日均装车 18.74 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
4: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昨天启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分类举办专场招聘，并组织就业指导专家深入校园企业，开展就业政策宣传、求职咨询等多样化配套活动。
1: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昨天起正式施行，条例进一步拓宽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4: 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昨天在安徽合肥开幕，大会设置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十大展区，展示最新先进制造业成果，还发布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2026等权威研究报告。
1: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武汉活动18号到21号在湖北武汉举行，来自20多个国家的80多名城市市长及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通过主旨对话、实地参访等多种形式，共同探索城市开放共进、产城共兴、民心共荣的发展路径。
4: 本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 中国之声三级广播剧《不朽的誓言》从今天起正式推出。该剧以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诞生历程为核心，回望新中国成立初期边疆民族地区风雨兼程的团结之路，重温跨越70余载的铮铮盟誓。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美国同也门胡塞武装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当天，美国媒体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4: 卡塔尔外交部20号表示，卡塔尔正在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
1: 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的过去24小时战报显示，俄军打击了乌方146处区域，击落超19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第三军团20号称，乌方已将125平方公里土地重新置于乌克兰控制之下。
4: 法国总统马克龙20号说，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和欧洲将建立面向未来的盟友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
1: 2026年世界田联路跑锦标赛20号在丹麦哥本哈根落幕，肯尼亚选手恩盖蒂奇以1小时05分15秒的成绩打破纯女子半程马拉松世界纪录并夺冠。瑞典选手阿尔姆格伦刷新欧洲纪录，获得男子冠军。
0: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1: 本周二到周日，也就是9月22号至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办。本届世赛将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人数均创历届之最。中国代表团派出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届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将在现场为您观察和报道。
12: 世赛的64个项目中包含了7个新增赛项，例如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等。
11: 本周三是秋分，我们也将迎来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定于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年度主题为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今年丰收节有哪些特色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将带来现场报道。
13: 丰收节总体安排为2个层面，一是组委会牵头组织开展系列庆丰收活动，二是各地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为农服务和庆祝活动。
11: 体育方面，本周第20届亚运会进入金牌争夺高潮，多项重磅赛事陆续迎来决赛阶段，看点密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将为您关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当地时间22号拉开帷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报道。
14: 本届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各国将围绕当前持续的多场国际冲突公开阐述立场，特别是在美伊仍处于交战状态的背景下，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的亮相备受关注。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忠诚、孙勇、潘荣，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7: 北京时间7点整。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5: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每个人在他的生命发轫之初，总有一段时光没有什么可留恋，只有抑制不住的梦想，没有什么可屏障，只有他的好身体，没有地方可去，只想到处流浪，不必在乎目的地，在乎的只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欢迎收听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这些年，小麦探访过意大利的许多城市，走过罗马，为斗兽场的雄伟所惊叹，走过威尼斯，为水城的妖娆所留恋，走过佛罗伦萨，为百花教堂的艺术所折服。然而走过那不勒斯，那颗心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因此本期节目，小麦就带领大家走进那不勒斯，走进意大利的第三大城市，这个被誉为阳光和欢乐之城的地方。作家安东尼在《下一站那不勒斯》一书中曾经这样评价那不勒斯，不知道是他们土壤里的有什么特别的元素，或者是当地季风的温度，那不勒斯和卡普里岛上的一切都是油油的感觉。这里我想说的油，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油，而是一种多汁饱满浓密的润泽，是唐朝诗人卢纶诗里郡斋无事好闲眠，惊到油油绿满川的油油。诚然若此，那是一种怎样奇妙的感觉呢？这里是披萨的诞生地，有让人一尝就难以忘怀的玛格丽塔，这里是厚重文化的聚集地，有着琥珀一般的庞贝古城，无声地向人们诉说着古罗马人的生活。正如《我的太阳》中所歌颂的那样，啊，你的眼睛闪烁着光芒，仿佛那太阳灿烂辉煌，多少艺术之星从这里冉冉升起，闻名世界。那不勒斯是意大利颇具代表性的一个城市，它就在那里静静地召唤着我们去倾听它的传奇。当小麦对于披萨的印象还停留在随处可见的必胜客，那不勒斯人早已将披萨做成了一门艺术，舞出了一曲舌尖上的芭蕾。披萨在这座历史悠久的古老城市中已经超越了食品的概念，发展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乃至衍生出一段和披萨有关的传奇。作为披萨的诞生地那不勒斯，当小麦在街头随意向一个孩子询问哪家披萨最美味的时候，他竟然都能将披萨讲得头头是道，为小麦提供了十几个不同风格的选择。对此小麦想说的是，如果你恰好也喜爱披萨，那么那不勒斯就是你一生之中一定要来的地方了。小麦站在那不勒斯的街头随意望去，遍地都是经营披萨的百年老店，这其中最出众的是布朗蒂披萨店。布朗蒂披萨店因为创造出了意大利人最爱的玛格丽塔披萨而备受欢迎，甚至连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等名人也曾经专门为了一尝地道的玛格丽塔披萨而造访这里。尽管如此，布朗蒂披萨店并没有像世界上其他披萨店那样拓展出众多种类众多口味的披萨，相反的是，它就是那样独钟一意，专心致志地卖着玛格丽塔披萨，并且这样一坚持就走过了百年的时光。布朗蒂披萨店带着历经岁月沧桑的从容和淡然，就那样隐蔽地藏在那不勒斯皇宫附近的一条老巷子里面，黄色的招牌上印着1780年的字样，记录着这家老店诞生的年代。小麦进入店里，随即映入眼帘的就是两侧墙壁上张贴着的和老店历史有关的记录，当年御前膳食总管写给布朗蒂披萨店的亲笔信，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致谢便签，
甚至还有大音乐家帕瓦罗蒂的照片，因为他生前也是这里的常客。不过相比起这些，店里面最吸引小麦的还是烤制披萨的烤炉。烤炉的外形如同倒扣过来的碗一样，颜色是蓝白相间的，让小麦一看到就联想起水手，感觉颇为有趣。无意间和店老板闲聊起来，小麦才得知玛格丽塔披萨的故事。据说披萨在过去是穷人们的食物，意大利国王统一不久后，在位的芒博尔托国王就想要品尝一下民间的食物，于是布朗蒂披萨店有幸应邀为玛格丽塔王后烘制披萨。当时披萨店准备了三种披萨让国王和王后品尝，而第三种披萨最受玛格丽塔皇后的喜爱，所以这种披萨就被命名为玛格丽塔，乃至后来成为了意大利人钟爱的披萨种类。做披萨的师傅告诉小麦，玛格丽塔的制作极为考究，很多的工序如今都被编制成册，要当地的披萨师傅代代教授。这让小麦想到了国内传统质朴的吹糖人手艺，还有那代代相传的皮影戏技艺。文化的传承确实需要我们怀着一颗赤诚之心去敬畏、去了解，才能更好地去延续它的传奇。据说2004年的时候，那不勒斯农业部竟然还出台了规范那不勒斯披萨具体做法的规定，面饼直径为35厘米，厚度为1.5厘米，烹调温度为485度。此外，材料中所用的番茄必须是维苏威火山山坡上盛产的圣马哲诺番茄，油也必须是上等的纯净橄榄油，最提味的干酪则一定要是水牛乳。能够使一样事物足以成为经典的原因，小麦想最重要的应该就是对每一个细节精益求精的追求了吧。在这家百年老店里坐下，那不勒斯老板笑着对小麦说，朋友，来个披萨吧，你就会读懂那不勒斯。在那不勒斯吃披萨、喝咖啡、逛街，抬头低头总能看到远处的维苏威火山，而在维苏威火山不远的地方就是庞贝古城了。这里一直是小麦来到那不勒斯旅行最心心念念的地方。小麦一直认为把庞贝古城比作琥珀再合适不过了。自从公元79年8月份维苏威火山爆发，厚实的火山灰就将庞贝古城整个掩埋至今，它就如同一只困在琥珀中的昆虫一样，因为被凝固，所以才保存了最原始最完整的形态。广场、神庙、歌剧院、酒吧、浴室，小麦很难想象这样的繁华都会竟然属于一个2000多年以前的城市，而它究竟又拥有着怎样一段传奇的故事呢？从那不勒斯驱车不到半小时，小麦就抵达了庞贝。与一般的遗迹不同，庞贝古城没有那些高深莫测的艺术范儿，更多的是一种生活气息。能容纳20000名观众的古老竞技场，向我们展示着那个时期倾城而出的庞贝人。而在小酒馆里的墙上还画着挂有满身葡萄的酒神，让小麦足以想见，早在2000多年前，庞贝古城人的葡萄酒酿造工艺就已经有声有色了。尽情享受生活吧，明天是捉摸不定的，这句话刻在庞贝城出土的一只银质饮杯上，同时旁边还有一具女性的遗骸，它真实地保留着灾难来临前庞贝人的样子。小麦仿佛可以看到古罗马时期那神秘美丽而又热情的庞贝姑娘是怎样的倾人倾城。难怪德国诗人歌德看见庞贝后曾经这样感叹，
在世界上发生的诸多灾难中，还从未有过任何灾难像庞贝一样，它带给后人是如此巨大的惊喜。而如今，小麦看着庞贝，回首再望向远处的维苏威火山，忽然感觉生

的每一刻都是如此珍贵。像很多人一样，小麦来到那不勒斯也会感到矛盾，因为这座城市不仅有着无数的艺术瑰宝，同时也以杂乱无章而闻名。从新城、皇宫、国家考古博物馆、普雷比希特广场一路走下来，小麦被那不勒斯伟大的艺术所深深折服的同时，也为那不勒斯人的随意而感到惊讶。但是也许正因为如此，那不勒斯人的歌声也比任何其他地方都要动听。我的太阳、桑塔露琪亚、重归苏联托等世界著名的意大利民谣都是在这里诞生的，经过一代又一代那不勒斯人的传唱而享誉世界。小麦想，或许正是这里的自由的氛围，才催生了如此动人的乐章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那不勒斯是一座神奇的城市，它有水城的温柔，有文化的厚重，有艺术的巅峰，有历史的沉痛，还有竞技的热情。沉浸在文化之旅中，用双脚丈量那不勒斯的历史，小麦寻觅到了内心深处的宁静。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朋友告诉小麦，如果你喜欢歌剧，那么就一定不要错过那不勒斯的圣卡罗剧院，这是欧洲最古老、最具传奇色彩却仍在使用的剧院。小麦踱步进去，便立刻被整个剧院的宏伟和奢华所震撼。马蹄形的金色大会堂围绕着中央舞台，共分为六层，还带着28个普通包厢和一个宽敞的皇室包厢。在顶棚大气美艳的壁画和绣着金线的红色帷幕之下，恍惚之间早已宾客满席，大家都在等待着下一场歌剧的开始。而热闹的大堂中又回响起桑塔露琪亚，看晚霞多明亮，闪耀着金光，海面上微风吹，碧波在荡漾。从圣卡罗剧院出来已然是黄昏，在圣卡罗大剧院的台阶上，恰巧碰到一个匍匐在地的乞丐，他蓬头垢面，让人心生怜悯。但是当小麦往他面前的帽子里投了一枚硬币，转身离去的时候，后面却突然传来了嘹亮的歌声，唱的正是桑塔露琪亚。小麦转过头望去，只见刚才的乞丐站了起来，昂着头在歌唱，那声音犹如天籁一般，让小麦整个人都震惊地僵在那里。小麦凝视着他，夕阳洒满了他的脸庞，仿佛朝霞一般明亮。那一刻，小麦似乎突然靠近了那不勒斯城的灵魂。那不勒斯，你究竟是怎样的一座城市？如此美丽，如此杂乱，如此玩世不恭，如此放浪不羁，又是如此浪漫多情。你犹如一个历尽世态炎凉的老人，没有了青春俊朗的面孔，却呈现着稳重成熟的魅力。你的眼眸洞明世事，你的笑容温暖每一个旅人。小麦也终于明白了那句俗话，朝至那不勒斯，夕死可矣。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又

0: 新海联君澜大饭店则指中华药港商务区荟萃客房、餐饮、会议与休闲配套，集西游文脉，运宋式雅韵，诚邀四海宾朋。酒店秉持在休闲中商务，在商务中休闲的理念，树立港城休闲商务全新标杆。9月28日盛大启幕，预订热线0518-8258-9999。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2: 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云港早新闻，我是孔维元。今天距离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开幕还有21天。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全市今天白天多云有时阴，偏北风3到4级，气温21度到26度。趋势天气，22号多云，北风转东风3到4级，气温18度到28度。23号多云，偏东风3到4级，气温17度到27度。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强党建固根基，担使命启新城。中央电教馆中小学空天科技创新实践研究性项目在我市启动。等代表风采录李肖娜90后小象总理的为民初心。灌南县3万亩朔象湖大闸蟹抢先上市。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详细内容。
3: 时代潮涌，奋进港城，喜迎市第14次党代会。
2: 记者李磊卫星，通讯员刘祝贤、杨淑然、季丽丽报道。近年来，我市牢牢把握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筑牢基层战斗堡垒，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凝聚思想奋进力量，推动全市党的建设各项工作走深走实，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以扎实的建设成效迎接市第14次党代会胜利召开。记者李磊。
4: 这里是海珠区新海街道的海联社区，老旧小区集中，民生诉求多元，曾经呢就是这里治理的难点。那几年时间，海联社区探索出了邻里党建海联模式，把党组织建到了小区楼栋，把党员力量下沉到了群众身边，把党建组织的优势实实在在转化成为基层治理效能，成为我市城市基层党建的生动缩影。
2: 作为全市基层党建示范样板，海联社区构建起社区党委、小区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中心户4级组织体系，激活辖区党员、志愿者队伍力量，通过盘活闲置阵地，打造全龄居民共享15分钟便民生活圈，完善养老、助老、儿童托育、新就业群体关爱等便民服务，解决一件件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居民获得感、幸福感不断提升。海珠区新海街道海联社区居民吕景玲：
5: 现在这个孩子一般工作都在外地啊，有的老人呢，然后吃饭不是方便，一个人两个人又不知道做的，呀下面有食堂嘛，啊有时候走这边比较近嘛，买个两个菜带回去。还有这个二楼这个托儿呢，这个就是说有些家长星期天是上班的，孩子嘛休息没人带，哎可以撂在里面，也很方便。
2: 基层党组织强起来，民生服务暖起来，离不开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保驾护航。
4: 物业费和物业服务质量是否相符，专项维修资金如何使用，这些曾经小区物业的细碎账呢，牵连着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在万象新海苑小区，这里的业主啊，可以直接在小区业主群里面发送诉求，就能得到物业的及时处理。业主的公共收益啊，从看不见到看得见。这一改变呢，源自全市纪检监察机关聚焦群众急难愁盼，纠治物业服务领域的突出问题，严查乱象背后的腐败。
2: 我市纪检监察机关查改一体靶向整治重点领域突出问题，农村集体三资管理、校园餐管理、乡村振兴资金使用监管、小区物业管理服务、民生领域外包服务等治理进一步规范，既严肃查处侵害群众利益问题，更注重以案促改，推动制度完善，清单化推进民生实事办理。集中整治以来，一批群众急难筹办问题得以解决，取得行风重塑、基层善治、群众受益的综合性成果。居民马春林：
6: 日前雪球遇上

0: 蚊子，我门户我也隔成那种多多少少呢都遇到蚊子。现在呢，社区不户我也那户居民呢，在村子里有蚊子呢，村子也说很快就有人跟你处理。我们住着呢，现在呢一方面一踏实。
1: 近年来，我市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持续夯实思想政治根基，锻造敢担当、善作为的干部队伍。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深入实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培训工程，实施一把手政治能力提升工程、年轻干部理想信念教育工程，实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五制提升工程，同时积极探索产业链党建新模式，推动新业态新经济领域党建扩面提质。思想之旗引领奋进之路，我市以连理宣品牌为统领，打造一加九加 N 理论工作品牌体系，深化大思政课协同育人建设，理论学习成果不断涌现，充分发挥榜样示范力量，持续涌现一批全国省级道德模范与好人典型，深化精神文明创建，市本级蝉联，东海县获评全国文明城市，丰富群众文化供给，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惠民活动，不断凝聚起全市上下团结奋斗的强大精神合力。记者基建报道。9月18号，中央电话教育馆中小学空天科技创新实践研究性项目启动活动在我市举行。教育部教育技术与资源发展中心副主任赵贤志、中国科学院院士童庆喜出席活动。
2: 中小学空天科技创新实践研究性项目依托央广中小学空天科技教育课程数字资源，聚焦北斗创新实践、无人机创新实践、智能遥感创新实践三大核心主题，融合人工智能技术，覆盖全学段开展探究。经自主申报、省级推荐、专家评审，首批区域级与校级项目正式落地，全市共有20所学校入选。活动当天上午，中国科学院院士童庆喜做浅谈空天信息技术主题分享，系统梳理空天信息技术的发展脉络与应用场景，深入浅出讲解遥感卫星等薄之重器的技术原理，让在场师生深刻感受空天科技的时代价值与战略意义。
1: 赣榆高级中学学生张连成：
3: 童院士的报告让我大开眼界，我以前只在课本上听说过遥感卫星技术，现在才明白了不同轨道卫星的原理，我未来希望学好数理化，争取投身于相关的航空领域。
1: 赣榆高级中学学生韦静元：
4: 作为新时代高中生，我们要保持好奇心，勤于动手动脑，积极参加科技创新实践，努力成长为具备科学素养的青年。
2: 本次启动活动的举办，标志着首批中小学空天科技创新实践研究性项目正式进入全面实施阶段。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推动空天科技与课堂教学深度融合，深化产教协同育人，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空天科技教育模式，着力培育青少年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厚植科技报国情怀。
1: 记者郑雪扶正报道。在海州区新海街道海联社区，李肖娜是大伙儿交口称赞的小巷总理。这个1992年出生的90后姑娘，扎根基层13年，2019年担任海联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海联社区从老破旧小区到全国示范，李肖娜用青春和实干把群众的关键小事办成幸福大事，在基层一线书写着党代表的初心答卷。
5: 走进新海花园，1200平方米的党群服务中心阵地齐备，6000平方米的中心广场人气兴旺，社区餐厅里饭菜飘香，烟火融融。很难想象这里曾是一个设施老旧、矛盾多元的老小区。这些年，他盘活废弃的地下停车场，新增100余个停车位，把闲置空间打造成2175平方米，集养老、托育、便民服务于一体的综合阵地。
6: 自从那个李肖娜书记这个到我们社区来了以后，你看这个变化这么大，所有的小区居民都感到很满意，特别是这个健身有健身，这个儿童有儿童玩的，那个广场有广场的。这个活动地方现在是我们社区越来越好。
5: 扎根社区13年，李肖娜一直把群众的急难愁盼记挂心间，她创新探索出邻里党建海联模式，支部安家、党员回家、治理兴家、服务到家，把工作人员下沉到各小区。

0: 南的坚守，让海联社区实现了从老破旧社区到全国示范的华丽蝶变。
1: 社区工作连着千家万户，群众的关键小事就是我们的头等大事。作为一名基层工作者，我将时刻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解决好群众的急难愁盼。社区工作虽然繁琐，但看到一张张热情的笑脸都觉得值得。我会继续以实干担当，把服务做到群众心坎上，让社区成为居民更安心放心的港湾。
2: 这样的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3: 记者于涛长城报道。9月19号晚，苏超常规赛迎来最后一轮，连云港队客场挑战镇江队，最终0-2不敌对手。至此，连云港队以0胜4平8负结束本赛季征程。回顾12轮比赛，球队虽然未能取得胜利，但从强强对话中的顽强防守，再到一次次拼搏到最后，成绩之外，这支球队展现出的拼搏和韧劲儿，同样成为这个赛季留给港城球迷的记忆。
4: 本赛季初，连云港队连续面对盐城、无锡、徐州、苏州等强队，曾0-0逼平无锡。面对实力更强的对手，球队一次次在绿茵场上拼搏到最后。客场对阵苏州是本赛季最具代表性的比赛之一。开场16分钟0-2落后，随后连扳2球，最终2-2战平。上半场补时阶段，姬浩翔的远射破门也成为属于这个赛季的高光瞬间之一。
3: 连云港队球员姬浩翔
5: 当时可能射门的时候没有想太多，非常坚决，然后打进那个扳平的那个远射，就非常开心，也释放了很多东西。
4: 一次次硬仗也让年轻球员在对抗中成长。对阵扬州，曹晓东头部受伤后继续坚持比赛，高强度的比赛让年轻球员更加懂得如何面对压力，调整状态。
3: 连云港队球员谭兆然，
6: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我最大的成长是心态方面吧。在高强度的比赛下，学会了怎么在场上沉着冷静地去处理一些球。
4: 场上的每一次奔跑也被看台上的球迷看在眼里。最后一个主场，30065名球迷来到现场。虽然连云港队0-1惜败南通，但看台上的掌声和呐喊依然没有停下。12轮比赛有过高光，也有过遗憾。最终，连云港队以4平8负积4分的成绩结束常规赛。对于球队来说，进球效率和机会把握还有继续提升的空间。对于球员来说，这些比赛留下的经验也将成为下一次出发的积累。
3: 连云港队球员姬浩翔，
5: 今年我和我的队友也是一个目标，一直想争胜，但是可能今年的运气稍微差了一点，很多机会没有把握住。接下来我会和我的队友们加强训练，争取在明年的赛场上取得好成绩，争取多进球，为球队多做贡献。
3: 连云港队球员谭兆然
6: 想对自己说，别懈怠，向着更高的努力继续前进。
3: 连云港0518球迷会球迷善南，
7: 作为球迷啊，输球我们确实很难过，但是我相信这会儿球员的心理压力更大，他们更需要我们支持，更需要我们在看台为他们坚守呐喊。我希望球员们不要放弃，我们可以接受失败，但是我们不能接受放弃，我们一直会在看台为他们坚守，一直会支持。球员现在也憋着一股劲，我们一起为连云港战斗，战斗连云港。
3: 记者张大庆报道。9月18号，省运会开闭幕式观众组织工作协调会召开，深入落实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统一思想，压实责任，细化举措，调度推进省运会开闭幕式观众组织工作。市委市级机关工委负责本次省运会观众组织工作的总体调度、统筹协调与督导落实。第21届省运会是我市承办的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综合性体育盛会。开幕式是展示港城城市形象的金色名片，万名观众的精神风貌、现场秩序、文明素养，直接代表连云港的城市品位、文明程度、开放形象，也是检验基层作风能力的直观考场。会议要求各单位要扎实开展文明观演教育，引导观众自觉服从现场调度，严格执行分层分时错峰退场机制，发挥机关干部、劳模先进、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示范带头作用，带动全体观演人员守纪律、讲文明、树新风。 以马上就办、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抓实抓细观众组织。

0: 各项筹备工作，全力保障省运会开闭幕式圆满顺利、精彩出彩。记者季健报道，9月19号，省运会吉祥物猴宝全省巡游快闪活动走进镇江，蒙聚省运 IP 邂逅三山一渡千年文脉，巡游打卡、非遗展演、互动快闪轮番上演，让活力省运之风浸润古城镇江。活动当天，巡游队伍沿阳历高速出口驶入镇江市区，依次打卡金山风景区、北固山、焦山等镇江经典山水地标，一路穿行古城街巷，最终抵达终点站西津渡历史文化街区，将省运形象、港城西游文化与镇江山水古城文化深度交融。抵达西津渡后，蒙太十足的侯宝与西游唐僧师徒走进千年古街，探访历史街巷，将省运活力与古渡古韵完美融合。精彩的省运主题快闪活动更是引得不少市民游客驻足拍照留念。花果山景区西游女团带来灵动优美的天竺少女舞蹈，瞬间点燃现场氛围，活力满满的专属 REP 猴宝驾到，节奏轻快，青春昂扬。现场的游客与孩子们与吉祥物猴宝呼应联动，童趣满满，氛围感十足。江苏女子民乐团带来的经典二胡演奏《茉莉花》，婉转悠扬的民乐之声温润全场。现场开启趣味互动环节，主持人围绕省运会知识开展有奖问答，市民游客踊跃参与，在趣味互动中学习省运知识，感受体育魅力。现场同步设立了省运会文创展示专区，让市民近距离认识省运、了解省运、喜爱省运。游客许先生说，今天在西津渡偶遇到省运会猴宝巡游快闪活动是特别的惊喜，节目特别精彩，既有传统的戏曲民乐，又有活力的歌舞，近距离接触可爱的猴宝，也让我们更加期待即将到来的省运会，希望江苏体育越来越好。记者张涛、曹云飞报道。中秋节临近，到了品尝大闸蟹的时节。这两天，灌南县的三万亩朔向湖大闸蟹已经正式开捕，一篓篓青壳白肚、金爪黄毛的大闸蟹陆续起水，经过严格的分拣分级，精品蟹率先抢先上市。
1: 依托灌南县朔向湖的优良水源，当地蟹农采用水草生态养殖，投喂螺丝、冰鲜鱼、玉米等天然饵料。得益于科学的养殖方式和今年适宜的气候条件，今年灌南县三万亩大闸蟹长势喜人，品质良好，大闸蟹整体产量较往年增长10%左右。
0: 灌南县螃蟹养殖户王刚：
2: 今年没有持续的高温天气啊，非常适合螃蟹养殖。今年我们每亩水面积能产出350斤螃蟹，比去年同期增长10%左右，价格也有上涨。
1: 今年蟹市呈现差异化行情，高品质精品蟹非常畅销，为契合消费者对螃蟹高品质消费需求，蟹农严格筛选分级，逐一剔除残损、软壳、活力不足的次品蟹，只保留体态健硕、活力充沛、规格达标的精品蟹，从源头把控每一只上市螃蟹的品质。据当地蟹农介绍，目前三两精品母蟹塘口均价为每公斤160元，四两级以上精品母蟹产量稀缺，供不应求，价格持续上浮。
0: 灌南县螃蟹养殖户宋月：
3: 今年我们走的都是精品路线，打个比方，像我手里面这个三两的母蟹哦，精品蟹我们都是挑选优质的嘛，每一只都是精品，像这种螃蟹在市面上都要卖到30块钱一只，因为吃好蟹、吃精品蟹的人越来越多，所以它的市场需求量越大，所以说在中秋节之前，这个都是稀缺货，价格比同期去年还要贵。
0: 灌南县螃蟹经销商倪海军：
4: 我们呢店里现在就是主要以精品虾为主，比如说我手里面这个三两精品母虾，目前市场价呢大概在120一斤，比同规格的普通虾也贵到50块钱左右。
0: 记者雷淑慧、通讯员周思月、杨思野、唐梦玲报道。9月20号全国爱牙日来临之际，围绕今年健康口腔健康生活的主题，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小小牙医上线守护牙齿健康儿童职业体验活动，吸引20组4至6岁的儿童家庭参与，孩子们穿上白大褂，在沉浸式的角色体验中学习护牙知识。活动中，孩子们先后参观生命科普馆和五健体验馆，口腔科医生借助牙齿模型讲解牙齿结构及龋齿形成原因，现场演示8式刷牙法，并指导小医生们互相检查口腔， 随后孩子们分组走进体验诊室，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检查工具，两两模拟检查牙齿，在实践互动中增强护齿意识。丰富有趣的课堂结束后，医院为每位儿童颁发小医生证书并合影留念。市妇幼保健院儿童口腔科主任鲁翔：
5: 儿童口腔健康是健康中国建设的基础环节，我们将发挥妇幼保健专业优势，持续开展口腔健康科普和职业体验活动，推动护牙知识进家庭、进校园，凝聚医院、家庭、社会协同护牙合力，营造关注口腔健康的良好氛围。
0: 小朋友郑子明：
6: 我今天穿上了白大褂，当了医生，还学了刷牙的科普知识。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为袁，责任编辑周银，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随着气温逐渐降低，秋冬呼吸道疾病进入高发叠加的流行阶段，流感是严重威胁全人群健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也是可通过疫苗接种进行有效预防的丙类传染病。每年九月至十月正是接种流感疫苗的黄金窗口期。有人会问，去年接种过了，今年还需要接种吗？建议接种。接种流感疫苗是防控流感最经济有效的手段，需要每年接种的原因，一是流感病毒变异频繁，不同年度的流感疫苗针对的流感病毒株可能会有所不同；二是流感疫苗接种后产生的保护性抗体水平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会逐渐的衰减。那为什么建议九到十月完成接种呢？每年秋季开始逐渐进入流感的流行季，冬春季每年的十一月至次年的三月是流感等一些呼吸道传染病的高发季节，建议每年在九月至十月完成接种，是因为接种流感疫苗不是打完马上就有保护，通常接种之后需要两到四周才能产生具备保护水平的抗体，因此为了获得较好的保护，建议在流感季来临之前完成接种。那哪些人群应该接种流感疫苗呢？建议六月龄及以上而且没有接种禁忌的人员每年接种流感疫苗，具体的情况大家可以遵医嘱。
7: 城市建设初心不改，前行不止，
8: 城市服务引领潮流，筑梦未来，
7: 城市运营力求开拓，成就新篇，
8: 城建品质成就美好生活，
7: 城建为城而建，为民而建，
8: 城建新发现，发现新时代港城之美。
7: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城建控股集团与本台联合出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孔维元，城建品质成就美好生活，一起来关注连云港市城建控股集团，发现城建之美。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党建引领惠民生，排忧解难送光明，海洋牧场活鱼正式入驻家德福商超，省运会城市照明保障工作扎实推进，双节临近，房投集团开展重点场所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三名职工晋级省花艺环境设计师决赛，绿园东路文苑南路新建工程稳步推进。接下来是详细内容。
9: 为民笃行，承暖万家。
0: 为切实解决辖区群众急难筹盼问题，近日市政公用公司权属星辰照明党总支联合城市排水党支部走进西南街道沿南社区，开展党建引领惠民生，排忧解难送光明主题党日活动，以精准化贴心化志愿服务为群众纾困解难，切实提升居民幸福感和获得感。活动现场，城市排污党支部碧水先锋党员志愿者们对福康巷西部污水管道及污水井进行清淤和疏通作业，有效化解困扰群众多年的管道堵塞顽疾，为居民营造了通畅整洁的居住环境。星辰照明公司党总支萤火虫小分队志愿者们在社区工作人员的指引下，逐单元逐楼层开展全覆盖排查，更换损坏灯具，修复故障线路，整改照明安全隐患。经过志愿者们的细致检修，楼道照明盲区被彻底消除，点亮了居民出行路，也温暖了群众的心。
9: 向美而行，匠心铸成。
0: 在这个丰收的时节， 是城建控股金海岸全属海运公司将海州湾的本位先运稳稳地送

0: 到港城市民的餐桌之上。之前公司海洋牧场养殖的绿旗马面豚、黑貂等优质活鱼已正式入驻家得福双盛店，让海州湾海味走出碧海，走进商超，融入千家万户的日常三餐。市政公用星辰照明公司扎实推进省运会城市照明保障工作，依托城市照明智慧监管平台，实时监测路灯的运行数据、开关灯的状态、线路负荷及设备工况，有效提升故障处置效率，持续稳固城区路灯完好率、亮灯率。近期累计维修路灯103盏，处置照明设施故障43处，修复电缆井13处，完成多处灯杆校正作业。房投集团在中秋国庆双节来临之际，对在管物业小区、直管工房及空置房等重点场所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物业小区重点整治电动自行车违规进楼入户、非线充电，排查疏散指示灯损坏、管道井堆物，检查高层外窗、限位器，并敦促整改。直管工房逐户查验屋面、电路、墙体，建立台障闭环整改，并向老年住户科普安全常识。金海环保绿旋风班组三名业务骨干晋级2026年江苏省百万城乡建设职工职业技能竞赛石湖杯花艺环境设计师决赛。三名选手围绕多年生草本植物配置、自然群落模拟、景观空间融合等核心技术要点，反复打磨优化设计方案，做好赛前准备，顺利完成笔试、手绘、CAD 制图等理论考核和实操比拼，在规定时限内高质量完成现场营造，将石湖人文底蕴与田园诗意巧妙融合，打造出各具特色的花境作品。近日，由市城建控股润科集团金海建设公司实施的绿园东路、文苑南路新建工程项目实现进度过半，项目计划于2026年底建成通车。听众朋友，关注连云港市城建控股集团，发现城建之美。这里是城建新发现，感谢收听。
1: 三十耕耘，二十同心，致敬每一位在时代洪流中奋勇拼搏的国寿人，更感恩每一位托付终身、信赖相伴的客户朋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2: 连云港市人文纪念园市级公益性公墓现已正式定价。公墓位于市殡仪馆北侧，合法正规，国营公办，区委交通便利。公园是生态园区，环境优美，配套完善，多样安葬选择，收费公开透明。咨询热线85889999，85889999。
3: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好消息，凡连云港市内参保人员跨县区到市医院就医，不用办转诊，凭医保卡即可挂号看诊，住院患者出院时在窗口可直接结算报销。报销